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大家好，我是陈晓东。
2: 看你眼里的我好模糊，慢慢被放逐。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5: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6: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7: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4: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8: I'd spend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igi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江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是新广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以心。今天呢，要带给大家的是一位传奇歌手凤飞飞。她在1958年4月发行的第64张个人专辑《同彩》，我们从中挑选了一首歌，叫做《潇洒的走》。先让我们来听听这首好歌吧。

潇洒的走这首歌是改编自中岛美雪的世界只剩你我两人，经过凤姐的重新诠释后，唱出了凤姐独特的味道。这首歌的心境是在诉说一位失恋的人在经历心痛和悲伤过后，决定遗忘过去与旧情人的种种回忆，潇洒的走一回。我想这就是凤姐想透过这首歌告诉那些被失恋所苦的人们，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潇洒的走出来。

听完今天的黑胶时代，听众朋友们是否又再一次回味起凤姐当年带给我们的感动呢？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想听更多的经典好歌吗？别忘了下次同一时间准时收听。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如果你还是对你喜欢的人说我喜欢你，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泰尔俊 Patrick Braska。 我喜欢你，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每日一句台湾俗谚跟各位介绍第73则，海底的银票较赢过山顶的汉字皮。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恁知，今日介绍73句海底的银票较赢过山顶的汉字皮。这个也是有押韵的。基隆这个地方丘陵地比较多，那么土地呢比较贫瘠，所以呢在这个山坡地呢要生产恐怕比较不容易。生产以后就是有好收获也不容易送出去，因为交通没有那么方便。那么我们怎么样来比呢？从这句话就可以知道，一个海底变做银票，山顶就变汉字皮。你想嘛，你是要银票还是要变汉字皮？你从这个谚语的前段跟后段就可以发现，的确是前面的要好得多了。海底就我就找到银票，山顶可能我就是汉字皮，我差太远了。那么这句话也有人讲，鬼浪人假海靠，他们就开好靠海吃海啊。鬼浪人假海靠，那么假好鱼就来问到了。那么基隆人都是以海为生的，他就是不是来假好鱼。来问到基隆海港，也有进口的洋货，舶来品，像以前，台湾很多舶来品都要到基隆港去买的，台湾的这个委托行，虽然嘴巴叫委托行，事实上不见得都是委托的，他们都是到基隆港来批货的，那个时候的钢铁，那么那就是假海底银票。那就收海底的银票了，那当然看赢你山顶的汉字皮，海底的银票看赢过山顶的汉字皮。今天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2084八卦报为您服务，请问今天有要投稿什么吗？
1: 欸、我最近听到一个超劲爆的八卦、欸，哎，
0: 是
1: 听说宙斯这次又出轨了，更扯的是他出轨的对象竟然是……
0: 这里是2084八卦报，众神的秘密现在开报，
2: 必报。
0: 欢迎来到2084八卦报，我是安博，一个天知道地知道你不知道但我全都知道的主持人。2084山上的八卦风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已经拿到第一手消息。众神以为秘密藏得很好，不好意思，我的消息来源可是连赫尔墨斯都追不上的。从绯闻、恋爱史到黑帝斯藏在民间那些不能说的故事，我们通通摊开来聊。不管是众神之间的爱恨情仇、家族纷争，还是流传千年的神话秘辛，只要曾经在2084山上发生过的，就没有我挖不出来的真相。那么2084最新消息，神界最高规格的婚姻竟然爆发一连串的感情丑闻。这一位丈夫啊，是众神之王宙斯，而他的妻子呢，是整个2084最不能惹的女人天后赫拉。她是婚姻的守护者，也是神界的王后。可是当丈夫一次又一次的惹出麻烦，这一位天后究竟会怎么处理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揭晓赫拉跟宙斯的婚姻真相。要认识赫拉，得先从她的家族说起。根据古希腊神话传统呢，赫拉是泰坦神克罗诺斯与瑞亚的女儿，她与宙斯、波塞顿、黑帝斯、赫斯提亚以及迪密特是同一代的兄弟姐妹。这个家族啊，可以说是希腊神话里面最重要的神族之一。他的父亲克罗诺斯曾经是泰坦神族的领袖，后来宙斯带领新一代神士啊，推翻了泰坦神族，建立起奥林帕斯众神的统治。这一场战争在神话里面被称为泰坦之战。战争结束之后呢，宙斯就成为大家现在所熟知的众神之王，而我们的赫拉啊，则成为了天后。不过，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赫拉的地位啊，并不是单纯来自她是宙斯的妻子。在希腊宗教跟神话传统里面呢，赫拉呢本身就是一位受到崇拜的女神。赫拉主要是婚姻、已婚女性、家庭跟王后身份有关。尤其在古希腊社会里面，婚姻不只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关系，它也牵涉到了家族、财产、血统跟社会秩序。因此，赫拉所代表的婚姻其实具有比现代人想象中更为广泛的意义。她不只是爱情的女神，也不是单纯负责让夫妻感情甜蜜的角色。在神话里面呢，她更接近婚姻制度本身的守护者。也就是说，当我们今天讨论赫拉跟宙斯的婚姻时，谈到的并不只是两个人的感情，而是整个神界对婚姻、权力跟秩序的想象。而这也让她跟宙斯的关系变得更加的有趣，因为她的丈夫偏偏就是整个奥林帕斯山上权力最大的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先来聊聊宙斯跟赫拉的关系。前面有提到嘛，在希腊神话的家族谱系中啊，其实呢，赫拉跟宙斯他们是兄妹的关系。这一点可能让现代听众会觉得有一点意外，但是在古希腊神话的神族世界里面啊，神士之间的婚姻呢，并不完全遵循我们现代社会的家庭跟婚姻规范。赫拉跟宙斯的婚姻啊，在神话传统中呢，被视为是神界王权的重要结合。宙斯掌管天空与雷霆，是众神之王；赫拉则是天后，与婚姻、家庭、王后权威相关。两个人的结合呢，让他们成为了奥林帕斯神界最具代表性的夫妻。不过啊，神话里的婚姻啊，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如此的平顺。在部分神话版本中呢，宙斯曾经因为不同的方式接近赫拉，而赫拉对他的追求并不总是立即的接受。其中一个最广为流传的故事就是，宙斯为了接近赫拉，变成一只受寒天影响瑟瑟发抖的小鸟。赫拉看到之后啊，就将它抱起来在怀中取暖嘛。在这个时候呢，宙斯他就恢复原形，并向赫拉提出了婚姻。这个故事呢，带有很明显的神话叙事特色，神是可以变身，神与神之间的关系呢，也常常透过一些特殊的事件来建立。但是要注意的是，神话不只是一个版本，每一个神话呢，都各自有一定程度的差异。所以啊，

啊，对于赫拉跟宙斯的婚姻起源呢，我们应该把它看成不同神话传统中的叙事，而不是唯一的历史事实。不过，无论采用哪一个版本啊，赫拉跟宙斯的婚姻都具有共同的核心，那就是他们是神界的王跟后嘛。这一段关系呢，不只牵涉了感情，也涉及到奥林帕斯的统治秩序。想象一下，当宙斯坐在众神之王的王座时，站在他身旁的赫拉，并不是一个没有权力的角色，他有自己的神格，也有自己的崇拜者跟神话传统。在古希腊世界里面，赫拉受到许多地方的崇拜，其中呢最著名的就是阿尔戈斯与萨摩斯，尤其是阿尔戈斯，赫拉常被视为极为重要的女神。她崇拜就像我们前面有提到的，跟婚姻、女性身份以及神圣的王权有密切的关系。这表示啊，赫拉的地位呢并不完全依附在宙斯身上，她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女神。而这个背景呢，对他后来就是的故事都非常的重要，因为当我们只把赫拉当成宙斯的妻子的时候，就其实很容易忽略他是一个拥有独立神格与权力的天后。那么，我们先把视线再拉回奥林帕斯山，宙斯跟赫拉的婚姻啊，从神话的角度来看呢，是一个象征王权的神圣婚姻嘛。但是这里其实出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如果这一段婚姻代表的不只是两个人的感情，还包含整个神界的权力跟秩序的话，那么这一段婚姻究竟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呢？是爱情，还是政治，又或者是神事之间权力的共同维持呢？当然，古希腊神话并没有提供一个现代婚姻諮商的那种标准答案嘛。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很多故事里面看到说，赫拉跟宙斯的婚姻啊，并不是一段很单纯的浪漫爱情故事。因为呢，他们的婚姻啊，本身就带有神界秩序的象征意义嘛。所以换句话说，这不是普通的夫妻关系，而是一段跟神界政治有关的婚姻。而在古希腊社会，婚姻呢，也往往牵涉到家族跟社会关系。赫拉作为婚姻女神啊，她的神格呢与这些社会观念有很深的连结，所以呢，当我们看她的神话中对婚姻的重视时，不应该只是把她解读成一位妻子对丈夫的占有欲，那也可能反映了古希腊人对婚姻、家庭跟社会秩序的理解。当然，这并不代表说所有的古希腊人都认为婚姻必须如此，也不代表说神话中的赫拉就等同于现代社会的婚姻观念。神话就是故事，也是文化嘛。它让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社会如何想象神事、权力跟人际关系。说到这里啊，我们也可以先来认识一下赫拉的几个重要象征。在古希腊的艺术以及宗教传统中呢，赫拉常常以庄严的女性形象出现，她的形象与王后、婚姻跟神圣权威有关。孔雀也是她最著名的象征之一。在后来流传的神话中啊，孔雀尾羽上的眼睛跟白眼巨人阿尔戈斯有相关。这个故事呢，我们之前就有提到了嘛。那么今天的重点其实就是让大家知道说赫拉的神格跟身份，他不只是靠宙斯的名声而存在一个角色，他有自己的神庙、崇拜传统，也有自己的神话故事。在某些古代传统中啊，赫拉甚至被视为是婚姻的守护者，以及神界王后权威的重要象征。所以呢，当我们说天后赫拉时，这个称号不只是形容她嫁给了谁，她也代表了她在神界中的地位，是宙斯的妻子，同时呢，也是一个独立的女神。她的故事啊，不应该只被放在宙斯的故事里面。那么现在就问题来了，既然呢，赫拉本身是一个拥有地位的女神，而且自己又是婚姻女神的情况下，你的婚姻应该要非常的完美吧？但是呢，事情好像不是这样哎，因为我们接下来要来聊的事情就有一点尴尬了。那就是赫拉虽然成为了天后，跟宙斯建立了婚姻关系嘛，但是我们宙斯他的感情生活可没有因此变得安定。事实上啊，希腊神话里面关于宙斯的爱情故事非常的多，而且呢，有一个很有趣的特色，宙斯他几乎从来不会用同样的方式去处理每一段的关系。有的时候呢，他会变身；有的时候他会直接改变自己的外貌，甚至啊，他可能会想办法让自己的身份不要被对方或其他人发现，而那个对方可能也包含了赫拉。简单来说啊，宙斯身为神王最大的优势可能不是雷霆，而是他有太多方法可以把自己变成

想要的样子。而今天我们就要顺便来看一下这位奥林帕斯山上最高领袖到底是怎么经营他的感情生活。我们先说好哦，这不是什么宙斯的恋爱教学。如果有人真的照着神话里面的方式来谈恋爱的话，我只能说你可能要先好好上一下法律课这样。那我们先开始吧。第一位呢叫做达纳厄。达纳厄啊，是阿尔戈斯国王的女儿。她的父亲呢曾经得到一个神谕，预言自己最后会死在一个外孙手中。国王一听到当然吓坏了嘛，于是他做一件非常极端的事情，他把自己的女儿达纳厄给关了起来，试图阻止她生下小孩。问题是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啊，这件事情可能是有效的，但是对宙斯来说呢，我猜那个门锁大概只是参考用的嘛。根据阿波罗多罗斯书库的记载啊，宙斯他来到被囚禁的达纳厄身边时，并没有用自己的神士形象出现，而是化成了金色的雨从屋顶流了下来。达纳厄呢因此怀孕了，后来呢就生下了非常著名的英雄珀尔修斯。这个故事最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宙斯他甚至不需要去打开牢门呢。国王啊，把女儿锁在地下室的房间里面，认为这样就可以阻止那个命运发生。结果宙斯他是直接从天花板这样流进去。不得不说，这位神王对于突破封锁这件事情确实蛮有自己的理解的。而那个黄金鱼啊的形象也非常的特殊，它不是单单装饰性的那种描述，而是古典艺术呢跟文学中相当著名的神话意象。达纳厄啊与金鱼的场面，在古希腊与后来的艺术作品中呢，都曾经有被反复的描绘。荷马的《伊利亚德》也提到说达纳厄跟宙斯的关系啊，并且呢将珀尔修斯视为是宙斯跟达纳厄的儿子。到了后来的神话整理作品中呢，这个故事就变得更加的完整。所以啊，宙斯在达纳厄这件事情上的处理方式非常的明显，他不是以普通的人的身份出现，而是直接利用神士可以变化形态的能力避开阻碍他的环境。这大概也是宙斯他最常见的一个操作了，只要环境不方便，那我就换个形象就好啦，只要身份很容易被认出来， OK， 那我就不要用自己的脸。这个逻辑啊，放到现代应该就是本人不方便出席，所以我今天找我的另一个身份代打。只不过宙斯的另一个身份啊，居然是金色的鱼，听起来也真是蛮荒谬的。那么想当然尔啊，第二个故事肯定也差不多嘛。而且啊，宙斯这一次的操作更加直接了，因为这一次呢，他甚至不是单纯变成什么动物或是自然景象，而是他直接变成别人的丈夫。事情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女人啊叫做阿尔克莫涅。那阿尔克莫涅呢是底比斯地区的女性，她的丈夫啊是安菲特律翁。而宙斯看上她之后呢，采取的方式非常具有宙斯的风格，她没有选择以自己的神王身份去接近她，而是直接变成人家丈夫的样子。也就是说啊，当阿尔克莫涅面前出现丈夫的时候呢，其实对方根本就不是原本的自己的丈夫，而是宙斯。这件事情在古代神话里面非常的重要，因为啊，后来阿尔克莫涅他生下了孩子，就是神话里面最著名的英雄之一赫拉克勒斯。而这个故事呢，后面又牵扯到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就是孩子到底是谁的。阿尔克莫涅他同时怀上了两个孩子，一个呢就是宙斯的儿子嘛，赫拉克勒斯，另一个呢则是他真正的丈夫所生的伊菲克勒斯。所以呢，赫拉克勒斯跟伊菲克勒斯成为了双胞胎兄弟，但是父亲不一样，你知道吗？同母异父。这件事情啊，放在希腊神话里面听起来有够离谱。更离谱的是，宙斯一开始呢，就是冒充人家的身份进入这一段关系嘛。古代神话里面，这里呈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主题，就是神士的力量呢，不仅限于他很强，而是他可以突破人类世界原本存在的限制。宙斯可以变成动物，可以变成自然现象，也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对他来说啊，身份甚至可以暂时换掉。而这个故事呢，也让赫拉克勒斯的出生啊，从一开始就跟宙斯的婚姻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关系。因为宙斯不是单纯在外面谈了一场恋爱，他是用自己的神力改变了身份，让一个女人呢以为他自己面对的是丈夫。这让整件事情啊变得比一般的神王又谈恋爱的更

加复杂。最后一个啊，我们要讨论呢，就是塞莫勒。如果说达纳厄的故事是神王突破封锁，阿尔克莫涅呢是神王直接更换身份，那么塞莫勒这段啊，就比较像是宙斯开始认真处理自己的保密工作。塞莫勒呢是迪比斯公主，也是卡德摩斯的女儿。那么根据赫西厄德的神谱，塞莫勒啊，他与宙斯相爱，后来生下酒神戴欧尼修斯。而在后面的神话版本里面呢，宙斯跟塞莫勒的关系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那就是他没有让赫拉知道。至少在这个故事的叙事里面啊，宙斯很清楚自己正在进行一段不适合被天后发现的关系。这一次呢，他没有变成鲸鱼，也没有假扮成别人，他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隐藏。宙斯在跟塞莫勒交往的时候呢，并没有直接把自己的神王身份公开让所有人知道。对塞莫勒而言呢，他知道自己爱上的是一位神士。但是故事接下来真正麻烦的地方啊，是这位神到底有多神。塞莫勒呢，后来要求宙斯给他答应一个愿望，宙斯就先答应了。这件事情啊，后来成为整个故事最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啊，塞莫勒他希望宙斯以真正神士的形态出现在自己的面前。而这个问题就在这里了，宙斯啊，他是真正的雷霆之神吗？他的神圣形态啊，不是人类肉眼可以轻易承受的。根据阿波罗多罗斯书库的版本呢，宙斯他最后是以雷霆跟闪电现身，然后塞莫勒就因此死亡了。而当时尚未出生的戴欧尼修斯啊，则被宙斯拯救了出来，后来就继续成长。这个故事呢，到后面啊，也成为戴欧尼修斯两次出生传说的重要来源之一。赫西厄德呢，也曾经提到塞莫勒跟宙斯生下戴欧尼修斯，而后来的神话作品啊，也把他的死亡跟戴欧尼修斯被宙斯救出来的情节呢，发展成更加完整的关系。所以你会发现说，宙斯在这三段感情里面处理方式完全不一样。达纳厄被关起来，他就变成金色的羽毛。阿尔克莫涅的丈夫在场，那他就干脆直接变成丈夫。塞莫勒呢，他选择隐藏自己的婚姻背景以真正的神性，直到事情一步一步失控才开始出面处理。这位神王的感情处理方式啊，其实也蛮有自己的特色的。别人谈恋爱可能是送花、dating、写个情书，宙斯的恋爱是，哎，我今天换个形态，明天换个身份，后天我要让这件事情不要让某个人知道。只能说奥林帕斯的感情管理制度啊，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得很好。而如果呢，我们现在把这几个故事放在一起看的话呢，还会发现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宙斯的很多感情关系啊，并不是发生在两位平等的神士之间，有一些对象是凡人，有一些是地方的王族，有一些则是跟神士有关。这意味着啊，宙斯每次出现在故事里面呢，他都带着非常强大的身份差距。他是神王，拥有变身的能力，也有掌握雷霆的神力。所以呢，在这些故事里面啊，宙斯想要接近谁这件事情啊，本身就具有很强烈的权力色彩。这也是为什么，如果把这些故事讲成宙斯很会追女生的话，其实会把神话里面相当重要的一层意义给直接跳过。古希腊神话中的神士啊，本来就不是现代偶像剧里面的普通人物，他们的恋爱关系常常跟王权、血统、英雄出身跟神界秩序纠缠在一起。达纳厄与宙斯的故事最后带出了珀尔修斯，阿尔克莫涅呢与宙斯的关系啊，带来的是赫拉克勒斯，塞莫勒与宙斯的孩子则成为后来的酒神戴欧尼修斯。所以呢，对宙斯来说，这些关系最后留下来的不只是感情记录，还会留下后代。而那些后代啊，很多最后都成为了希腊神话里面非常重要的人物。这也让宙斯的感情生活啊，逐渐变成一张非常庞大的神话家族关系网。那么现在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可以来讲一下，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宙斯他是怎么接近别人、怎么变身、怎么隐藏身份、怎么让这些关系发展下去。可是啊，有一个人从头到尾都还没真正出场过，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嘛，赫拉，天后赫拉，那位掌管婚姻、站在神王旁边的女神。如果你是她，你会怎么看待丈夫一次又一次出现在那些故事里面呢？更麻烦的是啊，宙斯的这些关系并没有只停留在神王的

私人感情，一旦这些关系产生了孩子，事情啊就会牵涉到神界跟人间之间的协同、英雄传说，甚至整个神话世界的权力结构。而对赫拉而言呢、啊，这些名字呢也不再只是丈夫身边会出现的人，有一些人呢、啊、会直接成为他婚姻故事里面最刺眼的成员。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如果上一段呢是在翻宙斯的风流帐，那么现在呢，我们终于要把镜头转向这场婚姻里面最重要的人之一——赫拉。说真的，如果奥林帕斯山有婚姻教科书的话，赫拉大概会是封面人物。

吧，她是婚姻女神，是已婚女性跟婚姻关系的守护者，也是众神之后。她的身份呢，本身就和婚姻、家庭以及王后的权威紧密连在一起。偏偏她嫁的人是宙斯，也就是上一段我们叽里呱啦聊完的那一位人呢，会变成金色羽的宙斯，会假扮成别人丈夫的宙斯，会谈恋爱的时候想办法隐瞒自己老婆的宙斯。所以啊，赫拉这个角色呢，从一开始就带着一个非常荒谬的矛盾。他守护的是婚姻，而他自己的婚姻呢，却是奥林帕斯最不符合教科书范本的一段。这个矛盾啊，其实比赫拉很爱吃醋来的更有意思一些。因为对赫拉而言，宙斯的外遇啊，恐怕不只是丈夫在外面喜欢上别人，那代表的是宙斯他一次又一次的把他所代表的婚姻秩序放到一边，而且更麻烦的是。赫拉她没有办法假装自己不知道她是天后，她和宙斯共同坐在奥林帕斯的核心位置，她不是一个只能在宫殿里面等待丈夫回家的普通妻子。所以啊，当她发现宙斯又有新的女人的时候，问题就会变成天后要怎么处理一位名为丈夫且又管不住的神王呢？答案是她开始反击。我们先从塞莫勒说起好了。前一段我们有提到嘛，塞莫勒呢，她就是底比斯的公主，所以也是宙斯的情人。宙斯跟她的关系一开始是个秘密进行的，而且啊，根据阿波罗多罗斯书库的描述啊，赫拉后来知道了这件事情。但是赫拉啊，她没有直接出现在塞莫勒面前，她反而呢变成了一位年老的母牛，然后接近塞莫勒。这个细节啊非常值得注意。因为赫拉明明是神，她完全可以用自己的身份出现，可以直接质问，甚至可以直接发怒嘛。但是呢，她没有，她同样也选择隐藏自己的身份，先是取得塞莫勒的信任，再慢慢让她去产生怀疑。赫拉呢，让塞莫勒去想一件事情：如果宙斯真的爱她的话，那为什么不能像接近真正的神后赫拉一样，以完整神士的形态出现在她面前呢？于是我们前面就提到了嘛，塞莫勒呢，他后面就向宙斯提出了要求，而且啊，这个要求最后成为了他最致命的陷阱。宙斯曾经答应他过说，可以满足你所有的愿望，所以呢，当塞莫勒要求他以真正的神士形态出现时啊，宙斯他没有办法轻易反悔嘛。所以就像我们前面有提到的，他就带着他的雷霆跟闪电现身，而我们的塞莫勒呢，最终也因为承受不了神王真正的力量而死亡了。这尚未出生的戴欧尼修斯啊，就是被宙斯拯救了出来嘛。如果呢，我们只看故事的表面啊，赫拉他几乎做到非常狠的地步，他没有直接杀死塞莫勒，却设计了一个让塞莫勒自己提出要求的局面。可是啊，如果再往里面深层看一点的话呢，这个故事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说，赫拉她并不是单纯的把怒气发泄在一个女人身上，她在利用宙斯自己的承诺。宙斯他答应了塞莫勒，宙斯自己也知道神王真正的形态对凡人意味着些什么，最后造成悲剧的力量仍然是宙斯他自己本人。赫拉啊，只是把那个已存在的危机推到了最极端的位置。所以呢，从故事结构来看，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戏剧性的报复。他不需要亲自动手，只要让宙斯自己完成最后一步就可以了。而且啊，这也让赫拉这个角色第一次真正露出了他危险之处。他不是没有能力哦，只是他很少直接把能力放在表面上。他可以等待，也可以观察，然后找到一个最能够刺中对方的地方。说白了一点，这位婚姻女神啊，处理婚姻危机的方式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的温柔。如果呢，现代婚姻諮商的第一步是好好沟通，赫拉应该是直接跳过了，她就直接说，我已经看完你手机了。当然啦，这只是让我们用现代的方式来吐槽神话啦。真正重要的是啊，塞莫勒这个故事呢，让我们可以看到赫拉她的怒火到底是来自哪里。她可能不是单纯在想说，为什么这个女人要抢走我的丈夫，更深层一点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的丈夫可以一再的把我所代表的婚姻当作完全没有约束力的东西。这才是赫拉她真正尴尬的地方。她是婚姻女神，可她丈夫一次又一次的证明婚姻对她来说根本就不是什么不可跨越的界限。这就像是一个专门守护交通规则的人，每天回家都发现自己的丈夫在闯红灯，而且闯还不止一次，也是整座城市的红灯都快被她闯完了。但是呢，赫拉的故事啊，并没有停在塞莫

好了，接下来就是大家熟悉的嘛，赫拉克勒斯。上一段我们有提到，宙斯接近了阿尔克莫涅之后，最后变成人家丈夫的模样，而且这一段关系一样也带来了一个小孩，就是赫拉克勒斯嘛。后来呢，他也成为希腊最著名的英雄之一。可是啊，他的出生本身呢，就已经让他成为了宙斯婚姻之外留下来的痕迹。而赫拉对他的态度呢，也比单纯讨厌阿尔克莫涅来的更加复杂。因为啊，赫拉克勒斯呢，不是宙斯一时兴起的一段恋情，他是活生生的后代，长大之后还成为了英雄，建立了自己的名声。换句话说，就是他会一直存在着。这件事情对赫拉而言啊，可能比一个短暂出现的情敌更加刺眼。在书库的叙事中呢，赫拉甚至曾经阻碍这位赫拉克勒斯的出生。宙斯呢曾经宣布说，珀尔修斯后裔中即将出生的孩子将成为麦西尼的王，而赫拉他介入了生产，导致呢赫拉克勒斯晚于原本预期的出生，最后让另外一位后裔成为了王，取得了王位。这故事也蛮有意思的嘛，因为啊，赫拉没有办法把宙斯过去做的事情倒回去，孩子已经存在了，所以呢，他能做的呢，就是去改变孩子未来的位置。这其实也很符合赫拉的身份，他不是单纯去抢一个男人，是在捍卫自己的位置。而赫拉克勒斯啊，恰好成为这一场婚姻中最无辜却最容易被牵连的人。他没有选择自己的出生，甚至没有出生就已经卷入宙斯跟赫拉的婚姻战争了嘛？这也让赫拉变得难以用单纯的好或坏来形容。如果站在赫拉的角度，你可能会理解他为什么愤怒，但是如果站在赫拉克勒斯的位置，你又会觉得说，哎，等一下，这件事情明明就不是我的错啊。这就是赫拉他最矛盾的地方，他的伤是真的，他的婚姻确实一次又一次的受到宙斯行为的冲击，可是呢，他把愤怒啊延伸到其他人身上的时候，也确实制造了新的伤害。所以啊，赫拉不是单纯受害者，他是被伤害的人，同时呢，也可能成为伤害别人的人。而这个矛盾呢，恰恰让他不像是一个完美的神士，更像是一个有情绪、有尊严也有缺陷的人物。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位宙斯外遇的对象达纳厄。这里啊，反而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宙斯他曾经化为金色的雨，然后接近达纳厄嘛，然后使他生下了小孩。但是啊，跟塞莫勒还有赫拉克勒斯不同的是，我们并没有一个就是清楚跟完整的古典故事可以告诉我们说，赫拉因为达纳厄而进行了什么具体的报复。所以我们不能就是为了讲故事听起来完整就硬说赫拉一定做些什么嘛。但是呢，这也让赫拉这个角色变得更有意思，因为神话里的赫拉并不是一台固定操作的情敌处理机，它在不同故事里面的存在感并不一样。有的时候呢，它是主导者，有的时候啊，它只是造成某个角色命运转折的力量，有的时候甚至完全不存在故事的中心。这也代表着我们不能把所有宙斯女人都塞进就是赫拉复仇公式里面，真正值得看的啊，是赫拉确实出手的故事。因为在那些故事里面呢，我们会看到他对婚姻的执着和他自己婚姻失败之间形成一种非常刺眼的反差。想象一下，你是婚姻女神，人们向你祈求婚姻幸福，向你祈求家庭稳定，把你视为合法婚姻与女性身份的重要神士。结果你自己回到了宫殿，你的丈夫是宙斯，而今天呢，他可能跟某个公主产生了关系，明天又多了一个英雄的出生，后天神界又传了一个新的消息，而你甚至不能说，哎，那我们分开吧，因为你们不是普通的夫妻嘛，你们是神界的王跟后。你的婚姻啊，同时也是权力结构的一部分。你的丈夫做的事情呢，会影响的不止你的感情，也影响你作为天后的地位。所以呢，赫拉真正难受的，或许不是我输给了别的女人，她根本不需要跟那些女人竞争，毕竟她已经是天后了嘛。她真正不能接受的，可能是我都已经坐在你身边了，为什么你还要一次又一次的证明我的身份对你来说不够重要？这句话才是赫拉故事里面最苦的地方，因为她就是神界的王后，却仍然没有办法从自己的丈夫那里得到一点点符合自己身份期待的婚姻。她拥有皇冠，却守不住自己的婚姻，这个反差甚至比宙斯的外遇本身还来得更加讽刺。所以呢，当我们在看赫拉复仇的时候，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她当然会嫉妒，也当然会有愤怒嘛。可是呢，她的行动里面呢、啊，也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我不能被当成不存在"的意志。
他要让宙斯知道，他不是一个可以被放在王位上

当成装饰品的人。当然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赫拉的故事呢后来慢慢超越单纯的婚姻纠纷。因为当一位天后开始不只是质问丈夫的感情，而是开始质疑丈夫对她的权力跟地位是否尊重的时候呢，问题就已经变了。宙斯跟赫拉之间真正的麻烦地方，从来都不是你到底有没有爱我，而是你是神王，我是天后，那在这一段婚姻里面呢、啊、我到底有多少权力。如果宙斯认为自己是奥林帕斯山最高的统治者，那么赫拉是不是只能站在他旁边呢？还是说啊，天后也足以拥有跟神王抗衡的力量呢？而且当赫拉不再满足于丈夫留下来的风流账时，开始直接把手伸向奥林帕斯权力的核心时，那么这个丈夫之间的战争是不是也出现了更多的问题？在伊利亚德的世界里面呢，宙斯他掌握了非常强大的最终决定权，其他神士啊，即使有自己的立场，也很难真正与他平起平坐。赫拉当然不是没有力量，他有自己的神格、地位跟影响力嘛，而且宙斯也会听取他的意见。但是真正的权力结构里面呢，最终拍板的人仍然是宙斯。所以啊，这段婚姻其实蛮有意思的。他们明明是夫妻，可是其中一个人啊，同时还是另一个人的最高统治者的身份。这跟一般夫妻吵架完全是不同一回事。普通夫妻吵架顶多是两个人忍战嘛。宙斯是神王啊，我们的赫拉是天后，两个人吵架可能会直接牵动整个奥林帕斯，甚至连人间战争都有可能一卷进去。而伊利亚德呢，就真的把这件事情写得非常的直接。有一幕呢，很能说明宙斯跟赫拉之间的关系。宙斯私底下、啊、有跟其他人谈过这件事情，赫拉很快就发觉了。他不是单纯的问说你去哪里，赫拉真正不满的是，为什么你有事情可以自己决定，却不告诉我？这个问题啊，其实非常的关键。因为表面上看来好像夫妻之间的不信任，但是如果放到赫拉身份里面的话，他不只是吃醋哎、欸，因为呢，赫拉是天后嘛。赫拉认为自己应该要知道丈夫在决定什么，所以呢，当宙斯说你没有必要知道我的每一个想法时，赫拉真正被踩到的地方啊，不只是妻子的尊荣，而是他作为王后的政治位置。换句话说啊，他不是单纯在问你为什么瞒着我，其实呢，他是在问说，如果我是你的妻子，也是奥林帕斯的王后，那我到底算不算你的权力伙伴？这个问题蛮有意思的。因为啊，宙斯给出的答案并不是什么不是，他会听赫拉的意见嘛，也会跟他商量，但同时呢，他又保留了一块绝对属于自己的领域。这代表呢，赫拉拥有的是影响力，却不等于拥有跟宙斯完全相同的最终权力。这两件事情看起来很像，但实际上差的非常多。而这也让赫拉的身份啊产生一个非常尴尬的矛盾，他到底应该要先当妻子，还是先当天后？如果呢，她是当妻子的话，她可能会希望丈夫对她忠诚、坦诚，至少在重大事情上要尊重她嘛。可是呢，如果她先当天后的话呢，她就不能只关心宙斯有没有爱自己了，她也必须在意奥林帕斯的秩序、其他神士的利益啊，以及宙斯做出的决定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问题就在这里。赫拉呢，没有办法把丈夫跟神王这两个身份分开，宙斯当然也没有办法。所以当他们在吵架的时候啊，究竟是夫妻之间的问题，还在吵政治问题呢？很多时候两个答案都是。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说，把宙斯的外遇单纯理解成他就是很花心，其实少掉了很深层的东西。因为宙斯的权力啊，确实让他的行为具有一种特殊的自由度，他可以接近凡人，可以跟其他神士发生关系，可以介入人间家族的命运，甚至可以让一段感情最后成为英雄、王族，或者是一整套新的神话。所以当我们问说宙斯是不是因为有神王的权力所以才敢这么做的时候，我会说至少在神话故事里面啊，他的权力确实让他拥有其他角色没有的那种行动空间嘛。但是这里有一个更有趣的问题，就是有权力不代表什么事情都合理。宙斯是神王，所以呢，他的行为啊能够产生巨大的后果，但是赫拉身为天后，恰恰也是最有资格对这种权力提出质疑的人。所以两个人的婚姻才会一直处在一个非常奇怪的状态，一个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赫拉呢却不愿意只是接受决定的人。这两个人、啊、如果只是普通夫妻的话，可能早就吵完各自回房间，但问题是他们没有各自房间这么简单嘛，因为他们是共同坐在奥林帕斯的核心位置。但是呢，你也不能因此就小看赫拉，赫拉她真正厉害的地方就在这边。她知道啊，自己在纯粹的力量上不一定能够赢过

宙斯，所以他很少直接靠力量跟他抗衡。在伊利亚德里面呢、赫拉会利用自己的智慧、说服力，甚至会利用宙斯对他的情感来影响他。最著名的一次呢，就是特洛伊战争期间，赫拉为了让希腊一方获得优势，设法让宙斯分心。他甚至利用自己的魅力与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呢，再配合睡神的力量，让宙斯暂时失去对场上的控制。这里其实很值得思考一下，因为啊，赫拉没有拿着武器去跟宙斯干架，他利用的是呢作为妻子的身份。这代表啊，他的妻子跟天后两个身份其实不是完全的分开，反而互相利用。赫拉作为妻子，知道宙斯在意什么，他知道要怎么亲近他，也知道什么方式能够让他放下戒心。而赫拉又作为天后嘛，则知道自己要想要影响的是什么，所以呢，他可以把两个身份叠在一起，形成自己的权力。这其实是一件很讽刺的地方。宙斯最大的优势就是他拥有神王的权力嘛，赫拉最大的优势呢，却恰恰是他非常了解这位神王。他可能呢没有宙斯这么强大或这么直接的权力，但他知道啊，怎么样可以让这个拥有巨大权力的人做出他想要的选择。所以呢，他们两个的权力并不是完全对等，却也不是完全的单方面统治。但这样的婚姻啊，其实也会产生一个很麻烦的后果，就是呢，感情跟政治开始互相污染。今天宙斯不听赫拉的话，究竟是丈夫不尊重妻子，还是神王拒绝让自己的决策受到干涉呢？赫拉反对宙斯，究竟是在替自己出气，还是在履行天后的职责呢？甚至有的时候啊，我们很难判断赫拉她究竟是在为自己，还是她在为秩序。这种模糊反而让两个人的婚姻看起来更加真实。那我们先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0: 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1: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其实讲到这边呢、我们看见赫拉经历了这么多，那么真正可以留下来思考的问题是，赫拉一直想守护着到底是自己的婚姻，还是婚姻背后代表的东西呢？在古希腊宗教观念里面啊，赫拉和婚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嘛，她不是因为嫁给宙斯才突然拥有地位的，相反的呢，她本身就是个很重要的女神，也是王后的象征，这让她的故事啊产生一个很有趣的矛盾，就是她守护她的婚姻，但是她自己的婚姻却偏偏一次又一次的出现问题。所以如果我们只把赫拉理解成因为丈夫外遇而生气的老婆的话，其实有一点可惜，因为她真正要面对的问题啊，可能更接近说，如果我连我自己的丈夫都可以一再破坏的婚姻，那么我所守护的婚姻到底还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呢，其实比嫉妒来得更加沉重。因为啊，婚姻对赫拉来说不只是一段感情，而是她神格的一部分。她越是重视婚姻，就越没有办法对宙斯的行为视而不见。偏偏她又不能把自己的婚姻当成一个普通人的婚姻来处理，毕竟她是天后嘛，她跟宙斯的关系本身就牵涉到神界的秩序。所以啊，赫拉每一次面对宙斯的背叛呢，都像是在面对两个不同的自己，一个是受伤的妻子，另一个呢，则是必须维持身份与尊严的天后。这两个身份啊，甚至有的时候会互相拉扯。而这也是我觉得赫拉的复仇故事最值得我们重新看的地方。我们当然可以说他做得非常残酷，因为有一些时候，真正造成问题的人是宙斯，最后承受赫拉怒火的人却是其他人。塞莫勒没有决定自己要成为宙斯的情人，赫拉克勒斯呢，更不可能选择自己的出身嘛。可是呢，他们最后都被卷入了这场婚姻的冲突。所以啊，赫拉不是一个完全可以被同情到底的人。他受伤是真的，他的确有受伤嘛，但是他造成的伤害呢也是真的。我反而觉得这样子的矛盾啊，比单纯把他写成坏女人或者是可怜妻子都更加的有趣。因为现实生活里面，一个人受到伤害，并不代表他之后所做所有事情都会因此变得合理化。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因为太了解一个人的痛苦，而忘记去看他后来对别人造成的伤害。赫拉让我想到的就是这件事情。他的故事呢，不是在告诉我们说受伤的人一定是对的，比较像是在提醒我们说，痛苦可以解释一个人的行为，但是不能替一个人的行为辩护。我觉得这句话放到现在其实也非常的实用，也非常的正确。而赫拉的故事啊，还有另一个是我觉得蛮值得注意的地方，那就是控制的部分。如果你仔细看他跟宙斯的关系，就会发现赫拉他一直以来都很在意宙斯在做些什么，他去了哪里，跟谁有接触，或者是他又做了些什么的决定。这一些事情对他来说啊，不只是单单的八卦，因为他知道只要宙斯做出了一个决定，后果呢可能就不是两个人的事情嘛。这让我想到现代的感情关系，有一些人之所以会变得非常的敏感，可能不是因为他先天就喜欢去控制别人，而是因为他曾经失去过安全感。当一个人害怕再次被欺骗的时候呢，他就会开始想知道更多的事情，或者是他会想很多，可能对方现在在哪里啊，为什么没回讯息，刚刚怎么突然改变了语气。这一些问题慢慢累积之后啊，很容易变成一种只要我掌握的够多跟够好，我就不会再受伤的错觉。但是问题是，知道的更多不一定能够让人真正的安心，有的时候呢，反而会让人一直处在一个警戒的状态。赫拉的故事在这里其实也被重新理解了，他的看啊，不一定是嫉妒，也可能代表一个人在失去安全感之后呢，开始非常渴望重新掌握局面。只是当这种渴望变成控制，关系也可能开始变得更加窒息。所以我觉得赫拉值得我们警惕的

地方呢，不是说哎，你不要像赫拉一样这么爱吃醋，而是说当我们很害怕失去一个人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为了让自己安心而反而开始伤害这一段关系。还有一件事情啊，我觉得很值得被放到现代社会去重新看的，就是我们为什么常常只记得赫拉的反应，却很容易忽略宙斯做了些什么。希腊神话里的宙斯呢，经常被描写成拥有强大力量的神王，他的欲望啊，也经常推动故事的发展。但是故事结束之后呢，大家最容易记得的是，哦，你看赫拉又生气了，他又开始报复，又开始找谁麻烦。久而久之啊，赫拉好像成为了那个制造问题的人。可是呢，如果把故事往前倒回去看的话，就会发现很多的冲突根本就不是赫拉的愤怒开始的，他的愤怒啊，只是最后才发现或才出现。这件事情放到现在非常值得警惕，有的时候一段关系出了问题，大家会开始讨论说，哎，为什么这个人的情绪变那么大，却没有先问说，哎，你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当然啦，这也不代表所有情绪化的行为都可以被合理化，只是呢，如果我们只盯着最后爆炸的那个人，可能就会看不到真正问题到底从哪里开始的。所以啊，赫拉的故事呢，也可以提醒我们说，在判断一个人的反应之前，可以先把时间往前拉一点，看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而说到这里，我觉得赫拉这个婚姻女神的身份啊，也变得更加讽刺。我们很容易把婚姻想成一个承诺，两个人决定在一起之后呢，彼此应该要忠诚，应该要对对方负责。可是赫拉的故事却让我们看见，婚姻本身并没有魔法，它不能让一个不愿意尊重承诺的人突然变得忠诚，也不能保证两个人结婚之后就会自然的了解彼此。甚至有的时候，一段婚姻之所以会痛苦，正是因为其中一个人把我们已经结婚了当成婚姻关系的终点，而不是要持续维持这个东西。这也是我觉得赫拉她的故事蛮有深度的地方。身为婚姻女神，反而让我们看见婚姻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终点，它只是一个开始。真正困难的是我们两个人该怎么样对待彼此，跟我们要怎么样呵护这一段关系。所以啊，如果今天有人问我说，你觉得赫拉到底代表什么，我应该不会单单只回答说代表婚姻，我会说它更像是关于婚姻矛盾的象征。它让我们看见到人可以非常重视一件事情，却不代表自己一定能够得到它，也让我们知道说，一个制度就算再神圣，如果里面的人不愿意尊重彼此的话，最后还是会出现裂缝。或许这也是为什么过了几千年之后呢，我们还在聊赫拉。那么我是安博，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奥林帕斯八卦报。记住，在奥林帕斯山没有永远藏得住的秘密，只要有八卦，就一定传得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失败 Family 电台帮传情，特务，这是你的新任务，把所有学生的心意传达出去吧。任务代号 AM729FM88.1，世新广播电台就是你的任务伙伴。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

0: 欢迎收听。
1: 耶、Hello， 大家欢迎来到 Hello 午安，我是今天 Hello 午安的主持人柴耀璇，
2: 我是来宾 Egan。
1: 耶、太棒了，太棒了。好，今天呢，因为是928，所以这是我们在提早的时候录的 Hello 午安。
2: 教师节，
1: 教师节快乐，各位老师们。
2: 是的，在收听广播的老师们呢，都祝福你们今天有一个特别愉快的一天。
1: 你为什么突然讲话有点像五月天的阿信啊？
2: 哎，哪有啊？
1: 从外唱什么东西的。好，那我们今天的 Hello 午安的主题呢，就是各种木吉他版本的音乐。
2: 木吉他，
1: 对，你不觉得就是很多歌曲在不听不插电版本，就是没有
2: 变成朋友走我
1: 的不是做我的初恋，除了做我的初恋还是有很多歌是没有，就是有不插，有是有不插电版本
2: 的。是
1: 的，然后你不觉得在那种心情很差还是什么的，然后你听到木吉他的声音，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治愈吗？
2: 就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这个木吉他的声音本来就是很让人放松的，
1: 对，就会很疗愈。
2: 对，因为在我以前想要学吉他这件事情呢，
1: 你这很久了呢。
2: 对，就是在高中的时候突然想学吉他，就是因为我觉得自弹自唱真的是非常的疗愈。
1: 嗯，那你现在呢？
2: 哦，我跟你说，我就买了那把吉他，就再也没有碰过它了。
1: 哇，太好了，根本就是生灰尘。
2: 对，太好了。对，但我就是当初就是想说要买木吉他，就是因为我想说，可以自己弹自己喜欢的音乐，然后在那个
1: 自弹自唱。
2: 对，然后在这个自己一个人的空间的时候呢，可以有这样子的感受。
1: 但我其实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唱歌走音的人，那他弹木吉他边唱歌到底是会走音还是不会走音？
2: 我觉得他会被自己影响到。
1: 你就是说他弹的也弹到走音吗？
2: 对，有可能 maybe 要弹什么东西，他会觉得说可是这样听起来比较舒服，然后就弹这样，
1: 然后他就整个全部都怪腔怪调这样吗？所以意思是说，就是如果你有创作天赋但你唱歌走音，建议你还是单独走创作，你不要再自己
2: 对啦
1: 对唱。
2: 那毕竟我们也是有不少同学就是喜欢唱歌的人。
1: 对，他们有人去修了流行音乐演唱，真是太好了。
2: 对，好期待他的未来的发展。
1: 没错没错。好，所以我们这一个 Hello One 的主题呢，就是各个木吉他版本的歌曲。首先呢，就要先介绍第一首歌啦。第一首歌就是派伟俊跟陈华的《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
2: 哦，为什么是这首先呢？
1: 因为我最近很喜欢听这首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觉得木吉他版本的这首歌，我觉得它更有穿透力跟影响别人的感觉，就很像说你真的没有跟我一起去旧金山这样子的感觉。
2: 那它跟就是插电版本的，
1: 我觉得插电版本就是说你没有跟我一起去，我觉得很可惜，所以我写了这首歌给你。
2: 哦，
1: 但是木吉他版本更像是说你没有跟我一起去，所以我很难过，但是我还要大声的唱出来，
2: 多一点心酸的感觉。
1: 对，
2: 就是然后对着有点像是有点，我觉得有点控诉的感觉。
1: 对，而且他们这两个版本的那个他们中间的 bridge 那一段都的速度其实差很多，因为原版的其实蛮快的。那你就可能会
2: 坑给我听吗？
1: 嗯，没办法，我等一下叫那个派伟俊唱给你听。
2: 哦，好的。
1: 谁会这样？重点真的是这样唱的，它是一段有点像是男女互相的饶，有点小饶舌的那种感觉，因为它的速度很快，节奏也很快，叭叭叭叭，很像在互相控诉对方。
2: Okay。
1: 但是我觉得它在木吉他版本就是非常不错，而且我跟你说，就是这首歌是我最近骑车会边骑边大唱歌的那个歌曲。
2: 哇，好棒耶。
1: 而且跟你分享一件更好笑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不是说我安全帽里面有放那个蓝牙耳机吗？
2: 是的。
1: 然后你如果在停车的时候大唱，因为旁边人都会听到嘛。
2: 对啊，
1: 所以我如果只要就是这首歌然后刚好到副歌，我没有，我在刚好等红灯我没办法唱，我就在红灯要结束之前把它再拉回去前面，然后边骑边唱啊，这样子。
2: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还是要买那种就是你可以隔音的那种口罩。
1: 对，但是真的，但是你这样要怎么呼吸？这样就没有办法呼吸啊，那个通常都很贴，你就会边骑很喘
2: 刚好可以训练肺活量啊。
1: 才不用嘞。
2: 但是这个经验，所以我没有，虽然我安全帽是没有耳机的，
1: 所以你大叫都会别人听到，
2: 但是
1: 你自己耳朵会有
2: 声音。 我就是在那个就是等红灯的时候呢，我就会闭嘴，然后在因为脑子里面会自己，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个经验，就是
1: 骑车的时候会脑袋有突然有一首歌，
2: 你的旋律其实它会在脑子里面自己播放，
1: 啊，
2: 但是你唱出来的时候因为不能唱嘛，所以你就是在
1: 忍住
2: 一绿灯的时候就会再拉回去前面，其实就跟耳机的概念是一样，但是我因为我脑海里面都在自己播歌，

0: 然后就是你的脑子里面已经跑到后面的歌，但是你还是会想要让它拉回
1: 拉回来，因为你前面没有唱到。
0: 对，而且尤其是那种副歌趴，就最开心的那一段，哎，刚好遇到红灯，我就会很生气。
1: 对，
0: 对，我就开始回去
1: 唱。我之前会在我朋友的后座上面大唱歌，而且是唱到很大声的那一种。
0: 那这样警察临检你会怎么样？
1: 不会怎么样啊，我又没有怎么样，我只是唱歌而已。
0: 就他去唱 KTV，
1: 我只是去唱歌而已，又不是怎么样。所以呢，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派伟俊跟陈华的《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派伟俊跟陈华的《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
1: 我觉得这很适合在耳机里面播放，然后边听边骑边唱。
0: 对，如果你是，就是你应该要骑一些有速度感的车子。如果你想哦，你上这首歌，然后你骑脚踏车，然后你就根本就追不到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再怎么样都追不到。
1: 是的，
0: 的感觉。
1: 我最喜欢骑脚踏车。
0: 可是如果你骑脚踏车唱这首歌，就很没有动力的感觉。
1: 哪有？因为会更有动力。

0: 好不好？
1: 你会觉得我觉得很累耶。
0: 我自己超喜欢骑脚踏车。
1: 那这样的话我就会知道为什么他没有跟你一起去旧金山，因为没有钱，
0: 我根本，对啊，就是你知道穷苦人家有穷苦人家的玩法吗？
1: 你们可能只能去阳明山，
0: 对啊，不去就
1: 台上，
0: 不去旧金山，我就去金山吃鹅肉嘛。
1: 那也太高了吧！而且那重点是还要骑超远的。好，那接下来下一首歌的木吉他版本的歌呢，就是芒果酱的《月亮》。
0: 月亮，请救救我吧。
1: 对，你不觉得这首歌真的是超级适合木吉他版本的吗？
0: 我觉得它不需要特别的配乐就很棒，
1: 它
0: 就是干
1: 干
0: 净净的。
1: 干净的歌，它适合是一个，而且 这首歌啊，就是它是在前两年的中秋节发的，
0: 哦，可以烤肉啦。
1: 不是，中秋节的本意是叫大家去赏月，然后烤肉也是只是希望大家可以待在一起赏月，所以才会有的。
0: 一家烤肉万家香，
1: 那个根本就是那个烤肉酱厂商设计出来的活动。
0: 但我们就是想被这个活动吸引，
1: 想烤肉。对，就是大家不知道中秋节什么是烤肉，因为刚好这次的中秋节连假跟教师节是卡在一起。
0: 对的，就是祝福大家一起边烤肉边祝福老师
1: 团圆，老师一边烤肉一边是我老师一起团圆。
0: 一边烤肉一边出考卷。
1: 那好惨耶。还好我们已经到不用写考卷的年纪了。
0: 对啊，希望老师可以多多考虑我的未来。
1: 什么意思？不要再闹了。好，然后会分享这首歌呢，是因为我觉得郭佐治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把他就是他虽然一开始发的那个版本很像，就是全部都是情感但技巧零，
0: 是，
1: 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有越唱越好的趋势，嗯，然后也有唱到很多人的心里。虽然就是这首歌一开始在发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哎，为什么要发这首歌呢？因为他前一首歌是那个马上买机票今晚就要飞去长滩岛，
0: yeah，
1: 对，就是那一个。然后那一首歌简直是说就是有点乱七八糟，会让大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首歌。
0: 其实就是承袭他们之前团的那种风格，
1: 对，就是芒果酱那种疯疯癫癫的风格。然后反而月亮这首歌一发出来，大家会觉得说，哎，怎么突然唱这种歌了呢？
0: 是不是受到什么情伤
1: 啊
0: 或是面对什么重大的变故？
1: 对，结果没有，他就只是单纯想唱这首歌，也是一种对抒发对家乡的思念，因为他有唱到那个和平车站啊还是什么的。
0: 月亮请救救我吧，
1: 你的感觉像是月亮请救我，因为我没有烤到肉的感觉。
0: 有可能大家都不考虑我。
1: 不要再这样子了。而且重点是因为我其实有想很久，就是这到底要放芒果酱哪一首歌，因为我本来就想说今天一定要放一首芒果酱的歌，然后我原本在想说要不要放 新版本的那个团长，然后还是这一首。
0: 我很喜欢新版本的团长，我也很喜欢，
1: 我觉得新版本的团长真是非常的好听。
0: 可爱是地狱，地狱是爱的绝句。
1: 对，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好像没有到那么要怎么讲，就是有那种被接住别人的感觉。就是他虽然好听归好听，但我觉得他在听的那个心灵层面上面的心情是不一样的。然后我想说，那我这一个都要做那种抒压啊还是什么，就是有点疗愈的歌单的话，那我还是觉得月亮这首歌会比较适合。因为毕竟月亮这个东西呢，它在就是古时候啊还是怎样，它都是被寄托一个就是思念家乡的意思，或者是思念某个人还是什么的。对，然后所以就是大家都会把月亮跟这些思念全部都放在一起。然后我也觉得这首歌是非常可以接住每个人的情绪，就是如果你在半夜啊突然觉得心情不好想被别人接住的时候，你可以试试看芒果酱的这首月亮。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芒果酱的月亮。

0: 蔡友俊 Patrick Braska。 我喜欢你。
1: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芒果酱的月亮。好，接下来下一首歌呢，就是果汁男孩 Juice Boy 的 Fake， 然后也是木吉他版本。你知道为什么我想就选这首歌吗？
2: 因为你喜欢 Juice Boy， 果汁男孩。
1: 对，果汁喜欢果汁男孩是 一大部分啦。但我跟你分享，这首歌呢是派伟俊写的。然后
2: 又是派伟俊。
1: 对，因为他们两个是好朋友，就是果汁跟派伟俊他们两个是好朋友。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 Juice Boy 刚刚出道的时候，就是派伟俊觉得说他需要有 一首歌是一个可以被大家 一唱到就记住的歌曲。然后他就觉得说他刚好手边有一首歌，就是这首 Fake 非常适合果汁男孩，然后他就把这首歌送给了他。然后
2: 为什么就是这首歌为什么这么适合果汁男孩？
1: 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你等一下听到就会觉得说感觉派伟俊唱出来就是差那么一点点的感觉，就是因为可能是因为派伟俊出道比较久吧，他很不适合就是那种希望别人都要对他真实，不要对他就是 fake 的感觉比较少一点点，不觉得就是他就有点像是他已经经历

0: 过 一堆社会的打滚、
1: 哦、已经社会化了，
0: 对，但他好像也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事情还是怎么样，虽然这首歌他唱也不奇怪，就是非常是他的风格，但是就会觉得说好像他唱出来就好像没有一个让人觉得说哎、欸，你会只会觉得说哎、欸，你为什么突然唱这个题材的歌曲而已、嗯、但是如果你这首歌放到就是 Juice Boy 身上，你会觉得说哇，他这个人呢就是一个需要你直接对他讲真话，你不要欺骗他还是怎么样，对，然后刚好就是当他的那个出道的歌曲，就是刚好也帮他的那个人设就是有一个框架已经框起来这样子的感觉、嗯、然后呢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很适合在你遇到很多一些像是就是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跟你一般一开始想象的不一样，就是你被接受被逼迫一定要社会化的时候听到的歌曲。
1: 刚才突然冰，我想说冰什么
0: 冰冰冰冰
1: 冰冰冰冰冰冰，害我吓了一下。
0: 然后我就觉得说因为它里面有一段歌词叫做想说什么却又默默闭了嘴，那些花言巧语适合别人别送给我。
1: 嗯，他就是一个很 real 的一个人。
0: 对，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你会在你任何时候你觉得说这件事情跟你原本预设的走向不一样，或者是说就是跟大家一群人可能预设的 走向不一样，然后他这些东西都是被精心包装过，你就会觉得说这些东西他们在讲根本就是一坨谎言、
1: 嗯、
0: 他们只是把东西拉到台面上面讲，讲得很好听，但其实大家做的事情不是跟嘴巴讲的不一样的时候，
1: 金玉其外败絮
0: 其中，就会觉得说好像很多事情都是在我们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发生，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那明明就是一个蛮大的舞台，为什么会有人做这种事情，就想说、嗯嗯、那这样话我们的梦想是不是被剥夺了还是怎么样之类的，因为最近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会遇到一些社会不公啊还是怎样，但没办法，那就是社会，你也只能顺应的他们的变化去做，然后做出他们符合这个社会期待的事情。
1: 应该说有时候随波逐流不虽然不是我们自愿的，但是因为就是只能这样子做，
0: 对，你也只能这样子做，所以好像也没有什么需要去跟别人抗争还是什么的，就会觉得说好像会有点无力，但是为了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就是为了要负责起我们自己的良心，我们还是会继续做下去，
1: 就是你也没办法说哎、欸，我真的要脱离一切，但就是
0: 就没有办法那么洒脱啦，应该是说可以嘴巴上讲得很洒脱还是怎么样，但是毕竟你事情都已经用了， 你就是为了我们这些虚无的责任感，
1: 对，
0: 就是应该是说很多人都会有自己觉得自己的责任感，
1: 自我实现，
0: 自我实现，然后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达成别人的期望，但是他们就会在那边讲的时候 你也不可能直接骂 人家嘛，就是你会留点
1: 口
0: 德对，
1: 但这首歌就是真的完全是在讲这件事情、
0: 就是、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所有遇到的问题啊还是什么的，虽然就是我们只是提早遇到这件事情还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就是总有一天一定 要遇到嘛，但至少我们是在学生时期遇到，就不会说一次绕太多弯路还是怎么样，
1: 是的，
0: 至少就是你在这每一次试错的机会都是有人可以再帮你就是兜底的，
1: 只能说这个杀不死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
0: 对啊，而且我觉得因为这首歌的歌词有好几个全部都很适合在最近的情况里面发生，
1: 是的，
0: 像是我相信你不懂却装得很轻松，可惜这世界和我想的远远不同，再给我几分钟别打破了沉默，眼前终究还是一片黑，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就是像之前不是都会有人说什么有人出淤泥而不染啊还是怎样的，我觉得那个、就是
1: 欸、我觉得那个完全没办法适用，
0: 我们只能出淤泥而全染、欸、就跟那个海报的梗图一样，
1: 出淤泥就是一定会全身泥吧，
0: 你多多少少会沾到
1: 你会出淤泥而不染，就是因为 你有把它洗干净，或者是你真的有做什么改变，但是你 本来是什么它就是什
0: 么，对，我觉得就是没有说就是任何东西都是没有办法被改变的，就是我们只觉得说你不可能一辈子都做到这么清高，
1: 对，就是我只能说我真的是看了很多人我都觉得说哎、欸，真的很常会看到说哎、欸，他可能小时候的生活环境不好，但是以后变怎么样，但其实就是

0: 特例，
1: 对，他们有努力啊，
0: 对，
1: 是因为他们真的有努力，
0: 但更多
1: 然后他们
0: 更多人就是
1: 他们就是
0: 循规蹈矩，就是
1: 对
0: 对，所以就是也是虽然就是在这个短短的二十几年的时间也是看到了这种奇怪的事情不断的发生，
1: 对，还是就是应该是说我觉得所有事情都跟你

0: 是，
1: 然后你只是在装一个伪善的感觉，然后做出一大堆事情，所以就是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会有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0: 欸，我是真真，
1: 我是假假，然后就这样子，所以就会觉得说，好像所有事情都是大家曾经以为的如此美好，但其实没有，就是表面上别人看起来光鲜亮丽，但其实说不定他的内心深处是一个非常黑暗的人，
0: 是的，
1: 还是他可能做了很多不堪入耳入目的事情，所有都是，就是不管怎么样，所有事情就是在他光鲜亮丽的背后一定会有坑坑巴巴的月亮的。
0: 对啦，反正就是这个 fake 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听这首歌。
1: 对，我觉得他的木吉他版本非常可以治愈人心，然后你会觉得说我真的要再继续这样欺骗大家吗？好，那欺骗吧。
0: 我觉得在这个破破烂的世界，我们可以有一个安慰自己的一席之地。
1: 对，就是你听完就会觉得说大家为什么都不能诚实相待，或者是直接把最基本该 好好的沟通全部讲出来，但还是没有，但没关系，因为这世界上本来就是这样子，会有这些真真假假的人。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 Juice Boy 的 Fake。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 Juice Boy 果汁男孩的 Fag。 好，接下来他的名字也是有英文的，
1: 好难哦。
0: 什么好难？哦，是 PP Link 的最后一班车。
1: 哪里有英文啊？
0: PP Link 啊。
1: 哦，我想说、欸、哪里又有英文了？
0: 有啊， PP Link。
1: 你说最后一班车哪里有英文啊？
0: 我说他的歌手的名字也是有英文。
1: OK。
0: 好，那他的歌词也有英文。为什么会分享这首歌呢？是因为呢，这首歌有点像是就是失恋之后，就是互相搭上了彼此的最后一班车，
1: 肩膀、
0: 就是、再也不会再见面了。
1: 末班车，
0: 不要再末班车。
1: 别说话，
0: 泪水你别。哎，你知道吗？就是前几天不是那个吗？萧煌奇开演唱会，然后他的老婆就在下面有点歌环节，然后他就拿麦克风说：“我是你老婆。”哇！然后萧煌奇回答说：“那你要不要把这个点歌的机会让给别人？”
1: 在家平常都听得到，还要点、啊、
0: 还要点啊！

0: 好，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有一段歌词非常的不错，就是它不一定是在只有在失恋的时候才可以听，就是说真的 Hold on I can try 只能撑住不然怎么办，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难不用念的啊。
1: 好，
0: 对，就是只能撑住不然怎么办。
1: 嗯哼，对，就是只能撑住，就是所有的事情呢我们就要像打不死的蟑螂一样在这个地方摸爬滚打。
0: 好，反正对，就是这样子。因为他有点像是，因为他后面接下来就是难道一蹶不振放开手期盼什么有人会救我，其实也不会、嗯、就是应该在说就是每个人在自己的挑战生活生存这一方面，其实就算大家如果软烂在那边还是怎么样，所以大家是要就是如果你遇到这些困难你就要软烂在那边，那所以你是要期待大家 有人要救你吗还是怎么样，
1: 好像也没有办法。
0: 对，但是也没有人有救你的义务，就是这件事情是别人可能是好心帮助你还是怎样，但是也不是他们的义务。
1: 是的，
0: 对，就会觉得说嗯，好像所有事情都只能自己努力，就是刚好有一个循序渐进嘛，就是从刚刚的那个人心假假真真真真假假这样，然后到后面你也只能默默接受这件事情的发生，所以只能继续往前走，也没办法说叫那个人说你不要再假了啦、
1: 欸、但我觉得我那个听到这些故事我就想到突然、欸、某一堂课老师跟我们说，就我们世新出去的小孩就是很像蟑螂。
0: 对啊。
1: 我就觉得哎、欸、真的我最近越来越有那个感觉。
0: 对啊、
1: 就是、
0: 应该是说我们本来的，因为我们学校的那种教学方式本来就不是偏理论为重。
1: 对，
0: 我觉得理论学校跟实务这两个东西来比的话，其实抗压性能力会培养的越来越好。
1: 对。
0: 因为你会在实务经验中你会遇到越来越多问题点。对，
1: 遇到越来越多实务。
0: 不是那个实务。你会觉得说这些明明就没有想过有可能会发生的笨蛋事情为什么它又会发生，就是你每次都会觉得说其实每个实务环节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惊喜，
1: 每一次遇到的事情都不一样。
0: 对，你会觉得说这天底下哪有那么多笨蛋啊，结果后面发现哇真的有这么多哎、欸！
1: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棒，谢谢这些事情的培养跟磨练。
0: 对，应该是说 不合理的要求叫磨练，谢谢这四年来的磨练。
1: 对，我觉得这 很有趣，真的很有趣。
0: 对，应该是说本来就是磨练这件事情就是 不合理的，它就是一个打一直就是要求你一定要做到，假设你是圆形，然后他就是叫你说你要变正方形，你要变正方形，你要变正方形啊！可是我就是圆形，我就是没有办法变成正方形，
1: 是的，
0: 就莫名其妙。然后他就硬逼你要把你磨磨磨磨到变成正方形，然后最后就说很好，你变成正方形，你符合大家的期待。但其实你本质还是圆形啊，正方形里面还是可以放一个圆形，只是你变成一个更小自我的圆形而已。
1: 嗯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事情都是在实做这些事情你才会发现说原来你就是出去外面啊你就是要如何处事圆滑，但是你该在你有棱角的时候你还是要得有棱角，不然你就是会被欺负这样，
1: 或是你在相信的事情突然、欸、有一个崩塌的感觉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振作自己。
0: 对，
1: 我觉得这是在我觉得这是这三年多快四年的时间慢慢磨练到的事情。
0: 对，可能大家一开始进来都会觉得说就是大家可能 一开始上大学永远都会带着一个对大学最美好的想象。反正呢为什么我也想要讲这些，就是因为我前段时间就是回去看了我三年前刚进大学的那个精选，然后我就觉得说哇跟我那个时候想的完全不一样，就是
1: 我也会回去看，
0: 我会觉得说还好，但是没，但是也不是说 我会后悔进这间学校是怎样，我只会觉得说还好我那时候有这么多热忱去做这些事情，如果那时候没有做这些热忱的话我想不到我就是像现在这个时候我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1: 嗯，
0: 就是
1: 对，
0: 我如果那个时候没有就是那么硬着头皮去做这些很多密密麻麻的事情，然后选一些很硬的课还是怎么样，我会觉得说我可能到现在可能会没有拿得出手的东西，还是或者是一些经历啊还是什么都没有可能可以拿得出手，然后讲话谈吐也没有办法。
1: 我觉得我会变得很没有未来感，就是我不知道我未来会去哪里。
0: 对，就会觉得说好像也没有想到也没有办法那么释怀说就算不走广播这条路还是怎么样都有工作可以做的那种释怀的感觉、嗯、因为毕竟就是我们已经被打磨成蟑螂啊，就是你在哪里都可以生存啊。
1: 下水道
0: 去听众

0: 周杰伦去下水道听周杰伦的演唱会。
1: 对啊，
0: 对，反正就是我觉得任何一个环境，就是你只要不要被保护的太好，就像是之前有人讲，就是你越聪明的妈妈教出来的小孩就会越没有用。
1: 对，
0: 但是你越没有用的妈妈，你的小孩就会越来越聪明，因为他们都要知道说他不会帮你解决，所以你得自己解决。
1: 是的，
0: 对，
1: 所以我要感谢我的妈妈。
0: 没关系啦，因为你们两个其实长蛮像的。
1: 哎、欸，干嘛？
0: 哎、欸，而且重点是因为前几天我们两个在讲话，然后刚好我们看到一个小朋友，一对小朋友，然后他们两个刚好是双胞胎吧，还是怎么？反正长得蛮像的，然后他们穿衣服也一模一样。然后一个人就说：“哎、欸，他们两个应该是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然后我就说：“你跟你弟弟也不是双胞胎，但你们两个长得也一模一样。”
1: 我就说哪有，
0: 然后我说对吧，你跟你妈也长得一模一样，然后他就很回我龙凤胎。
1: 对啊，还蛮好笑的。
0: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在做任何事情就是都可以思考一下，然后或者是就是虽然这些事情有可能是被逼迫做的还是怎么样 anything， 但是就是要记得说你只要做完就是这件事情，你以后就可以海阔天空，然后这件事情带给你的苦难也就跟最后一班车一样，就是会离开这样子。耶、
1: yeah.
0: yeah. 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 PP Lin 的最后一班车。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 PP Link 的最后一班车，
1: 没错，末班车，
0: 不要再末班车了。好，接下来下一首歌，就是因为刚刚一根，我其实原本没有要放这首歌，但是一根就一直在唱，一直在唱，一直在唱，我就想说，对，我放的歌呢，就是 P 萨利跟 Joyce 一起合作的《做我的初恋》不插电版本，
1: 是的，
0: 对。我觉得呢，就是做我的初恋不插电版本其实也很好的可以被放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会觉得说好像就是你要有足够的热忱，然后你才会一直可以回归你的初心，永远爱着你那个陪你度过酸甜回忆的初恋，对吧？你不觉得吗？我们其实对很多事情，像是就广播这件事情，它其实就跟我们初恋一样，
1: 我觉得有欸，
0: 虽然它带给我们一些很痛苦的回忆，但是我们永远还是爱着他，就是我们还是会默默去做这件事情，
1: 算是心里的白月光。
0: 对，就是还是会乖乖去哦，好了，照着做，没关系，那这样就这样子吧，这样子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像其实就是大家对于初恋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会一直有抱有一个期待还是什么的，会希望说，如果当时候会回到那个时候，可以对那个人多好啊，还是怎么样，都 anything 没关系都可以这样子，然后就会觉得说，那如果可以回到过去，那我要怎么样？那就是当然就是接待后这一首就是那个最后一班车后面会觉得说，哎，为什么刚刚不是在讲失恋吗？怎么现在又在讲初恋了？但是就是会觉得说，你永远在做这些事情，就是做这些改变，但多多少少都是因为说，你会发现到你第一个最深刻的回忆，说，哎，你就是一个不检点的人，还是什么，你就是一个不干净的人，然后你从此之后就开始爱干净，有可能就是因为最一开始你被点到的那句话，才会觉得，才会变，才会改变。
1: 我觉得就是应该这样说啦，就是先有那个原因，对，先有那个原因，你才会后面会影响到你，哎，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改变？
0: 对，就是我觉得任何改变都是循序渐进，或者是就是有一语惊醒梦中人的那种感觉。
1: 它不是突然的一个改变，它是在你的生命经验里面突然潜移默化去影响到你的。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很多事情，你如果把那件事情当成谈恋爱还是什么在用的话，你会觉得你会做得更有信心，还是你会做得更好？因为你会觉得在干嘛穿破音呢、啊？然后你会觉得说，在这一每一次不断的试错，你就会觉得说没关系，虽然你这样子对我，但我还是爱你哦。喵，对，就
1: 阿宝帮我盖被被，
0: 怎样？不要突然学老皮，到底怎样？他们也不是什么爱情关系啊。
1: 那他们是很棒的 homie。
0: 那冰霸王跟阿娥呢？
1: 阿娥我不知道、欸，他算是很棒的主人跟奴仆的关系。
0: 虽然阿娥都不听冰霸王的话，所以我就觉得说，所有事情都是相辅相成的，就是你对那个东西好，他就会对你好；你如果对那个东西不好，或者是你对其他人不好，他们就会对你不好，大家就会对你有怨言，就会想贬你这样子那种感觉。所以就是。干嘛突然学啦？在跳背的哦，刚刚他突然在跳背。
1: 没有，我是在学阿娥拍冰霸王的背。
0: 好，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 P 萨利跟 Joyce 的《做我的初恋》不插电版本。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披萨利跟 Joyce 的《做我的初恋》不插电版本。
1: 好的，做朋友，做我的初恋。
0: 对，好，一个小时也很快又过去了。我们现在要讲我们的最后一首歌，你知道最后一首歌是谁的歌吗？
1: 是谁的歌呢？
0: 是王 Aiden 的歌。
1: 又是 Aiden。
0: 对，是王。
1: You make me have a different personality。
0: 哎，其实我那时候原本在想到底要放就是双重人格的木吉他版本，还是要放现在我就要讲这首歌。但是我觉得
1: 说，既然不是双重人格。
0: 对，因为我觉得说双重人格这个烂梗好像一直被用，我就觉得说这梗已经用到大家都不想用了，我就换了一首歌。
1: 所以今天是什么歌呢？
0: 就是他最新发行的歌，叫做 It's You
1: It's Me。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也要大跳了吗？
0: 不要讲这个，不要再大跳了。好，反正就是因为前段时间他不是就是那个双重人格的那个试验风波嘛，
1: 没错。
0: 然后他后面有发了一个我独自求救，然后之后在我独自求救之后又发了这首歌叫做 It's You。 然后我觉得他最不要再 It's Me 然后偷笑了然后我觉得他这首歌的最一开始的歌词就非常的打动别人，就是一路走来受过的伤其实也很多，游过潮起潮落，回想我也年轻过，需要变成几分完美的人才足够。对，就是大家好像在 人的生命历程中都在追求一个当一个完美的人这件事情。
1: 对，
0: 所以就会觉得说好像每个人都要做得足够完美才会符合别人的期待，然后如果只要有一点 不完美，你就是要被骂还是怎么样。
1: 但是在完美的人也是会失误啦，
0: 对，还是会有缺点或者是会有做错的时候，所以就会觉得说尤其是公众人物就是他们都会被放大检视，这是一件正常事情，毕竟那就是他们的工作。但是在放大检视这些公众人物的

0: 的优缺点的同时，你还是得觉知到他们也是一个人。
1: 嗯哼，
0: 对。然后再加上因为 Adam 之前就是他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独立然后偏比较自己来的那个音乐创作歌手，他就是什么混音啊所有从头到尾啊基本上可以包办就是一手包办，然后他也会觉得说如果有跟别人合作啊还是怎么样的话，那他就是要尽全力把自己的那一份做得最好还是怎么样的。但他就是在这段时间就是自己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其实很多时候他虽然就是出去独旅啊还是怎么样，但他会很想要把他看到的东西会想要分享给他的朋友们，就会觉得说啊，好像他应该就是要分享这件事情他才会感到更开心，就是反而他如果没有讲这些事情啊还是怎么样，他就觉得说好像少了一点什么。所以他也渐渐的就是会知道说就是朋友的重要性是什么。
1: 欸，我觉得把自己的生命经验分享给别人的好处，一个是你可以跟他有其他共同的话题嘛，
0: 对。
1: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0: 有连结，
1: 他也让自己重新的再记忆一次那件事情，好像又再重新走过一次那段回忆。
0: 对，所以我觉得他就刚好就是把这件事情又讲给大家听，然后而且我会一直听木吉他各种木吉他版本的歌，也是因为 Adam 最近的 Reels 全部都是他在就是重新唱自己这些木吉他版本的歌，然后或者是把一些歌曲改编成原本没有的木吉他版本，就会觉得说好像是在他看他休息的这段时间，我好像也跟着一起有那种心灵升华的感觉，就会觉得说好像这些东西虽然没有办法帮他承担一些别人的什么流言蜚语啊之类的，然后就会觉得干嘛啦，然后就会觉得说好像这样子就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然后也是由他让我的心灵变得升华，就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好像就是 做了就好了，有做过没有留下遗憾就好了。
1: 没错，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当下你可能会觉得说啊我好累哦，或者是欸我好想要放弃，
0: 对。
1: 欸，可是突然你回过头来看，像我现在如果回去看大一那个时候，欸一直可能到处跑啊，然后到处借录音室，然后到处录音，欸如果那个时候会觉得说很烦，然后很累，很想要有一个固定的地方，
0: 对。
1: 然后你现在回头看，你就会觉得说哦，如果当初没有这样子到处奔走啊，欸我好像真的很难有这样子现在这种欸累积经验的感觉。
0: 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在每个人应该是做完那件事情的当下，如果你再回去复盘，你当然会觉得说哦东西好像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但是我还是做完了。 当下当然会想要给自己一个鼓励还是什么的，但是从后面来说就会很开心的觉得自己说还好你又撑过这一件事情，所以你可以再回来继续找我们还是怎么样的。然后刚好也像是前段时间 Adam 休息，我原本想说哈他该不会就这样就不唱了吧，天啊我的天啊，他为什么一直跑出去跑步啊还干嘛，他现在是要
1: 变成运动健将，
0: 对啊他现在是要变成健身教练吗怎么样。 但是我
1: 那你可以去买他的课程
0: 但我不运动奇怪，
1: 买没有买他的课程然后听
0: 他唱
1: 歌说欸你可以在健身房里面唱歌吗，
0: 唱歌吗这样，
1: 还有边举重然后边呀
0: 那是披萨的歌啦就是不要再闹了。好，反正就是我觉得所有事情就是也很开心他可以就是心灵升华，然后没有放弃自己，然后做出更多就是他觉得不只是他想要跟自己讲也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音乐理念跟歌曲，
1: 音乐好品味。
0: 对，然后就会觉得说还好还好他有撑过来，那他撑过来代表我也撑过来了，就会觉得说听他的歌然后跟他一起生把心灵升华成另外一种维度，就会觉得说好像就是相同概念逻辑是差不多的，就会觉得说有大家有互相一起进步一起扶持的感
1: 觉，就是这个频率哎，好像慢慢的又搭上线啦。
0: 对啊没错，那今天的 Hello 午安呢就要在这边跟大家说拜拜啦，因为这样大家才可以听到It's you, 不是 It's me。
1: 对，那在最后呢也要再祝福一次教师节快乐，还有中秋节呢一定要一家烤肉万家香，可以吃好吃满耶，吃饱健康平安哦
0: 对健康平安哦，最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度过一切。所以呢我们最后一首歌就是 Adam 的 It's you。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蔡耀璇，
1: 我是 Egan。
0: 好啦大家 Hello 万拜。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在旋律中旅行，收藏声音的温度。音乐收藏家打开全世界的音乐惊喜，跨越语言的边界，把地球的每一个心跳都装进今天的藏宝箱。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YY。

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

0: 嗨，我们是茶某，
1: 我是张金芳，
2: 我是苏慧伦，
3: 我是杜德伟，
4: 我是张信哲，
5: 我是唐娜，
6: 我是陈洁仪，
7: 我是郭富城，
8: 我是范晓萱，
9: 我是彭佳慧，
10: 我是辛晓琪，
11: 我是张克凡，
12: 我是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谁都没来过，没来错。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品冠。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先发做得很马个用诶，移动梦想，上网打拼。
2: 那阿洛，我帮忙给
3: 嘿。大家。
1: 从下教育，创造大最古。对下家出发，做一场上瘾的旅行。客家生活带你听见每一段用客家客制化的美好生活。各位世新广播电台还有新鲜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太嘎吼太嘎吼，欢迎收听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九 FM 88.1以及新鲜广播电台播出，为你送上每一段用客家客制的美好生活。吼，你今天有唱到的两个里面的色彩是动腔哦，你要不要去特购你给客家文化许多那一片呢，许多你给印尼韩国新加坡两个地方哦，给几天用版本出去两个地方，韩国基地两个地方有看到吗的事情呢，今天呢就有唱给老太家的分享一下咯。你今天有唱到的里面就是你给事耶。
4: Hello,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对，我是企业，
1: 企业，
4: 企业，当中诗人是讲企业啦，外面唔掂，不过都有人讲啦，诗的企业都做得，
1: 好，嘿，今日今日是讲企业，
4: 企业做得做得，其实外头摆都老多外系讲诗人强，诗人强，不过诶，你说哈当年的时节去讲，你咪讲诗人强，你讲诶干巴嘿。西会强
1: 哦，
4: 爱让的言论爱讲的是西会强，因为爱带到富工嘛，富工有日潘的人，一半的人是四线枪，一半的人是讲该会溜的，故说爱都强哈强哈讲，爱容易变到厉害的西人强，爱容易西会强啦，
1: 西会强。

0: 穷，
1: 是很穷。
0: 哦，好好好，所以就是从小生长在富工那片嘛。
1: 嘿嘿，
0: 跟你不行人，嘿哈讲人吗？还是唔嘿？
1: 嘿
0: 嘿
1: 嘿哈讲你
0: 哦，
1: 试试推推是哈讲你，
0: 试试推推。哎呀，好，不错。诶，之前可能第一部下就唔会讲哈讲吧，还是会讲一些的安尼。
1: 嗯，其实我从小都态度老爱抱强下生发，好，故说我轻微讲哈讲法啦。
0: 嗯，
1: 做得安样讲。
0: 嗯，
1: 不过都太时间吼离开了俩家乡啦。
0: 嗯，
1: 离开家乡。是他少工都还加发，不过我唔记得啦，因为大概转去某次大天发不阿婆的时间，都会老阿婆讲，
0: 哦，故说咩，大概不会大天发转去安呢，就讲他加发，
1: 嘿，
0: 懂好懂好呢，好，故说呢，我们要来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其实我老嘅企业啊，你系啲嘅八公招呼站、博公招呼站，底部都认识到嘅，对，那时候我们去跑同一场活动，我记得是在新竹，
1: 冇啦。平镇
0: 没啊，平镇
1: 镇该场，
0: 好好好好，就是在那个平镇那场，因为我们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场次，很多元很丰富。然后呢，我进去我就看到，因为我那天稍微有一点点小晚到，然后就看到一个哇在发光的姐姐，已经拿着麦克风，然后再跟我们的大哥大姐在大追顾嘞。对啊，真的是很会讲口才，非常非常的好。
1: 啊，真紧哦，干起来干起来，因为我记得该时间我老都是我老让。每日早间，当中该赶呢，很多赶呢，该咋洗牙剂？我还想讲用白银，该安利用啥全部唔滴，用白银主持，该是有点硬干呐、啊，这样上去，
0: 硬着头皮就上去了，
1: 就上去了。
0: 嗯，
1: 后来你来的时间，我讲的哈，安利有三银哦，有看到你东威公哈，东威老该阿公阿婆互通安容易哦，做是第一是不你主持是后嘞。
0: 哎呀，没啦没啦，太敢去互相来复习啦。
1: 嗯，
0: 其实我建议看到啊，你是老的阿公阿婆啊，知道怎么讲，很会跟阿公阿婆互通。
1: 嗯，
0: 对，之前是有接触过这个方面吗？
1: 应该讲我本身是老阿婆乡下，我是不是阿婆土胎的，故说我老老人家的情懂事呢，很深的情，对，对于老人家我都会有一种要用心对待，不要觉得他们是老人家的这种感觉。
0: 哦，对，所以老是给阿婆穷用案呢，嗯，好。跟董兄的弟都讲，因为你家有讲到讲，你是从小生活在富冈嘛，都在老太家小给他讲富冈 U M I T 房好了么？
1: 富冈哦，其实你俩哈门爱去抽诶，跳摆门爱爱真紧讲唔出来。俩哈其实富冈有一家在 T A 地方创生团队，富富小山岗
0: 哦，阿弟，博顺记得啊，
1: 博顺，诶，所以该富冈诶改。如台江跳街位有一个基地，有一个基地点、他们会有一个定期的活动啊，去办理，你时不时可以去那边逛一下，对，然后他们会有一些什么导览啊，在地的富冈活动，然后带你们去走走。那当然最主要最知名的就是铁道节的活动、对对对，最主要就是我记得好像是在11月吗？对不起，我不确定。对对对对，
0: 英国黑啦，英国黑。
1: 对，有兴趣都可以去搜寻一下富冈铁道节哦，参与活动。
0: 跟你去个去参加过几条个发通有冇？
1: 一共富富小三港。
0: 系啊系啊，
1: 其实我因为我有点无闲，我是安布拉在该位上课听，没有参加活动。
0: 安布拉该位还有考场。
1: 嘿，因为我们富冈，然后杨梅、平镇，还有新屋，有一家新阳平社大
0: 哦，
1: 还有报名参加，另外还上诶嘿客家民俗与礼仪啦，安不条是在该位上课啊，用因，
0: 伊迄滴上嘛课啊。
1: 客家礼仪注入黑贡我们的这个庙文化啊，然后祭祖文化啊，对，比较是住跟娱乐的这一种，在含在里面，建筑啊，然后还有一些祭拜祖先，为什么要祭拜啊，然后怎么祭拜啊，这样子的
0: 哦，可能就会得那种传统生理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哦，跟你刚刚有共都共那个住跟娱乐啊，
1: 嘿，
0: 都会安利给哈嘎文化很重要的一环嘛，
1: 嘿，
0: 那我们讲说其实有六个方面，我们讲食衣住行娱乐嘛，
1: 嘿，
0: 如果说以客家文化来看的话，你是最喜欢哪一个方面？
1: 最喜欢哦，爱吃豆，应该是

0: 娱乐啦，娱乐这两块，嘿，石黑贡，这个文化的传承啊，然后客家人平常都在做些什么啊？嘛该塞固啊，用板引，对啊，这些都可以含在娱乐里面。
1: 对，哦，而且我还有包含我们那个教育啊这一块，对，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一块。对啊，像你刚刚讲到那个新阳坪社区大学，就是要把这些东西来给它传承下去嘛。
0: 嘿，冲，
1: 跟你黑贡哦，有好多了的东西之后。你未来干不想去做线上？
0: 迄个有机会发当然做的啊，不过爱吃豆爱喊东欠是讲某案没有这么厉害，故说爱了哈东向为老几好起来啊，因为落去线上进来进少嘞啦，后生人又无乜个向为去好。其实我这班可以的没那么简单的当然在线上去加下来报名让开始的不过校长天日同好的时间有来说客家两杂丝在安利新阳坪猪肉的主要的传承啊，所以新阳坪要有客家才有办法传承下去，所以不管怎样，大家会一定会努力把这个课开成啊，这样子。对。
1: 其实新阳坪也是我们就是桃园在地的一个组织嘛，
0: 算是社区大学。
1: 对。然后我之前好像也有上过他们的那个司仪课啊，对。然后他们还有什么客语的实用俗谚之类的，对他们就蛮多这种客语的课程在开。然后最重要也有我们的认证班
0: 哦。嘿，我们有在线上上松开认证班，
1: 所以你也有上过那个认证班？
0: 有，
1: 你是动用班哦，松好起来干工用班，
0: 我是都动好啊，清好，因为你那个没松好，没线上搞，你去干，你的用班你拖啊。就我爱会讲哈，不过爱唔会不知道拼音啊，用班你拼音，你阿爱是滴哦人类。你说的客家话那有诗的做的拼音的全部在线上搞出来
1: 就是有一个系统性的去学习这样子
0: 对没错
1: 好我说在台湾呢你是说到的你的企业在那里吃富工接下来呢你去了先谈一次后谈给狗狗再过程到你的节目先送哦

0: 好，逢亚泰嘎正多客制生活，欢迎大家回到客制生活。我们刚听完好听的歌曲之后呢，紧接着就要回来我们的节目啦。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 Hey Enrique Kie，Hello， 耶。好，那我们在节目一开头的时候啊，其实有讲到 Enrique Kie， 他其实在这个七月的时候，然后因为客家文化的关系，所以去到我们的新加坡跟印尼这两个地方出访。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邀请 Kie 来修改他怎么会有这个计划，然后为什么会想要去申请。
1: 好，其实吼，我的计划很多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
0: 嗯，
1: 这个计划主要是我们的教育部的青年署举办，主要的主办单位是他们。
0: 嗯，
1: 对，我是透过这个计划，然后去申请，然后成功申请到，然后来到这个新加坡跟印尼的。
0: 对，嗯，
1: 但同时我们这个计划也包含了另外一个单位，是全球客家串流计划。
0: 嗯，
1: 那他们的主要的单位是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对，但是我们这个青年百亿海外圆梦计划，它的背后主要的单位也是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
0: hey。
1: 所以在这一次出国的时候呢，是我们两个团队一起到了新加坡，然后去参访这个大埔客家会馆的开幕活动。
0: 嗯，
1: 然后再到印尼的雅加达首都去探索地方的客家文化。嗯，对，再到山口洋这个印尼的客家原乡去探索当地的原乡客家文化，这样子。
0: 哦，按都按都提逢哦，
1: 嘿，
0: 就是从我们的那个大埔的客家文化会馆，然后再到最后呢山口洋。山口洋好像也是一个客家人很多的地方，
1: 嘿，是客家的，在印尼的客家原乡。
0: 嗯，因为嘿台体台噶是全部共哈，
1: 应该共有60%的人都是客家人。
0: hey。
1: 他们那边有三个种族。
0: 嗯，
1: 哦，马来族，还有达雅族，再就是客家人。
0: 嗯，
1: 对，这是主要的三大族群。
0: 哦，好好好，所以这次就是去到了海外这么多地方，然后去跟大家做交流。那在出发之前啊，你对海外的那种客家文化会有什么想象吗？
1: 哦，其实在去新加坡跟印尼之前，哦，这两个国家其实我都去过，但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他们的客家人。
0: 嗯，
1: 所以这次我是完全突破我对他们的印象。首先先说大埔哦，我对他们其实我一直就觉得那边的客家人应该就是中国的客家人，因为就很靠近啊，然后都很商业啊，所以我一开始想象就是这样子。嗯，那实际上到那边呢，也确实见证了他们就是把自己纳入中国的一个部分，然后他们也确信自己的原乡就是中国。
0: 嗯，
1: 像我们去的大埔客家会馆，他们的原乡就是大埔。
0: 哦，
1: 对对对，实际上在广东那里有一个叫做好像是大埔乡吗，还是大埔村的地方。
0: 嗯，
1: 就是他们的原乡。
0: 嗯，
1: 对，所以他们那个会馆啊，如果你在新加坡你不是大埔人，你的身份证上如果不是他们的姓氏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加入他们大埔客家会馆的。
0: 嘿，哇，有这么严格的审查就对了。
1: 对，没错，他们是用姓氏看。哦，他们一看姓氏就知道你是不是他们的客家人。
0: 哦，对对对，像我们可能也会讲说，什么什么姓什么姓都是客家人会比较多这样子。
1: 对，没错。啊，很特别。
0: 对对对，所以他们一看就知道，哇，蛮方便的其实。
1: 嗯，没错。
0: 那在这次的那个出访，我们还有去到印尼。

0: 尼亚。
1: 哦， 对，
0: 在印尼的部分我们有看到什么东西吗？
1: 印尼哦，因为我第一次去旅游的时候我有点被吓到，蛮大的冲击。
0: 嗯，
1: 就是因为他们算是一个穆斯林国家，应该算是，对啦，就是讲穆斯林。
0: 嗯，
1: 在那个国家 90% 都是那个宗教的。对，所以我去到的时候我有点吓到，因为大家都包头巾，然后有肤色是偏黑的。
0: 嗯，
1: 然后我一个亚洲人，然后黄种人一落地，然后一出境大家就一直看你啊，觉得你很怪，然后甚至有点排外的那种感觉。对，然后所以我那次对印尼就是有点害怕。到这一次去，然后实际上我们的何大哥就是在地的一个当地的客家人，然后他算是台湾，他是台湾人啦，然后是代表台湾，反正我们叫他何秘书长。对，他就是带领着我们，然后在雅加达这个市区到处去串门子啊，然后了解当地的这些文化。哦，让我对这个印尼的城市的想象有点改变。
0: 嗯，
1: 第一就是他带我们去的地方可能虽然大多数都是讲印尼文，应该说几乎99%都是讲印尼文。
0: 哦哦，
1: 但是有部分人都是亚洲脸孔，都是华人，可是他们讲的却是印尼文。
0: 对，嗯，
1: 在认真了解之后才知道，哦，原来在大概30年前的时候，他们有发生一场暴动，是这个排华事件。
0: 哦，
1: 对，那当时去从中国移民到印尼的这个亚洲人华人大多都是客家人，所以当他们在做排华然后攻击华人这件事情的时候，就相当于等同于把客家人给这个文化给毁灭，给对
0: 抹杀掉了，
1: 抹杀掉了。对，所以在我们这个市区是非常少听到客家话的，你必须细细去访，细细去找，才找得到少数的一些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会说客家话这样子。
0: 哦，所以他们是就是年纪比较大的才比较会讲客家话这样。
1: 对，实际上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断层，就是在他们之后的年轻人都不会讲，因为不能讲，政府是不让你讲的。对，只要听到你讲华语客家话，哦，那我就杀。对，所以你可以在那个印尼的房子，哦，雅加达啦，雅加达的房子，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围墙啊，筑得非常高，哦，然后是有一种有点带刺的那一种围栏。为什么？因为之前暴动的时候，他们的印尼人是直接爬进去，然后把亚洲人杀掉的。
0: 哎呦呀！
1: 对，所以他们的现在的房子基本上还有那种围栏，就是怕这种暴动再发生。
0: 嗯，
1: 对，没错，
0: 我感觉跟以前那种什么不要说方言的运动有点类似这样。
1: 对，其实他们跟台湾的这个不要说方言的运动是非常像的，但是就差在于他们是直接杀人灭口的，但在台湾就只是
0: 劝导啊。
1: 对，你在学校你可能你说你要挂牌子啊，你要罚钱啊，不能说方言。对，这个我觉得这两边的文化落差是非常大的。
0: 嗯，他们那边可能就稍微会激进一点在运动上面。
1: 对，没错，是很可怕的。
0: 那你在这次出访有大概半个月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收获最大的部分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有认识到一起去的朋友啊，或者是认识到当地的朋友，还是说哎，我看到海外的客家文化原来是长这个样子。
1: 哦，讲到这部分，其实我收获最多的是在山口洋。
0: 嗯，
1: 但是我要先讲一下，在这之前就是我们参与这个青年百亿计划，这个有9个人。
0: 嗯，
1: 我们这9个人就是一组，然后我们是来自台湾各地，大家都不认识。
0: 嗯，
1: 然后我们聚在一起，然后都是因为对客家有共识，所以参与了这个海外翱翔的计划。
0: 嗯，
1: 然后我在这之中认识了非常多的客家有才的年轻小朋友们。
0: 对，嗯，
1: 因为我算是里面最年长的。对，
0: 嗯，
1: 对，然后我们一起到这些地方一起探索。好，那我接下来就是讲山口洋的部分。我为什么说我收获最多的在山口洋？因为在山口洋，哦，它是印尼的原乡客家，就是追溯到当初印尼这个婆罗洲还没被开发的时候，
0: 嗯，
1: 他们从中国这样子下到这个地方来做金矿的开发。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了这个客家人的这个团体，开始越来越大。然后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们还没有去到就是说这些人留在这里，他们没有去到雅加达，他们没有去到其他地方，他们把最原始的客家文化语言美食都留在当地。所以当我们，对，当我们踏入的时候，我们算

0: 是去到了他们的真正的客家乡的这种概念。那我接触最多的会是他们的祭祖，不能说祭祖，应该说是庙宇文化。对，像他们的这个城市的正中央有一间这个中央台北公庙啊，
1: 台北公哦，
0: 嘿，台北公，
1: 嘿，
0: 东。

0: 叫做光伟的朋友，这个他也是当地印尼人，但是他自学中文，所以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大多是用中文的，对对对。然后他就说，因为他就是被神明托梦嘛，然后他就有这个神明的体质，对，他就说晚上有一场什么那个他们神明诞辰的活动，然后就邀约我和另外两个朋友一起去，所以我们就去参与了。然后这个最当地的客家人的庙宇文化，最特别的是他们的客家人的庙宇文化还结合了达雅族，达雅族也会去做这个祝贺，然后当达雅族的神明诞辰的时候，这个客家人也会到场去祝贺。那整个最特别的是他们在祭典中的那些仪式啊、活动啊，被神明降临的瞬间，对，这是我觉得最特别的。
1: 哦，哇哇哇，被神明降临的瞬间。
0: 对，
1: 我之前好像听说，就是我们会有那个鸡桶嘛，它一个鸡桶可以同时被客家人的神明上身，又同时被那个印尼的神明上身，这样子。
0: 对，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事情。
1: 对啊，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能在台湾这边会比较看不到的东西。
0: 对，没错，
1: 他们
0: 当地一个特有，这个就是他们当地的。
1: 对，那如果说你未来有机会我们再次前往海外的话，你会想要去到哪里去探索我们这个客家的文化？
0: 我觉得哦，因为我对这种岛屿特别有兴趣，所以我可能会想大溪地。
1: 哦，
0: 对，
1: 好像在那个法国那边。
0: 对，它是法属的，法属大溪地，对，但是它是算是太平洋那一边。对，所以我还蛮喜欢岛屿文化的，我会想要去探索他们这样子。
1: OK OK， 那我们就期待有一天可以看到你在那边，然后再回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对，到时候再来上一次节目这样。哎，
0: 没问题。
1: 好，第二条呢，你是讲到你上次去出访的这个经验，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过转到 Any Gay 节目现场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进入客制生活，欢迎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那本节目呢会在世新广播电台还有我们的新生广播电台同步播出。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就是 Andy Gaki 耶，
1: 正来啦
0: 耶，正来嘞，正来嘞。我们刚刚听了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紧接着又要来进行我们的节目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因为我们的 Gaki 耶其实现在也是有在经营自媒体的部分，对，可能会分享一些课余的内容啊，像前阵子就有在那个应该是一个类似民宿的地方，
1: 是
0: 对，拍了一部短片，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日常用品的说法，可能买给扁熊啊、天山啊、天丝啊，对，我觉得就是一些很日常然后很实用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开始为什么会想要来经营我们自媒体吗？
1: 哦，这个故事其实又要追溯到之前。我为什么会开始接触客家文化，其实是因为我大学毕业后有去澳洲打工4年
0: 啊，
1: 对，然后在那边接触了他们的原住民文化，然后我可以看到这个澳洲政府为他们这个原住民呢、争取很多福利，然后想要努力的保留他们这个原住民文化，不禁让我想起我的家乡。然后我是这个在台湾的少数民族，对，那我也想要传承我的这个文化，所以我在回台之后呢，我就有一个愿望，就是我要重回客家，重新加入这个客家，然后开始认真的说客家，然后也看到这个台湾的政府有努力在推动这个客家，甚至成立了这个客家委员会，那我觉得我也要在我能做的范围内尽一份这个力。所以我就在大概去年12月的时候，我去了这个意大利，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要把这些东西记录起来，然后用客家话，然后把它放在这个自媒体上面，不管这个流量怎么样，但是我想要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对，对于未来啊也可以去观看啊，然后也不会遗失掉这个客家这个东西，这样子。对，所以我是经营了大概快一年，还没有满一年。
0: 哦，
1: 没错，
0: 快一年还没有满一年。OK，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那个账号名字，然后平常主要是拍一些什么题材，我们有兴趣的听众朋友欢迎追踪。
1: 好，我的账号其实在 Instagram 经营啦，我没有在 Facebook 经营。然后我的 Instagram 账号是 sasaya520、对，然后名称是野都骑士，然后那个士是柿子的士。对，大家可以搜寻看看。对，然后主要都是在分享一些比较生活化，一开始我都是记录一些我的日常生活啊，与阿婆的互动。对，因为我平常都跟阿婆一起住嘛，然后就是记录她，然后陪她说，陪她聊天啊这些，因为我的阿婆她只会说客家话。对，然后到后来后期的部分，因为我渐渐的有加入一些客家的团队啊活动啊，然后有出去，所以只要有出门我就也会记录一下在外面的客家生活。然后再来到近期的话，我经营了一个主题叫做客家人讲客家话。对，那就是把日常生活我们会用到的，例如说上一集介绍这个电子产品。对，然后再来之后只要反正用得到的，然后我都会介绍这些单字，这样子。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就有这个客家人讲客家话的这个系列在进行就对了。
1: 对，没错。
0: 那之后有什么拍摄的计划吗？比如说我想要去哪里拍啊，这样子。
1: 其实这个对我来说有一点难度，因为其实我现在已经是一个上班族了。对，没有全职在客家，所以这个部分会变成如果我有去哪里我才能录什么样的主题，这样子。对，
0: 所以就是基本上还是跟日常生活绑在一起就对了。
1: 对，没错。
0: 那我蛮好奇，因为你刚刚也讲到那个意大利的部分啊，你是出去了解时间还是用客家话说给他们？

0: 其实哈，我是把这些画面拍下来，然后回来用录音，然后剪辑进去的。
1: 嗯，
0: 对对对对，就是用画面，然后搭配客家话去介绍这样。
1: 嗯，
0: 对。
1: 一开始为什么会有想要把客家话加进去的这个想法？因为其实我们用繁音了 ，sale game 黑走得啦。
0: 嗯，因为我觉得我就客家人嘛，然后如果只是用一般的华语去介绍，有点普通。对，那我就用客家话。客家话把它记录下来，那我日后回去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好像也蛮厉害的哦。
1: 哎，有有有，就是一个记录这样子。
0: 对对 对, 對。
1: 我印象蛮深刻，有一集是那个跟阿婆出去买东西都用哈嘎发。
0: 哦，嘿嘿嘿，
1: 那一集也是。
0: 那一集的话，我是去我们家附近的一个爱买。
1: 嗯，
0: 对，那个主题其实我就是想好，然后我出去，我就是要跟人家用客家话，因为其实我们那边算是客庄，但是你到杨梅地方的话，还是有大概一半以上不是客家人。那我就觉得不管，我就试试看。我一开口我就跟你说客家话。
1: 哦，
0: 对，这其实当地店家蛮多，商家都是客家人，所以他们用客家话回我，我也是吓到。就哦，原来，对对对，
1: 就是那个暗号蓝牙连接成功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啊，那你在经营的过程里面啊，因为我们有各种各种不同的题材，其实真的是包山又包海。你自己有比较喜欢做哪一个系列吗？
0: 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出去外面访客家人的这个系列，用客家话买东西这个系列，我蛮想要继续经营下去的，但它没那么容易。
1: 嗯，
0: 那我先说为什么我会做这个主题。因为我的阿婆她是客家人，她没有读过书，他只会说客家话，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这个小村庄，顶多就是到街上去我姑姑家而已。
1: 嗯，
0: 所以他能对话的人只能是客家人。
1: 嗯，
0: 那我就想知道出去外面有多少人能够讲客家话，然后同时也带着我阿婆出去，让他知道你不用担心，你不用害怕，你就算只会说客家话，这些人也可以给你帮助，也可以回答你这样子。对，所以我想继续把这个系列做下去。对，
1: 嗯，哎，我觉得这个主题很棒。哎，就是一开始从这样子的初衷来出发。
0: 是，
1: 那你在做这个影片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收到就是来自像网友啊或者是亲朋好友的回馈这样子？
0: 哦，其实有。哎，我觉得网友的力量真的蛮大的。对，虽然我的账号不多人知道，但是只要有一被转发去吹啊，还是只要有人转发，哦，就会有四面八方不同的朋友来，他们就说，哎，不标准啊，应该要怎么样发音啊什么。
1: 嘿、hey.
0: 对，在这之前，在经营这个之前，我就知道这些事情会发生的。
1: 嗯，
0: 但是你的心理建设要怎么做到，这又是另外一回事。
1: oh.
0: 所以我觉得我也是一个蛮需要调整身心的人，所以当我一看到这些回应的时候，我会先暂时不理他。
1: 嗯、
0: 对，然后等到可能过一个礼拜过一阵子之后，我自己去厘清一下我的思绪，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讲，然后我要怎么回答他，我再去回答他。对、对，没错。
1: 哦，所以也是需要经过一个这个调整的过程就对了。
0: 对，没错。
1: 哇，那你在经营的过程当中，阿婆有看到你的样片吗？
0: 他有看，但是因为他现在他大概现在已经83岁了，他年纪也大了，然后其实眼睛有一点模糊，所以当我给他看的时候，他会说：“哎、欸，那没你没。”就这样子。所以他不知道我在网络上做的事情，他也不知道他知道我现在做什么，因为我都会跟他讲说我会在做客家相关，但是他会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长怎么样，因为他也不会操作手机啊。所以他看到的世界就是他的全世界。对，所以我会用说的跟他讲我在录影哦，所以他现在看到手机都会很开心，你在帮我录影吗？你在帮我拍照吗？这样子。对，但他不知道我在经营这个东西。
1: 就会按有讲我。
0: 他就会很开心笑咪咪这样子。对，没错。
1: 那有希望说做对老阿婆去向他完成某个事情吗？
0: 完成某个事情哦。
1: 嗯，
0: 其实哦，其实他都了这个岁数了啦。他最希望的哦，不会说他那位料啦，出街料，不会全部不会，他最希望的就是他的菜园。
1: 哎呀，
0: 最在乎的就是他的菜园。所以如果我放假能够去菜园帮他，这个鬼催人啊，把那个杂草啊，某是领催啊，其实都中了。
1: 哦，

0: 希望你俩就生意做的配给做俩只事情啊，
1: 所以我们回来去帮忙那个除草啊，这样子。
0: 贵州人啊，拔草啊，嘛该其实会冬天嘞。
1: 哦，好，古兽雷迪大耳特 ，Andy 是讲到关于这个自媒体经营，还有跟 Apple 相处。好，接下来呢 ，Andy 是的台数后堂给狗狗，再过程到 Andy 给欣赏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客制生活。哎，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好，那我们在刚刚讲完这个我们有海外交流跟自媒体经营的部分之后啊，接下来我们就要来邀请世子来分享一下。未来你敢不有嘛个计划？
1: 黑咖讲未来哦，因为我的人生啊，也已经过了。就是离开了学生时期啊，对，你要说有什么大目标吗？你也不敢有这个妄想，对，就是平凡简单过日子，对。但是我认为哈，这个客家是我不能忘的本啦，所以我像是这个自媒体啊，我就会持续的经营，对，可能没有办法日更啊，这样，但是我觉得只要我的能力范围内，我就会去把它记录，然后用客家这个传承下去。这样，对，不管我的观众是客家人或者你不是客家人，我都希望你滑到的时候可以看一下，然后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台湾的客家哦。当然，因为我近期也不是只有留在台湾，观察这个客家，所以

0: 如果你有关注我的 IG， 你可能也会看到像这次去的新加坡、印尼、未来有没有可能去大溪地，也有可能记录这个更多的客家文化、客家生活。对，我都会把它放在我的这个 Sasaya 的账号里面。对，没错。
1: 哦、oh, ，OK， 那有希望说透过这个东西，透过经营这件事情啊，去完成什么目标吗？还是其实这个就是你的目标了？
0: 我觉得这个算是我的目标，没有错。对， 可能过去来说，我会一直想要把客家，客家虽然它只是两个字吼，但是你要怎么把它？就是传承下去，我自己也一直在思考什么叫传承，什么叫做文化，然后现在这些人，现在这些小朋友在做的事情又是什么。对，我觉得如果你一直去思考这些事情，你可能不一定会有一个出路，那你还不如就顺顺的走下去。像我就是回台湾一开始就是因为透过客委会嘛，然后找到这个伯光照护站的工作机会，然后认识了你。对，然后又认识了更多的人，然后又这些人又给我很多的想法，很多的经验，很多的活动报名，所以我又开始在这个客家圈子里面，然后越扩越大，越来越认识更多的人，然后给我更多的机会，像是这是海外计划啊，然后再来就是认识到台北客家的这个文化基金会啊，然后认识了这个柔柔啊。
1: 哦，
0: 对对对，
1: 没说自己啊，哎，
0: 我这个青年百亿计划其实就是他给我了一个开头起头，因为他是他是逐梦计划，他是自己写计划案，然后他到这个德国去嘛，然后他有开了一个分享会，然后我去听了之后，我就觉得哇，天哪，太厉害了，我也要，所以我才做了这件事情，然后也才顺利的录取了，然后才到海外。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只是一个人，你可能没有那个力量，但是你透过这些分享会啊，透过别人的经验，然后茁壮自己，所以才变成了现在的我。对，没错。
1: 哦，你刚刚有讲到说关于这个分享会的部分啊，就是好像也是经过一些可能像学长姐啊前辈的分享，所以呢我们现在也要来邀请你给这些不管是想要申请这个串流计划，或者是想要申请这个青年百亿计划的any day the hill 上瘾，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们？
0: 哦，我觉得吼，如果你们有想做什么，你们就去做，你也不要害怕。因为其实我的学历啊经历都不是特别的好，尤其是我的学历。对，然后我做了这件事情，我以为我做不到，就是我写了这个计划案，我是非常努力非常努力去挤去想，但是我写这个计划案是因为我真的喜欢客家，所以我写。然后当第一次的那个纸本计划成功录取的时候，我就哦天啊，我真的是内心尖叫到不行，当时我还在上班，我直接躲到厕所去啊的那一种。对，但是你要知道一关过了还有一关，还有一关面试。对，然后在准备面试的同时啊，我是透过我的家人，我的兄弟姐妹，然后每天晚上逼迫他们，哎，上线上线，听我报告这样子。对对对，然后一开始我可能真的很烂哦，我还要看着稿讲这样子，然后我哥就跟我说，你这样看着稿讲，你觉得评审老师会用你吗？然后就是一直给我打击，然后另一方面我的就是妹妹啊然后嫂嫂他们又给我比较温暖的攻势这样子，哎，妹妹你可能要怎么做怎么做。对，然后在他们的一些鼓励之下，所以我就把这个稿修正的更好更完美，就是演讲的会，不能说是演讲，就是
1: 分享会发表会。
0: 对对对 对， 对。然后再当就把他们当做是评审老师这样，然后我分享我这次计划要做什么想做什么给他们听。对，然后到真正去面试的时候啊，不是，我们是在线上面试。对，真正面试的时候，哦，想到这我就觉得很好笑。其实在这面试之前，我还特别去买了客家相关的衣服
1: 穿在身上，
0: 但是我就是找不到，然后最后我买了朱砂。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朱砂，就是其实算是日治时期的那种老人家会穿的，就上面有花，然后是白色的底。就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去手机找看看。对，然后那件衣服买回来之后，我就穿给我的家人们看，全部变脸，然后说你不要闹了吧，你还不如穿正常的衣服，因为我穿起来超像阿嬷。

0: 骂的，
1: 没有古着嘛，古着
0: 对，算是古着啦。对，但他们认为不适合我，千万不要这么做。所以我后来就是那两件衣服买了，就放在那边也没有穿。对，然后但我妹妹跟我说，因为服装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也可以让评审老师看到你是不是真的对这个主题有兴趣，有想要去了解，所以这也算是加分的一部分。其实我后来没有使用到它，对。但如果给未来的学弟妹们，如果你们有兴趣去写这个计划的话，衣服也可以考虑，因为是线上嘛，所以老师看得到你。对，没错。
1: 哦，好好好，所以就是关于我们这个衣服的部分，还有一些面试的，哎呀，小技巧啊。
0: 对对对对。
1: 对，主要就是手机可能不要看着稿啊之类的，然后请大家多加练习啊。
0: 对，然后讲到这个，我觉得因为评审老师，我们那时候好像四个评审老师，每个老师会丢一个问题给你，然后丢完问题之后，四个老师都丢完之后，你才统一回答。所以当老师在丢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就要赶快记一下，就是这个问题的主题是什么。然后再来就是你回答的时候，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就诚实的告诉老师，不好意思，这一题我没有想过，所以我还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你就诚实的跟他说吧，你也不用硬讲，硬讲其实还蛮尬的。对对对，没错。所以就顺顺的，然后知道，再来就是知道你自己要什么，要做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对，没错。 OK， 那最后还想要问一个问题，因为你刚刚有讲到说关于客家这两个字，你在可能小时候去接触客家文化，跟你长大之后完成这么多这么多事情之后，你再回来看客家这两个字，你觉得你对他的想法，你对他的定义有不一样吗？
0: 哦，其实很不一样耶。我从小就生活在客庄，所以我生活的那个样子就是客家，可是我从来我不知道那个就是客家，因为我就是被包得好好的，我也没有踏出去过，所以我并不认为原来客家有什么，我只知道哦，我们是客家人，就这样。但是当你到了学生时期，你出了这个客家庄以后，到了高中、大学，甚至到我去了澳洲以后，你接触到了更多的人，然后更多的不同的视野，更多的国际观之后，你就会反过来看，反过来看，你就会对客家有不一样的想法，就会更认知到，哦，原来我们的客家，哦，是这个，是需要文化去保留的，是少数的，然后是需要年轻人去，把它去使用它的，尤其是在这个像我平常跟阿婆讲客家话，会用的词汇就是那一些，但是出了这个家以后呢，你接触到别人，你使用到客家话，你才会发现，哦，原来还有这些词汇是我没有用过的。就是客家这两个字，你必须要频繁的使用，你才会有产生出更多的新的词汇。如果你平常没有去使用它，那这个语言就会渐渐的消失，那这个文化当然也就会渐渐的消失，这样子。对，
1: 我觉得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嘛，
0: 对，
1: 所以我们才讲说哈发而共张有力量，对，就是客家话要讲才有力量嘛，这件事情。对，我觉得在我们的世子身上真的是哇，运用的淋漓尽致啊。
0: 是梦是梦，
1: 小时候学到的，然后我们又透过这个海外，然后透过自媒体去把客家文化这件事情做出来。对，你觉得说因为你有这个在海外去打工的经验嘛，那你觉得有一天你有没有可能把客家文化带到海外去？
0: 哦，我觉得好像不需要我带过去耶。对，因为其实在每个地方，他们就像有客家人的地方，他们就会，客家是非常团结的，他们就会组织成一个像什么同乡会啊，然后反正就是他们就会组织成一个自己的团队，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可以去，我可以代表台湾去分享一些台湾的一些资讯啊，交流啊，对，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什么更大的作为，这样子。
1: 哦，OK， 那就希望有一天你可以把我们这个台湾的客家文化，然后出去跟我们世界各地的朋友来做分享啦。好，感谢你收非常欢喜，今天做的有超多 ，and get key，
0: 耶，是蒙太港，
1: 耶、yeah.。好，给大家记得下个礼拜空闲时间，要记得准时收听《客家生活》，爱你张德亮，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失败 Family 电台帮传情，特务，这是你的新任务，把所有学生的心意传达出去吧。任务代号 AM729FM88.1，世新广播电台就是你的任务伙伴。
2: 阿尼亚，可丽蒂，哇克哇克！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5: 你以为打工只能赚钱吗？
6: 不，还有一堆你不知道的内幕。
5: 欢迎收听，
7: 我是新来的，
5: 我是子祥，
6: 我是千荣，
5: 陪你一起聊遍各行各业。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来的，
1: 耶、yeah, ，我是主持人戴子翔，
0: 我是主持人千荣。那今天呢，我们终于又一起录节目啦！
1: 刚开学，终于啊，
0: 对啊，前面暑假嘛，
1: 就是大家都没有时间来录广播，都是非常的匆忙的，
0: 没错没错。
1: 然后最后，终于我们强强联手再次相聚。那我们这一次呢，是要聊一下我们彼此。那我的部分我想要留到下一次，我比较好奇，哎，千荣你这两个月到底在干嘛，跟你之前做的工作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有信心吗？
0: 啊，我这两个月啊其实算丰富也蛮有趣的
1: 算丰富

0: 也蛮有趣，
1: 对，
0: 会不会讲到哭？
1: 应该是不会啦。我先分享一下好了。我之前呢，就因为其实我们家在日月潭那边，然后我之前在那边的服饰店，有一间土耳其服饰店打工。那我为什么会去那边？是因为，我父母在那边有工作嘛，然后就会跟那边的人都比较熟悉，所以呢，跟土耳其的老板就认识，然后我就会去他那边，就是帮忙他。久而久之，我就变成他那边固定的员工这样。
0: 哦，土耳其服饰店是在南投？
1: 对啊，在日月潭那个伊达少码头那边。
0: 哦，伊达少有听过，去日月潭玩过就会知道。
1: 对对对。
0: 另外一个工作，听到你有两个耶。
1: 另一个其实我觉得不太算工作啦。
0: 啊，就算吧，就算吧。
1: 但其实就是在我家帮忙啊，我们家就是在日月潭那边的民宿这样子。
0: 我觉得有花心力在一个事情上面，并且有拿到钱就是工作了。
1: 好，是没错。好，这就是拿到钱就是工作的定义。
0: 所以你的工作打工都是在南投完成的？
1: 对，目前来说是这样啦。
0: 哇，那你不就只有在可能像是寒暑假的时候才能从台北下去做工作的部分？
1: 对啊对啊，我就是有放长假才会回去打工，然后基本上在读大学期间，我目前还没有在台北找工作。
0: 哦，那好，没关系，我们之后再来聊你未来的一些想法。我们先聊以前好不好？
1: 可以啊。
0: 那我们想问一下，土耳其服饰店你大概是做了多久？用累计的好不好？可能暑假加寒假这样子。
1: 累计的，其实我大概从高二开始，可能暑假寒假就会去帮忙了。高二高三代其实可能也三年左右。对，
0: 哦，那也是做的真的蛮久的。就是你会认为说寒暑假就是去 受苦的吗？还是其实你是快乐的？
1: 其实蛮快乐，因为毕竟老板是外国人嘛，就比较大方，给钱给的比较大方。
0: 板娘跟老板都是吗？
1: 其实只有老板一个人，然后他老婆是在高雄开分店这样子。
0: 啊，
1: 对，他有两间店，一个是在高雄，一个是在日月潭。
0: 新爵江那边吗？
1: 高雄，好像是在，就是啊，我忘记了，
0: 也忘记没有，因为对我来
1: 讲，可能博二那附近吗？好像，
0: 啊，有可能。服饰店我就只想得到新爵江，不然高雄还有哪里？
1: 他其实也不完全算是服饰店，他是土耳其的可能饰品包包，然后皮衣，然后还会有一些帽子，对。然后他卖的东西就是土耳其那边的特产啊，可能羊皮帽、羊皮包，然后或者是土耳其的蓝眼睛那类的首饰跟吊饰。
0: 哦，蓝眼睛是他们当地的特色。
1: 蓝眼睛其实就像是我们的平安符一样，对，
0: 哦，
1: 对他们来说就是什么驱邪啊，然后防小人这样子。
0: 啊，对，你有戴吗？你有身边有首饰？
1: 我现在身上没有，但是我其实有一条蓝眼睛的手链跟一个戒指。
0: 你是有曾经当 OOTD 戴出来过？
1: 有啊，曾经有，但是现在手上没有戴，比较少了。
0: 那难怪最近比较多小人缠身这样子。
1: 是还好啦，但就是 我在那边打工的时候，真的有客人跟我分享过，他去土耳其，然后在当地他们可能会去一些可能去洞穴之类的那种参观。
0: 哦，
1: 对，然后真的就有人可能因为进去之后真的很不舒服，就是很像，
0: 哦，
1: 不是那种感冒那种身体不舒服，是那种一进去那个地方就可能突然身体发冷啊，然后一直冒冷汗发烧那一种。
0: 哦，比较玄学的部分。
1: 对对对，然后他就戴了那个蓝眼睛，结果真的过一下子真的就好了。
0: 哇塞。
1: 对啊，就是在那边就是听到很多这种故事的分享，所以其实也蛮有趣的。
0: 那个分享的人是旅客吗？还是道地的？
1: 对，他是来日月潭玩的客人，然后他可能去过土耳其，然后看到这间觉得很熟悉就进来，然后就跟我分享这个故事。
0: 哦，是很酷。所以你们那个土耳其外面是有挂着一个很大的扛棒说，哎，土耳其
1: 其实就是挂一个伊斯坦堡市集这样子。
0: 哦，
1: 对啊，
0: 有挂国旗吗？
1: 国旗是放在里面的。
0: 哇，那这样的话好像很难一眼就辨识出来。
1: 因为外面的话有放那些吊饰之类的，然后知道的人就会进来看说， 哦，这就是土耳其蓝眼睛，然后就走进来看。
0: 那内行的主要是，
1: 对对对，可能有去过的，啊，认识的人。
0: 哇，你会想去一次土耳其吗？
1: 我会啊，因为很多人真的都来说土耳其真的很漂亮，一定要去一次。然后每次一听到，我就会很心动。所以我

0: 一定会找时间去土耳其的。
1: 你有看过土耳其去一趟的机票是怎么算吗？
0: 哎，我真的有查过，但是我忘记了。
1: 要一万，
0: 只是如果去的话，至少要去个两个礼拜左右，才会比较玩得比较舒适。他们冷的时候好像蛮冷。
1: 哇，那老板刚来到台湾，不就很不适应这边的气候？
0: 他可能对啦，但其实老板已经来台湾很久了，可能快要10年了。他是来台湾学中文，然后可能有去读一些什么中文的学校，所以他其实中文讲得很好，
1: 很流利的那种。
0: 对对，
1: 哇塞，那就是讲英文吗？他们主要土耳其是讲英文，
0: 就是他们土耳其文，但是出国的话一定就是讲英文这样子嘛。只是他们讲英文可能比较会有口音啦，所以他其实在台湾也就是讲中文居多。
1: 哦，
0: 他中文还比英文好。
1: 中文比英文好？
0: 对啊，因为他是来学中文的，
1: 就特别来学，而且学了确实就是待在这边很久。
0: 嗯，
1: 有没有真的就是听到他用土耳其交流？
0: 有啊，有听过。他有时候讲电话，可能跟家人讲电话就是用土耳其文。
1: 欸，很酷欸。那有没有真的就是土耳其客人然后进去然后
0: 有真的有遇过，真的有遇过
1: 啊。然后就是就发现是同乡的这样子。
0: 对啊，但是那个老板就会觉得这个人就是一直关注他的店里。这个呢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来分享一下我这个暑假的故事了。
1: 哦，对啊。那欸，如果我想要喝到老板的咖啡是要怎么样才能，他一定要是土耳其人的客人才能喝到咖啡？
0: 没有，他其实蛮喜欢，他其实比较喜欢台湾的客人啦，他对台湾客人比较热情一点，对外国客人可能就还好。
1: 哦，
0: 对，但是他比较喜欢那种很干脆的，他不喜欢那种，就是会一直跟他杀价，或者说什么你可以再便宜一点吗之类的。因为你知道台湾就是有这种杀价的习惯嘛。
1: 台湾哪有杀价的习惯？外国
0: 才
1: 有吧？
0: 就是，可能你去到观光地区，你就会问说啊，可以再算便宜一点吗？这样。
1: 哦，对对，这个是观光地区很容易的，这算文化，我觉得不是通病，是文化。但就是我觉得跟土耳其当地比起来，老板应该觉得台湾的杀价功力其实没这么强，但是他还是也感觉融入台湾的文化了，所以他也会觉得自己是台湾人，所以就哎干嘛杀价。
0: 其实我们在那边的人就会跟老板可能认识比较熟悉，就会觉得说他好像一直没有办法接受台湾人的杀价这种行为吧，他不太能接受。因为其实作为老板，他自己在买东西的时候，如果你买很多，他就会给你便宜很多。我之前真的遇过，就是那个客人真的买超级多的，但是就算他买很多，老板就是直接给他，就是一直给他算，一直给他算，一直算，然后杀一杀就杀了5000多了。
1: 杀了5000多啊？
0: 对，
1: 5000多啊。
0: 对，因为那边有卖皮衣，那皮的话就是真皮嘛，所以就是单价可能会稍微高一点，就可能一件大概要3万以内，就3万左右了，便宜的1万多。
1: 哦，你说你们卖的皮衣，哦，所以你们的单品其实都偏高。
0: 衣服的话啦，衣服
1: 你看到你有啊，你应该知道里面最贵的一件单品是什么。
0: 如果是皮衣的话，最贵的可能也就4万多。
1: 你是看到最贵的价格？
0: 对啊，因为毕竟那是真皮的，那都是小羊皮那一种。
1: 哦，就是
0: 对，它是直接从土耳其带来的。
1: 土耳其的羊？
0: 对。
1: 是卖二手的吗？还是
0: 没有，就全新的。
1: 哦，就全新的。
0: 它就是跟厂商订货，或者是老板会自己设计，然后请厂商做这样子。
1: 哎，很酷哎。
0: 对啊，那其实除了皮之外，还有一般的像女生或者男生的衬衫啊、裙子，那其实这种单价其实也，没有到很便宜啦，可能就几千块，可能1-2千这样子。
1: 啊，1-2千？
0: 对。
1: 你有真的买过他们的东西吗？
0: 他会送我。
1: 啊，就不用买。
0: 对。
1: 你收过什么？
0: 包包、帽子。
1: 包包、帽子？
0: 对，就是他那个羊皮厚背包。
1: 啊，你们就是
0: 首饰。
1: 有没有收到然后觉得哎，老板有点丑？
0: 没有，他会让我自己挑。
1: 他让你自己挑。
0: 对。哦，他那边还有卖地毯。哦，然后我要上大学的那一次暑假吧，然后我要上台北的时候，他就送我地毯，然后让我自己挑这样子。
1: 啊，因为那时候天气也要转凉了，
0: 可能算是吧。对，但，
1: 那个、
0: 因为那个地毯的话其实也没有到很厚了，它是那种小块的而已。
1: 哇，很酷耶。
0: 就是可能你可以坐在上面躺在上面刚刚好。
1: 所以现在那个地毯现在在你家
0: 有一个？对，我家有一个。
1: 我说你的租屋处。
0: 租处没有，我没有把它带来。
1: 没有任何的土耳其东西现在在台北。
0: 有啦，有

0: 皮的包包。
1: 也没看你带过，还是我啊？可能只是我不知道那个是
0: 土耳其的。对对，应该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1: 谁知道那是土耳其的啊？你也没特别介绍，对啊。
0: 但其实真的蛮酷的，因为它这其实蛮好认的，就是他们的包包都是做三角形的。
1: 哦，三角形。
0: 对，
1: 是
0: 就是这样三角形，
1: 是不是？
0: 不知道，可能这个形状比较好背吗？
1: 当地的特色。
0: 对啊，算是吧。
1: 那有没有就是可能？有顾客买完然后发现老板有问题瑕疵来退的，
0: 其实他都会帮你处理，那如果处理不了就让你换。
1: 你有曾经遇过就是
0: 有
1: 说回来说皮怎么感觉被你看白蚁咬过？
0: 这个倒是不太可能，因为就是皮衣，尤其是皮衣这种单价比较高的，我们在卖出去之前我们都会先检查过，然后还要帮他们上皮革油那种，对，所以基本上皮衣不太会有什么问题。
1: 哦，所以你们也有单卖皮革油？
0: 没有单卖，但是如果有客人买皮衣的话，可以顺便买。但基本上，如果你买可能两三件，老板就直接送你一罐
1: 了。哦，因为够多。
0: 对对，买的够多。
1: 你觉得老板有赚很多钱吗？
0: 当然有。对啊。
1: 那他给你们员工就你一个？
0: 对，只有我一个固定的员工。
1: 因为就是认识的亲戚小孩。
0: 他蛮喜欢我的，就是他觉得。我跟他比较配合的来，就是我比较能理解他的想法。像他之前可能请过别人，那别人的话就是可能比较没有我那么的，怎么讲？
1: 你就夸
0: 变通比较快吧？没有啦，就是好啦，夸一下自己嘛。
1: 你就继续夸你自己，没关系。
0: 对啊，就是他觉得，我比较会说话。
1: 啊，说话的意思，大学生吗？
0: 对，
1: 又是主持人，电台主持人，
0: 必须要的好吗？
1: 说话，但是不会说英文怎么办？观光客呢？
0: 不会说英文怎么办？你说我吗？
1: 对啊，你啊，
0: 我还是会一点啦。
1: 哦，你还是
0: 没有那么烂好吗？就是可以跟他们沟通的来，就有办法听懂他们想要什么。但有时候我可能会不知道怎么回应，但我听得懂。对，哦，所以我可以给他们要的，或是带他们去看他们要的东西。
1: 所以老板曾经就是有很认真的夸过你，让你蛮开心的这样。
0: 他每次可能我要下班，或者是我在那边工作完之后我要开学了，他就会夸我一下。
1: 很棒耶，我觉得就是，
0: 啊，在那边可以得到很多
1: 情绪价值
0: 。
1: 外国人感觉都不太会，就会不吝啬自己的赞美。
0: 对对对，但其实除了老板之外，我在那边工作就会有很多其他台湾的顾客啊，然后他们也都会夸我，所以也是因为他们让我在这边留下来。对，因为他们都会跟老板说，就是可能我的服务还不错，然后他们就会跟老板讲。
1: 我觉得观光地区其实我也会蛮向往你们这种观光地区，因为就是大家都是来玩的，大家一定不会想要用坏心情去度假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他不是，因为你们的店不是一种什么日常菜市场销售，然后每天我还要看你心情，不用。
0: 对对对对，
1: 你遇到的每一个顾客都是新的，有新鲜感的，带着一个很好奇的心来，那你一定也会被他们感染，那就会更加向上。很赞。
0: 那刚刚讲到呢，为什么这个暑假没有在土耳其服饰店工作？
1: 对啊，为什么？
0: 这个问题蛮多的啊，就是。但是其实最主要是因为老板他的问题。
1: 你不爽老板？
0: 不是啊，我没有不爽老板，因为老板其实对我蛮好的，所以基本上就是他如果有需要我的话，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去帮他。那但是因为这个，其实上一次可能寒假的时候，他就开始慢慢的情绪有一些问题吧，就是可能有些什么被害妄想症之类的。
1: 有到这样子哦？
0: 对。
1: 这个可以聊很多。
0: 其实就像我刚刚说，外国人可能他土耳其客人来嘛，
1: 思乡吗？
0: 然后他就是不是，他就是会觉得说人家比较不怀好意。
1: 你说不欢迎他还是？
0: 就是如果那个客人的举动可能他觉得比较奇怪的话，他就会一直盯着人家，然后就会有点被害妄想症那种感觉。
1: 哦，老板已经到就是他是最近有发生什么事吗？
0: 其实他可能自己的家庭上有一些问题，然后自从那段时间之后，他就开始好像情绪压力很大吧。
1: 哦，
0: 对，这个可以讲是因为老板不会听 podcast， 对，他不知道我节目，所以没关系。
1: 那你没有跟他分享过？
0: 对
1: ，OK， 所以那他是有老婆，然后在高雄刚刚说开分店吗？
0: 对啊，对啊，
1: 有小孩？
0: 没有，
1: 他没有小孩，
0: 没有。
1: 但就是他跟他老婆可能之间的一些小问题，所以就是
0: 嗯，
1: 到后面。

0: 就是有点，可能近期还需要调试一下。
1: 他就是有点时好时坏，反反复复的感觉。
0: 他会把情绪撒在你身上吗？
1: 这其实不会，就是
0: 那你是怎么感觉到的？
1: 因为他会讲，他会跟我分享，就是他
0: 哦，
1: 认为的事，可能那个人一直在，他觉得那个人一直在店的外面徘徊，或者是，他如果在店里面，他可能一直看着那个东西，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小动作，他就会，想很多这样。
0: 哦，他会就是觉得说，哎，在干嘛？但我觉得会不会就真的就是当老板10多年来得出的经验？只是你身为大学生没有发现，你甚至认为是被害妄想症。
1: 没有，其实这个不能算是我个人认为，因为我们那边日月潭其实大家店关系之间都蛮亲密的嘛，
0: 哦，
1: 就
0: 一
1: 是
0: 定
1: 可
0: 的
1: 能下
0: 啊。
1: 班都去走动啊，然后就去聊个天这样
0: 对
1: 子。
0: 对
1: 那
0: 对对对。
1: 他有时候会走下来我们民宿这边，那我们民宿旁边有间咖啡店，然后他就是会在那边聊天吧，对，然后在聊天过程中，可能我妈或者是。其他老板啊，就会觉得他最近的心情可能不太好，情绪可能不太稳定，这样子。
0: 哦，
1: 对。
0: 所以你没有，后面没有去，其实是因为你不想去。
1: 不是我不想去，就是其实这个暑假他本来要回土耳其一个月，然后他想要请我帮他开店这样子，那我答应了。结果他在去土耳其的可能前两天吧，其实我去帮他一天啦。然后本来去那一天就要跟他谈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帮他开店这样子。那结果那天隔天之后，他就突然有点不敢离开他的店里，因为他怕他的店里可能被做一些小动作什么的，
0: 你说怕你吗？还是怕别
1: 怕
0: 人？
1: 别人。
0: 哦，趁他不在的时候。
1: 对，他会担心我说，如果我自己一个人在那固定会有危险什么的，对。
0: 哦，会不会其实他心里是想说，你可能会把他的东西全部偷走，然后
1: 没有没有，不太
0: 回
1: 可
0: 来
1: 能，
0: 台风扫过这样子？
1: 是不太可能的。他其实蛮相信我的，只是就是他真的担心到会请警察来看他的店，然后装蛮多监视器。
0: 哦，他怕这些影，这是后续的影响，所以他就不敢回去。
1: 对，他就不敢离开他的店里。对，
0: 啊，所以他没有回去，
1: 没有，他后来没有回土耳其，
0: 啊，那他家人不就很想他？
1: 可能会吧，因为他其实他现在就算定居在台湾，然后也很少回土耳其。
0: 你有看过他家人吗？就是现场
1: 没有没有没
0: 没有
1: 有，
0: 来
1: 他们
0: 过。
1: 好像没有来过，对，都是他回去。
0: 哦，那我觉得他可能一个人自己要自立自强，然后老婆又在高雄，他们应该没有住在一起吧？
1: 没有，
0: 对啊，那。
1: 就是可能要面对的事情比较多，然后压力就会比较
0: 异
1: 大。
0: 国他乡一个人呢，
1: 对
0: 没有任
1: 啊，
0: 何兄弟，土耳其兄弟，还
1: 他
0: 没
1: 其
0: 有，
1: 实是有一只狗啦，
0: 哦，狗
1: 他
0: 还
1: 有一
0: 有
1: 只
0: 狗，
1: 拉布拉多，那是电狗，然后他也是从土耳其来的。
0: 你会跟他玩吗？
1: 会啊会啊。
0: 他是老狗吗？还是年轻
1: 已经
0: 狗？
1: 有点老了，可能8、9岁了吧。
0: 所以现在就是，哎，见一次少一
1: 哎、
0: 次，
1: 欸，没
0: 对，
1: 有啦，
0: 下次去日月潭再带我好好玩一下。
1: 这没有问题。
0: 哎，我们聊了这么多，哎，还没聊到我们到底你在服饰店到底在做什么？就是，平常你的工作范围到底是什么？
1: 其实我的工作范围蛮多的诶，我们没有分工，我跟老板没有分工。那就是有收银台，然后中间就是服饰，然后后面还有一区是皮衣的。那如果我跟老板都在的话，就是可能我在收银台，然后他在后面服饰区那边就是招呼客人，然后跟客人介绍这样，然后我就结账。那我如果是自己一个人的话，我就是在店里走来走去，对，或者是待在收银台那边，然后就是要盯着里面。
0: 哦，就看有没有人在干嘛这样。
1: 对，因为其实店里真的也没有到很大啦，那也不太需要扫厕所什么的。
0: 那对，我刚才在想，
1: 对，
0: 你要不要扫厕所？
1: 不用不用不用。但是，后来他就是教我蛮多啊，可能教我要泡那个土耳其咖啡。
0: 哦。
1: 对，所以如果我自己一个人，然后如果客人也蛮热情的在跟我聊天，然后我就会问他说要不要喝土耳其咖啡，那我就可以泡给他们喝。
0: 会不会
1: 对，
0: 聊天的功夫大于其他的杂事？
1: 可能有一部
0: 啊、哦，真的假
1: 分
0: 的？
1: 哦。
0: 这么
1: 对
0: 少
1: 啊，
0: 啊？就是都是在，就是反正给情绪价值这样。
1: 对，因为你一定要跟客人聊好，然后聊到让他开心嘛，对啊，
0: 会不会你才是那只电狗？
1: 笑死。
0: 对，就是，
1: 但是我记

0: 我基本上就是算是出太外，他就是店他赋予我一个店长的职位这样子。
1: 然后还有店长，店长跟你的小弟狗啊，会互相帮忙这样子。
0: 嗯，因为其实像过年那种很忙的日子，他可能还会再多请一个他的朋友来帮忙这样子。对，那毕竟请来帮忙的就是很短暂，然后比较多事情都比较不懂。对，那所以我算是第二个对他店里熟悉的人。
1: 那但我觉得其实这样听起来感觉没有累的地方，对不对？
0: 其实还好耶，累就是累在时间比较长一点。
1: 多久？
0: 因为就是整天的，可能早上10点11点，然后到晚上7、8点，或有时候会到8、9点。
1: 哦，很久耶。
0: 对，就是整天的。
1: 但时间久就意味着钱多啊。
0: 对啦，但他也其实也是算基本时薪给我，只是他在算的时候可能196，那他可能会直接算200，
1: 哎，
0: 对，或者是如果他算196的话，他在最后结账的时候，他就给我一个
1: 整
0: 数，整
1: 数，他就不会给你零钱
0: 的。对，
1: 你很少收到零钱，
0: 比较少啦。
1: 哎，那很棒哎，就是没有给人2005块，
0: 他有时候可能直接2100这样子什么的，
1: 就直接给这样子。
0: 对啊，所以就说他在那边工作就是钱多事也不少，对，
1: 是不少，但是是快乐的在
0: 做事。对，是蛮快乐，因为其实就是在那边可以遇到很多客人，然后遇到怎样的客人都有，毕竟那边是观光地区，所以你可以听到很多他们分享不同的事迹，或者是认识到很多很厉害的人。
1: 很厉害？多厉害啊？
0: 有没有到？也不是什么很厉害啊，就是可能有时候会遇到那种，毕竟那边是日月潭，那就很多喜欢摄影的人来，然后可能背着一台相机啊，然后就可以跟他聊相机，然后聊摄影，然后聊很多很多很多这样子。
1: 移动的这个新台币背在身上。
0: 对对对。
1: 你自己本身有在摄影？
0: 我其实蛮喜欢摄影的、啊、就是可能手机摄影，然后看风景，然后就会拍拍风景这样子。
1: 那你就无敌啦、啊、你这样什么都能聊，你而且连听团听音乐。
0: 对啊对啊对啊，
1: 然后聊摄影，然后聊你是什么大学啊，聊大学生活你也可以。
0: 对，
1: 那还有什么是你不能聊的？有没有就聊尬的那种？
0: 其实比较还好耶，真的是什么都能聊，因为可能我的兴趣爱好也蛮广泛的。那宠物的话我自己也有养，所以就是感觉真的什么都能、
1: 欸、那狗你就说、欸、你有养狗吗？哦，我有养猫，然后就开始就欸狗猫你都 OK 这样子
0: 对，而且我又喜欢动物，
1: 你又喜欢各种动物这样子。
0: 对，
1: 而且感觉你是那种客人来你会主动去欸那个是怎么样，那是什么，然后还是你是等客人发话？
0: 我其实比较会等客人发话，但是如果他走进来的话，我就是会先介绍我们店里这样子。
1: 哦，就是跟一般的人，對對對，
0: 就是说欢迎光临这种话。
1: 说不定就欸因此销售出去2件皮衣这样子。
0: 我真的自己一天卖过好几件。
1: 你有曾经一天自己卖过好几件？
0: 对啊，因为其实有时候老板他会回高雄嘛，然后我就会帮他看店，然后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看店，
1: 还没有被害，还没有被害妄想症之前，
0: 就是在可能情绪比较稳定的时候啦。对啊，他其实那个已经持续了蛮长一段时间。
1: 哦，
0: 对，
1: 但会不会就是你其实是一直，就是他招你，其实有一部分是在修复他内心的一个寂寞的空缺。
0: 就是需要有个人跟他
1: 聊天，
0: 对对对对对，不然他就会自己一个人，然后想很多。
1: 对啊，感觉他找你更多的付你钱的原因是觉得要有人来跟他聊天，因为确实钱没能买得到情绪价值。
0: 是我妈都说没关系，你就去陪他聊聊天，就是跟他多说说话。对，
1: 对我听起来感觉比较像是打工的内容是在陪土耳其人聊天。
0: 对啊，所以其实我在那边有时候的压力来源就是因为老板。
1: 哦，因为你要承接他的负面情绪。
0: 对对对对对，
1: 有点像是变成欸心理諮商师，
0: 我要附和他这样子。
1: 那你要跟他讲心理諮商师的价格其实不是196啊你要说不是，这不对等了。那我会觉得，但是我其实会蛮羡慕你的。我之前做的工作比狗都还不如，就是对我来讲我就很想要跟邻里之间聊天。我是做菜市场嘛，
0: 嗯，
1: 然后我就想跟老板聊，想跟老板娘聊，想跟
0: 他不跟你们聊就对了。
1: 对，完全不跟我聊我就是想要跟他聊天聊海。老板可能还会透露一下，但是因为老板的知识也有限他就一辈子就生

活在菜市场那个小面粉摊里面，所以他也没有说什么去哪里玩去哪里玩，很少。然后聊家庭，我聊个屁家庭，我怎么聊家？他又没养狗，他也没在玩什么游戏，然后就是哦，再加上跟客人，对你来讲，观光客聊天爽啊，就是对。

0: 有价值的就是这张嘴而已，而且我能承接任何负面情绪，所以我真的要去当智商师了，我跟你说。
1: 你就是不开口，你就会嘴痒那种。
0: 哎，真的，就是我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就是我都认为我有 ADHD，但是其实事实上没有，我就是话很，老板都不会付你，就是可能就是红，哎，算红利吗？不是，
1: 你说分
0: 耶，
1: 红之
0: 分
1: 类的
0: 红
1: 吗？
0: 分红，就是哎，你赚的特别多，给你加级。
1: 他会奖励啦，然后像
0: 奖励你负面情绪吗？
1: 金钱方面，
0: 哦，是吗？
1: 金钱
0: 有
1: 方面
0: 包红包给你，
1: 会过年会有红包，但是额外的，就是没有算在
0: 多
1: 薪
0: 大
1: 水里面，
0: 包？
1: 可能会5000块之类的。
0: 5000块钱也太多了吧？
1: 对，是真的，他真的给的很大方。然后或者是过年如果去上班，就是一样 double。对，
0: 哦，是哦。
1: 对，如果这种见红的年假或是年假，就是
0: 都
1: 会有
0: 会给你。
1: double。对，
0: 有没有收过什么？因为西方人比较注重节日，什么收过圣诞礼物？
1: 因为基本上那段时间我就还在台北。
0: 他不会寄圣诞礼物给你。
1: 不会不会，基本上我们有见到面才会有联络。
0: 哦，
1: 我
0: 所以
1: 们
0: 你，
1: 不太会在网络上有联络，
0: 哦，是哦，
1: 对。
0: 我以为就是你们会就是可能写信给对方啊，还
1: 现
0: 是，
1: 在其实是比较不会有人在写信
0: 哎，
1: 了
0: 哪
1: 啦，
0: 有，土耳其人说不定很有那种乡土情怀，好不
1: 人
0: 好？
1: 家也是用 LINE 用 IG 的、欸，拜托。
0: 所以就是你们就是只有在见面的时候才会聊，哦，那
1: 见面才会联络。
0: 你们不就很久没聊了？
1: 对啊，因为其实暑假，我没有去他那边上班嘛，因为他就说他可以先自己一个人，如果他有需要的话，他来找我。但其实他应该是比较需要自己一个人静一静啦。那段时间其实也看得出来，他有在努力的想要调整好自己心情，因为他都会去运动。
0: 哦哦，
1: 对，
0: 他自己啊，感觉要绕环湖这
1: 对
0: 样子。
1: 啊，对啊，就是在那边会看到他在散步这样子。那其实我们那段时间交流真的也很少，可能见到面我会跟他打个招呼，那他有时候会比较冷淡一点。
0: 感觉就是还在自己调试情
1: 对
0: 绪，
1: 对对
0: 但我
1: 对对，
0: 觉得就是感觉还是要主动去跟他聊一下，因为
1: 有时候想聊他也不一定想跟你聊啊，对
0: 但
1: 啊，
0: 我如果是我，可能会试图可能去敞开他的心房，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他。自己在内耗，他不会有一个解放，他就是一定要有人强行介入才会 open 他。
1: 其实，在他。因为我刚刚说了，我暑假其实有去个一两天，然后那两天其实他也都会跟我聊，或者跟我妈妈聊，然后我妈会跟他说，你这样的压力很大的话，其实你可以去看个医生，让你更放松一点。
0: 哦，
1: 对，那
0: 对。
1: 他其实真的有去啦，然后他其实可能也知道他自己生病了，或是有什么问题，那他其实也会想要去改善，想要
0: 哦，
1: 让自己更好这样
0: 改
1: 子。
0: 善
1: 对，
0: 这
1: 但我
0: 个，
1: 觉得这都是要时间的。
0: 我们希望下一次听到你讲是，哎，我回去土耳其店上班啦，他包了一个大红包给我，
1: 但愿了，但愿了。
0: 那
1: 那，
0: 我想，你想要，哎，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1: 好，你说。
0: 就是你有没有遇过，就是那种电影里找小偷，他就是抓到，哎，你偷了土耳其的东西，哎，有没有遇过？
1: 哎，其实这个在土耳其店好像没有，但在我们民宿有遇过。
0: 好，民宿的部分我们就等到我们第三个节目再来讲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先听一首蔡健雅的《失语者》。
0: 太棒了。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好，刚刚接续了这个民宿的话题哦，我们想要来问一下，我们千荣，你在自己家的民宿是负责什么呢？
1: 其实就是在柜台接客人啦。
0: 就这样，
1: 对，真的就是接客人而
0: 你
1: 已。
0: 也不用打扫。
1: 打扫的话，当然是那个房务人员呢、
0: 哦，你们家的民宿几栋啊？一栋。
1: 就一栋。
0: 那，你爸妈呢？
1: 其实就是因为暑假，我爸有另外工作啊。那我妈就是，因为她觉得暑假，她如果暑假刚好我们放假，可以回去帮她。如果她没有趁这段时间出去玩的话，那我们开学了，她就没有时间出去玩了。所以她出去玩，然后呢，让我顾民宿这样。
0: 哦，就是让自己的，你是独生女，
1: 没有，我还有姐姐跟弟弟。
0: 啊，你的姐弟怎么没有帮你一起雇，一起赚一个钱呢？
1: 因为我弟。跟我爸去工作之类的吧，
0: 啊，男
1: 对，
0: 生跟爸爸，
1: 对，然
0: 姐
1: 后
0: 姐姐姐在哪里？
1: 因为我姐也在台北念书，那她比较忙，所以她法律系她都在准备考试，她
0: 他
1: 也比较少
0: 是
1: 回家。
0: 世新的吗？
1: 不是不是，她是辅大的，
0: 辅大。
1: 对。
0: 那我就不探讨你们怎么选择了，但是就是只有你回到了日月潭的自己家的民宿，
1: 就是我比较长时间待在那里。
0: 哦，很酷。那感觉如果是自己要掌控，你自己要面对的事情肯定更多，因为没有上面没有人了，家里老大都不见了，然后对啊，那自己当家的感觉怎么样？有没有遇过什么比较奇葩的事情？因为刚刚有聊到那个偷东西的，我们想
1: 哦，
0: 要
1: 其
0: 延
1: 实这
0: 续这个
1: 个
0: 话
1: 吗？
0: 题。都
1: 这个
0: 要偷什
1: 是
0: 么？
1: 之前，其实不是这次暑假，是之前发生的事情。
0: 哦，
1: 对，这就是，因为民宿柜台那边肯定都会放一些钱。

0: 然后我们其实都有锁住，对，但是我们放钥匙那个柜子没有锁住，但基本上知道钥匙在哪里的人，可能只有我们家自己的人，或者是曾经在那边帮忙过的人才会知道。可是那天我们就是到民宿的时候，发现钱怎么少了这么多？
1: 哦，到这么多是不是？
0: 算多啦，对。然后结果我们看监视器，就是有一个人进了我们民宿，然后他非常熟练的就走到柜台里面，然后打开柜子拿钥匙，然后再把那个放钱的抽屉打开，然后把钱拿走。
1: 好可怕哦！
0: 对，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谁。
1: 他有全副武装吗？
0: 对，他全副武装，他就戴帽子戴口罩，然后穿着蛮厚重的外套这样。
1: 所以这件事后面有报警。
0: 有没有报警？但是抓不到人，因为他的机车，我们就是一样看监视器，然后沿路看他的踪迹嘛，然后就看到他骑着一台摩托车走了。结果我们叫警察查那台机车，那也是别人的，还是不知道是别人，还是就是没有名字那种。
1: 啊！
0: 对，所以就没有抓到人，我们就是损失了这7000多块这样。
1: 啊，怎么这种？会不会是曾经的小帮手？然后告诉，就
0: 但
1: 是，
0: 是他的身形真的，我们想不出来到底是谁。
1: 好可怕
0: 对啊，可是
1: 哦！
0: 他又很熟练。
1: 会不会，会不会就是可能曾经来你们店帮助过的，就是打工过的小帮手，然后他告诉他的犯罪同伙，让同伙来偷。
0: 哎，这真的不知道哎，因为这也没有抓到人啊，所以后面就是只能当给自己一个教训，然后就是把那些柜子的锁再重
1: 重新换，
0: 新，对对，
1: 我觉得
0: 换过。
1: 也就当买学费，7000块当一个学费。那
0: 哇，
1: 好，
0: 那损失有点大了。
1: 谁是谁先发现的？钱少很多。
0: 好像是房务人员吧，因为他们都会需要准备早餐啊，会需要买早餐，然后就会开那个柜子，然后他们就发现好像钱不见了，或是还是在找钱的时候发现钱都不见了这样子。
1: 哎，这很毛哎。那时候你们看监视器，你们应该觉得，就是会开始怀疑身边的人。
0: 对，真的有。
1: 然后就是，哎，到底是谁？然后那一晚上感觉都睡不好，对
0: 可能我爸妈比较担心了，我其实还有，
1: 啊，你觉得还好？
0: 对啊，
1: 哎，这个偷的东西感觉，但是这个就是都是之前发生的事。
0: 对对，可能好像去年前年发生的吧。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是这偷的话是这件事情，那最夸张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0: 最夸张的，
1: 就是在可能住客住宿有没有遇到 OK，或是在你们房间里干了什么？之前好
0: 哎，
1: 像
0: 这个有，这个很
1: 听你
0: 可
1: 说
0: 怕，
1: 过，听你说过。
0: 因为我们那边酒吧之类的，那或者是大家出来玩，可能就想要喝酒。
1: 一定谁不想喝酒？
0: 对，然后呢，有一天就是我妈跟我说，前一天晚上的客人在床上，就是
1: 他怎么了？拉屎，他拉屎，
0: 对，
1: 妈呀，他拉
0: 很
1: 他
0: 可
1: 有
0: 怕，
1: 呕吐物吗？
0: 又遇过，但是主要是排泄物。
1: 排泄物更
0: 对，
1: 不但其实呕吐物跟排泄物是
0: 差不多，但是我们都有遇过。
1: 都要把这些棉被床哦。
0: 他感觉就是可能喝酒喝醉了，然后整个人失去意识，然后就直接在床上，对，
1: 这是拉稀这样子，他
0: 很可怕，真的
1: 你
0: 很
1: 们
0: 可
1: 家
0: 怕。
1: 没有跟他们求偿吗？
0: 好像我妈应该要打电话去给他们，然后叫他们赔钱，因为毕竟那些寝具全部都要丢掉
1: 对
0: 了
1: 啊，连床垫要吗？
0: 啦。因为它有一层保洁垫。对
1: 哦，
0: 对，那是
1: 最
0: 保
1: 哦，
0: 洁垫以上全部都要丢掉。
1: 那感觉是一个很贵的花费，
0: 对，
1: 因为毕竟民宿你要给客人用好一点的东
0: 对，
1: 西，
0: 因为我们
1: 所以
0: 的被子都比较贵一点。
1: 感觉会要用，就跟家用的又不太一样。
0: 对，
1: 那你们现在民宿日月潭的民宿还有在提供牙刷那些的吗？
0: 其实现在没有了，因为好像107年之后吧，就开始实施什么环保政策，
1: 我知
0: 所以就
1: 道。
0: 不能提
1: 但
0: 供。
1: 是我遇过有些还是会偷偷提供，哎，就是他是
0: 就它不能摆出来啦，就是因为其实基本上备品之前可能就是民宿饭店都会把它放在客人的房间里面，
1: 对啊对
0: 对，
1: 啊，
0: 但现在就是不能明面上提供放在那里，
1: 所以连你们民宿也遭殃，也不算遭殃，就
0: 就是
1: 是。
0: 每个旅宿业的都需要去遵守啊，我们也不会就是给它摆在房间里嘛，但是我们其实自己还是会有多的备品。那如果客人没有带的话，我们会提供给他们，但是我们会跟他们说，如果没有带的话，我们可以给。可是你们可能就是去 Seven 买东西的时候，就做个善事，然后投零钱这样子。
1: 哦，你哦。

0: 还甚至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对，
0: 方
1: 就
0: 式。
1: 是我们家都会这样跟客人讲。
0: 有些人不是，有些民宿不是会用买卖的嘛，就是
1: 对对，也是有，也是有。因为其实我们家之前本来打算买那种什么贩卖机，然后直接放在门口让大家去买，可是我觉得说好像
0: 没必要。
1: 对，因为其实可能大家还是会带的人比较多啦，然后
0: 那
1: 也没有人会想要花这一笔钱去买。
0: 然后你
1: 对，
0: 们还要花一个钱买贩卖机，然后还要
1: 对
0: 供
1: 对
0: 电，二
1: 对
0: 十四小时供
1: 对对对，对。
0: 电，
1: 所以其实没有很划算。
0: 对啊，如果你们是在可能比较闹区，可能台北啊，或是西门那种，可能又有机会。但是我觉得，你们有你们自己的评估。只是，你爸妈给你多少钱？
1: 你说薪水吗？
0: 也是
1: 其
0: 一
1: 实就
0: 九六，
1: 是
0: 还是就
1: 没
0: 是一
1: 有
0: 顿饭？妈妈煮饭给你吃，女儿帮我顾一下。
1: 暑假的时候，基本上我去帮忙，他就是一天算1000这样。
0: 一天还是要做多久？
1: 工时的话其实是3点，因为我们是3点之后入住，客人会入住。那我基本上就是1、2点到，然后就接客人接到5、6点、6、7点这样。
0: 妈妈，我想去土耳其上班。认真，你不会跟你妈反映说，妈，你这样给女儿这样是对吗？
1: 其实我也没有算过这样到底划不划算，但其实毕竟我们吃穿用都是。也是从家里那边支出的。
0: 你妈会给你零用钱吗？
1: 后来我基本上我的花费就是我父母的生活费来源。
0: 那
1: 对，
0: 好了，
1: 所以呢，我也就不太好去跟他 argue 什么了。
0: 那我觉得你回去其实就是在
1: 对啊，对啊，
0: 回馈你平常你妈给你的零用钱。
1: 对啊，毕竟吃饭也都是花他们的。
0: 好了，那可以了，那能接受，就是只是就感觉你感觉哎、欸，那你感觉你两个工作其实都蛮愉快的，还是你觉得两个比起来，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1: 其实我觉得这不太好比较，因为性质其实不太一样。但是其实我觉得共同点是，我们都需要服务客人，然后接待客人，所以就是跟客人聊天的时间很多。对，
0: 日月潭的民宿也是吗？民宿。
1: 当然啊，尤其他们都是观光客、游客来，然后也是一样会有各式各样的人啊。然后可能在入住的时候就会稍微聊一下，或者是。他们可能在我们民宿大厅坐等人的时候，我们就会聊天聊一下这样
0: 哦，
1: 子。
0: 会哦，
1: 对，
0: 我以为就只有土耳其那种店才会有，就是需要刻意聊天。其实民宿也。
1: 民宿也是，因为我们还是需要，我们也算是服务性质的啊，就是尤其
0: 对。
1: 是柜台接待是跟客人面对面的。
0: 哦，
1: 对，
0: 你们的民宿算平价的吗？
1: 我是觉得算平价啦，但是像那种。日月潭如果是花火节，有节日，或者是永渡那一种很大的节日的话，肯定价格就会比较高一点。
0: 我可以知道平常的价格吗？
1: 平常的话，因为有分4人房、什么双人房那些的嘛。那如果是以双人房那种的话，平日价格就是2000多。
0: 一个
1: 对，
0: 晚
1: 可
0: 上
1: 能
0: 这样，
1: 2500左右。
0: 最便宜的双人房，
1: 对。
0: 那贵的有没有总统套房吗？
1: 我们有就是楼层比较高的，那可能房间就比较大间，或者是有一些部分景观这样。
0: 部分景观，
1: 对，像我
0: 哦。
1: 们的民宿就是有一间3人房，然后这间是在我们最高楼层，就是7楼，所以可以看得到部分景观。但是因为前面还有一些更高的民宿或者饭店，其实会挡到，因为我们是在老街的中间，
0: 烦欸。
1: 对，所以。还是会被挡到一部分，那我们就只能跟客人强调说，我们只有部分湖景，就是没有办法全湖景这样子。
0: 就是还是能看得到，但就是被
1: 对，
0: 挡到了，
1: 对
0: 除
1: 对
0: 非它
1: 对
0: 拆掉。
1: 对对，我们也
0: 对。
1: 不可能把它铲掉。
0: 你们的民宿叫什么？
1: 是天悦水色，天上天月亮的月，然后就是水颜色的色。
0: 会很隐秘吗？
1: 其实不会，在伊达邵最热闹那条街，
0: 哦，那其实就是，
1: 对，在正中间。
0: 其实都是应该是稍微走一下，就是就到了的
1: 而
0: 那
1: 且我
0: 种。
1: 们有自己的停车场，对，所以其实很方便。
0: 认真，你们还盖自己的停车场，是户外的吧？
1: 对，是户外的，但就是在，因为它毕竟不可能在我们民宿旁边，我们在老街里面嘛，所以停车场位置就会在比较外围。一定很多人都知道那个很有名的范范鸡翅，就是日月潭那里。对，那我们家民宿就是在范范鸡翅的斜对面。
0: 我大概知道。
1: 对，
0: 哇塞，那你们家是有电梯的？
1: 当然有，毕
0: 天
1: 竟我们有
0: 哪，
1: 8个楼层。
0: 8个楼层！
1: 对啊，8楼的话就是像吃早餐的时候啊，或是有客人想要。

0: 聚餐，就可以去那边，那里就是餐厅、
1: 欸，很酷哎、欸，感觉我之后去日月潭可以去找你，
0: 可以的，大家都可以来。
1: 只是那、啊、你怎么去看待那个日月潭那条老街的强迫推销？我之前被强迫，
0: 你是说小米酒吗？
1: 非常就是，哎、欸，小朋友来喝一个，喝了买买买，这边买一送二，买二送一啦，加油加油！
0: 你知道这很过分吗？我暑假的时候，我有朋友来日月潭找我玩，然后我们就一起去买东西。那因为可能那边的阿姨就是记忆力比较不好，虽然我每天在那边走动，但她还是不记得我其实是这边的人。
1: 她完全她不管，她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0: 她就是推销，对，
1: 就是先推销你。
0: 然后呢，她就跟我说：“来，小朋友，那个喝小米酒，这可以长高的醋哦。”我听了好过分了，因为我不高嘛。然后她就说：“这可以喝了，可以长高哦。”
1: 要长多
0: 高？我绝对不会买，超没礼貌的。
1: 但是这个老第一摊吗？是这个比较前，就是
0: 对对对，比较前段那里。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我大概知道你在讲哪一摊，反正就前后两端总，反正就是注意一下这样子。
0: 对，因为我们家的停车场在上面那边，所以我们都要去民宿，一定会经过那一摊。然后就是从上面走下来的时候，或是要去停车场的时候，就一定会经过那一摊。
1: 但是你没有被打，他是说喝什么会长高？
0: 他那边就是有卖小米酒啊，或什么果醋之类的。
1: 对啊，对啊，对啊，果醋，果醋。
0: 对，然后他就推销啊，他说小那个美女要不要喝醋，可以长高的醋哦。
1: 可以长高的醋，他真的什么鬼话都讲得
0: 出来。我听了很傻眼。
1: 那你没有真的就是有点相信啊？哎，真的
0: 没有，
1: 真的有点心动，
0: 不相信
1: 就很生气。
0: 我小时候喝多少什么转骨那种，或者抽血检验什么的，
1: 没有用这样子。
0: 有啦，还是有用啦，就。对，但是我是不太会相信喝醋就会
1: 长高
0: 这种事情。
1: 能消化啦，变瘦一点，但是那就是不，哎、欸，这很过分。那你朋友有被强迫推销吗？
0: 他们都有，就是都推销啊啊，但是他们也没有去买什么的。
1: 你怎么拒绝？我很好奇，因为我其实不太知道，就是
0: 没有，就是走过经过，然后他就说有什么要不要喝醋啊，然后喝小米酒、啊，然后我就点个头就走了，就是边走然后点一下头这样。他不可能直接嘟到你面前啊。
1: 你不会拿吗？
0: 不会，
1: 哎、欸，我会拿、欸，
0: 哦，我朋友是说他想喝看看，我就说那你去拿那个适合的，
1: 那你就完蛋了，你就
0: 他就卡在那里了，
1: 真的，我们
0: 出不来，
1: 是真的不买一个一罐是真的不
0: 会不好意思，
1: 对啊，就是比如台北人这样，我现在在台北活久了，觉得、欸、好像还是买一罐好像好了，
0: 对啊，我其实我自己也会这样，但在那边就是也很熟悉了，所以就
1: 你们民宿没有卖果醋哦。没有卖小米酒，
0: 我们没有配，我们有一间是有配合的，但那个就是可能他们会拿店家会拿优惠券给我们，对，然后我们的客人就可以拿优惠券去买之类的。
1: 然后他们再拿优惠券来就是跟你们收钱这样子。
0: 没有，应该是说他们要给我们钱、
1: 哦，
0: 因为他们要给我们佣金。
1: 哦，我懂这个意思。
0: 就是毕竟我们帮他，放优惠券在我们店里。
1: 那我们。民宿的部分就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收听蔡健雅的让浪漫做主。
1: 好，
2: 我是 Hebe 田馥甄，
3: 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我是一首歌，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FM 88.1，
3: 是孤独的我，自言自语。
1: 好啦，接下来我们到了最后的一个单元啦，我想要问一些这两个工作比起来的问题。那我想问一下，民宿如果不是你家的，你还会想要继续做吗？
0: 如果钱多的话，跟如果工作一样，然后钱蛮多的话，我可能会想要试看看，
1: 想要试看看。
0: 哎、欸，其实假如说是攻读的话，我愿意。但如果说未来要让我做这份工作，我非常不愿意。
1: 哦，长久的部分。
0: 对，
1: 你能接受你短暂的去体验一下一个观光地区的风情，
0: 就是可能在那边打工啊，或者是现阶段需要赚更多自己零用钱的话，我愿意去做这份工作。
1: 哦，
0: 对，
1: 你说类似打工换宿吗？
0: 对啊，这可以。但我之所以会不想要长久做这份工作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做民宿这份工作其实蛮累的，就是你需要花很多心思在经营，不管是社群上或者是民宿里面的设备
1: 啊，没错。
0: 那我觉得其实以我的个性，

0: 民宿其实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份束缚，因为你会需要面对客人、接待客人，然后毕竟可能每天都会有客人进来，所以如果你想要长时间出去玩，其实是很就是不太可能，没有很多机会。像我妈其实现在就是这样子，就是她会觉得说自己都被这间民宿绑住了
1: ，对对对，而且是可能要绑一辈子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因为突然断掉，表示哎。那整个就是你要从
0: 收入来源啊什么的，
1: 对，而且还要想到重启的问题，然后可能我休息个一两年，那重启怎么办？
0: 因为你这段时间如果都没有在经营的话，那基本上原有的客流就会流失掉。
1: 没错没错。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这两份工作只能选一个，哪一个？
0: 只能选一个，我会选土耳其那间服饰店
1: 啊，因为不会见到自己的爸爸吗？
0: 也不是啊。就是在那边的客人可能更多元一点嘛，
1: 然后感觉得出来，
0: 对，因为毕竟我们是在那边的话，不像在民宿，在民宿我们跟客人是隔着一个柜台在对话的，对，但是我们在服饰店那边的话，我们是距离更近，我们都是面对面的，
1: 感觉得出来，
0: 对，那就是可以。感觉更亲近啊，因为我们都是可能站在一起啊，然后你就站在我对面，然后就边聊天啊边跟你介绍这个东西。但如果是民宿的话，可能我是坐在柜台里面，那客人是站着的，我是觉得就是我们还是会有一定的距离
1: 啊。你比较喜欢那种零距离的那种亲近感，
0: 可能比较亲切吧。但其实如果在土耳其的话，我想要在那边工作的话，希望老板不要在那里
1: 啊、哦，是哦，
0: 对，因为其实就是可能老板可以出去开别的店啊，或者是跟他出去玩之类的，
1: 就放心交给你这样的感
0: 觉。对对对，因为我是一个如果有别人在的话，我就会比较有压力。就是我在跟客人聊天或是介绍卖东西的时候，如果老板在，我就会蛮有压力的，因为他可能会一直听着我在跟客人聊什么啊之类的。包括我在民宿也是，如果我妈在的话，我就会。说，我就会觉得说，那不然就你来就好了。
1: 哦，你比较喜欢一人办公。
0: 对对对对对。
1: 哦，是啊。
0: 我属于自己一个人，我会比较自在一点。
1: 哦，感觉有些人是比较适合这样的工作环境，那有些人是需要有一个领导者去让他指引，不然他会 不知道要做什么。
0: 嗯嗯嗯。
1: 对，但感觉你比较适合当一个领导者的感觉，就是主导这一切。那我想问一下，出去打工真正带给你的是什么？这两个，你觉得你学到什么？
0: 其实打工之后我学到蛮多的，尤其是在跟人的交流上，跟不认识的人交流会变得更加顺畅吧，就不会像之前一样会比较担心一些有的没有的，或者是不敢开口什么的。
1: 开始变开放很多，到现在
0: 当主持更勇敢一点，
1: 很强欸，就是比较懂一些甚至是销售的这种技能，你真正能把一个东西卖出去，那种成就感。
0: 对啊，但是其实会有种感觉，好像在跟别人聊天就像在跟客人聊天一样，就感觉随时随地 都像在卖东西。
1: 你不能切换那个状态。
0: 是可以啦，就是刚开始毕竟我是高二高三那个时候开始的嘛，然后长时间下来累积了一些经验，然后出去跟别人对话的时候，突然觉得我怎么好像变更勇敢了，或者是
1: 很棒欸，
0: 更敢开口了。
1: 对
0: 对，像如果之前要去买东西，然后我想要问一下可能这个价格多少啊，或者是想问一下现在还有没有，我其实会不敢问，我会叫我妈去问。
1: 哦，真的假的？现在就是也能跨出那一步。
0: 对啊，我现在就是很自然而然就走去问，请问一下现在还有吗，或者是对这个多少，这样子就是完全没有任何顾忌的，我就可以很大胆去问出这些问题。
1: 很棒欸，这可能真的能让很多人去认识这个行业，甚至是跨出自己的第一步这样子。
0: 真的真的。
1: 那如果回到第一天，你会跟自己当时打工自己说什么？可能土耳其好不好？
0: 如果在土耳其吗？
1: 第一天你会跟他讲说叫老板快点滚。
0: 会想要跟自己说不要担心太多，不要怕说错话吧。
1: 哦，不要说错话。
0: 不要担心这些。
1: 哦，
0: 因为我其实刚开始在跟客人交流的时候，就是会担心很多，会觉得说这样讲那样讲会不会怎样怎样怎样。但其实我是觉得啦，我们人生就是一直在试错。对，那你就是要错了你才

0: 会知道这些话能不能说，或者是怎么样去看一个人的脸色
1: 才能成长。
0: 对对 对,
1: 對，你一定要真的别人不爽了哦，原来这样讲会不爽。
0: 如果你没有错过的话，以后可能在更大的场合反而遇到了，我觉得更对自己更不利。
1: 非常好啊，对，这个观念自己我也要记住一下。那我们就是中秋节要到了，我觉得也祝大家中秋节
0: 快
1: 乐。
0: 对，我们自己播出的时间呢，9月28号，其实好像也是教师节啊。
1: 哦，
0: 对，那就一起祝大家节日快乐，
1: 教师节快乐，太棒了。
0: 所以呢，最后我们就听一首蔡健雅的《好想放假》。
1: 耶，放假啦，4天。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是 Ray 黄庭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当忙碌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的心跳声啦？这里无限书籍，无限形式，透过文字的朗读，生活的留白，陪伴在通勤、夜晚或独处时的你。每周一下午4点，世界太吵，废话太多，听棕熊不迷惘。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口，有些故事就让声音替我说。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一下午4点准时播出的《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很高兴又在这个时间和你见面。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我们的生活里面好像很难没有音乐。早上起床，我们可能会放一首歌在旁边准备自己的事情，准备上班上课。走在路上戴着耳机，音乐就会一直在你的耳朵里面陪着你。写作业、做事情、搭车，甚至只是躺在床上发呆，都可能有人有习惯会在旁边放一首歌。有时候我们甚至不是真的在听音乐，它就只是放在那里，放着。可是很奇妙的是，当一首熟悉的歌突然响了起来，我们还是会停下我们的脚步，或者是专注去听。可能是因为那首歌让你想起了一个人，可能是想起了某一段时间点，也可能什么都没有，只是突然觉得，诶，我好像好久没有听这首歌了耶。然后原本已经过去的画面就这样慢慢找回来。我觉得音乐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不一定需要我们认真去理解，它就可以直接碰到我们的情绪。开心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听节奏很快、很有活力的歌；难过的时候，有些人反而会找一首很安静、很 emo 的歌，让自己好好待在那种情绪里面，好好的调理一下。有时候很累，我们不需要谁跟我们说"你要加油，你要加油"这些话。

只需要戴上耳机，放上一首自己很熟悉的歌，可能听完三四分钟，事情也不会有很大的改变，但我们好像就会多了一点力气，可以继续往下走。而且每一种音乐带给我们的感受其实也不太一样，有些歌曲很温柔，像在你旁边坐着，什么都不说；有些歌曲很有力量感，一播放就好像有人突然把你从低潮上面拉上来。有些歌则很适合一个人安静的听，它不一定会让你变得开心，却可以让你知道，原来现在这个情绪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有时候选的不是一首歌，而是选了一种方式，陪自己度过现在的心情。而更有趣的是，同一首歌对不同的人来说，也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故事。你觉得他在唱爱情，我可能听见的是青春。你觉得他很悲伤，我可能却在里面听到重新开始的力量。因为当一首歌进入我们的生活，它就不再只是创作者写出来的那几分钟，它会慢慢跟我们的故事连在一起，可能陪你走过一段很开心的日子，也可能陪你度过一段不太容易的时间。最后，当你再次听见它的时候，你听到的已经不只是旋律，还有那个时候的自己啊。所以今天这一集我想跟你聊的就是音乐，我们会一起聊聊不同的曲风，不同的歌曲，为什么会带给我们不同的感受，也会聊聊音乐怎么陪着我们记住一些人、一些事，甚至一些已经回不去的时光。最后我也会跟你分享几首我自己真的很喜欢的歌曲，因为对我来说，音乐从来不只是生活里的背景，有些时候它甚至比我们自己更早知道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今天的主题是音乐，旋律落进生活，故事便有了声音。那就先让我们用一首歌进入今天的故事， Coldplay 的 Viva La Vida， 稍后回来进入第一单元。

即将进入单元一，声音开场。这个世界太吵，接下来请关闭你的眼睛，开启你的耳朵，听听这个正在发生的声音。猜猜看，今天棕熊要把你的耳朵带去哪里旅行？Hello， 大家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Coldplay 的 Viva La Vida， 我很喜欢这首歌放在今天的开头，因为它一开始给人的感觉其实就很有力量，很有 power。 前面的旋律一出来，你可能还没有仔细去听歌词，但情绪好像已经先被带进来了。这也是我觉得音乐很神奇的地方，有时候我们甚至还不知道一首歌它到底在唱什么啊，身体就已经开始有了反应。节奏快一点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跟着点头，跟着走路，甚至忍不住会跟着唱，就会开始嗨起来这样子。旋律比较柔和的时候，整个人也可能会安静下来。所以音乐其实很像一种情绪开关了。你听到嗨歌你就嗨起来，你听到柔和的歌你就柔下来，你听到 emo 的歌你就伤心这样子。它不一定可以改变我们正在发生的事情，但它可以适度的改变我们面对这件事情的状态。像我自己有时候心情很好，就会听一些比较有节奏有能量的歌，那种歌不需要特别复杂，可能只是前奏一下，我就觉得整个人的精神开关好像被打开了。但如果今天很累，或者是只是想一个人安静一下，我可能就不会听那种很强烈的音乐。这时候一首比较慢比较舒服的歌反而会让我感觉比较自在。所以我觉得我们平常选歌挺有趣的，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是在选喜欢听的歌，但有时候仔细想想，其实是在选现在的自己需要什么歌。需要力量的时候，就找一首可以让自己往前走的；需要安静的时候，就找一首不会一直逼你重新振作的；需要回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自觉地点开那些已经听过很多次的歌。甚至有时候，我们明明已经知道听完了会更难过，但还是就想放那首歌啊。因为我们不是不知道自己在难过，我们只是想让那个情绪有一个地方可以放。而且不同的曲风带来的感觉其实也不太一样，像摇滚音乐常常会有比较强烈的节奏和情绪，它可以让人觉得很有冲动。流行音乐可能比较容易跟生活连在一起，一首歌听久了就会变成我们日常的一部分。抒情歌曲则比较容易碰到一些比较细腻的情绪，可能是一段感情，可能是一个遗憾，或者只是某一天突然觉得自己有点累。还有一些歌曲，他们甚至不需要很复杂的编曲，可能只是很简单的旋律，几个乐器，再加上一个人的声音，但就是因为简单，反而让我们更容易把自己的情绪放进去。所以我觉得没有哪一种曲风一定比较好，它比较像是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需要不同的声音。同一个人今天可能很喜欢摇滚，明天却只想听一首很安静的歌。甚至同一首歌在不同年纪的时候听，也可能会有完全不同。

0: 的感觉。以前听不懂的歌，长大之后好像懂里面的意涵。以前觉得只是旋律很好听的歌，过了几年再听，却会忽然发现，原来这个歌词就是在戳我啊，就是在说我的人生啊，对不对？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音乐可以陪我们那么久，因为歌不会一直跟着我们长大，但我们会。所以同一首歌留在那里，等到我们走到某一个人生阶段，再回头听它的时候，它就可能有新的意思。有些歌是在我们最开心的时候出现的，有些歌是在我们最难过的时候陪着我们，还有一些歌可能当下根本没有特别的感觉，但很多年后再听，突然就会想起那一天、那个地方、那个人，甚至是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自己未来会变成什么样的自己。所以现在回头想想，我觉得音乐最珍贵的地方，可能不是它能让我们永远开心，而是它允许我们有不同的情绪。你可以开心的时候听歌，可以难过的时候听歌，可以什么都不想，只是让音乐在房间里播放。它不会逼你一定要变成什么样子，它只是陪你待在当下。而我觉得这种陪伴其实很难得，因为生活里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不开心的事情，身边的人第一个反应可能是叫你，你想开一点嘛，不要那么难过嘛，对不对？赶快振作起来啊，对不对？但音乐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有时候它反而会跟你待在一起，待在那个情绪里面，等你准备好了，你换一种曲风，我们还能继续往前走。所以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形容音乐带给我们的力量，我可能会说，它不一定能替你解决问题，但它可以让你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不会那么孤单。而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歌我们明明已经听过了无数次，还是会在某一天重新按下播放，会在你的歌单里面循环播放。因为我们想听的可能早就不是那首歌了，而是那首歌曾经陪我们走过的日子。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那些曾经陪着我们走过青春，也陪着我们慢慢长大的旋律。有些歌很简单，却可以在生活里面留很久。苏打绿的小情歌。我是宗雄，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进入第二单元。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2: 真 blue 幻蓝小熊。

单元二，让声音替我说。有些情感文字写下来太轻，亲口说出来又太重。既然如此，那就别说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替声音调配温度，用声音住进你的心里。

Hello 呀，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苏打绿的小情歌，你们不觉得很熟悉吗？好像很多毕业场合或者是以前的经典歌曲库里面都有这首歌。这首歌其实很适合拿来聊一件事情，就是一首歌到底要怎么样才会慢慢变成我们生活里面的一部分呢？我觉得不一定要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吧，有时候就是在某一段时间你刚好很常听它，可能每天搭车的时候听，走路的时候听，或者写作业做其他事的时候，它还是会在你的背景里。那时候可能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但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这首歌好像就跟生活绑定在一起了。所以后来在听到的时候，你想起来的可能不只是歌曲的本身，而是那个时候的生活。我觉得小情歌它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种很简单很舒服的陪伴，它没有很强烈的情绪，也不需要你在某一个特别的时刻才能听，反而就是因为它很自然，所以很容易进入我们的日常。而我觉得这也是很多歌曲很有趣的地方，有些歌适合在很热闹的时候听，有些歌适合一个人戴着耳机，有些歌可能是你失恋之后才突然听懂，也有些歌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就莫名其妙的陪你走过了一段时间。所以一首歌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其实不完全由这位歌手来决定，当他被我们放进生活里，他就慢慢长出了自己的故事。而且我觉得音乐跟记忆之间的关系其实挺奇妙的，我们可能很难准确的记得某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是某一首歌一想起来，却可能忽然想起很多细节。那时候在哪里，身边有谁，甚至自己当时是什么样一个心情听了这首歌，这些东西平常可能都会被我们放在记忆里面的某个角落，直到音乐把它重新打开。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歌曲很像我们人生里面的一个很小的时间胶囊，它不会真的把时间保存下来，但当我们再次按下播放键的时候，好像可以暂时回去看一眼，看看那时候的自己。而且最有趣的是，我们每一次回去听同一首歌，可能都有截然不同的感觉，因为现在的我们已经不是当时的我们了。以前觉得好听的地方，现在可能有新的理解，以前只是觉得它的旋律很舒服，现在可能突然听懂了一句歌词。所以音乐有时候也像一面镜子，歌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我们。而接下来这首歌，我想带大家再往这个方向走一步。如果小情歌比较像是留在日常里面很温柔的记忆，那下一首歌我觉得会有一点点青春的味道，那种你回头看的时候会觉得很美，但也知道有些日子真的回不去了。现在先让我们听一首很多人都很熟悉的歌，周杰伦的《晴天》。我是宗雄，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听完歌后进入下半部分。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的《晴天》，我觉得这首歌很特别，它明明是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歌，可是每一次听到的时候，还是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以前好像真的有过这样一段日子的感觉。而且我觉得青春之所以会让人怀念，不一定是因为那段时间真的有多完美，可能那个时候也有很多烦恼，也有考试，也有压力，也有自己不知道未来要去哪里的时候，只是当我们走过那段时间再回头看，就会发现原来那些当时觉得很普通的日子已经回不去了。所以有些歌带给我们的其实不只是开心或难过那么简单，它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很复杂的感觉，你会想念但又知道不能回去，你会觉得很温暖但同时又有一点点遗憾。而我觉得这就是音乐很厉害的地方，它可以让两个完全不同的情绪在同一首歌同时存在。你可以一边觉得这首歌很好听，一边又觉得想起已经很久没有想起的人。有时候甚至不是因为那个人有多重要，在你的人生里面有多重要，只是那个人曾经出现在你的某一段生活里面。所以当歌曲再响起来，你想起的其实是那一整段的时间。这也让我觉得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属于某一段时间的歌，学生时期有学生时期的歌，还有那种毕业歌，还记得吧？某一段友情可能有一首歌可以去诉说，某一次旅行可能也有一首歌，某一段情感，某一段爱情可能也有一首歌可以去诉说你们的关系，甚至某一年你每天都在听的那首歌最后就变成了那一年的声音。多年以后再相见，它可能会把你直接带回那个时候，但这一次回去不是为了重新生活一次，只是让我们知道原来自己曾经走过的那一段路。所以我很喜欢音乐是记忆的载体这件事情，它没有办法真的把过去带回来，可是它可以提醒我们过去曾经存在。而那些回忆，不管是开心的、难过的，还是有一点点小遗憾，都已经成为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听到一首很久没有听的歌，不需要急着把那个情绪推开，就让它播放完吧。也许你会想起很多很多的东西，人啊，青春啊，一些这些，也许什么都没有，就只是觉得好像就听完这首歌而已，我觉得那也很好啊。因为我们不一定要回想过去，也不一定要忘记过去才能继续往前走，有些记忆可以留下来，而一首歌就是一个很温柔的方式啊。今天的第二个单元，我们从小情歌聊到晴天，其实一直都在谈同一件事情，音乐不只是我们生活里面的声音，它也会慢慢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接下来我想换一个角度，前面我们聊了那么多音乐可以带给我们什么，那如果回到我们自己呢，我平常会听什么歌，又为什么有些歌会真的留在我的歌单里面呢？下一个单元我们就来聊聊我的歌单。在进入下一个单元之前，先让我们听一首歌啊。这一次这个单元我们就不放那个啦，就不放电影啦，我们就简单的听歌就好了。我要播的是
1: Aerosmith
0: 的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进入第三单元。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陈世安。

单元三，声音后的故事。听完了刚才的文字，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精彩的在后头。在这些声音与文字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人生片段与社会观察呢？现在聊给你听。

Hello 呀，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纵雄啊。刚刚我们聊了很多的音乐跟记忆之间的关系，那接下来我想把这个问题拉回我自己本身。如果你要问我平常会听什么歌，或者是什么样的歌曲会

0: 真的留在我的歌单里面。那其实答案还挺多的耶。但如果要挑几首我自己真的很喜欢，而且我每次听到都还是会有感觉的歌，那今天这一首一定会在里面。
1: Aerosmith
0: 的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我很喜欢这首歌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情绪真的非常直接，它没有拐弯抹角。从一开始慢慢进来，到后面的情绪越来越强，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这首歌好像一直一直在往上推感情。尤其是当主唱声音开始真的拉出来的时候，那种情绪就会变得很大。我自己很喜欢这种歌曲，因为它不是把情绪藏起来，而是很直接的告诉你，我很在乎，我不想错过，我想把现在的这一刻好好留下来。而且我觉得不想错过这件事情，其实不只是爱情里面才会有，我们生活里常常也会有这种感觉，可能是一个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人，可能是一段很珍惜的关系，也可能只是某一个你知道以后不一定还会再有的时刻。所以当这首歌唱出那种我不想错过任何一刻的感觉时，我会觉得它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因为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有过很想把某个瞬间留住的时候，只是时间不会停下来，你知道这一刻很好，也知道它总有一天会过去，所以反而会想好好的珍惜。我也很喜欢这首歌的声音，它不是那种很轻很细的抒情方式，而是情绪会一层一层一层的往上走。一开始可能还只是很安静的说着自己的感受，到了后面整个乐团旋律和人声一起进来，情绪就好像被放大了一样。我觉得这就是我很喜欢的音乐力量，有些歌是在你身边陪着你，但有些歌则像是真的在你心里里面把情绪放大。你本来可能只觉得我很在乎这件事情，听到最后却会变成对，我不想真的错过。而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有些歌曲特别适合放在一个人的时候听，因为当周围安静下来，没有什么事情打断你，你反而更容易听见歌曲里面的情绪，还有它所诉说的含义。你不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故事才可以喜欢一首歌，有时候只是旋律、歌声，还有那种情绪刚好打动了你。我觉得这就是我选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不一定会因为一首歌的排行榜排名，还有大家是不是都在听这首歌，就决定自己喜不喜欢吧。我更在意的是，它有没有让我在某一个瞬间真的感受到了什么。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对我来说就是一首这样的歌，它让我感受到一种很强烈的珍惜，也让我觉得有些事情既然对我们来说那么重要，就不要等到失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其实很想留住。而且我觉得这也是音乐很有力量的地方，它不一定会告诉你人生应该怎么做，它只是用几分钟的时间把一种情绪很清楚的放在你的面前，你听着它可能会突然想起自己在乎的人，也可能只是突然提醒自己，原来啊，我还有这么多想珍惜的东西啊。所以如果要我说为什么我会喜欢这首歌，我可能不会是说它好听这么简单，因为它真的吸引我的是那种很真很直接的情绪，不害怕表达在乎，也不害怕承认自己会害怕失去，而这种情绪我觉得很珍贵。因为我们平常可能不太会把这些话说出来，但一首歌可以替我们说。其实这也刚好呼应到我们让声音替我说的 slogan， 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口，有些故事就让声音替我说。这里面的这个声音这个词替代音乐进去，就是会变成但也许一首歌可以先替我们说出来这种感觉。那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现在正在努力的你，送给那个已经走了很远却还没有打算停下来的你，也送给那个偶尔会怀疑自己却还是想再试一次的你。也许我们永远都不会觉得自己已经足够了，但至少在追逐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自己为什么出发。接下来这首来自电影《大娱乐家》的 Never Enough 送给现在的你。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听完歌后进入下半部分。

0: 手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
1: 刚刚听完的是大娱乐家的 Never Enough， 我很喜欢这首歌。我第一次接触这首歌的时候就很容易被他的声音吸引，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跟刚刚的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其实很不一样。刚刚那首歌比较像是一首很直接的情感表达，而这首 Never Enough 给我的感觉则是更加强烈更加华丽。他这部电影里面的那个画面我一直都记得，他那个 MV 的也不是女主角吧，就是一个角色，然后她站在那个对着大家唱，然后还拍了各种画面，就像音乐剧的那种感觉，特别好看。其实尤其是人声出来的时候，它会很明显给你一种情感一直在往上往上往上堆的感觉。它不是很安静的在告诉你一件事情，它比较像是把一个人的渴望直接放在你的面前。而我自己很喜欢这种有舞台感的歌曲，因为你在听的时候脑袋里面很容易出现画面，灯光、舞台、观众，还有一个人站在最中间把自己的情绪全部唱出来。我觉得这也是电影歌曲最有趣的地方，

它本来就是一首歌，但当它跟画面、角色和故事放在一起的时候，它的情绪会被放大。你不只是听到一个人在唱，你还会开始理解这个角色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啊。而 Never Enough 本身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很强烈的想要，可能是想要成功，可能是想要被看见，也可能只是想证明自己还可以走得更远。而我觉得这种情绪其实不一定是负面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不满足好像不是一件好事情，但换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一个人永远都觉得自己已经够了，那他可能不会再去尝试新的事情。所以还想要更多，有时候也可以是一种力量，它让你愿意继续往前，愿意再试一次，愿意看看自己到底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当然，这里面也有一种很重要的差别，我们可以有目标，可以想变得更好，但不代表我们要一直否定现在的自己啊。我觉得这其实也是这首歌让我很有感觉的地方，它的情绪很强烈，但当我们把它放回我们的生活里面，就会发现我们每个人多少都有一点点这样的时候，考试考得不错，还是会想下一次更好，完成一件事情，还是会开始想下一件事情，得到一个东西之后，又会想看看自己是不是可以得到更多，这时候就会变成压力而不是动力，但有时候它也会变成我们往前走的动力，是啦。所以我很喜欢 Never Enough，不是因为他唱得很有力量，也是因为他让我感受到一种很强烈的生命力，那种我还没有停下来的感觉。而且如果把今天前面几首歌放在一起看，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Viva La Vida 它是比较像一首往前走的力量，小情歌是生活里面的陪伴，晴天是让我们回头看看曾经走过的回忆。到了我自己喜欢的这两首歌，一首是在说珍惜，一首是在说渴望，好像刚好拼成了音乐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几个部分。它可以让我停下来，可以让我回头，也可以在我需要的时候 push 我一把，推我往前。所以如果你问我音乐到底有何用，我可能会说它不一定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固定的模板，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都会从同一首歌里面听到不一样的东西，有时候是回忆，有时候是安慰，有时候是一个 power 力量，而有时候只是单纯觉得这首歌现在很适合我就听了。我想这就是我很喜欢音乐的原因，它不会一直要求我们保持同一种心情，它可以陪我们开心，也可以陪我们难过，可以让我们怀念过去，也可以让我们对下一步产生期待。而当一首歌真的进入我们的生活之后，它就不再只是一首歌，它会变成某一段时间的声音，变成某一个人的回忆，甚至变成我们曾经是什么样子的证明。今天第三个单元，我想分享的就是我自己留下来的这两首歌，一首提醒我珍惜眼前，一首提醒我不要停止追求。而这两种感觉也许就是我最喜欢音乐的地方，因为我们的人生本来就不会只有一种情绪啊，有时候我们需要停下来，有时候需要回头看看，也有时候我们就是需要一点力量告诉自己还可以往前走。然后今天最后一首歌，我想送给那些曾经有一段故事到现在还是偶尔会想起来的人，不用急着忘记，有些回忆之所以会留在我们心里，也许是因为它曾经真的很重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 Taylor Swift 的 All Too Well。 我是宗雄，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听完歌后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留给你的声音。

单元四，留给你的声音。忙碌了一整天，今天的节目已经走到尾声了。但棕熊的声音陪伴不会结束。最后这些话，这些声音送给耳机里正与自己对话的你。

Hello 呀，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聪雄。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单元啦。刚刚我们听的是 Taylor Swift 的 All Too Well， 我真的挺喜欢这首歌的。但时间紧迫，我们就不特别介绍啦，可以去查这首歌，这首歌也特别好听。今天这一集我们聊了很多的音乐，聊了不同的曲风，不同的旋律，为什么会带给我们不同的感受。有些歌给我们力量，有些歌陪我们安静下来，有些歌让我们想起青春，也有些歌会让我们想起某一个人，某一段时间。最后我也分享了两首自己很喜欢的歌。而聊到这里，我反而想把一个问题留给你。如果现在要你选一首歌代表你现在的心情，你会选哪一首？是有力量的歌吗？还是很安静很 emo 的歌呢？还是你已经听了很多年，很熟悉，只要前奏一响，你就会想起某一段回忆的歌呢？我觉得每个人的歌单其实都藏着一部分自己的故事，有些歌记录着我们曾经是什么样子，有些歌则陪着我们慢慢变成了现在的自己。而音乐最特别的，也许就是它不一定要替我们解决什么，有时候它只是陪我们走过一段路，让我们开心的时候有人一起开心，难过的时候也不用急着假装没事。也许你真正听见的不只是旋律，而是那个曾经听着这首歌的自己。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第13集音乐，我是宗雄，谢谢你今天陪我一起让旋律落进生活，也让那些藏在音乐里的故事再一次有了声音啊。今天是9月的最后一集，也祝大家10月快乐，我们下一集不见不散，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我们是
2: 洪总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声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好了，欢迎回到乐坛声造所，这里是 AM 729FM88.1世新广播电台，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了，上一次的节目呢，还有上上次的节目，大部分都是在聊这个缘分跟爱情这方面了，因为我其实一直都觉得感情以及缘分这两个东西一直都是我们人生当中能够教会自己很多很多，比如说课题啊，还有怎么去面对障碍，甚至会反映到怎么去面对友情的一些事情等等的上面。所以呢，我觉得这两个东西为什么会如此重要，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呢，也有非常非常多的歌曲也都是由这两个课题来去做一个发想的部分哦。那之前也有去分享，就是近期有知道的一个这个 quote， 就是人生的语录哦。那这边要先小更改一下哦，上一次哦是说78跟38，但是其实那个文章它是说90%跟10%，也就是说哦，重新讲一次，就是说人生当中有90%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但是呢，应该说，对，然后呢，有10%是取决于你怎么去处理的。但是这个东西它其实也是可以去做相反的，就是如果说今天有10%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那90%是取决于你怎么去处理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这两个虽然说它是相反的，但是它其实反映到很多很多，就是情绪上的管理啊，还有就是这个课题可能对某些人来讲它是很重要或是很难的，可是对别人来讲可能是很轻松然后很不重要的。所以其实啊，因人而异啊，然后事在人为啊。那么就废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

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好的，就是我们这个乐坛深造所，我 EK 一直在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就是缘分以及课题这两个东西对我来说它是紧紧相连的，所以你会发现我节目当中一直提到这两个词，因为它真的太重要了。我们在缘分遇到的一些人啊，还有比如说之前我提过的，就是人生当中的光啊，人生当中的贵人等等的，其实都会反映到你之后怎么去处理你之后遇到的课题。它不一定是同一件事情，可是或许它的处事态度能够是差不多的。所以啊，不管是什么人，还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障碍，或者是简简单单那种基础数学题，这都不要小看它，可能都能够教导你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也会让你知道说，哎，假设我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或者说我遇到什么样子的事情，我的情绪是怎么去管理的，还有我会怎么去处理什么事情。那其实啊，讲到缘分，就是又会讲到人。那其实我觉得人生当中你遇到的人一定会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不管你是 I 人，不管你是 E 人，不管你是爱聊天还是不爱讲

话的人，whatever，就是你遇到的这些人，其实都会反映到，可能我跟他之间的事情啊，或者是说，我们之间共同好友的事情，然后我要怎么去当中间人等等的，或者说，好，我们又回到感情身上，假设说我今天跟他有了一段恋爱，可是真的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不会谈恋爱，然后就是他是我的初恋，然后我要怎么去学习，说我要怎么爱他，我要怎么负起责任等等的，那或许你已经学会之后，早就已经他就已经离开你了，然后或许你也早就已经成功了，或者是太早就已经成功了，早就已经走的就是不一样的路了。所以之前啊，我也有看过一个很有趣的研究，他说基本上你如果说你知道说你这辈子可能跟这个人就是最后一次见面，那基本上你们之后真的你们的 timeline 就是你们的时间线真的就不会再重叠了。因为人生当中，好，虽然说大家都说世界很小，很容易遇到认识的人等等的，但是其实啊，世界也很大啊，其实你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去遇到可能之前爱过的人啊，或者是那些曾经很好的朋友，然后后来渐行渐远的人，其实真的世界很大也很小，所以啊，就是看待就是要看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的。不过啊，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把自己的课题处理好，然后不管是你在这段关系当中是刚开始还是刚结束，都可以学会很多事情，然后放在之后的障碍或是问题上。这一首来自赵传的歌曲《我终于失去了你》献给听众朋友们。

的、哦、其实我觉得人生当中你不管活到几岁啊，尤其活到越老，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已经成功了，或者是你已经达到人生某一个大目标某一个大阶段的时候，但是身边那个很重要的人他其实早就不在了，不管是什么原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或者这种感受，那个时候其实真的就是很痛苦的，可是他或许也会成为你所谓的成长痛啊。

这一首歌曲哦，我终于失去了你来自赵传的这首歌曲哦，他一直在讲的，当我人生到了一个光荣的点的时候，我终于失去了你。这个终于啊，不是我们平常在讲的哦，我终于怎么了，终于怎么了，而是终于怎么了。哎，这边比较抽象一点，就是在最终的时候，我终于失去了你。但是这件事情不一定是我想要的，或者是现阶段的我会需要的，或者是我会乐见的，其实真的不是，所以。或许在这个阶段的你失去了某人等等的，但是啊，在等着你的是新的人、新的课题、新的障碍、新的一些问题等着你去解决，也是一个新的、全新的你自己在等着你。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线上的匿名的听众朋友们哦点播的，来自张宇的《用心良苦》。

哇，这首歌曲其实我自己在听的时候，我就能了解到点播者的心情啊。他跟我们乐坛深造所分享了一下他的故事哦。他说，乐坛深造所这个初衷呢，就是音乐的情绪价值很重要，对他来讲也是如此哦。他常常在一个人开车的时候啊，或者是在家里听音乐的时候啊，往往这些音乐都会成为他最好的一个慰藉等等的。他跟我们分享到啊，他最近呢还忘不掉一位跟他有非常深的一位羁，有非常深羁绊的一位。女性哦，那不知道她有没有在听我们的电台节目？那她其实过了一段时间，她到现在其实都还是忘怀不了那些回忆等等的。那据说她身边的朋友也都非常非常的反对她跟这位女生继续在一起等等的。那其实她自己，我相信她自己也是有就是属于她自己的课题要处理的。她也常常是就是跟她的朋友们这样讲。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她想要点播给自己的，也是给那位女生的。那其实啊，就是啊，天啊！音乐能够提供情绪价值以外，它真的是能够让，比如说我们都会说时间冲淡一切，我觉得它是能够让这个时间过更快的，就是它能够让我们，怎么讲，有的时候又会觉得说伤心跟恨某个人的时候，你的痛会过得更快。就是我有看过这个研究，它是有一个心理学研究的。那其实音乐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催促剂，然后也能够让很多人快速的遗忘掉某个人。现在是5:17，这里是 AM 729 UFM 88.1世新广播电台，而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下一个单元吧。

深入介绍他们的旋律、歌词、创作背景，还有那背后的故事。欢迎收听《旋律之间》。Hello， 那最近呢，我有一位比较年轻的听众朋友们哦，他在跟我分享一个他的故事哦。那他说也可以分享给其他听众朋友们，就是他呢是一个嘉义人，然后呢，他现在呢跑到了这个台北来读书哦。但是他的女朋友呢小他一岁，然后也还在考大学，然后但是还是留在嘉义。他就跟我说，他常常在听音乐啊，或者是远距离的一些音乐等等的，他都会想到他的这个女朋友，因为他们两个非常非常的相爱彼此，而且是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哦。然后呢，他的这个女朋友呢非常非常的用功，就是为了要考到台北的大学，跟他一起在台北落脚，然后呢之后再一起回去嘉义，或者是继续在台北 whatever。但是呢，他们两个的爱情故事哦，当然有很多细节，那就不多赘述。那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远距离恋爱它是藏着非常非常多课题，就是我觉得真的要，就是心真的要很强大才可以去谈远距离，然后同时也要具有经济能力哦。像是我这个朋友，他真的光是车票，他之前就有看，就是给我看他，就是他都有把他就是坐车的那个车票，然后收藏起来，然后给我看，真的是花费非常非常的不少哦。然后他女朋友当然也是，然后就是要这样子就是来回，你知道吗？然后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的女朋友是在加拿大，然后天哪，那个又是要坐飞机，就是我就觉得天哪，真的是非常的远就算了，但是他们只要很相爱彼此，其实都还是可以成真的。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分享给那些正在为远距离恋爱一起努力的，或者说不一定是远距离恋爱，可能分手后啊都可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想要分享。

那你有没有听到谁的歌声、哪一位歌手 不一定是你最爱的歌手，就是哪一位歌手的歌声，然后可能在你遇到某个难题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有力量，或者说你觉得、不管是感情还是、友情等等的啦，就是任何人生的课题，你觉得他的歌都最适合拿来听，或是他的歌声真的是最有力量。再次强调，我的话，我觉得张韶涵的歌声还有他的歌真的会让我很有力量、这首歌曲来自张韶涵的《全面沦陷》，献给听众朋友们。

这一首来自张韶涵的《全面沦陷》，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她的高音哦，所以呢，不仅是这首歌曲哦，她的其他歌曲其实也是让我觉得还蛮有力量的，比如说非常有名的《淋雨一直走》也是来自她的作品哦。好的，那其实我们一直在讲好音乐、情绪价值，然后我们刚刚提到时间冲淡一切等等的，最终的目标不都是要忘掉某个事情、某个人吗？因为有的时候啊，人真的是会忘掉某些事情，那有的时候我们反而希望这件事情赶快发生，因为只要我们忘掉某个让我们痛苦的事情，某个让我们痛苦的人，不想要再听到谁谁谁的消息的时候，那这种时候或许自己的生活也会好过一点，所以啊才会很多人在讲说，哎，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不要说就是偶尔会闲闲没事做啊，或者是说就是一直要找朋友出去等等的，有的时候一个人去做很多事情，或者是不要让自己闲下来，或许会是生活模式当中最好的模式。为什么？因为我真的是很喜欢有一个名人，他曾经讲过，他说人就是太闲才会一直想想东想西啊，欸，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你真的闲下来的时候，你躺在床上，你坐在沙发上，你完全没有连看手机都没有什么的，你真的就是会一直想事情，或者是比如说失眠的啊，或者是睡不着的人，真的往往都是会一直在床上想东想西的，这个就是一个比喻。好，那假设说你今天真的很常闲闲没事做的话，那真的就是会很容易想东想西啊，尤其又像是我这种小剧场超级多的人，然后又很会想东想西，真的。那么呢，就希望哦，这首歌曲阿令给我一个理由忘记，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所以刚刚在讲到刚刚那位匿名的听众朋友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他真的需要好多时间去忘掉一些回忆跟一个人啊。就算没有道听途说，就算没有去听到这个人的消息等等的，有的时候真的不是需要这些东西去想起他，真的就是这个人就算不在身边，就算他的话题不在你身边，但他还是存在你的心里啊。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好的，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里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而这里是 AM 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现在是5:34:17。接下来呢，又有一位这个线上的另外一位匿名的听众朋友们，他要点播的歌曲来自方雅贤的《遇到》，献给其他听众朋友们。

好的哦，这首歌曲来自这位匿名的听众朋友们哦，他想要跟其他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件喜事，就是他最近脱单了，他终于脱离这个他所谓的这个母胎单身。他说哦，他跟这个女生的故事呢，哇，虽然说听起来会非常快速，但是呢，也是真的是经历了好多好多不好的人、不好的事，他才遇到这个他心爱的女生啊。那这首歌曲，我相信，毋庸置疑，他一定就是点播给这位女士的啊，希望他有在听我们的电台节目。好的哦，那这首歌曲呢非常非常的浪漫哦。那么其实我们在讲到爱情啊，或者是好又回到人生身上，其实我觉得啊，不管是喜怒哀乐，每一种情绪都有它的处理方式啊。所以呢，我觉得啊，不管怎么样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种我们就是不用就是说每一件事情都以非常负面的方式去对待，或者是也不用一定每一件事情都要很乐观什么的。但是只希望你真的就是好好处理，或者说不要让自己难受，我觉得它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最重要，就是拜托一定要让自己好受一点，自己好受一点，自己过得好才是最重要的，好不好？不然呢，你的人生，你的故事就是围绕着你自己转啊。如果说你自己还过得不好的话，那谁来替你过得好呢？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凤小镇的《别丢下我不管》。

好的，讲到这个月潮风向哦，近期呢，在网络上有一个非常红的一个梗哦，然后呢，如果说你刚好在滑，就是滑出来啊，或者是滑短音等等的，应该都会知道这个梗，就是一滴一滴刺痛我的心，梦的翅膀已经受了伤，一首非常非常有名的歌曲，就这样爆红了。随着那个非常非常该说抽象嘛，就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舞蹈，然后在文物上非常非常的炙烧。好的，那么呢，如果说你真的是非常非常火网的人，你一定会滑到原唱的版本哦。好，那问题就来了，这首歌曲它这么的红，它的原唱是谁呢？它的原唱是江雪儿。好，那如果说有在听抖音歌曲的听众朋友们的话，那应该是对江雪儿这号人物是非常的不陌生的，因为她有其他的歌曲也是还蛮好听的。我个人啊，自己就很常循环播放她的这一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也是非常带有不一样的风格哦，但是也是江雪儿的风格的歌曲，来自江雪儿的爱河，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如果说有在听，就是知道说我刚刚说的那个火王梗的那首歌曲的话，你会发现，哎，两首歌曲怎么风格真的是哎差蛮多的哦。但是你会发现江雪的歌曲呢，它的节奏都是比较偏快的，或者是说哎比较轻快一点的。那么呢，这两首歌曲虽然说是截然不同的风格哦，可是呢也能够了解到江雪的她的歌声呢有一种温柔却带点沧桑的感觉。诶，这个沧桑呢，这个形容词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哈，哪有带什么沧桑，但是你仔细去听，就是他的那种温柔的声音，他不是一般的温柔的声音。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有同样的感受。不过呢，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觉得江雪儿的歌曲呢，不管是梦的翅膀受了伤，还是这一首爱河，都是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而且呢也是非常去衬托诶江雪儿他这个人他的歌声的这个独特性哦。接下来要播放的呢是另外一位听众朋友们点的歌曲，他说他想要再给线上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来一点活力哦。这首歌曲也非常非常适合我们节目哦，快要到了尾声的时候，现在呢是5:48哦。AM 729 FM 800.1是新广播电台，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这首来自 JJ Lin 林俊杰的不吵不用花钱。

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好的，这首歌曲呢会被我选为这一次的音乐笔记簿的歌曲呢，是因为啊，这首歌曲呢，首先啊，它是近期刚出的歌曲，来自阳光爱的《隐痛》。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以外也让我发现了这一位好像比较偏冷门的歌手，他的这首歌曲怎么会如此的让我觉得非常的好听啊？那觉得如果说大家有在看 IG Reels 的话，就会看到说这个歌手他其实近期很积极在广告这首歌曲哦。他说就是大家怀念的这个华语摇滚2000年代的这个华语摇滚音乐终于回来了，而我等他发布的那一天去听，哇，真的是让我感觉回到2000年代的那种感觉哦。非常感谢他出了这首歌曲，而这首歌曲呢，他的歌词也非常非常的励志哦，然后也是非常的能够作为很多我们在爱情里面为爱所苦的这些人的一些慰藉哦。那刚好也是在我们这个节目的尾声，串联了所有刚刚前面讲的一些课题等等等，还有包含我们在说有一个听众朋友们，他的这个朋友们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反对他，就是继续去想这一位就是他很爱的这一个女士哦。那其实我就会觉得说有的时候啊，就算很多人在反对你干嘛干嘛的，不管是爱某个人啊，或者说在人生当中遇到很多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瓶颈啊也好，或者说遇到的可能很多人会去反对你做的事情，就算是工作也一样，或者是读的学校也一样，什么的都一样，我觉得都不要去在乎别人所说的话。那这首歌曲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他说爱他，爱你没有错，爱他没有走，爱你这个人呢，本质上他其实没有错啊，这是我的选择啊 ，whatever， 我根本不管其他人就是跟我讲什么，或者说怎么样怎么样，我根本不在乎。然后爱他没有走，这边的他呢要注意一下，不是指就是男生啊或者女生的这个他，他的这个他呢是指说，这个是一个代名词，说爱这个东西它本身没有走，这个东西它就可以让很多听众朋友们去思考很多很多的层面，为什么呢？因为呢。爱他没有走，爱他本质上他其实是一个很重的东西，就是我常常就是一直在跟我的朋友们讲，我其实自己最喜欢就是有一个之前有看到一个 podcast， 然后他被访就是有一个名人他被访问，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本质上就是如果说你就是把被爱当成是幻觉的话，那你就自由了。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很抽象的，那留给听众朋友们去思考。那这周呢，也希望大家都对这个音乐有共鸣。那刚刚播放的这首歌曲呢，也同样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新，是近期来自阳光爱出的这一首新歌，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听听看。然后他的 MV 我觉得也不错看，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希望今天你的有想要点的歌曲都有被我点播到，然后呢，你的故事有被听到，然后或者说你有什么其他的故事也想要分享的，不管是谁都可以来跟我分享，然后来私讯我的 IG 底线 EK0830， 或者是我们的乐坛深造所的 IG Radio MSS 乐坛深造所。那不管怎么样希望呢你今天听得开心，然后今天的歌曲你也都很有共鸣，还有故事啊情绪价值你都非常非常的有共鸣。那么呢，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见，一起进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跌倒的姿势要帅气，就算狼狈也要帅气。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胡余生。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位当代最为经典的歌手。你心目中最经典的歌手是谁呢？相信很多人都会想起这一位国宝级的歌手，也有人称呼他为帽子歌后，他就是凤飞飞。推出许多经典歌曲的凤飞飞，在1982年以及1983年连续两年获得金钟奖女歌星演员奖。这个奖项是当年金曲奖尚未推行之前，对于歌手来说最大的肯定。如果讲到凤飞飞，你会想起她的哪一首经典歌曲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曾经被许多知名歌手翻唱的《月朦胧鸟朦胧》，是凤飞飞在1978年发行的第35张个人专辑的同名歌曲，由琼瑶作词，古月作曲，同时也是由林青霞、秦祥林与谢玲玲主演的同名电影主题曲。现在就来一起听听凤飞飞的经典歌曲《月朦胧鸟朦胧》。

影《月朦胧鸟朦胧》改编自台湾爱情小说家琼瑶的作品。故事中男女主角的感情世界充满挑战与困难，但在经历了这些挑战后，他们终于获得真爱。

0: 虽然这一首歌只有短短的几句歌词，但经由凤飞飞的歌声，我们好像就能看见这一段爱情故事就在眼前上演。在那个年代，有一种爱情叫做琼瑶，那你的爱情呢？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胡医生。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2: 我是 Gary 曹格 Super Sunshine Boy， 就是我。
1: 因为有了你的爱，从此不平凡，展开。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0: 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每日一句台湾俗谚第74句，银鸭藤酿一钱三分，三钱水里分。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日要介绍第74句，银鸭藤酿一线三分，三线水里分。一钱或者一线都可以啊。那么这个是一个传说了啊，传说在银鸭藤酿，银鸭藤酿就在现在这个培德工业家事学校，还有一个美尚美电子公司的山岭上面啊，那个地方叫银鸭藤酿啊。一般的人讲银鸭藤酿，可是写的时候是写出来原窗岭，不懂规矩不能成方圆的圆，圆窗窗户的窗，圆窗岭，那台语说的银鸭藤酿。那这里面有个故事的，说以前有一个神仙呢，在那银鸭藤酿上面卖汤圆。那来的人呢，如果拿出一毛钱，就让你吃三颗汤圆。三壶就是那个河啊河壶，哎，像龙眼河一样三壶。啊，提三线出来。拿出三钱来呢，就可以吃到饱。啊，有的人，人心不足蛇吞象，不吃到饱还要打包回家。就一钱三分，三钱水里分，一线三分，一毛钱可以吃三颗汤圆。那如果有三毛钱，就可以随你吃到饱，甚至还带回家。这个就是银鸭藤酿的故事，这个银鸭藤酿还不止一个地方了，这个从淡水这个小平顶，这跟这个北投这个交界处啊，一个古道，这个古道上面也有个银鸭藤酿，这个可见呢，以前人呢大概饿得化昏了，所以想出这些故事来，其实什么？就是伊那里生土丸啊嘛，收收了变成银鸭藤了。我小的时候，玩泥巴还不是这样，我缩搓搓搓的一圆一圆的，它像汤圆。这个银鸭藤酿故事啊，银鸭藤酿一钱三分，三钱水里分，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2084八卦报为您服务，请问今天有要投稿什么吗？
1: 我最近听到一个超劲爆的八卦，
0: 是
1: 听说宙斯这次又出轨了，更扯的是他出轨的对象竟然是……
0: 这里是2084八卦报，众神的秘密现在开报，
2: 必报。
0: 欢迎来到2084八卦报，我是安博，一个天知道地知道你不知道但我全都知道的主持人。2084山上的八卦风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已经拿到第一手消息。众神以为秘密藏得很好，不好意思，我的消息来源可是连赫尔墨斯都追不上的。从绯闻、恋爱史到黑帝斯藏在民间那些不能说的故事，我们通通摊开来聊。不管是众神之间的爱恨情仇、家族纷争，还是流传千年的神话秘辛，只要曾经在2084山上发生过的，就没有我挖不出来的真相。那么2084最新消息，神界最高规格的婚姻竟然爆发一连串的感情丑闻。这一位丈夫啊，是众神之王宙斯，而他的妻子呢，是整个2084最不能惹的女人天后赫拉。她是婚姻的守护者，也是神界的王后。可是当丈夫一次又一次的惹出麻烦，这一位天后究竟会怎么处理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揭晓赫拉跟宙斯的婚姻真相。要认识赫拉，得先从她的家族说起。根据古希腊神话传统呢，赫拉是泰坦神克罗诺斯与瑞亚的女儿，她与宙斯、波塞顿、黑帝斯、赫斯提亚以及迪密特是同一代的兄弟姐妹。这个家族啊，可以说是希腊神话里面最重要的神族之一。他的父亲克罗诺斯曾经是泰坦神族的领袖，后来宙斯带领新一代神士啊，推翻了泰坦神族，建立起奥林帕斯众神的统治。这一场战争在神话里面被称为泰坦之战。战争结束之后呢，宙斯就成为大家现在所熟知的众神之王，而我们的赫拉则成为了天后。不过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赫拉的地位啊，并不是单纯来自她是宙斯的妻子。在希腊宗教跟神话传统里面呢，赫拉呢本身就是一位受到崇拜的女神。赫拉主要是婚姻、已婚女性、家庭跟王后身份有关。尤其在古希腊社会里面，婚姻不只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关系，它也牵涉到了家族、财产、血统跟社会秩序。因此赫拉所代表的婚姻其实具有比现代人想象中更为广泛的意义。她不只是爱情的女神，也不是单纯负责让夫妻感情甜蜜的角色。在神话里面呢，她更接近婚姻制度本身的守护者。也就是说，当我们今天讨论赫拉跟宙斯的婚姻时，谈到的并不只是两个人的感情，而是整个神界对婚姻、权力跟秩序的想象。而这也让她跟宙斯的关系变得更加的有趣，因为她的丈夫偏偏就是整个奥林帕斯山上权力最大的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先来聊聊宙斯跟赫拉的关系。前面有提到嘛，在希腊神话的家族谱系中啊，其实呢赫拉跟宙斯他们是兄妹的关系。这一点可能让现代听众会觉得有一点意外，但是在古希腊神话的神族世界里面啊，神士之间的婚姻呢并不完全遵循我们现代社会的家庭跟婚姻规范。赫拉跟宙斯的婚姻啊，在神话传统中呢，被视为是神界王权的重要结合。宙斯掌管天空与雷霆，是众神之王；赫拉则是天后，与婚姻、家庭、王后权威相关。两个人的结合呢，让他们成为了奥林帕斯神界最具代表性的夫妻。不过啊，神话里的婚姻啊，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如此的平顺。在部分神话版本中呢，宙斯曾经因为不同的方式接近赫拉，而赫拉对他的追求并不总是立即的接受。其中一个最广为流传的故事就是，宙斯为了接近赫拉，变成一只受寒天影响瑟瑟发抖的小鸟。赫拉看到之后啊，就将他抱起来在怀中取暖嘛。在这个时候呢，宙斯他就恢复原形，并向赫拉提出了婚姻。这个故事呢，带有很明显的神话叙事特色，神是可以变身，神与神之间的关系呢，也常常透过一些特殊的事件来建立。但是要注意的是，神话不只是一个版本，每一个神话呢，都各自有一定程度的差异。所以啊，

对于赫拉跟宙斯的婚姻起源呢，我们应该把它看成不同神话传统中的叙事，而不是唯一的历史事实。不过，无论采用哪一个版本啊，赫拉跟宙斯的婚姻都具有共同的核心，那就是他们是神界的王跟后嘛。这一段关系呢，不只牵涉了感情，也涉及到奥林帕斯的统治秩序。想象一下，当宙斯坐在众神之王的王座时，站在他身旁的赫拉，并不是一个没有权力的角色，他有自己的神格，也有自己的崇拜者跟神话传统。在古希腊世界里面，赫拉受到许多地方的崇拜，其中呢最著名的就是阿尔戈斯与萨摩斯，尤其是阿尔戈斯，赫拉常被视为极为重要的女神。她崇拜就像我们前面有提到的，跟婚姻、女性身份以及神圣的王权有密切的关系。这表示啊，赫拉的地位呢并不完全依附在宙斯身上，她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女神。而这个背景呢，对他后来就是的故事都非常的重要，因为当我们只把赫拉当成宙斯的妻子的时候，就其实很容易忽略她是一个拥有独立神格与权力的天后。那么，我们先把视线再拉回奥林帕斯山，宙斯跟赫拉的婚姻啊，从神话的角度来看呢，是一个象征王权的神圣婚姻嘛。但是这里其实出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如果这一段婚姻代表的不只是两个人的感情，还包含整个神界的权力跟秩序的话，那么这一段婚姻究竟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呢？是爱情，还是政治，又或者是神事之间权力的共同维持呢？当然，古希腊神话并没有提供一个现代婚姻諮商的那种标准答案嘛。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很多故事里面看到说，赫拉跟宙斯的婚姻啊，并不是一段很单纯的浪漫爱情故事。因为呢，他们的婚姻啊，本身就带有神界秩序的象征意义嘛。所以换句话说，这不是普通的夫妻关系，而是一段跟神界政治有关的婚姻。而在古希腊社会，婚姻呢，也往往牵涉到家族跟社会关系。赫拉作为婚姻女神啊，她的神格呢，与这些社会观念有很深的连结。所以呢，当我们看他的神话中对婚姻的重视时，不应该只是把它解读成一位妻子对丈夫的占有欲，那也可能反映了古希腊人对婚姻、家庭跟社会秩序的理解。当然，这并不代表说所有的古希腊人都认为婚姻必须如此，也不代表说神话中的赫拉就等同于现代社会的婚姻观念。神话就是故事，也是文化嘛，它让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社会如何想象神事、权力跟人际关系。说到这里啊，我们也可以先来认识一下赫拉的几个重要象征。在古希腊的艺术以及宗教传统中呢，赫拉常常以庄严的女性形象出现，她的形象与王后、婚姻跟神圣权威有关。孔雀也是她最著名的象征之一。在后来流传的神话中啊，孔雀尾羽上的眼睛跟白眼巨人阿尔戈斯有相关。这个故事呢，我们之前就有提到了嘛。那么今天的重点其实就是让大家知道说赫拉的神格跟身份，他不只是靠宙斯的名声而存在一个角色，他有自己的神庙、崇拜传统，也有自己的神话故事。在某些古代传统中啊，赫拉甚至被视为是婚姻的守护者，以及神界王后权威的重要象征。所以呢，当我们说天后赫拉时，这个称号不只是形容她嫁给了谁，她也代表了她在神界中的地位，是宙斯的妻子，同时呢，也是一个独立的女神。她的故事啊，不应该只被放在宙斯的故事里面。那么现在就问题来了，既然呢，赫拉本身是一个拥有地位的女神，而且自己又是婚姻女神的情况下，你的婚姻应该要非常的完美吧？但是呢，事情好像不是这样哎，因为我们接下来要来聊的事情就有一点尴尬了。那就是赫拉虽然成为了天后，跟宙斯建立了婚姻关系嘛，但是我们宙斯他的感情生活可没有因此变得安定。事实上啊，希腊神话里面关于宙斯的爱情故事非常的多，而且呢，有一个很有趣的特色，宙斯他几乎从来不会用同样的方式去处理每一段的关系。有的时候呢，他会变身；有的时候他会直接改变自己的外貌，
甚至啊，他可能会想办法让自己的身份不要被对方或其他人发现，而那个对方可能也包含了赫拉。简单来说啊，宙斯身为神王最大的优势可能不是雷霆，而是他有太多方法可以把自己变成自己

想要的样子。而今天我们就要顺便来看一下这位奥林帕斯山上最高领袖到底是怎么经营他的感情生活。我们先说好哦，这不是什么宙斯的恋爱教学。如果有人真的照着神话里面的方式来谈恋爱的话，我只能说你可能要先好好上一下法律课这样。那我们先开始吧。第一位呢叫做达纳厄。达纳厄啊，是阿尔戈斯国王的女儿。她的父亲呢曾经得到一个神谕，预言自己最后会死在一个外孙手中。国王一听到当然吓坏了嘛，于是他做一件非常极端的事情，他把自己的女儿达纳厄给关了起来，试图阻止她生下小孩。问题是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啊，这件事情可能是有效的，但是对宙斯来说呢，我猜那个门锁大概只是参考用的嘛。根据阿波罗多罗斯书库的记载啊，宙斯他来到被囚禁的达纳厄身边时，并没有用自己的神士形象出现，而是化成了金色的雨从屋顶流了下来。达纳厄呢因此怀孕了，后来呢就生下了非常著名的英雄珀尔修斯。这故事最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宙斯他甚至不需要去打开牢门呢。国王啊，把女儿锁在地下室的房间里面，认为这样就可以阻止那个命运发生。结果宙斯他是直接从天花板这样流进去。不得不说，这位神王对于突破封锁这件事情确实蛮有自己的理解的。而那个黄金鱼啊的形象也非常的特殊，它不是单单装饰性的那种描述，而是古典艺术呢跟文学中相当著名的神话意象。达纳厄啊与金鱼的场面，在古希腊与后来的艺术作品中呢，都曾经有被反复的描绘。荷马的《伊利亚德》也提到说达纳厄跟宙斯的关系啊，并且呢将珀尔修斯视为是宙斯跟达纳厄的儿子。到了后来的神话整理作品中呢，这个故事就变得更加的完整。所以啊，宙斯在达纳厄这件事情上的处理方式非常的明显，他不是以普通的人的身份出现，而是直接利用神士可以变化形态的能力避开阻碍他的环境。这大概也是宙斯他最常见的一个操作了，只要环境不方便，那我就换个形象就好啦，只要身份很容易被认出来， OK， 那我就不要用自己的脸。这个逻辑啊，放到现代应该就是本人不方便出席，所以我今天找我的另一个身份代打。只不过宙斯的另一个身份啊，居然是金色的鱼，听起来也真是蛮荒谬的。那么想当然尔啊，第二个故事肯定也差不多嘛。而且啊，宙斯这一次的操作更加直接了，因为这一次呢，他甚至不是单纯变成什么动物或是自然景象，而是他直接变成别人的丈夫。事情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女人啊叫做阿尔克莫涅。那阿尔克莫涅呢是底比斯地区的女性，她的丈夫啊是安菲特律翁。而宙斯看上她之后呢，采取的方式非常具有宙斯的风格，她没有选择以自己的神王身份去接近她，而是直接变成人家丈夫的样子。也就是说啊，当阿尔克莫涅面前出现丈夫的时候呢，其实对方根本就不是原本的自己的丈夫，而是宙斯。这件事情在古代神话里面非常的重要，因为啊，后来阿尔克莫涅他生下了孩子，就是神话里面最著名的英雄之一赫拉克勒斯。而这个故事呢，后面又牵扯到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就是孩子到底是谁的。阿尔克莫涅他同时怀上了两个孩子，一个呢就是宙斯的儿子嘛，赫拉克勒斯，另一个呢则是他真正的丈夫所生的伊菲克勒斯。所以呢，赫拉克勒斯跟伊菲克勒斯成为了双胞胎兄弟，但是父亲不一样，你知道吗？同母异父。这件事情啊，放在希腊神话里面听起来有够离谱。更离谱的是，宙斯一开始呢，就是冒充人家的身份进入这一段关系嘛。古代神话里面，这里呈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主题，就是神士的力量呢，不仅限于他很强，而是他可以突破人类世界原本存在的限制。宙斯可以变成动物，可以变成自然现象，也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对他来说啊，身份甚至可以暂时换掉。而这个故事呢，也让赫拉克勒斯的出生啊，从一开始就跟宙斯的婚姻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关系。因为宙斯不是单纯在外面谈了一场恋爱，他是用自己的神力改变了身份，让一个女人呢以为他自己面对的是丈夫。这让整件事情啊，变得比一般的神王又谈恋爱的更。

加复杂。最后一个啊，我们要讨论的呢就是塞莫勒。如果说达纳厄的故事是神王突破封锁，阿尔克莫涅呢是神王直接更换身份，那么塞莫勒这段啊就比较像是宙斯开始认真处理自己的保密工作。塞莫勒呢是迪比斯公主，也是卡德摩斯的女儿。那么根据赫西厄德的神谱，塞莫勒啊他与宙斯相爱，后来生下酒神戴欧尼修斯。而在后面的神话版本里面呢，宙斯跟塞莫勒的关系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那就是他没有让赫拉知道。至少在这个故事的叙事里面啊，宙斯很清楚自己正在进行一段不适合被天后发现的关系。这一次呢，他没有变成金鱼，也没有假扮成别人，他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隐藏。宙斯在跟塞莫勒交往的时候呢，并没有直接把自己的神王身份公开让所有人知道。对塞莫勒而言啊，他知道自己爱上的是一位神士。但是故事接下来真正麻烦的地方啊，是这位神到底有多神。塞莫勒呢后来要求宙斯给他答应一个愿望，宙斯就先答应了。这件事情啊后来成为整个故事最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啊塞莫勒他希望宙斯以真正神士的形态出现在自己的面前。而这个问题就在这里了，宙斯啊他是真正的雷霆之神吗？他的神圣形态啊，不是人类肉眼可以轻易承受的。根据阿波罗多罗斯书库的版本呢，宙斯他最后是以雷霆跟闪电现身，然后塞莫勒就因此死亡了。而当时尚未出生的戴欧尼修斯啊，则被宙斯拯救了出来，后来就继续成长。这个故事呢，到后面啊，也成为戴欧尼修斯两次出生传说的重要来源之一。赫西厄德呢也曾经提到塞莫勒跟宙斯生下戴欧尼修斯，而后来的神话作品啊也把他的死亡跟戴欧尼修斯被宙斯救出来的情节呢发展成更加完整的关系。所以你会发现说，宙斯在这三段感情里面处理方式完全不一样。达纳厄被关起来他就变成金色的羽毛，阿尔克莫涅的丈夫在场，那他就干脆直接变成丈夫。塞莫勒呢，他选择隐藏自己的婚姻背景以真正的神性，直到事情一步一步失控才开始出面处理。这位神王的感情处理方式啊，其实也蛮有自己的特色的。别人谈恋爱可能是送花、dating、写个情书，宙斯的恋爱是，哎，我今天换个形态，明天换个身份，后天我要让这件事情不要让某个人知道。只能说奥林帕斯的感情管理制度啊，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得很好。而如果呢，我们现在把这几个故事放在一起看的话呢，还会发现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宙斯的很多感情关系啊，并不是发生在两位平等的神士之间，有一些对象是凡人，有一些是地方的王族，有一些则是跟神士有关。这意味着啊，宙斯每次出现在故事里面呢，他都带着非常强大的身份差距。他是神王，拥有变身的能力，也有掌握雷霆的神力。所以呢，在这些故事里面啊，宙斯想要接近谁这件事情啊，本身就具有很强烈的权力色彩。这也是为什么，如果把这些故事讲成宙斯很会追女生的话，其实会把神话里面相当重要的一层意义给直接跳过。古希腊神话中的神士啊，本来就不是现代偶像剧里面的普通人物，他们的恋爱关系常常跟王权、血统、英雄出身跟神界秩序纠缠在一起。达纳厄与宙斯的故事最后带出了珀尔修斯，阿尔克莫涅呢与宙斯的关系啊带来的是赫拉克勒斯，塞莫勒与宙斯的孩子则成为后来的酒神戴欧尼修斯。所以呢，对宙斯来说，这些关系最后留下来的不只是感情记录，还会留下后代。而那些后代啊，很多最后都成为了希腊神话里面非常重要的人物。这也让宙斯的感情生活啊，逐渐变成一张非常庞大的神话家族关系网。那么现在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可以来讲一下，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宙斯他是怎么接近别人、怎么变身、怎么隐藏身份、怎么让这些关系发展下去。可是啊，有一个人从头到尾都还没真正出场过，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嘛，赫拉，天后赫拉，那位掌管婚姻、站在神王旁边的女神。如果你是她，你会怎么看待丈夫一次又一次出现在那些故事里面呢？更麻烦的是啊，
宙斯的这一些关系并没有只停留在神王的

私人感情，一旦这些关系产生了孩子，事情啊就会牵涉到神界跟人间之间的协同、英雄传说，甚至整个神话世界的权力结构。而对赫拉而言呢、啊，这些名字呢也不再只是丈夫身边会出现的人，有一些人呢、啊、会直接成为他婚姻故事里面最刺眼的存在。至于天后看到这些消息会怎么处理呢？这些事情啊，我们下一段再来讲。先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AM 729 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吧。

非常荒谬的矛盾。他守护的是婚姻，而他自己的婚姻呢，却是奥林帕斯最不符合教科书范本的一段。这个矛盾啊，其实比赫拉很爱吃醋来的更有意思一些。因为对赫拉而言，宙斯的外遇啊，恐怕不只是丈夫在外面喜欢上别人，那代表的是宙斯他一次又一次的把他所代表的婚姻秩序放到一边，而且更麻烦的是，赫拉啊，他没有办法假装自己不知道，他是天后哎，他和宙斯共同坐在奥林帕斯的核心位置哎，他不是一个只能在宫殿里面等待丈夫回家的普通妻子。所以啊，当他发现宙斯又有新的女人的时候，问题就会变成天后要怎么处理一位名为丈夫且又管不住的神王呢？答案是他开始反击。我们先从塞莫勒说起好了。前一段我们有提到嘛，塞莫勒呢，她就是底比斯的公主，所以也是宙斯的情人。宙斯跟她的关系一开始是个秘密进行的，而且啊，根据阿波罗多罗斯书库的描述啊，赫拉后来知道了这件事情。但是赫拉她没有直接出现在塞莫勒面前，她反而呢变成了一位年老的母牛，然后接近塞莫勒。这个细节、非常值得注意，因为赫拉明明是神，她完全可以用自己的身份出现，可以直接质问，甚至可以直接发怒嘛。但是呢，她没有，她同样也选择隐藏自己的身份，先是取得塞莫勒的信任，再慢慢让她去产生怀疑。赫拉呢，让塞莫勒去想一件事情，如果宙斯真的爱他的话，那为什么不能像接近真正的神后赫拉一样，以完整神士的形态出现在他面前呢？于是我们前面就提到了嘛，塞莫勒呢，他后面就向宙斯提出了要求，而且啊，这个要求最后成为了他最致命的陷阱。宙斯曾经答应他过说，可以满足你所有的愿望。所以呢，当塞莫勒要求他以真正的神士形态出现时啊，宙斯他没有办法轻易反悔嘛，所以就像我们前面有提到的，他就带着他的雷霆跟闪电现身，而我们的塞莫勒呢，最终也因为承受不了神王真正的力量而死亡了。这尚未出生的戴欧尼修斯啊，就是被宙斯拯救了出来嘛。如果呢，我们只看故事的表面啊，赫拉她几乎做到非常狠的地步，她没有直接杀死塞莫勒，却设计了一个让塞莫勒自己提出要求的局面。可是啊，如果再往里面深层看一点的话呢，这个故事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说，赫拉她并不是单纯的把怒气发泄在一个女人身上，她在利用宙斯自己的承诺。宙斯他答应了塞莫勒，宙斯自己也知道神王真正的形态对凡人意味着些什么，最后造成悲剧的力量仍然是宙斯他自己本人。赫拉啊，只是把那个已存在的危机推到了最极端的位置。所以呢，从故事结构来看，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戏剧性的报复。他不需要亲自动手，只要让宙斯自己完成最后一步就可以了。而且啊，这也让赫拉这个角色第一次真正露出了他危险之处。他不是没有能力哦，只是他很少直接把能力放在表面上，他可以等待，也可以观察，然后找到一个最能够刺中对方的地方。说白了一点，这位婚姻女神啊，处理婚姻危机的方式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的温柔。如果呢，现代婚姻諮商的第一步是好好沟通，赫拉应该是直接跳过了，他就直接说，哎，我已经看完你手机了。当然啦，这只是让我们用现代的方式来吐槽神话啦。真正重要的是啊，塞莫勒这个故事呢，让我们可以看到赫拉她的怒火到底是来自哪里。她可能不是单纯在想说为什么这个女人要抢走我的丈夫，更深层一点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的丈夫可以一再的把我所代表的婚姻当作完全没有约束力的东西。这才是赫拉她真正尴尬的地方。她是婚姻女神，可她丈夫一次又一次的证明婚姻对她来说根本就不是什么不可跨越的界限。这就像是一个专门守护交通规则的人，每天回家都发现自己的丈夫在闯红灯，而且闯的还不止一次，也是整座城市的红灯都快被她闯完了。但是呢，赫拉的故事啊，并没有停在塞莫勒，接下来就是大家熟悉的嘛，赫拉克勒斯。上一段我们有提到，宙斯接近了阿尔克莫涅之后，最后变成人家丈夫的模样，而且这一段关系一样也带来了一个小孩，就是赫拉克勒斯嘛。后来呢，他也成为希腊最著名的英雄之一。可是啊，他的出生本身呢，就已经让他成为了宙斯婚姻之外留下来的痕迹。而赫拉对他的态度呢，也比单纯讨厌阿尔克莫涅来的更加复杂，因

克洛斯呢不是宙斯一时兴起的一段恋情，他是活生生的后代，长大之后还成为了英雄，建立了自己的名声。换句话说，就是他会一直存在着。这件事情对赫拉而言，可能比一个短暂出现的情敌更加刺眼。在书库的叙事中呢，赫拉甚至曾经阻碍这位赫拉克勒斯的出生。宙斯呢曾经宣布说，珀尔修斯后裔中即将出生的孩子将成为麦西尼的王，而赫拉他介入了生产，导致呢赫拉克勒斯晚于原本预期的出生，最后让另外一位后裔成为了王，取得了王位。这故事也蛮有意思的嘛，因为啊赫拉没有办法把宙斯过去做的事情倒回去，孩子已经存在了，所以呢他能做的呢就是去改变孩子未来的位置。这其实也很符合赫拉的身份，他不是单纯去抢一个男人，是在捍卫自己的位置。而赫拉克勒斯啊恰好成为这一场婚姻中最无辜却最容易被牵连的人，他没有选择自己的出生，甚至没有出生就已经卷入宙斯跟赫拉的婚姻战争了嘛，这也让赫拉变得难以用单纯的好或坏来形容。如果站在赫拉的角度，你可能会理解他为什么愤怒，但是如果站在赫拉克勒斯的位置，你会觉得说，哎，等一下，这件事情明明就不是我的错啊。这就是赫拉他最矛盾的地方，他的伤是真的，他的婚姻确实一次又一次的受到宙斯行为的冲击，可是呢他把愤怒啊延伸到其他人身上的时候，也确实制造了新的伤害。所以啊赫拉不是单纯受害者，他是被伤害的人，同时呢也可能成为伤害别人的人。而这个矛盾呢恰恰让他不像是一个完美的神士，更像是一个有情绪有尊严也有缺陷的人物。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位宙斯外遇的对象达纳厄。这里啊反而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宙斯他曾经化为金色的雨然后接近达纳厄嘛，然后使他生下了小孩。但是啊跟塞莫勒还有赫拉克勒斯不同的是，我们并没有一个就是清楚跟完整的古典故事可以告诉我们说赫拉因为达纳厄而进行了什么具体的报复，所以我们不能就是为了讲故事听起来完整就硬说赫拉一定做些什么嘛。但是呢这也让赫拉这个角色变得更有意思，因为神话里的赫拉并不是一台固定操作的情敌处理机，他在不同故事里面的存在感并不一样，有的时候呢他是主导者，有的时候啊他只是造成某个角色命运转折的力量，有的时候甚至完全不存在故事的中心。这也代表着我们不能把所有宙斯女人都塞进就是赫拉复仇攻势里面，真正值得看的啊是赫拉确实出手的故事。因为在那些故事里面呢，我们会看到他对婚姻的执着和他自己婚姻失败之间形成一种非常刺眼的反差。想象一下，你是婚姻女神，人们向你祈求婚姻幸福，向你祈求家庭稳定，把你视为合法婚姻与女性身份的重要神士，结果你自己回到了宫殿，你的丈夫是宙斯，而今天呢他可能跟某个公主产生了关系，明天又多了一个英雄的出生，后天神界又传了一个新的消息，而你甚至不能说哎，那我们分开吧，因为你们不是普通的夫妻嘛，你们是神界的王跟后，你的婚姻啊同时也是权力结构的一部分，你的丈夫做的事情呢会影响的不止你的感情，也影响你作为天后的地位。所以呢赫拉真正难受的或许不是我输给了别的女人，她根本不需要跟那些女人竞争，毕竟她已经是天后了嘛，她真正不能接受的可能是我都已经坐在你身边了，为什么你还要一次又一次的证明我的身份对你来说不够重要。这句话才是赫拉故事里面最苦的地方，因为她就是神界的王后，却仍然没有办法从自己的丈夫那里得到一点点符合自己身份期待的婚姻。她拥有皇冠，却守不住自己的婚姻，这个反差甚至比宙斯的外遇本身还来得更加讽刺。所以呢，当我们在看赫拉复仇的时候，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她当然会嫉妒，也当然会有愤怒嘛。可是呢，她的行动里面呢，也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我不能被当成不存在的"意志。他要让宙斯知道他不是一个可以被放在王位上面当成装饰品的人。当然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赫拉的故事呢后来慢慢超越单纯的婚姻纠纷，因为当一位天后开始不只是质问丈夫的感情，而是开始质疑丈夫对她的权力跟地位是否尊重的时候呢，问题就已经变了。宙斯跟赫拉之间真正的麻烦地方从来都不是你到底有没有爱我，而是你是神王，我是天后，那在这一段婚姻里面呢，我到底有多少权力。如果宙斯认为自己是奥林帕斯山最高的统治者，

那么赫拉是不是只能站在他旁边呢？还是说啊，天后也足以拥有跟神王抗衡的力量呢？而且当赫拉不再满足于丈夫留下来的风流账时，开始直接把手伸向奥林帕斯权力的核心时，那么这个丈夫之间的战争是不是也出现了更多的问题？在伊利亚德的世界里面呢，宙斯他掌握了非常强大的最终决定权，其他神士啊，即使有自己的立场，也很难真正与他平起平坐。赫拉当然不是没有力量，他有自己的神格地位跟影响力嘛，而且宙斯也会听取他的意见，但是真正的权力结构里面呢，最终拍板的人仍然是宙斯。所以啊，这段婚姻其实蛮有意思的，他们明明是夫妻，可是其中一个人啊，同时还是另一个人的最高统治者的身份，这跟一般夫妻吵架完全是不同一回事。普通夫妻吵架顶多是两个人忍战嘛，宙斯是神王啊，我们的赫拉是天后，两个人吵架可能会直接牵动整个奥林帕斯，甚至连人间战争都有可能一卷进去。而伊利亚德呢，就真的把这件事情写得非常的直接。有一幕呢，很能说明宙斯跟赫拉之间的关系。宙斯私底下有跟其他人谈过这件事情，赫拉很快就发觉了。他不是单纯的问说你去哪里，赫拉真正不满的是，为什么你有事情可以自己决定，却不告诉我？这个问题啊，其实非常的关键，因为表面上看来好像夫妻之间的不信任，但是如果放到赫拉身份里面的话，他不只是吃醋哎，因为呢，赫拉是天后嘛。赫拉认为自己应该要知道丈夫在决定什么，所以呢，当宙斯说你没有必要知道我的每一个想法时，赫拉真正被踩到的地方啊，不只是妻子的尊荣，而是他作为王后的政治位置。换句话说啊，他不是单纯在问你为什么瞒着我，其实呢，他是在问说，如果我是你的妻子，也是奥林帕斯的王后，那我到底算不算你的权力伙伴？这个问题蛮有意思的。因为啊，宙斯给出的答案并不是什么不是，他会听赫拉的意见嘛，也会跟他商量，但同时呢，他又保留了一块绝对属于自己的领域。这代表呢，赫拉拥有的是影响力，却不等于拥有跟宙斯完全相同的最终权力。这两件事情看起来很像，但实际上差的非常多。而这也让赫拉的身份啊产生一个非常尴尬的矛盾，他到底应该要先当妻子，还是先当天后？如果呢，她是当妻子的话，她可能会希望丈夫对她忠诚坦诚，至少在重大事情上要尊重她嘛。可是呢，如果她先当天后的话呢，她就不能只关心宙斯有没有爱自己了，她也必须在意奥林帕斯的秩序、其他神士的利益啊，以及宙斯做出的决定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问题就在这里。赫拉呢，没有办法把丈夫跟神王这两个身份分开，宙斯当然也没有办法，所以当他们在吵架的时候啊，究竟是夫妻之间的问题，还在吵政治问题呢？很多时候两个答案都是。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说，把宙斯的外遇单纯理解成他就是很花心，其实少掉了很深层的东西。因为宙斯的权力啊，确实让他的行为具有一种特殊的自由度，他可以接近凡人，可以跟其他神士发生关系，可以介入人间家族的命运，甚至可以让一段感情最后成为英雄、王族，或者是一整套新的神话。所以当我们问说，宙斯是不是因为有神王的权力，所以才敢这么做的时候，我会说，至少在神话故事里面啊，他的权力确实让他拥有其他角色没有的那种行动空间嘛。但是这里有一个更有趣的问题，就是有权力不代表什么事情都合理。宙斯是神王，所以呢，他的行为啊能够产生巨大的后果。但是赫拉身为天后，恰恰也是最有资格对这种权力提出质疑的人。所以两个人的婚姻才会一直处在一个非常奇怪的状态，一个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赫拉呢却不愿意只是接受决定的人。这两个人啊，如果只是普通夫妻的话，可能早就吵完各自回房间，但问题是他们没有各自房间这么简单嘛，因为他们是共同坐在奥林帕斯的核心位置。但是呢，你也不能因此就小看赫拉，赫拉她真正厉害的地方就在这边。她知道啊，自己在纯粹的力量上不一定能够赢过宙斯，所以她很少直接靠力量跟他抗衡。在伊利亚德里面啊，赫拉会利用自己的智慧、说服力，甚至会利用宙斯对他的情感来影响他。最著名的一次呢，就是特洛伊战争期间，赫拉为了让希腊一方获得优势，设法让宙斯分心。他甚至利用自己的魅力与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呢，再配合睡神的力量，让宙斯暂时失去对场上的控制。这里其实

很值得思考一下，因为啊，赫拉没有拿着武器去跟宙斯干架，他利用的是呢作为妻子的身份，这代表啊，他的妻子跟天后两个身份其实不是完全的分开，反而互相利用。赫拉作为妻子，知道宙斯在意什么，他知道要怎么亲近他，也知道什么方式能够让他放下戒心。而赫拉又作为天后嘛，则知道自己想要影响的是什么，所以呢，他可以把两个身份叠在一起，形成自己的权力。这其实是一件很讽刺的地方。宙斯最大的优势就是他拥有神王的权力嘛，赫拉最大的优势呢，却恰恰是他非常了解这位神王。他可能呢没有宙斯这么强大或这么直接的权力，但他知道啊，怎么样可以让这个拥有巨大权力的人做出他想要的选择。所以呢，他们两个的权力并不是完全对等，却也不是完全的单方面统治。但这样的婚姻啊，其实也会产生一个很麻烦的后果，就是呢，感情跟政治开始互相污染。今天宙斯不听赫拉的话，究竟是丈夫不尊重妻子，还是神王拒绝让自己的决策受到干涉呢？赫拉反对宙斯，究竟是在替自己出气，还是履行天后的职责呢？甚至有的时候啊，我们很难判断赫拉她究竟是在为自己，还是她在为秩序。这种模糊反而让两个人的婚姻看起来更加真实。那我们先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嗯

0: 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1: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其实讲到这边呢、我们看见赫拉经历了这么多，那么真正可以留下来思考的问题是，赫拉一直想守护着到底是自己的婚姻，还是婚姻背后代表的东西呢？在古希腊宗教观念里面啊，赫拉和婚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嘛。她不是因为嫁给宙斯才突然拥有地位的，相反的呢，她本身就是个很重要的女神，也是王后的象征。这让她的故事啊产生一个很有趣的矛盾，就是她守护她的婚姻，但是她自己的婚姻却偏偏一次又一次的出现问题。所以如果我们只把赫拉理解成因为丈夫外遇而生气的老婆的话，其实有一点可惜，因为她真正要面对的问题啊，可能更接近说，如果我连我自己的丈夫都可以一再破坏的婚姻，那么我所守护的婚姻到底还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呢，其实比嫉妒来得更加沉重。因为啊，婚姻对赫拉来说不只是一段感情，而是她神格的一部分。她越是重视婚姻，就越没有办法对宙斯的行为视而不见。偏偏她又不能把自己的婚姻当成一个普通人的婚姻来处理，毕竟她是天后嘛，她跟宙斯的关系本身就牵涉到神界的秩序。所以啊，赫拉每一次面对宙斯的背叛呢，都像是在面对两个不同的自己，一个是受伤的妻子，另一个呢，则是必须维持身份与尊严的天后。这两个身份啊，甚至有的时候会互相拉扯。而这也是我觉得赫拉的复仇故事最值得我们重新看的地方。我们当然可以说他做得非常残酷，因为有一些时候真正造成问题的人是宙斯，最后承受赫拉怒火的人却是其他人。塞莫勒没有决定自己要成为宙斯的情人，赫拉克勒斯呢更不可能选择自己的出身嘛。可是呢，他们最后都被卷入了这场婚姻的冲突。所以啊，赫拉不是一个完全可以被同情到底的人。他受伤是真的，他的确有受伤嘛，但是他造成的伤害呢也是真的。我反而觉得这样的矛盾啊，比单纯把他写成坏女人或者是可怜妻子都更加的有趣。因为现实生活里面，一个人受到伤害并不代表他之后所做所有事情都会因此变得合理化。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因为太了解一个人的痛苦，而忘记去看他后来对别人造成的伤害。赫拉让我想到的就是这件事情。他的故事呢，不是在告诉我们说受伤的人一定是对的，比较像是在提醒我们说，痛苦可以解释一个人的行为，但是不能替一个人的行为辩护。我觉得这句话放到现在其实也非常的实用，也非常的正确。而赫拉的故事啊，还有另一个是我觉得蛮值得注意的地方，那就是控制的部分。如果你仔细看他跟宙斯的关系，就会发现赫拉他一直以来都很在意宙斯在做些什么，他去了哪里，跟谁有接触，或者是他又做了些什么的决定。这一些事情对他来说啊，不只是单单的八卦，因为他知道只要宙斯做出了一个决定，后果呢可能就不是两个人的事情嘛。这让我想到现代的感情关系，有一些人之所以会变得非常的敏感，可能不是因为他先天就喜欢去控制别人，而是因为他曾经失去过安全感。当一个人害怕再次被欺骗的时候呢，他就会开始想知道更多事情，或者是他会想很多，可能对方现在在哪里啊，为什么没回讯息，刚刚怎么突然改变了语气。这一些问题慢慢累积之后啊，很容易变成一种只要我掌握的够多跟够好，我就不会再受伤的错觉。但是问题是，知道的更多不一定能够让人真正的安心，有的时候呢，反而会让人一直处在一个警戒的状态。赫拉的故事在这里其实也被重新理解了，他的看啊，不一定是嫉妒，也可能代表一个人在失去安全感之后呢，开始非常渴望重新掌握局面。只是当这种渴望变成控制，关系也可能开始变得更加窒息。所以我觉得赫拉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呢，不是说你不要像赫拉一样这么爱吃醋，而是说当我们很害怕失去一个人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为了让自己安心而反而开始伤害这一段关系。还有一件事情啊，我觉得很值得被放到现代社会去重新看的，就是我们为什么常常只记得赫拉的反应，却很容易忽略宙斯做了些什么。希腊神话里的宙斯呢，经常被描写成拥有强大力量的神王，他的欲望啊，也经常推动故事的发展，但是

事结束之后呢，大家最容易记得的是，哦，你看赫拉又生气了，他又开始报复，又开始找谁麻烦。久而久之啊，赫拉好像成为了那个制造问题的人。可是呢，如果把故事往前倒回去看的话，就会发现很多的冲突根本就不是赫拉的愤怒开始的，他的愤怒啊，只是最后才发现或才出现。这件事情放到现在非常值得警惕。有的时候一段关系出了问题，大家会开始讨论说，欸，为什么这个人的情绪变那么大，却没有先问说，欸，你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当然啦，这也不代表所有情绪化的行为都可以被合理化，只是呢，如果我们只盯着最后爆炸的那个人，可能就会看不到真正问题到底从哪里开始的。所以啊，赫拉的故事呢，也可以提醒我们说，在判断一个人的反应之前，可以先把时间往前拉一点，看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而说到这里，我觉得赫拉这个婚姻女神的身份啊，也变得更加讽刺。我们很容易把婚姻想成一个承诺，两个人决定在一起之后呢，彼此应该要忠诚，应该要对对方负责。可是赫拉的故事却让我们看见，婚姻本身并没有魔法，它不能让一个不愿意尊重承诺的人突然变得忠诚，也不能保证两个人结婚之后就会自然的了解彼此。甚至有的时候，一段婚姻之所以会痛苦，正是因为其中一个人把我们已经结婚了当成婚姻关系终点，而不是要持续维持这个东西。这也是我觉得赫拉她的故事蛮有深度的地方。身为婚姻女神，反而让我们看见婚姻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终点，它只是一个开始。真正困难的是我们两个人该怎么样对待彼此，跟我们要怎么样呵护这一段关系。所以啊，如果今天有人问我说，你觉得赫拉到底代表什么，我应该不会单单只回答说代表婚姻，我会说它更像是关于婚姻矛盾的象征。它让我们看见到人可以非常重视一件事情，却不代表自己一定能够得到它，也让我们知道说，一个制度就算再神圣，如果里面的人不愿意尊重彼此的话，最后还是出现裂缝。或许这也是为什么过了几千年之后呢，我们还在聊赫拉。那么我是安博，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奥林帕斯八卦报。记住，在奥林帕斯山没有永远藏得住的秘密，只要有八卦就一定传得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曾佩慈。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你好，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6: 耶、yeah.，Hello， 大家欢迎来到 Hello， 午安，我是今天 Hello， 午安的主持人柴耀璇，
4: 我是来宾一根，
6: 耶、yeah, ，太棒了，太棒了。好，今天呢，因为是928，所以这是我们在提早的时候录的 Hello， 午安
4: 教师节，
6: 教师节快乐，各位老师们，
4: 是的，在收听广播的老。

0: 老师们呢都祝福你们今天有一个特别愉快的一天。
1: 你为什么突然讲话有点像五月天的阿信啊？
0: 哎，哪有啊？
1: 从外唱什么东西的？好，那我们今天的 Hello One 的主题呢，就是各种木吉他版本的音乐。
0: 木吉他，
1: 对，你不觉得就是很多歌曲在不听不插电版本，就是没有。以后
0: 变做朋友，走我的
1: 不是做我的初恋。除了做我的初恋，还是有很多歌是没有，就是。有不插电版本
0: 的，是
1: 的。然后你不觉得在那种心情很差还是什么的，然后你听到木吉他的声音，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治愈吗？
0: 就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这个木吉他的声音本来就是很让人放松的，
1: 对，就会很疗愈。
0: 对，因为在我以前想要学吉他这件事情呢，
1: 你这很久了呢。
0: 对，就是在高中的时候突然想学吉他，就是因为我觉得自弹自唱真的是非常的疗愈。
1: 嗯，那你现在呢？
0: 哦，我跟你说，我就买了那把吉他，就再也没有碰过它了。
1: 哇，太好了，根本就是生灰尘。
0: 对，太好了。对，但我就是当初就是想说要买木吉他，就是因为我想说，可以自己弹自己喜欢的音乐，然后在那个
1: 自弹自唱。
0: 对，然后在这个自己一个人的空间演奏的时候呢，可以有这样子的感受。
1: 但我其实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唱歌走音的人，那他弹木吉他边唱歌，到底是会走音还是不会走音？
0: 我觉得他会被自己影响到。
1: 你就是说他弹的也弹到走音吗？
0: 对，有可能 maybe 要弹什么东西，他会觉得说，可是这样听起来比较舒服，然后就弹这样。
1: 然后他就整个全部都怪腔怪调这样吗？所以意思是说，就是如果你有创作天赋，但你唱歌走音，建议你还是单独走创作，你不要再自己
0: 对啦，
1: 对唱。
0: 那毕竟我们也是有不少同学就是喜欢唱歌的人，
1: 对他们有人去修了流行音乐演唱，真是太好了。
0: 对，好期待他的未来的发展。
1: 没错，没错。好，所以我们这一个 Hello One 的主题呢，就是各个木吉他版本的歌曲。首先呢，就要先介绍第一首歌啦。第一首歌就是派伟俊跟陈华的《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
0: 哦，为什么是这首先啊？
1: 因为我最近很喜欢听这首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觉得木吉他版本的这首歌，我觉得它更有穿透力跟影响别人的感觉，就很像说你真的没有跟我一起去旧金山这样子的感觉。
0: 那它跟就是插电版本的，
1: 我觉得插电版本就是说，你没有跟我一起去，我觉得很可惜，所以我写了这首歌给你。
0: 哦、
1: 但是木吉他版本更像是说，你没有跟我一起去，所以我很难过，但是我还要大声的唱出来，
0: 多一点心酸的感觉。
1: 对，
0: 就是然后对着有点像是有点，我觉得有点控诉的感觉。
1: 对，而且他们这两个版本的那个他们中间的 bridge 那一段都的速度其实差很多，因为原版的其实蛮快的。那你就可能会
0: 坑给我听吗？
1: 嗯，没办法，我等一下叫那个派伟俊唱给你
0: 听。哦，好的。
1: 谁会这样？重点是那是这样唱的，它是一段有点像是男女互相的饶，有点小饶舌的那种感觉，因为它的速度很快，节奏也很快，叭叭叭叭，很像在互相控诉对方。
0: Okay.
1: 但是我觉得它在木吉他版本就是非常不错，而且我跟你说，就是这首歌是我最近骑车会边骑边大唱歌的那个歌曲。
0: 好棒耶。
1: 而且跟你分享一件更好笑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不是说我安全帽里面有放那个蓝牙耳机吗？
0: 是的。
1: 然后你如果在停车的时候大唱，一定旁边人都会听到嘛。
0: 对啊。
1: 所以我如果只要就是这首歌，然后刚好到副歌，我没有，我在刚好等红灯，我没办法唱，我就会在红灯要结束之前把它再拉回去前面，然后边骑边唱啊，这样子。
0: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还是要买那种就是你可以隔音的那种口罩。
1: 对，但是真的，但是你这样要怎么呼吸？这样就没有办法呼吸啊！那个通常都很贴，你就会边骑很喘
0: 刚好可以训练肺活量啊！
1: 才不用嘞！
0: 但是这个经验，所以我没有，虽然我安全帽是没有耳机的，
1: 所以你大叫都会别人听到，
0: 但是
1: 你自己耳朵会有
0: 声音。我就是在那个就是等红灯的时候呢，我就会闭嘴，然后。在因为脑子里面会自己，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个经验，就是
1: 骑车的时候会脑袋有突然有一首歌，
0: 你的旋律其实它会在脑子里面自己播放，
1: 啊，
0: 但是你唱出来的时候因为不能唱嘛，所以你就是在
1: 忍住
0: 一绿灯的时候就会再拉回去前面，其实就跟耳机的概念是一样，但是我因为我脑海里面都在自己播歌，
1: 对，
0: 然后就是你的脑子里面已经跑到后面的歌，但是你还是会想要让它拉回来，
1: 因为你前面没有唱到。
0: 对，而且尤其是那种副歌趴，就最开心的那一段，刚好遇到红灯，我就会很生气。
1: 对，
0: 对，我就开始回去
1: 唱。我之前会在我朋友的后座上面大唱歌，也是唱到很大声的那一种。
0: 那这样警察临检你会怎么样？
1: 不会怎么样啊，我又没有怎么样，我只是唱歌而已。
0: 就他去唱 KTV，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派伟俊跟陈华的《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
1: 我觉得这很适合在耳机里面播放，然后边听边骑边唱。
0: 对，如果你是，就是你应该要骑一些有速度感的车子。如果你想哦，你上这首歌，然后你骑脚踏车，然后就根本就追不到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再怎么样都追不到。
1: 是的，
0: 的感觉。
1: 我最喜欢骑脚踏车，
0: 可是如果你骑脚踏车唱这首歌就很没有动力的感觉。
1: 哪有，因为会更有动力好不好？
0: 你会觉得我觉得很累耶。
1: 我自己超喜欢骑脚踏车。
0: 那这样的话我就会知道为什么他没有跟你一起去旧金山，因为没有钱，只能
1: 骑脚踏车。对啊，就是你知道穷苦人家有穷苦人家的玩法吗？
0: 你们可能只能去阳明山。
1: 对啊，不去
0: 就而且还上
1: 不去旧金山，我就去金山吃鹅肉嘛。
0: 高了吧，而且那重点是还要骑超远的。好，那接下来下一首歌

0: 我的木吉他版本的歌呢，就是芒果酱的《月亮》。
1: 月亮，请救救我吧。
0: 对，你不觉得这首歌真的是超级适合木吉他版本的吗？
1: 我觉得它不需要特别的配乐就很棒，
0: 它
1: 就是干
0: 干
1: 净净的。
0: 干
1: 净
0: 的歌，它适合是一个，而且 这首歌啊，就是它是在前两年的中秋节发的，
1: 哦、可以烤肉啦。
0: 不是，中秋节的本意是叫大家去赏月，然后烤肉也是只是希望大家可以待在一起赏月，所以才会有的。
1: 一家烤肉万家香，
0: 那个根本就是那个烤肉酱厂商设计出来的活动。
1: 但我们就是想被这个活动吸引，
0: 烤肉。对，就是大家不知道中秋节的时候有没有去烤肉，因为刚好这次的中秋节连假跟教师节是卡在一起。
1: 对的，就是祝福大家一起边烤肉边祝福老师团
0: 圆。老师一边烤肉一边是我老师一起团圆，
1: 一边烤肉一边出考卷。
0: 那好惨耶，还好我们已经到不用写考卷的年纪了。
1: 对啊，希望老师可以多多考虑我的未来。
0: 什么意思？不要再闹了。好，然后会分享这首歌呢，是因为我觉得郭佐治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把他就是他虽然一开始发的那个版本很像就是全部都是情感但技巧零，
1: 是，
0: 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有越唱越好的趋势，然后也有唱到很多人的心里。虽然就是这首歌一开始在发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为什么要发这首歌呢，因为他前一首歌是那个马上买机票今晚就要飞去长滩岛。
1: Yeah，
0: 对，就是那一个。然后那一首歌简直是说就是有点乱七八糟，会让大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首歌。
1: 其实就是承袭他们之前团的那种风格，
0: 对，就是芒果酱那种疯疯癫癫的风格。然后反而月亮这首歌一发出来，大家会觉得说怎么突然唱这种歌了呢，
1: 是不是受到什么情伤
0: 啊
1: 或是面对什么重大的变故。
0: 对，结果没有，他就只是单纯想唱这首歌，也是一种对抒发对家乡的思念，因为他有唱到那个和平车站啊还是什么的。
1: 月亮请救救我吧，
0: 你的感觉像是月亮请救我，因为我没有烤到肉的感觉。
1: 有可能大家都不考虑我。
0: 不要再这样子了。而且重点是因为我其实有想很久，就是这到底要放芒果酱哪一首歌，因为我本来就想说今天一定要放一首芒果酱的歌，然后我原本在想说要不要放 新版本的那个团长，然后还是这一首。
1: 我很喜欢新版本的团长，我也很喜欢。
0: 我觉得新版本的团长真的是非常的好听。
1: 可爱是地狱，地狱是爱的绝句。
0: 对，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好像没有到那么要怎么讲，就是有那种被接住别人的感觉。就是他虽然好听归好听，但我觉得他在听的那个心灵层面上面的心情是不一样的。然后我想说那我这一个都要做那种抒压啊还是什么，就是有点疗愈的歌单的话，那我还是觉得月亮这首歌会比较适合。因为毕竟月亮这个东西呢，它在就是古时候啊还是怎样，它都是被寄托一个就是思念家乡的意思，或者是思念某个人还是什么的。对，然后所以就是大家都会把月亮跟这些思念全部都放在一起。然后我也觉得这首歌是非常可以接住每个人的情绪，就是如果你在半夜啊突然觉得心情不好想被别人接住的时候，你可以试试看芒果酱的这首月亮。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芒果酱的月亮。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蔡伟俊 Patrick Braska。 我喜欢你。
1: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芒果酱的
2: 月亮。
1: 好，接下来下一首歌呢，就是果汁男孩 Juice Boy 的 Fake， 然后也是木吉他版本。你知道为什么我想选这首歌吗？
0: 因为你喜欢 Juice Boy， 果汁男孩。
1: 对，果汁喜欢果汁男孩是 一大部分啦。但我跟你分享，这首歌呢是派伟俊写的。
0: 哎，
1: 然后
0: 是又是派伟俊。
1: 对，因为他们两个是好朋友，就是果汁跟派伟俊他们两个是好朋友。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 Juice Boy 刚刚出道的时候，就是派伟俊觉得说他需要有 一首歌是一个可以被大家 一唱到就记住的歌曲、
2: 嗯、
1: 然后他就觉得说他刚好手边有一首歌，就是这首 Fake 非常适合果汁男孩，然后他就把这首歌送给了他。然后
0: 为什么就是这首歌为什么这么适合果汁男孩？
1: 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你等一下听到就会觉得说感觉派伟俊唱出来就是差那么一点点的感觉，就是因为可能是因为派伟俊出道比较久吧，他很不适合就是那种希望别人都要对他真实，不要对他就是 fake 的感觉比较少一点点、
0: 嗯嗯、
1: 不觉得就是他就有点像是他已经经历过 一堆社会的打滚，
0: 就已经社会化了。
1: 对，但他好像也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事情还是怎么样，虽然这首歌他唱也不奇怪，就是非常是他的风格，但是就会觉得说好像他唱出来就好像没有一个让人觉得说，哎、欸，你会只会觉得说，哎、欸，你为什么突然唱这个题材的歌曲而已。嗯、但是如果你这首歌放到就是 Juice Boy 身上，你会觉得说，哇，他这个人呢，就是一个需要你直接对他

0: 讲真话，你不要
1: 欺骗他，一个很 real 的一个人
0: 还是怎么样。对，然后刚好就是当他的那个出道的歌曲，就是刚好也帮他的那个人设，就是有一个框架已经框起来这样子的感觉。嗯、然后呢，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很适合在你遇到很多一些像是就是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跟你一般一开始想象的不一样，就是你被接受被逼迫一定要社会化的时候听到的歌曲。
1: 刚才突然冰，我想说冰什么冰
0: 冰
1: 冰
0: 冰
1: 冰冰冰冰冰，吓害我吓了一下。
0: 然后我就觉得说因为它里面有一段歌词叫做想说什么却又默默闭了嘴，那些花言巧语适合别人别送给我。
1: 嗯，他就是一个很 real 的一个人。
0: 对，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你会在你任何时候你觉得说这件事情跟你原本预设的走向不一样，或者是说就是跟大家一群人可能预设的 走向不一样，然后他这些东西都是被精心包装过，你就会觉得说这些东西他们在讲根本就是一坨谎言。
1: 嗯，
0: 他们只是把东西拉到台面上面讲，讲得很好听，但其实大家做的事情不是跟嘴巴讲的不一样的时候，
1: 金玉其外
0: 对
1: 败絮
0: 其
1: 中，
0: 你就会觉得说好像很多事情都是在我们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发生，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那明明就是一个蛮大的舞台，为什么会有人做这种事情，就想说、那这样的话我们的梦想是不是被剥夺了还是怎么样之类的。因为最近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会遇到一些社会不公啊还是怎样，但没办法，那就是社会，你也只能顺应的他们的变化去做，然后做出他们符合这个社会期待的事情。
1: 应该说有时候随波逐流不虽然不是我们自愿
0: 的，
1: 但是因为就是只能这样子做。
0: 对，你也只能这样子做，所以好像也没有什么需要去跟别人抗争还是什么的，就会觉得说好像会有点无力，但是为了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就是为了要负责起我们自己的良心，我们还是会继续做下去。
1: 就是你也没办法说哎、我真的要脱离一切，但就是
0: 就没有办法那么洒脱啦，应该是说可以嘴巴上讲得很洒脱还是怎么样，但是毕竟你事情都已经用了，你就是为了我们这些虚无的责任感。
1: 对，
0: 就是应该是说很多人都会有自己觉得自己的责任感，
1: 自我实现，
0: 自我实现，然后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达成别人的期望，但是他们就会在那边讲的时候，你也不可能直接骂人家嘛，就是你会留点
1: 口
0: 德。对，
1: 但这首歌就是真的完全是在讲这件事情。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所有遇到的问题啊还是什么的，虽然就是我们只是提早遇到这件事情还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就是总有一天一定要遇到嘛，但至少我们是在学生时期遇到，就不会说一次绕太多弯路还是怎么样。
1: 是的，
0: 至少就是你在这每一次试错的机会都是有人可以再帮你就是兜底的，
1: 只能说这个杀不死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
0: 对啊，而且我觉得因为这首歌的歌词有好几个全部都很适合在最近的情况里面发生。
1: 是的，
0: 像是我相信你不懂却装得很轻松，可惜这世界和我想的远远不同，再给我几分钟别打破了沉默，眼前终究还是一片黑。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就是像之前不是都会有人说什么有人出淤泥而不染啊还是怎样的，我觉得那个、就是
1: 我觉得那个完全没办法适用，
0: 我们只能出淤泥而全染、就跟那个海报的梗图一样，
1: 出淤泥就是一定会全身泥巴，
0: 你多多少少会沾到。
1: 你会出淤泥而不染就是因为 你有把它洗干净，或者是你真的有做什么改变，但是你 本来是什么它就是什
0: 么。对，我觉得就是没有说就是任何东西都是没有办法被改变的，就
1: 是
0: 我们只觉得说你不可能一辈子都做到这么清高。
1: 对，就是我只能说我真的是看到很多人我都觉得说真的很常会看到说他可能小时候的生活环境不好，但是以后变怎么样，但其实就是特例。
0: 对，他们有努力啊，是因为他们真的有努力，
1: 但更多
0: 然后他们
1: 更多人就是
0: 他们就是一直烂在那边、
1: 对
0: 对，
1: 所以就是也是虽然就是在这个短短的二十几年的时间也是看到了这种奇怪的事情不断的发生。
0: 对，还是就是应该是说我觉得所有事情都跟你本身的本性就是很重要，就跟之前不是有

0: 人在讲那个嘛，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
1: 嗯、
0: 你会觉得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
1: 我还是相信人性本善，
0: 但我一直都是相信人性本恶的，就是我觉得大家一定有自己的黑暗面、嗯、只是你没有把那个黑暗面告诉大家，
1: 是，
0: 然后你只是在装一个伪善的感觉，然后做出一大堆事情，所以就是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会有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1: 欸、我是真真
0: 我是假假，然后就这样子，所以就会觉得说好像所有事情都是大家曾经以为的如此美好，但其实没有，就是表面上别人看起来光鲜亮丽，但其实说不定他的内心深处是一个非常黑暗的人，
1: 是的，
0: 还是他可能做了很多不堪入耳入目的事情所有都是，就是不管怎么样，所有事情就是在他光鲜亮丽的背后一定会有坑坑巴巴的月亮的。
1: 对啦，反正就是这个 fake 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听这首歌。
0: 对，我觉得他的木吉他版本非常可以治愈人心，然后你会觉得说我真的要再继续这样欺骗大家吗？好，那欺骗吧。
1: 我觉得在这个破破烂的世界，我们可以有一个安慰自己的一席之地。
0: 对，就是你听完就会觉得说大家为什么都不能诚实相待，或者是直接把最基本该 好好的沟通全部讲出来，但还是没有，但没关系，因为这世界上本来就是这样子，会有这些真真假假的人。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 Juice Boy 的 Fake。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 Juice Boy 果汁男孩的 Fag。 好，接下来他的名字也是有英文的，
1: 好难哦。
0: 什么好难？哦，是 PP Link 的最后一班车。
1: 哪里有英文啊？
0: PP Link 啊。
1: 哦，我想说、欸、哪里又有英文了？
0: 有啊， PP Link。
1: 他说最后一班车哪里有英文啊？
0: 我说他的歌手的名字也是有英文。
1: OK。
0: 好，那他的歌词也有英文。为什么会分享这首歌呢？是因为呢，这首歌有点像是就是失恋之后，就是互相搭上了彼此的最后一班车，
1: 肩膀、
0: 就是、再也不会再见面了。
1: 末班车，
0: 不要再末班车。
1: 别说话，
0: 泪水你别。哎、欸，你知道吗？就是前几天不是那个吗？萧煌奇开演唱会、欸，然后他的老婆就在下面有点歌环节，然后他就拿麦克风说。

0: 我是你老婆。哇，然后小姐回答说，那你要不要把这个点歌的机会让给别人。
1: 在家平常都

0: 样在这个地方摸爬滚打
1: 好，反正对就是这样子。因为他有点像是，因为他后面接下来就是，难道一蹶不振放开手，期盼什么有人会救我？其实也不会，就是应该在说，就是每个人在自己的挑战生活生存这一方面，其实就算大家如果软烂在那边还是怎么样，所以大家是要，就是如果你遇到这些困难，你就要软烂在那边，那所以你是要期待大家有人要救你吗？还是怎么样？
0: 好像也没有办法。
1: 对，但是也没有人有救你的义务，就是这件事情是别人可能是好心帮助你还是怎样，但是也不是他们的义务。
0: 是的。
1: 对，就会觉得说好像所有事情都只能自己努力，就是刚好有一个循序渐进嘛，就是从刚刚的那个人心假假真真真真假假这样，然后到后面你也只能默默接受这件事情的发生，所以只能继续往前走，也没办法说叫那个人说你不要再假了啦。
0: 但我觉得我那个听到这些故事，我就想到突然某一堂课老师跟我们说，就我们世新出去的小孩就是很像蟑螂。
1: 对啊
0: 我就觉得真的我最近越来越有那个感觉。
1: 对啊、
0: 就是、
1: 应该是说我们本来的，因为我们学校的那种教学方式本来就不是偏理论为重，
0: 我
1: 觉得理论学校跟实务这两个东西来比的话，其实抗压性能力会培养的越来越好。
0: 对，
1: 因为你会在实务经验中你会遇到越来越多问题点，你会
0: 遇到越来越多实务
1: 不是那个实务你会觉得说这些明明就没有想过有可能会发生的笨蛋事情为什么它又会发生，就是你每次都会觉得说，就是每个实务环节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惊喜，
0: 每一次遇到的事情都不一样。
1: 对，你会觉得说这天底下哪有那么多笨蛋啊，结果后面发现哇真的有这么多。
0: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棒，谢谢这些事情的培养跟磨练。
1: 对，应该是说 不合理的要求叫磨练，谢谢这四年来的磨练。
0: 对，我觉得这 很有趣，真的很有趣。
1: 对，应该是说本来就是磨练这件事情就是 不合理的，它就是一个打一直就是要求你一定要做到，假设你是圆形，然后他就是叫你说你要变正方形，你要变正方形，你要变正方形啊！可是我就是圆形，我就是没有办法变成正方形，
0: 是的，
1: 就莫名其妙。然后他就硬逼你要把你磨磨磨磨到变成正方形，然后最后就说很好，你变成正方形，你符合大家的期待。但其实你的本质还是圆形啊，正方形里面还是可以放一个圆形，只是你变成一个更小自我的圆形而已。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事情都是在实做这些事情，你才会发现说原来你就是出去外面啊，你就是要如何处事圆滑，但是你该在你有棱角的时候你还是要得有棱角，不然你就是会被欺负这样。
0: 或是你在相信的事情突然有一个崩塌的感觉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振作自己。
1: 对，
0: 我觉得这是在我觉得这是这三年多快四年的时间慢慢磨练到的事情。
1: 对，可能大家一开始进来都会觉得说，就是大家可能 一开始上大学永远都会带着一个对大学最美好的想象。反正呢，为什么我也想要讲这些，就是因为我前段时间就是回去看了我三年前刚进大学的那个精选，然后我就觉得说哇，跟我那个时候想的完全不一样。就是
0: 我也会回去看，
1: 我会觉得说还好，但是没，但是也不是说 我会后悔进这间学校还是怎样，我只会觉得说还好我那时候有这么多热忱去做这些事情，如果那时候没有做这些热忱的话，我想不到我就是像现在这个时候我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0: 嗯，
1: 就是
0: 对，
1: 我如果那个时候没有就是那么硬着头皮去做这些很多密密麻麻的事情，然后选一些很硬的课还是怎么样，我会觉得说我可能到现在可能会没有拿得出手的东西，还是或者是一些经历啊还是什么都没有可能可以拿得出手，然后讲话谈吐也没有办法。
0: 我觉得我会变得很没有未来感，就是我不知道我未来会去哪里。
1: 对，就会觉得说好像也没有想到也没有办法那么释怀说就算不走广播这条路还是怎么样都有工作可以做的那种释怀的感觉。因为毕竟就是我们已经被打磨成蟑螂啊，就是你在哪里都可以生存、啊、
0: 下水道
1: 去听周杰伦，去下水道听周杰伦的演唱会。
0: 对啊，
1: 对，反正就是我觉得任何一个环境就是你只要不要被保护得太好，就像是之前有人讲，就是你越聪明的妈妈教出来的小孩就会越没有用。
0: 对，
1: 但是你越没有用的妈妈你的小孩就会越来越聪明，因为他们都要知道说他不会帮你解决，所以你得自己解决。
0: 是的，
1: 对，
0: 所以我要感谢我的妈妈
1: 没关系啦，因为你们两个其实长得蛮像的。

0: 欸干嘛、
1: 欸、而且重点是因为 前几天我们两个在讲话，然后刚好我们看到一个小朋友，一对小朋友，然后他们两个刚好是双胞胎吧还是怎么，反正长得蛮像的，然后他们穿衣服也一模一样，然后一个人就说欸他们两个应该是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然后我就说你跟你弟弟也不是双胞胎，但你们两个长得也一模一样，
0: 我就说哪有，
1: 然后我说对吧，你跟你妈也长得一模一样，然后他就回我龙凤胎
0: 对啊还蛮好笑的，
1: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在做任何事情就是都可以思考一下，然后或者是就是虽然这些事情有可能是被逼迫做的还是怎么样 anything， 但是就是要记得说你只要做完就是这件事情，你以后就可以海阔天空，然后这件事情带给你的苦难也就跟最后一班车一样，就是会离开这样子。
2: Yeah.
1: 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 PP Lin 的最后一班车。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 PP Link 的最后一班车。
1: 没错，末班车。
0: 不要再末班车。好，接下来下一首歌，就是因为刚刚一根，我其实原本没有要放这首歌，但是一根就一直在唱，一直在唱，一直在唱，我就想说。对，我放的歌呢，就是 P 沙利跟 Joyce 一起合作的《做我的初恋》不插电版本。
1: 是的。
0: 对。我觉得呢，就是做我的初恋不插电版本其实也很好的可以被放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会觉得说好像就是你要有足够的热忱，然后你才会一个一直可以回归你的初心，永远爱着你那个陪你度过酸甜回忆的初恋，对吧？你不觉得吗？我们其实对很多事情，像是就广播这件事情，它其实就跟我们的初恋一样。
1: 我觉得有欸，
0: 虽然它带给我们一些很痛苦的回忆，但是我们永远还是爱着它，就是我们还是会默默去做这件事情，
1: 算是心里的白月光。
0: 对，就是还是会乖乖去哦，好啦，照着做，没关系，那这样就这样子吧，这样子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像其实就是大家对于初恋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会一直有抱有一个期待还是什么的，会希望说，如果当时候会回到那个时候，可以对那个人多好啊，还是怎么样，都 anything 没关系都可以这样子。然后就会觉得说，那如果可以回到过去，那我要怎么样？那就是当然就是接待后这一首就是那个最后一班车后面，会觉得说，哎，为什么刚刚不在讲失恋吗？怎么现在又在讲初恋了？但是就是会觉得说，你永远在做这些事情，就是做这些改变，但多多少少都是因为说，你会发现到你第一个最深刻的回忆，说，哎，你就是一个不检点的人，还是什么，你就是一个不干净的人，然后你从此之后就开始爱干净，有可能就是因为最一开始你被点到的那句话，才会觉得，才会变，才会改变。
1: 我觉得就是应该这样说啦，就是先有那个原因，对，先有那个原因，你才会，你才会后面会影响到你，哎。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改变？
0: 对，就是我觉得任何改变都是循序渐进，或者是就是有一语惊醒梦中人的那种感觉。
1: 它不是突然的一个改变，它是在你的生命经验里面突然潜移默化去影响到你的。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很多事情，你如果把那件事情当成谈恋爱还是什么在用的话，你会觉得你会做得更有信心，还是你会做得更好？因为你会觉得在干嘛穿破音啊，然后你会觉得说，在这一每一次不断的试错，你就会觉得说没关系，虽然你这样子对我，但我还是爱你哦。对，就
1: 阿宝帮我盖被被，
0: 怎样？不要突然学老皮，到底怎样？他们也不是什么爱情关系啊。
1: 那他们是很棒的 homie。
0: 那冰霸王跟阿娥呢？
1: 阿娥。我不知道，他算是很棒的主人跟奴仆的关系。
0: 虽然阿娥都不听冰霸王的话，所以我就觉得说，所有事情都是相辅相成的，就是你对那个东西好，他就会对你好；你如果对那个东西不好，或是你对其他人不好，他们就会对你不好，大家就会对你有怨言，就会想扁你这样子那种感觉。所以就是。干嘛突然学啦？在跳背的哦，刚刚他突然在跳背。
1: 没有，我是在学阿娥拍冰霸王的背。
0: 好，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 P 沙利跟 Joyce 的《做我的初恋》不插电版本。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披萨利跟 Joyce 的《做我的初恋》不插电版本。
1: 好的，做朋友，做我的初恋。
0: 对，好，一个小时也很快又过去了。我们现在要讲我们的最后一首歌，你知道最后一首歌是谁的歌吗？
1: 是谁的歌呢？
0: 是王 Aiden 的歌。
1: 又是 Aiden。
0: 对。是
1: You may me have a different personality、
0: 其实我那时候原本在想到底要放就是双重人格的木吉他版本，还是要放现在我就要讲这首歌，但是我觉得
1: 既然不是双重人格，
0: 对，因为我觉得说双重人格这个烂梗好像一直被用，我就觉得说这梗已经用到大家都不想用了，我就换了一首歌。
1: 所以今天是什么歌呢？
0: 就是他最新发行的歌，叫做 It's You
1: It's Me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也要大跳了吗？
0: 不要讲这个，不要再大跳了。好，反正就是因为前段时间他不是就是那个双重人格的那个试验风波嘛，
1: 没错。
0: 然后他后面有发了一个我独自求救，然后之后在我独自求救之后又发了这首歌叫做 It's You， 然后我觉得他最不要再 It's Me 然后偷笑了，然后。我觉得他这首歌的最一开始的歌词就非常的打动别人，就是一路走来受过的伤其实也很多，游过潮起潮落，回想我也年轻过，需要变成几分完美的人才足够。对，就是大家好像在 人的生命历程中都在追求一个当一个完美的人这件事情。
1: 对，
0: 所以就会觉得说好像每个人都要做得足够完美才会符合别人的期待，然后如果只要有一点 不完美你就是要被骂还是怎么样。
1: 但是在完美的人也是会失误啦，
0: 对，还是会有缺点或者是会有做错的时候，所以就会觉得说尤其是公众人物就是他们都会被放大检视，这是一件正常事情，毕竟那就是他们的工作，但是在放大检视这些公众人物的优缺点的同时，你还是得觉知道他们也是一个人。
1: 嗯哼，
0: 对，然后再加上因为 Aiden 之前就是他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独立然后偏比较自己来的那个音乐创作歌手，他就是什么混音啊所有从头到尾啊基本上可以包办就是一手包办，然后他也会觉得

0: 说如果有跟别人合作啊还是怎么样的话，那他就是要尽全力把自己的那一份做得最好还是怎么样的。但他就是在这段时间就是自己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其实很多时候他虽然就是出去独旅啊还是怎么样，但他会很想要把他看到的东西会想要分享给他的朋友们，就会觉得说啊，好像他应该就是要分享这件事情他才会感到更开心，就是反而他如果没有讲这些事情啊还是怎么样，他就觉得说好像少了一点什么。所以他也渐渐的就是会知道说就是朋友的重要性是什么。
1: 欸，我觉得把自己的生命经验分享给别人的好处，一个是你可以跟他有其他共同的话题嘛，
0: 对。
1: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0: 有连结，
1: 他也让自己重新的再记忆一次那件事情，好像又再重新走过一次那段回忆。
0: 对，所以我觉得他就刚好就是把这件事情又讲给大家听，然后而且我会一直听木吉他各种木吉他版本的歌，也是因为 Aiden 最近的 Reels 全部都是他在就是重新唱自己这些木吉他版本的歌，然后或者是把一些歌曲改编成原本没有的木吉他版本，就会觉得说好像是在他看他休息的这段时间，我好像也跟着一起有那种心灵升华的感觉，就会觉得说好像这些东西虽然没有办法帮他承担一些别人的什么流言蜚语啊之类的，然后就会觉得干嘛啦，然后就会觉得说好像这样子就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然后也是由他让我的心灵变得升华，就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好像就是 做了就好了，有做过没有留下遗憾就好了。
1: 没错，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当下你可能会觉得说啊我好累哦，或者是欸我好想要放弃，
0: 对，
1: 欸可是突然你回过头来看，像我现在如果回去看大一那个时候，欸一直可能到处跑啊，然后到处借录音室，然后到处录音，欸如果那个时候会觉得说很烦，然后很累，很想要有一个固定的地方，
0: 对，
1: 然后你现在回头看你就会觉得说哦，如果当初没有这样子到处奔走啊，欸我好像真的很难有这样子现在这种欸累积经验的感觉。
0: 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在每个人应该是做完那件事情的当下，如果你再回去复盘，你当然会觉得说哦东西好像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但是我还是做完了。 当下当然会想要给自己一个鼓励还是什么的，但是从后面来说就会很开心的觉得自己说还好你又撑过这一件事情，所以你可以再回来继续找我们还是怎么样的。然后刚好也像是前段时间 Aiden 休息，我原本想说哈他该不会就这样就不唱了吧，天啊我的天啊，他为什么一直跑出去跑步啊还干嘛，他现在是要
1: 变成运动健将，
0: 对啊他现在是要变成健身教练吗怎么样。 但是我
1: 那你可以去买他的课程
0: 但我不运动奇怪，
1: 买没有买他的课程然后听
0: 他唱
1: 歌说欸你可以在健身房里面唱歌吗，
0: 唱歌吗这样，
1: 还有边举重然后边呀
0: 那是披萨的歌啦就是不要再闹了。好，反正就是我觉得所有事情就是也很开心他可以就是心灵升华，然后没有放弃自己，然后做出更多就是他觉得不只是他想要跟自己讲也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音乐理念跟歌曲，
1: 音乐好品味。
0: 对，然后就会觉得说还好还好他有撑过来，那他撑过来代表我也撑过来了，就会觉得说听他的歌然后跟他一起生把心灵升华成另外一种维度，就会觉得说好像就是相同概念逻辑是差不多的，就会觉得说有大家有互相一起进步一起扶持的感觉，
1: 就是这个频率哎，好像慢慢的又搭上线啦。
0: 对啊没错，那今天的 Hello 午安呢就要在这边跟大家说拜拜啦，因为这样大家才可以听到It's you, 不是 It's me。
1: 对，那在最后呢也要再祝福一次教师节快乐，还有中秋节呢一定要一家烤肉万家香，可以吃好吃满耶、yeah, 吃饱健康平安哦
0: 对健康平安哦，最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度过一切。所以呢我们最后一首歌就是 Aiden 的 It's you，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蔡耀雪、
1: hey, 我是 Egan。
0: 好啦大家 Hello 晚拜
1: 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青春少年美，
2: 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大世界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在旋律中旅行，收藏声音的温度。音乐收藏家打开全世界的音乐惊喜，跨越语言的边界，把地球的每一个心跳都装进今天的藏宝箱。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YY。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是 Ray 黄庭 Ray。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0: 是 Hush，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轻轻唱，它轻轻唱。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我是品冠。
2: 我以为我的温柔能给你整个宇宙。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 Loba。今天要带大家来回忆的是潘越云在1988年所发行的专辑《剪离记掉咯》。这张专辑曾经在台湾票选1975年到1993年间的百大专辑时入选，获选为台湾百家专辑，排名第29名。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歌曲就是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面的同名歌曲，一起来欣赏潘越云的歌声《剪离》。

不管心灵我的爱里是创哦，不管后悔何必当初，歌词写出女孩子在爱情当中不论遭受到多少的困难与艰辛，依旧坚定着当初决定付出的爱，不曾后悔过，多傻多天真啊。

1980年代是台语歌的复苏时期，这个年代产出了许多动人的新台语歌，同样是苦苦等待爱情的歌词内容，有别于以往台语歌哀伤悲情的曲调，经历这条咯，这首歌曲则选择了偏轻快的方式呈现，加上独特的潘氏唱腔，令人回味无穷。美好年代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先发做得很马个用诶，移动梦想，上网打拼。
2: 那阿洛，我帮忙耶。
3: OK。
1: 从下教育，从古打最古，对下家出发，做一场上瘾的旅行。客家生活带你听见每一段用客家客家话的美好生活。各位世新广播电台还有新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太嘎吼太嘎吼，欢迎收听客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九 FM 88.1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为你送上每一段用客家客制的美好生活。吼，你今天有唱到的两个里面的色彩是动腔哦。你要不要去推广你给客家文化许多那一片呢？许多你给印尼、韩国、新加坡两个地方哦。给几天用版本出去了两个地方，韩国基地了两个地方，有看到吗事情呢？今天呢需要邀请给老太家来分享一下咯。你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就是安迪给斯耶。
4: Hello,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企业。
1: 企业、
4: 哦、企业，嗯，当中诗人是说企业啦。我们不对，不过都有人说啦，诗的企业都做得。
1: 好，
4: 嘿，
1: 今天你今天是说企业。
4: 企业做得，做得。其实我头摆都老多，我是说诗人强，诗人强。不过，你说他当年的时间去说，你没说诗人强，你说的干嘛是诗会强。
1: 哦、oh.
4: 我让你原来我讲的是诗会强，
1: 嗯，
4: 因为我带到富工嘛，富工有日潘的人，一半的人是、四线腔，一半的人是讲该会流的，故说我都强哈强哈讲，哎呦，变到厉害的诗人强，哎呦，诗会强啦，
1: 诗会强强，
4: 嘿嘿嘿，诗会

0: 好好好，所以就是从小生长在富工那片嘛。
1: 嘿嘿，
0: 跟你不行人，是客家人吗？还是不是？
1: 嘿
0: 嘿，
1: 是客家人。
0: 哦，
1: 是是推推是客家人。
0: 是是推推，哎呀，好，不错。之前可能第一部下就不会讲客家话，还是会讲一些的安尼。
1: 嗯，其实我从小都睇到老外婆乡下生活，哦，故说我千会讲客家话啦。
0: 嗯，
1: 做啲人用讲。
0: 嗯嗯。
1: 不过都睇时间，哦，离开了俩家乡啦。
0: 嗯，
1: 离开家乡是他少讲都客家话。
0: 嗯，
1: 诶，不过冇唔记得啦，因为大伯转去某次打电话问阿婆的时间。都会老阿婆讲，
0: 嗯，哦，故说咩，大伯不会大天发转去安呢，就讲客家话，
1: 嘿嘿，
0: 嘿，懂好懂好呢，哎，好，故说呢，我们要来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其实我老家企业啊，你还得给八公招呼站、伯公招呼站，底部读音是多个，对，那时候我们去跑同一场活动，我记得是在新竹，
1: 没啦。平镇
0: 没啊，平镇
1: 平镇该场，
0: 好好好好，就是在那个平镇那场，因为我们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场次，很多元很丰富。然后呢，我进去我就看到，因为我那天稍微有一点点小晚到，
1: 嗯、
0: 然后就看到一个哇，在发光的姐姐已经拿着麦克风，嗯、然后再跟我们的大哥大姐在大追顾嘞。对啊，真的是很会讲口才，非常非常的好。
1: 啊，真紧哦，干起来干起来，因为我记得该时间我老都是我老人。每日早间，当中该赶呢，很多赶呢，该做洗牙剂。我还想讲用白银，该安利用啥全部唔得用白银主持，该是有点硬干呐、啊，这样上去，
0: 硬着头皮就上去了，
1: 就上去了。
0: 嗯，
1: 后来你来的时间，我讲你哈，安利有三三银哦，有看到你东威公哈，东威老该阿公阿婆。普通安容易哦，做事第一是不以主持是后嘞。
0: 哎呀，没啦没啦，太敢去附上来复习啦呢。
1: 嗯，
0: 好。其实我建议看到啊，你嘿老给阿公阿婆啊，
1: 嗯，
0: 知道怎么讲，很会跟阿公阿婆普通。
1: 嗯，
0: 对，之前是有接触过这个方面吗？
1: 应该讲我本身是老阿婆乡下，我嘿不爱爱婆土胎的。
0: 嗯，
1: 哦，故说我老老人家的情懂事呐。很深的情、
0: 嗯、
1: 对于老人家我都会有一种要用心对待，不要觉得他们是老人家的这种感觉。
0: 哦，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老是给阿婆穷用案的。
1: 嘿嘿嘿，
0: 跟哎董兄的弟都说，因为你刚刚有说到说你是从小生活在富冈嘛，做的老太家小给他说富冈有买地方好料吗？
1: 富冈哦，其实你俩哈门爱去抽诶，跳摆门爱爱真经讲唔出来。俩哈其实富冈有一家在体的地方创生团队，富富小山岗
0: 哦，爱滴博顺记得啊，
1: 嘿博顺，所以该富冈会改入台江跳街位，有一家基地，有一个基地点、他们会有一个定期的活动啊去办理，你时不时可以去那边逛一下，对，然后他们会有一些什么导览啊，在地的富冈活动，然后带你们去走走。那当然最主要最知名的就是铁道节的活动
0: 嘛，嗯，
1: 对对对，最主要就是我记得好像是在十一月吗？对不起，我不确定。对对对对对，
0: 英国黑啦，英国黑。
1: 对，有兴趣都可以去搜寻一下富冈铁道节
0: 哦，
1: 参与活动。
0: 跟你去个去参加过几多个发通有冇？
1: 一共富富小三港。
0: 系啊系啊，
1: 其实我因为我有点无闲，我是安布拉才该为上课听，没有参加活动。
0: 安布拉今日还有考场。
1: 嘿，因为我们富冈，然后杨梅、平镇，还有新屋，有一家新阳平社大
0: 哦，
1: 嘿，我有报名参加，你看我上的是客家民俗与礼仪啦，
0: 嘿，
1: 安不条是谁该为上课啊？用你，
0: 其他的上哪课啊？
1: 客家礼仪主要是讲我们的这个庙文化啊，然后祭祖文化啊，对，比较是住跟娱乐的这一种，在含在里面，建筑啊，然后还有一些祭拜祖先，为什么要祭拜啊，然后怎么祭拜啊，这样子的
0: 哦，可能就是那种传统生理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哦，跟你刚刚讲到讲那个住跟娱乐啊，都是你给客家文化很重要的一环嘛，那我们讲说其实有六个方面，我们讲食衣住行娱乐嘛，如果说以客家文化来看的话，你是最喜欢哪一个方面？
1: 最喜欢哦，爱吃豆，应该是娱乐啦，娱乐这两块。

0: 慈黑贡这个文化的传承啊，然后客家人平常都在做些什么啊，那个塞固啊，用板银，对啊，这些都可以含在娱乐里面。
1: 对，而且我还有包含我们那个教育啊这一块，对，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一块。对啊，像你刚刚讲到那个新阳坪社区大学，就是要把这些东西来给它传承下去嘛。跟你黑贡哦，有好多了的东西之后，你未来敢不会想去做线上？
0: 黑个有机会发当然做的啊，不过爱吃都爱喊东欠，是讲某案没有这么厉害，故说爱了哈东向会老给好起来啊，因为落去线上进来进少嘞啦，黑生意又无乜个向会去好。其实我这班吼可以咧，咩无按简单咧，当然，喺线上去加下来报名，让可以选咧。不过，校长听日同好诶时节有来讲啦。客家酿炸丝吼，喺安利新阳坪猪肉诶主要的传承啊，所以新阳坪要有客家才有办法传承下去。所以不管怎样，大家会一定会努力把这个课开成啊，这样子。对。
1: 所以新阳坪也是我们就是桃园在地的一个组织嘛，
0: 算是社区大学。
1: 对。然后我之前好像也有上过他们的那个司仪课啊。对，然后他们还有什么客语的实用俗谚之类的，对，他们就蛮多这种客语的课程在开，然后最重要也有我们的认证班
0: 哦。嘿，俺们有在线上上松该认证班，
1: 所以你也有上过那个认证班？
0: 有，
1: 你知道用班哦，松好起来干工用班，
0: 俺知道懂好啊，清好，因为你那个没松好，没线上搞，你去干，唔得用班你拖啊。就问我会讲哈，不过我不知道拼音啊，用把你拼音，你看我是在哦人类，你讲的客家话，嘿有诗诶，做的拼音呢，全部嘿线上搞出来，
1: 就是有一个系统性的去学习这样子，
0: 嘿，没错。
1: 好，古说第一天呢，你是讲到诶，你个企业几嘿来支付工，接下来呢，你出来先谈一出后谈给狗狗，再过阵咯，你个节目先冲咯。

0: 好，风雅泰嘎正多客制生活，欢迎大家回到客制生活。我们刚听完好听的歌曲之后呢，紧接着就要回来我们的节目啦。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 Hey Enrique Kie，Hello， 耶。好，那我们在节目一开头的时候啊，其实有讲到 Enrique Kie， 他其实在这个七月的时候，然后因为客家文化的关系，所以去到我们的新加坡跟印尼这两个地方出访。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邀请 Kie 来介绍给他，怎么会有这个计划，然后为什么会想要去申请？
1: 好，其实哈，我的计划很多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这个计划主要是我们的教育部的青年署举办，主要的主办单位是他们，对，我是透过这个计划，然后去申请，然后成功申请到，然后来到这个新加坡跟印尼的，对，但同时我们这个计划也包含了另外一个单位是全球客家串流计划，那他们的主要的单位是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对，但是我们这个青年百亿海外圆梦计划，它的背后主要的单位也是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所以在这一次出国的时候呢，是我们两个团队一起到了新加坡，然后去参访这个大埔客家会馆的开幕活动，然后再到印尼的雅加达首都去探索地方的客家文化，对，再到山口洋这个印尼的客家原乡去探索当地的原乡客家文化，这样子。
0: 哦，按都提风哦，
1: 嘿，
0: 就是从我们的那个大埔的客家文化会馆，然后再到最后山口洋，山口洋好像也是一个客家人很多的地方，
1: 嘿，是客家的，在印尼的客家原乡，
0: 因为台体台噶是全部共哈，
1: 应该共有60%的人都是客家人，他们那边有三个种族，马来族还有达雅族，再就是客家人，对，这是主要的三大族群。
0: 哦，所以这次就是去到了海外这么多地方，然后去跟大家做交流。那在出发之前啊，你对海外的那种客家文化会有什么想象吗？
1: 哦，其实在去新加坡跟印尼之前，这两个国家其实我都去过，但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他们的客家人，所以这次我是完全突破我对他们的印象。首先先说大埔，我对他们其实我一直就是觉得那边的客家人应该就是中国的客家人，因为就很靠近啊，然后都很商业啊，所以我一开始想象就是这样子。那实际上到那边呢，也确实见证了他们就是把自己纳入中国的一个部分，然后他们也确信自己的原乡就是中国，像我们去的大埔客家会馆，他们的原乡就是大埔，对对对，实际上在广东那里有一个叫做好像是大埔乡吗还是大埔村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原乡，对，所以他们那个会馆啊，如果你在新加坡你不是大埔人，你的身份证上如果不是他们的姓氏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加入他们大埔客家会馆的。
0: 哇，有这么严格的审查就对了。
1: 对，没错，他们是用姓氏看，他们一看姓氏就知道你是不是他们的客家人。
0: 哦，对对对，像我们可能也会讲说什么什么姓什么姓都是客家人会比较多这样子。
1: 对，没错，啊，很特别。
0: 对对对，所以他们一看就知道，哇，蛮方便的其实。
1: 没错。
0: 那在这次的那个出访我们还有去到印尼啊。
1: 对，
0: 在印尼的部分

0: 我有看到什么东西吗？
1: 印尼哦，因为我第一次去旅游的时候，我有点被吓到，蛮大的冲击。
0: 嗯，
1: 就是因为他们算是一个穆斯林国家，应该算是，对啦，就是讲穆斯林。
0: 嗯，
1: 在那个国家90%都是那个宗教的，对，所以我去到的时候有点吓到，因为大家都包头巾，然后有肤色是偏黑的。
0: 嗯，
1: 然后我一个亚洲人，然后黄种人，一落地，然后一出境，大家就一直看你啊，觉得你很怪，然后甚至有点排外的那种感觉。
0: 哦，
1: 对，然后所以我那次对印尼就是有点害怕，到这一次去，然后实际上我们的何大哥就是在地的一个当地的客家人，
0: 嗯，
1: 然后他算是台湾，他是台湾人啦，
0: 嗯，
1: 然后是代表台湾，他反正我们叫他何秘书长，
0: 嗯，
1: 对，他就是带领着我们，然后在雅加达这个市区到处去串门子啊，然后了解当地的这些文化，哦，让我对这个印尼的城市的想象有点改变。
0: 嗯，
1: 第一就是他带我们去的地方可能虽然大多数都是讲印尼文，应该说几乎99%都是讲印尼文，
0: 欸，
1: 但是有部分人都是亚洲脸孔，都是华人，可是他们讲的却是印尼文。
0: 對，嗯，
1: 在认真了解之后才知道，哦，原来在大概30年前的时候，他们有发生一场暴动，是这个排华事件。
0: 哦，
1: 对，那当时去从中国移民到印尼的这个亚洲人华人大多都是客家人，所以当他们在做排华然后攻击华人这件事情的时候，就相当于等同于把客家人给这个文化给毁灭，给对
0: 抹杀掉了，
1: 抹杀掉了，对，所以在我们这个市区是非常少听到客家话的，你必须细细去访，细细去找，才找得到少数的一些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会说客家话这样子。
0: 哦，所以他们是就是年纪比较大的才比较会讲客家话这样。
1: 对，实际上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断层，就是在他们之后的年轻人都不会讲，因为不能讲，政府是不让你讲的。
0: 哦，
1: 对，只要听到你讲华语客家话，哦，那我就杀。对，所以你可以在那个印尼的房子，哦，雅加达啦，雅加达的房子，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围墙啊，筑得非常高，哦，然后是有一种有点带刺的那一种围栏。为什么？因为之前暴动的时候，他们的印尼人是直接爬进去然后把亚洲人杀掉的。
0: 哎呦呀。
1: 对，所以他们的现在的房子基本上还有那种围栏，就是怕这种暴动再发生。
0: 嗯，
1: 对，没错，
0: 我感觉跟以前那种什么不要说方言的运动有点类似这样。
1: 对，其实他们跟台湾的这个不要说方言的运动是非常像的，但是就差在于他们是直接杀人灭口的，但在台湾就只是
0: 劝导啊。
1: 对，你在学校你可能你说你要挂牌子啊，你要罚钱啊，不能说方言。对，这个我觉得这两边的文化落差是非常大的。
0: 他们那边可能就稍微会激进一点在运动上面。
1: 对，没错，是很可怕的。
0: 那你在这次出访有大概半个月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收获最大的部分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有认识到一起去的朋友啊，或者是认识到当地的朋友，还是说哎，我看到海外的客家文化原来是长这个样子。
1: 哦，讲到这部分，其实我收获最多的是在山口洋。但是我要先讲一下，在这之前就是我们参与这个青年百亿计划，这个有9个人。我们这9个人就是一组，然后我们是来自台湾各地，大家都不认识，然后我们聚在一起，然后都是因为对客家有共识，所以参与了这个海外翱翔的计划。然后我在这之中认识了非常多的客家有才的年轻小朋友们。对，因为我算是里面最年长的。对，对，然后我们一起到这些地方一起探索。好，那我接下来就是讲山口洋的部分。我为什么说我收获最多的在山口洋？因为在山口洋，它是印尼的原乡客家，就是追溯到当初印尼这个婆罗洲还没被开发的时候，他们从中国这样子下到这个地方来做金矿的开发。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了这个客家人的这个团体，开始越来越大。然后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们还没有去到就是说这些人留在这里，他们没有去到雅加达，他们没有去到其他地方，他们把最原始的客家文化语言美食 都留在当地、嗯、所以当我们、
0: 哦、
1: 对当我们踏入的时候，我们算是去到了他们的

0: 真正的客家乡的这种概念。
1: 嗯，
0: 那我接触最多的会是他们的祭祖，不能说祭祖，应该说是庙宇文化。
1: 哦，
0: 对，像他们的这个城市的正中央有一间这个中央台北宫庙啊。
1: 台北宫哦，
0: 嘿，台北宫，
1: 嘿，
0: 东江哦，他们的庙都很漂亮，颜色很鲜艳，跟台湾有点不一样，对，颜色非常鲜艳，你一去到就是哇的那种感觉，对。然后，因为我们在这路程之中，因为我很喜欢街访，所以我有去街访，然后就访到了一个叫做光伟的朋友，
1: 嗯，
0: 这个他也是当地印尼人，但是他自学中文，所以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哦，大多是用中文的，对对对。然后他就说，因为他就是被神明托梦嘛，然后他就有这个神明的体质，对，他就有说晚上有一场什么那个他们神明诞辰的活动，然后就邀约我和另外两个朋友一起去，所以我们就去参与了。然后这个最当地的客家人的庙宇文化，最特别的是他们的客家人的庙宇文化还结合了达雅族，达雅族也会去做这个祝贺，然后当达雅族的神明诞辰的时候，这个客家人也会到场去祝贺。那整个最特别的是他们在祭典中的那些仪式啊、活动啊，被神明降临的瞬间，对，这是我觉得最特别的。
1: 哦，哇哇哇，被神明降临的瞬间。
0: 对，
1: 我之前好像听说就是我们会有那个鸡桶嘛，它一个鸡桶可以同时被客家人的神明上升，又同时被那个印尼的神明上升，这样子。
0: 对，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事情。
1: 对啊，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能在台湾这边会比较看不到的东西。
0: 对，没错，
1: 他们当地
0: 一个特有，这个就是他们当地的。
1: 对，那如果说你未来有机会我们再次前往海外的话，你会想要去到哪里去探索我们这个客家的文化？
0: 我觉得哦，因为我对这种岛屿特别有兴趣，所以我可能会想大溪地。
1: 哦，
0: 对，
1: 好像在那个法国那边。
0: 对，它是法属的，法属大溪地。对，但是它是算是太平洋那一边。对，所以我还蛮喜欢岛屿文化的，我会想要去探索他们这样子。
1: OK OK， 那我们就期待有一天可以看到你在那边，然后再回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对，到时候再来上一次节目这样。哎，
0: 没问题。
1: 好，第二头呢，你是讲到给上次去出访的这个经验，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过转到 Any 个节目现场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大家正道客制生活，欢迎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那本节目呢会在世新广播电台还有我们的新生广播电台同步播出。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就是 Andy Gaki 耶，
1: 正来啦
0: 耶，正来嘞，正来嘞。我们刚刚听了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紧接着又要来进行我们的节目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因为我们的 Gaki 耶其实现在也是有在经营自媒体的部分，对，可能会分享一些课余的内容啊，像前阵子就有在那个应该是一个类似民宿的地方，
1: 是
0: 对，拍了一部短片，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日常用品的说法，可能那个扁熊啊、天山啊、天丝啊，对，我觉得就是一些很日常然后很实用的课语，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开始为什么会想要来经营我们自媒体吗？
1: 这个故事其实又要追溯到之前。我为什么会开始接触客家文化，其实是因为我大学毕业后有去澳洲打工4年
0: 啊，
1: 对，然后在那边接触了他们的原住民文化，然后我可以看到这个澳洲政府为他们这个原住民呢、争取很多福利，然后想要努力的保留他们这个原住民文化，不禁让我想起我的家乡。然后我是这个在台湾的少数民族，对，那我也想要传承我的这个文化，所以我在回台之后呢，我就有一个愿望，就是我要重回客家，重新加入这个客家，然后开始认真的说客家，然后也看到这个台湾的政府有努力在推动这个客家，甚至成立了这个客家委员会，那我觉得我也要在我能做的范围内尽一份这个力。所以我就在大概去年12月的时候，我去了这个意大利，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要把这些东西记录起来，然后用客家话，然后把它放在这个自媒体上面，不管这个流量怎么样，但是我想要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对，对于未来啊也可以去观看啊，然后也不会遗失掉这个客家这个东西，这样子。对，所以我是经营了大概快一年，还没有满一年。没错，
0: 快一年还没有满一年。OK，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那个账号名字，然后平常主要是拍一些什么题材，我们有兴趣的听众朋友欢迎追踪。
1: 好，我的账号其实在Instagram 经营啦，我没有在 Facebook 经营。然后我的 Instagram 账号是 sasaya520，对，然后名称是野都骑士，然后那个士是柿子的士，对，大家可以搜寻看看。对，然后主要都是在分享一些比较生活化，一开始我都是记录一些我的日常生活啊，与阿婆的互动。对，因为我平常都跟阿婆一起住嘛，然后就是记录她，然后陪她说，陪她聊天啊这些，因为我的阿婆她只会说客家话。对，然后到后来后期的部分，因为我渐渐的有加入一些客家的团队啊活动啊，然后有出去，所以只要有出门我就也会记录一下在外面的客家生活。然后再来到近期的话，我经营了一个主题叫做客家人讲客家话。对，那就是把日常生活我们会用到的，例如说上一集介绍这个电子产品，对，然后再来之后只要反正用得到的，然后我都会介绍这些单字，这样子。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就有这个客家人讲客家话的这个系列在进行就对了。
1: 对，没错。
0: 那之后有什么拍摄的计划吗？比如说我想要去哪里拍啊，这样子。
1: 其实这个对我来说有一点难度，因为其实我现在已经是一个上班族了。对，没有全职在客家，所以这个部分会变成如果我有去哪里我才能录什么样的主题，这样子。对，没错。
0: 所以就是基本上还是跟日常生活绑在一起就对了。
1: 对，没错。
0: 那我蛮好奇，因为你刚刚也讲到那个意大利的部分啊，你是出去了解时间还是用客家话说给他们？
1: 嘿，其实

0: 我是把这些画面拍下来，然后回来用录音然后剪辑进去的。
1: 嗯，
0: 对对对对，就是用画面然后搭配客家话去介绍这样。
1: 嗯，
0: 对。
1: 一开始为什么会有想要把客家话加进去的这个想法？因为其实我们用翻译了 sale game 黑走得啦。
0: 嗯，因为我觉得我就客家人嘛，然后如果只是用一般的华语去介绍、嗯、有点普通，对，那我就用客家话把它记录下来，那我日后回去看的时候又觉得嗯，自己好像也蛮厉害的哦。
1: 哎，有有有，就是一个记录这样子。
0: 对对 对, 對，
1: 哎、欸，我印象蛮深刻，有一集是那个跟阿婆出去买东西都用哈嘎发。
0: 哦，嘿嘿嘿，
1: 那一集也是。
0: 那一集的话，我是去我们家附近的一个爱买。
1: 嗯，
0: 对，那个主题其实我就是想好，然后我出去我就是要跟人家用客家话，因为其实我们那边算是客庄，但是你到杨梅地方的话，还是有大概一半以上不是客家人。那我就觉得不管，我就试试看，我一开口我就跟你说客家话、
1: 哎、
0: 对，这其实当地店家蛮多商家都是客家人，所以他们用客家话回我，我也是吓到，就、嗯、哦，原来对对对，
1: 就是那个暗号、嗯、蓝牙连接成功这样子
0: 对对对、
1: 那你在经营的过程里面啊，因为我们有各种各种不同的题材，其实真的是包山又包海、嗯、你自己有比较喜欢做哪一个系列吗？
0: 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出去外面访客家人的这个系列，用客家话买东西这个系列，我蛮想要继续经营下去的，但它没那么容易。
1: 嗯，
0: 那我先说为什么我会做这个主题。好，因为我的阿婆她是客家人，她没有读过书，她只会说客家话，她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这个小村庄，顶多就是到街上去我姑姑家而已。
1: 嗯，
0: 所以她能对话的人只能是客家人。
1: 嗯，
0: 那我就想知道出去外面有多少人能够讲客家话，然后同时也带着我阿婆出去，让她知道你不用担心，你不用害怕，你就算只会说客家话，这些人也可以给你帮助，也可以回答你这样子、哦、对，所以我想继续把这个系列做下去。对，
1: 嗯，哎、欸，我觉得这个主题很棒，哎、欸，就是一开始从这样子的初衷来出发，
0: 是，
1: 嗯嗯。那你在做这个影片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收到就是来自像网友啊，或者是亲朋好友的回馈这样子？
0: 哦，其实有，哎、欸，我觉得网友的力量真的蛮大的。对，虽然我的账号不多人知道，但是只要有一被转发去吹啊，还是只要有人转发，哦，就会有四面八方不同的朋友来，然后就说，哎、欸，不标准啊，应该要怎么样发音啊什么。
1: 嘿、hey.
0: 对，在这之前，在经营这个之前，我就知道这些事情会发生的。
1: 嗯，
0: 但是你的心理建设要怎么做到，这又是另外一回事、
1: oh.
0: 所以我觉得我也是一个蛮需要调整身心的人，所以当我一看到这些回应的时候，我会先暂时不理他。
1: 嗯、
0: 对，然后等到可能过一个礼拜过一阵子之后，我自己去厘清一下我的思绪，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讲，然后我要怎么回答他，我再去回答他。对、对，没错。
1: 哦，所以也是需要经过一个这个调整的过程就对了。
0: 对，没错。
1: 嗯嗯嗯，哇，那你在经营的过程当中，阿婆有看到你的样片吗？
0: 他有看，但是因为他现在他大概现在已经83岁了，他年纪也大了，然后其实眼睛有一点模糊，所以当我给他看的时候，他会说：“哎、欸，这样没你没。”就这样子所以他不知道我在网络上做的事情，他也不知道他知道我现在做什么，因为我都会跟他讲说我会在做客家相关、嗯、但是他会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长怎么样，因为他也不会操作手机啊，
1: 嗯，
0: 所以他看到的世界就是他的全世界。对，所以我会用说的跟他讲我在录影哦，所以他现在看到手机都会很开心，你在帮我录影吗？你在帮我拍照吗？这样子。对、
1: 嗯、
0: 但他不知道我在经营这个东西。
1: 嗯，就会按有讲我
0: 他就会很开心笑咪咪这样子。
1: 嗯，
0: 对，没错。
1: 那有希望说哎，做对老阿婆去向他办什么的事情吗？
0: 完成那个事情哦，
1: 嗯，
0: 其实哦，吉亮他都了这个岁数了啦，
1: 嗯，
0: 他最希望的哦，唔黑恭喜那位撩啦，出街撩唔黑全部唔黑，他最希望的就是他的菜园，
1: 哎呀，
0: 最在乎的就是他的菜园，
1: 对、
0: 所以如果我放假能够去菜园帮他，哦，这个过炊人啊，把那个杂草啊，某些领炊啊，其实冬天嘞，
1: 哦，
0: 冬希望来，

0: 到声音就在陪祭就在这事情、啊、
1: 所以我们回来去帮忙那个除草啊，这样子
0: 过春人啊八臭啊也是会冬天的
1: 哦、好古兽来地大头 Andy 是说到关于这个自媒体经营还有跟阿婆相处好接下来呢 Andy 是的台数后堂给狗狗再过程到 Andy 给欣赏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客制生活。哎，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好，那我们在刚刚讲完这个我们有海外交流跟自媒体经营的部分之后啊，接下来我们就要来邀请世子来分享一下。Villain， 干不有嘛给给吧？
1: 黑咖共 Villain 哦，因为我的人生啊，也已经过了。就是离开了学生时期啊，对，你要说有什么大目标吗？你也不敢有这个妄想，对，就是平凡简单过日子，对。但是我认为哈，这个客家是我不能忘的本啊，所以我像是这个自媒体啊，我就会持续的经营，对，可能没有办法日更啊，这样，但是我觉得只要我的能力范围内，我就会去把它记录，然后用客家这个传承下去。这样，对，不管我的观众是客家人或者你不是客家人，我都希望你滑到的时候可以看一下，然后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台湾的客家哦。当然，因为我近期也不是只有留在台湾，观察这个客家，所以如果你有关注我的 IG。

0: 你可能也会看到像这次去的新加坡、印尼、未来有没有可能去大溪地，也有可能记录这个更多的客家文化、客家生活。对，我都会把它放在我的这个莎莎雅的账号里面。对，没错。
1: 哦、OK， 那有希望说透过这个东西，透过经营这件事情啊，去完成什么目标吗？还是其实这个就是你的目标了？
0: 我觉得这个算是我的目标没有错。对、可能过去来说我会一直想要把客家客家虽然它只是两个字吼，但是你要怎么把它就是传承下去，我自己也一直在思考什么叫传承，什么叫做文化，然后现在这些人，现在这些小朋友在做的事情又是什么。对，我觉得如果你一直去思考这些事情，你可能不一定会有一个出路，那你还不如就顺顺的走下去。像我就是回台湾一开始就是因为透过客委会嘛，然后找到这个伯公照护站的工作机会，然后认识了你。对，然后又认识了更多的人，然后又这些人又给我很多的想法，很多的经验，很多的活动报名，所以我又开始在这个客家圈子里面，然后越扩越大，越来越认识更多的人，然后给我更多的机会，像是这是海外计划啊，然后再来就是认识到台北客家的这个文化基金会啊，然后认识了这个柔柔啊。
1: 哦，
0: 对对对，
1: 没熟悉啊。嘿嘿嘿，哎，
0: 我这个青年百亿计划其实就是他给我的一个开头起头，因为他是他是逐梦计划，他是自己写计划案，然后他到这个德国去嘛，然后他有开了一个分享会，然后我去听了之后，我就觉得哇天哪，太厉害了，我也要，所以我才做了这件事情，然后也才顺利的录取了，然后才到海外。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只是一个人，你可能没有那个力量，但是你透过这些分享会啊，透过别人的经验，然后茁壮自己，所以才变成了现在的我。没错。
1: 哦，你刚刚有讲到说关于这个分享会的部分啊，就是好像也是经过一些可能像学长姐啊前辈的分享，所以呢我们现在也要来邀请你给这些不管是想要申请这个串流计划，或者是想要申请这个青年百亿计划的any day of health on it， 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们？
0: 哦，我觉得吼，如果你们有想做什么你们就去做，你也不要害怕，因为其实我的学历啊经历都不是特别的好，尤其是我的学历。对，然后我做了这件事情，我以为我做不到，就是我写了这个计划案，我是非常努力非常努力去挤去想，但是我写这个计划案是因为我真的喜欢客家，所以我写。然后当第一次的那个纸本计划成功录取的时候，我就哦天啊，我真的是内心尖叫到不行，当时我还在上班，我直接躲到厕所去啊的那一种。对，但是你要知道一关过了还有一关，还有一关面试。对，然后在准备面试的同时啊，我是透过我的家人，我的兄弟姐妹，然后每天晚上逼迫他们，哎，上线上线，听我报告这样子。对对对，然后一开始我可能真的很烂哦，我还要看着稿讲这样子，然后我哥就跟我说，你这样看着稿讲，你觉得评审老师会用你吗？然后就是一直给我打击，然后另一方面我的就是妹妹啊然后嫂嫂他们又给我比较温暖的攻势这样子，哎，妹妹你可能要怎么做怎么做。对，然后在他们的一些鼓励之下，所以我就把这个稿修正的更好更完美，就是演讲的会，不能说是演讲，就是
1: 分享会
0: 分享
1: 发表会。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再当就把他们当作是评审老师这样，然后我分享我这次计划要做什么想做什么给他们听。对，然后到真正去面试的时候啊，不是，我们是在线上面试。对，真正面试的时候，哦，想到这我就觉得很好笑。其实在这面试之前，我还特别去买了客家相关的衣服
1: 穿在身上，
0: 但是我就是找不到，然后最后我买的是朱砂。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朱砂，就是其实算是日治时期的那种老人家会穿的，就上面有花，然后是白色的底。就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去手机找看看。对，然后那件衣服买回来之后，我就穿给我的家人们看，全部变脸，然后说你不要闹了吧，你还不如穿正常的衣服，因为我穿起来超像阿嬷的。
1: 没有。

0: 拙嘛，古拙，
1: 对，算是古拙啦。对，但他们认为不适合我，千万不要这么做，所以我后来就是那两件衣服买了就放在那边也没有穿，对。然后但我妹妹跟我说，因为服装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也可以让评审老师看到你是不是真的对这个主题有兴趣，有想要去了解，所以这也算是加分的一部分。其实我后来没有使用到它，对。但如果给未来的学弟妹们，如果你们有兴趣去写这个计划的话，衣服也可以考虑，因为是线上嘛，所以老师看得到你，对，没错。
0: 哦，好好好，所以就是关于我们这个衣服的部分，还有一些面试的，哎呀，小技巧啊。
1: 对对对对。
0: 对，主要就是手机可能不要看着稿啊之类的，然后请大家多加练习啊。
1: 对，然后讲到这个，我觉得因为评审老师，我们那时候好像四个评审老师，每个老师会丢一个问题给你，然后丢完问题之后，四个老师都丢完之后，你才统一回答。所以当老师在丢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就要赶快记一下，就是这个问题的主题是什么。然后再来就是你回答的时候，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就诚实的告诉老师，不好意思，这题我没有想过，所以我还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你就诚实的跟他说吧，你也不用硬讲，硬讲其实还蛮尬的，对对对，没错。所以就顺顺的，然后知道，再来就是知道你自己要什么，要做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
0: 嗯，
1: 没错。
0: OK， 那最后还想要问一个问题，因为你刚刚有讲到说关于客家这两个字，你在可能小时候去接触客家文化，跟你长大之后完成这么多这么多事情之后，你再回来看客家这两个字，你觉得你对他的想法，你对他的定义有不一样吗？
1: 哦，其实很不一样耶。我从小就生活在客庄，所以我生活的那个样子就是客家，可是我从来我不知道那个就是客家，因为我就是被包得好好的，我也没有踏出去过，所以我并不认为原来客家有什么，我只知道哦，我们是客家人，就这样。但是当你到了学生时期，你出了这个客家庄以后，到了高中、大学，甚至到我去了澳洲以后，你接触到了更多的人，然后更多的不同的视野，更多的国际观之后，你就会反过来看，反过来看，你就会对客家有不一样的想法，就会更认知到，哦，原来我们的客家，哦，是这个，是需要文化去保留的，是少数的，然后是需要年轻人去，把它去使用它的，尤其是在这个像我平常跟阿婆讲客家话，会用的词汇就是那一些，但是出了这个家以后呢，你接触到别人，你使用到客家话，你才会发现，哦，原来还有这些词汇是我没有用过的。就是客家这两个字，你必须要频繁的使用，你才会有产生出更多的新的词汇。如果你平常没有去使用它，那这个语言就会渐渐的消失，那这个文化当然也就会渐渐的消失，这样子。对，
0: 我觉得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嘛，
1: 对，
0: 所以我们才讲说哈发而共张有力量，对，就是客家话要讲才有力量嘛，这件事情。对，我觉得在我们的世子身上真的是哇，运用的淋漓尽致啊。
1: 是梦是梦，
0: 小时候学到的，然后我们又透过这个海外，然后透过自媒体去把客家文化这件事情做出来。对，你觉得说因为你有这个在海外去打工的经验嘛，那你觉得有一天你有没有可能把客家文化带到海外去？
1: 哦，我觉得好像不需要我带过去耶。对，因为其实在每个地方，他们就像有客家人的地方，他们就会，客家是非常团结的，他们就会组织成一个像什么同乡会啊，然后反正就是他们就会组织成一个自己的团队，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可以去，我可以代表台湾去分享一些台湾的一些资讯啊，交流啊，对，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什么更大的作为，这样子。
0: 哦，OK， 那就希望有一天你可以把我们这个台湾的客家文化，然后出去跟我们世界各地的朋友来做分享啦。好，感谢你出非常欢喜，今天做的有超多，你给企业，
1: 耶，是蒙太噶，
0: 耶。好，给太高级的哈萨礼拜，空炸时间，二记得准时数堂，克制生活，爱你张德亮，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3: Lira。
4: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

0: 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你以为打工只能赚钱吗？
3: 不，还有一堆你不知道的内幕。
2: 欢迎收听，
4: 我是新来的，
2: 我是子祥，
3: 我是千荣，
2: 陪你一起聊遍各行各业。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来的，
1: 耶、yeah, ，我是主持人戴子翔，
0: 我是主持人千荣。那今天呢，我们终于又一起录节目啦！
1: 刚开学，终于啊，
0: 对啊，前面暑假嘛，
1: 就是大家都没有时间来录广播，都是非常的匆忙的，
0: 没错没错。
1: 然后最后，终于我们强强联手再次相聚。那我们这一次呢，是要聊一下我们彼此。那我的部分我想要留到下一次。我比较好奇，哎，千荣，你这两个月到底在干嘛？跟你之前做的工作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有信心吗？
0: 啊，我这两个月啊，其实算丰富也蛮有趣的。
1: 算丰富也蛮有趣，会不会讲到哭？
0: 应该是不会啦、哦、我先分享一下好了。我之前呢，就因为其实我们家在日月潭那边，然后我之前在那边的服饰店，有间土耳其服饰店打工。那我为什么会去那边？是因为，我父母在那边有工作嘛，然后就会跟那边的人都比较熟悉，所以呢，跟土耳其的老板就认识，然后我就会去他那边，就是帮忙他。久而久之，我就变成他那边固定的员工这样。
1: 哦，土耳其服饰店是在南投。
0: 对啊，在日月潭那个伊达少码头那边。
1: 哦，伊达少有听过，去日月潭玩过就会知道。
0: 对对对。
1: 啊、另外一个工作，听到你有两个哎。
0: 嗯，另一个其实我觉得不太算工作啦。
1: 啊、就算吧，就算吧。
0: 但其实。

0: 就是在我家帮忙啊，我们家就是在日月潭那边的民宿这样子。
1: 我觉得有花心力在一个事情上面，并且有拿到钱就是工作了。
0: 好，是没错。好，这就是拿到钱就是工作的定义。
1: 所以你的工作打工都是在南投完成的？
0: 对，目前来说是这样了。
1: 哦，那你不就只有在可能像是寒暑假的时候才能从台北下去做工作的部分？
0: 对啊对啊，我就是有放长假才会回去打工，然后基本上在读大学期间，我目前还没有在台北找工作。
1: 哦，那好，没关系，我们之后再来聊你未来的一些想法。我们先聊以前好不好？
0: 可以啊。
1: 那我们想问一下，土耳其服饰店你大概是做了多久？用累计的好不好？可能暑假加寒假这样子。
0: 累计的，其实我大概从高二开始，可能暑假寒假就会去帮忙了。高二高三代其实可能也三年左右。
1: 三年左右？
0: 对。
1: 哦，那也是做的真的蛮久的。就是你会认为说寒暑假就是去 受苦的吗？还是其实你是快乐的？
0: 其实蛮快乐，因为毕竟老板是外国人嘛，就比较大方给钱给的比较大方。
1: 板娘跟老板都是吗？
0: 其实只有老板一个人，然后他老婆是在高雄开分店这样子。
1: 啊，
0: 对，他有两间店，一个是在高雄，一个是在日月潭。
1: 新爵江那边吗？
0: 高雄好像是在就是我忘记了，
1: 也忘记了。没有，因为对我来讲
0: 可能博二那附近吗？好像，
1: 有可能。服饰店我就只想得到新爵江，不然高雄还有哪里？
0: 他其实也不完全算是服饰店，他是土耳其的可能饰品包包，然后皮衣，然后还会有一些帽子，对。然后他卖的东西就是土耳其那边的特产啊，可能羊皮帽、羊皮包，然后或者是土耳其的蓝眼睛那类的首饰跟吊饰。
1: 哦，蓝眼睛是他们当地的特色。
0: 蓝眼睛其实就像是我们的平安符一样，对，对他们来说就是什么驱邪啊，然后防小人这样子。
1: 啊，对，你有戴吗？你有身边有首饰？
0: 我现在身上没有，但是我其实有一条蓝眼睛的手链跟一个戒指。
1: 你是有曾经当 OOTD 戴出来过？
0: 有啊，曾经有，但是现在手上没有戴，比较少了。
1: 那难怪最近比较多小人缠身这样子。
0: 是还好啦，但就是 我在那边打工的时候，真的有客人跟我分享过，他去土耳其，然后在当地他们可能会去一些可能去洞穴之类的那种参观。
1: 哦，
0: 对，然后真的就有人可能因为进去之后真的很不舒服，就是很像不是那种感冒那种身体不舒服，是那种一进去那个地方就可能突然身体发冷啊，然后一直冒冷汗发烧那一种。
1: 哦，比较玄学的部分。
0: 对对对，然后他就戴了那个蓝眼睛，结果真的过一下子就真的就好了。
1: 哇塞。
0: 对啊，就是在那边就是听到很多这种故事的分享，所以其实也蛮有趣的。
1: 那个分享的人是旅客吗？还是道地的？
0: 对，他是来日月潭玩的客人，然后他可能去过土耳其，然后看到这间觉得很熟悉就进来，然后就跟我分享这个故事。
1: 哦，是很酷。所以你们那个土耳其外面是有挂着一个很大的扛棒说哎，土耳其
0: 其实就是挂一个伊斯坦堡市集这样子。
1: 哦，对啊，有挂国旗吗？
0: 国旗是放在里面的。
1: 哇，那这样的话好像很难一眼就辨识出来。
0: 因为外面的话有放那些吊饰之类的，然后知道的人就会进来看说 哦，这就是土耳其蓝眼睛，然后就走进来看。
1: 那内行的主要是
0: 对对对，可能有去过的啊，认识的人。
1: 哇，你会想去一次土耳其吗？
0: 我会啊，因为很多人真的都来说土耳其真的很漂亮，一定要去一次。然后每次一听到我就会很心动，所以我一定会找时间去土耳其的。
1: 你有看过土耳其去一趟的机票是怎么算吗？
0: 欸，我真的有查过，欸，但是我忘记了。
1: 要一万？
0: 只是如果去的话至少要去个两个礼拜左右才会比较玩得比较舒适。他们冷的时候好像蛮冷。
1: 哇，那老板刚来到台湾不就很不适应这边的气候？
0: 他可能对啦，但其实老板已经来台湾很久了，可能快要十年了。他是来台湾学中文，然后可能有去读一些什么中文的学校，所以他其实中文讲得很好，
1: 很流利的那种。
0: 对对。
1: 哇塞，那就是讲英文吗？他们主要土耳其是讲英文？
0: 就是他们土耳其文，但是出国的话一定就是讲英文这样子嘛。只是他们讲英文可能比较会有口音啦， 所以他其实在台湾也就是讲

0: 中文居多。
1: 哦，
0: 他中文还比英文好。
1: 中文比英文好。
0: 对啊，因为他是来学中文的，
1: 就特别来学，而且学了确实就是待在这边很久。
0: 嗯，
1: 有没有真的就是听到他用土耳其交流？
0: 有啊，有听过。他有时候讲电话，可能跟家人讲电话就是用土耳其文。
1: 欸，很酷欸。那有没有真的就是土耳其客人，然后进去，然后
0: 有，真的有遇过，真的有遇过。
1: 啊，然后就是就发现是同乡的这样子。
0: 对啊，但是那个老板就会觉得这个人就是一直关注他的店里。这个呢，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来分享一下我这个暑假的故事了。
1: 哦，对啊，那欸，如果我想要喝到老板的咖啡，是要怎么样才能？他一定要是土耳其人的客人才能喝到咖啡？
0: 没有，他其实蛮喜欢，他其实比较喜欢台湾的客人啦，他对台湾客人比较热情一点，对外国客人可能就还好。
1: 哦，
0: 对，但是他比较喜欢那种很干脆的，他不喜欢那种。就是会一直跟他杀价，或者说什么你可以再便宜一点吗之类的。因为你知道台湾就是有这种杀价的习惯嘛。
1: 台湾哪有杀价的习惯？外国才有吧。
0: 就是，可能你去到观光地区，你就会问说啊，可以再算便宜一点吗？这样。
1: 哦，对对，这个是观光地区很容易的，这算文化。我觉得不是同病，是文化。但就是我觉得跟土耳其当地比起来，老板应该觉得台湾的杀价功力其实没这么强，但是他还是。也感觉融入台湾的文化了，所以他也会觉得自己是台湾人，所以就干嘛杀价。
0: 其实我们在那边的人就会跟老板可能认识比较熟悉，就会觉得说他好像一直没有办法接受台湾人的杀价这种行为吧，他不太能接受。因为其实作为老板，他自己在买东西的时候，如果你买很多，他就会给你便宜很多。我之前真的遇过，就是那个客人真的买超级多的，但是就算他买很多，老板就是直接给他，就是一直给他算，一直给他算，一直算，然后杀一杀就杀了5000多了。
1: 杀了5000多啊？
0: 对，
1: 5000多啊。
0: 对，因为那边有卖皮衣，那皮的话就是真皮嘛，所以就是单价可能会稍微高一点，就可能一件大概要3万以内，就3万左右了，便宜的1万多。
1: 哦，你说你们卖的皮衣，哦，所以你们的单品其实都偏高。
0: 衣服的话啦，衣服
1: 你看到你有啊，你应该知道里面最贵的一件单品是什么。
0: 如果是皮衣的话，最贵的可能也就4万多。
1: 你是看到最贵的价格？
0: 对啊，因为毕竟那是真皮的，那都是小羊皮那一种。
1: 哦，就是
0: 对，它是直接从土耳其带来的，
1: 土耳其的羊。
0: 对，
1: 是卖二手的吗？还是
0: 没有，就全新的，
1: 哦，就全新的。
0: 它就是跟厂商订货，或者是老板会自己设计，然后请厂商做这样子。
1: 欸，很酷欸。
0: 对啊，那其实除了皮之外，还有一般的像女生或者男生的衬衫啊、裙子，那其实这种单价其实也，没有到很便宜啦，可能就几千块，可能1-2千这样子。
1: 啊，1-2千？
0: 对。
1: 你有真的买过他们的东西吗？
0: 他会送我。
1: 啊，就不用买。
0: 对。
1: 你收过什么？
0: 包包、帽子。
1: 包包、帽子。
0: 对，就是他那个羊皮厚背包。
1: 啊，你们就是
0: 首饰，
1: 有没有收到？然后觉得，老板有点丑。
0: 没有，他会让我自己挑。
1: 他让你自己挑。
0: 对，他那边还有卖地毯。然后我，要上大学的那一次暑假吧，然后我要上台北的时候，他就送我地毯，然后让我自己挑这样子。
1: 啊，因为那时候天气也要转凉了。
0: 可能算是吧，对，但，
1: 那個、
0: 因为那个地毯的话，其实也没有到很厚了，它是那种小块的而已。
1: 哇，很酷欸。
0: 就是可能你可以。坐在上面，躺在上面，刚刚好。
1: 所以现在那个地毯现在在你家？
0: 有一个，对，我家有一个。
1: 我说你的租屋处？
0: 租屋处没有，我没有把它带来。
1: 没有任何的土耳其东西现在在台北？
0: 有啦，有羊皮的包包。
1: 也没看你带过，还是我啊？可能只是我不知道那个是
0: 土耳其的。对，应该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1: 谁知道那是土耳其的啊？你没特别介绍，对啊。
0: 但其实真的蛮酷的，因为它这其实蛮好认的，就是他们的包包都是做三角形的。
1: 哦，三角形，
0: 对，
1: 是
0: 就是这样，三角形，
1: 方寒是不是？
0: 不知道，可能这个形状比较好背吗？
1: 当地的特色，
0: 对啊，算是吧。
1: 那有没有就是可能有顾客买完，然后发现老板有问题，下次来退的？
0: 其实他都会帮你处理，那如果处理不了，就让你换。
1: 你有曾经遇过就是
0: 有
1: 说回来说，皮怎么感觉被你看白蚁咬过？
0: 这个倒是不太可能，因为就是皮衣，尤其是皮衣这种单价比较高的，我们在卖出去之前，

0: 我们都会先检查过，然后还要帮他们上皮革油那种。对，所以基本上皮不太会有什么问题。
1: 哦，所以你们也有单卖皮革油？
0: 嗯，没有单卖，但是如果有客人买皮衣的话，可以顺便买。但基本上，如果你买可能两三件，老板就直接送你一罐
1: 了。哦，因为够多。
0: 对对，买的够多。
1: 你觉得老板有赚很多钱吗？
0: 当然有。对啊。
1: 那他给你们原来员工就你一个？
0: 对，只有我一个固定的员工。
1: 因为就是认识的亲戚小孩。
0: 他蛮喜欢我的，就是他觉得，嗯，我跟他比较配合得来，就是我比较能理解他的想法。像他之前可能请过别人，那别人的话就是可能比较没有我那么的，嗯，怎么讲？
1: 你就夸
0: 变通比较快吧？没有啦，就是好啦，夸一下自己嘛。
1: 你就继续夸你自己，没关系的。
0: 对啊，就是他觉得，嗯，我比较会说话。
1: 啊，说话的意思，大学生吗？
0: 对，
1: 又是主持人，电台主持人，
0: 必须要的好吗？
1: 说话，但是不会说英文怎么办？观光客呢？
0: 不会说英文怎么办？你说我吗？
1: 对啊，你啊，
0: 我还是会一点啦。
1: 哦，你还是
0: 没有那么烂好吗？就是可以跟他们沟通的来，就是有办法听懂他们想要什么。但有时候我可能会不知道怎么回应，但我听得懂。对，哦，所以我可以给他们要的，或是带他们去看他们要的东西。
1: 所以老板曾经就是有很认真的夸过你，让你蛮开心的这样。
0: 他每次可能我要下班，或是我在那边工作完之后，我要开学了，他就会夸我一下。
1: 哎，欸，很棒哎，欸，我觉得就是，
0: 啊，在那边可以得到很多情
1: 绪
0: 价
1: 值。外国人感觉都不太会，就会不吝啬自己的赞美。
0: 对对对，但其实除了老板之外，嗯，我在那边工作就会有很多其他台湾的顾客啊，然后他们也都会夸我，所以也是因为他们让我在这边留下来。对，因为他们都会跟老板说，就是可能我的服务还不错，然后他们就会跟老板讲。
1: 欸，我觉得观光地区其实我也会蛮向往你们这种观光地区，因为就是大家都是来玩的，嗯，大家一定不会想要用坏心情去度假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他不是，因为你们的店不是一种，欸，什么日常菜市场销售，然后每天我还要看你心情，不用。
0: 对对对对，
1: 你遇到的每一个顾客都是新的，有新鲜感的，带着一个很好奇的心来，那你一定也会被他们感染，那就会更加向上。欸，很赞。
0: 那刚刚讲到呢，为什么这个暑假没有在土耳其服饰店工作？
1: 对啊，为什么？
0: 这个问题蛮多的啊，就是，但是其实最主要是因为老板他的问题。
1: 你不爽老板？
0: 不是啊，我没有不爽老板，因为老板其实对我蛮好的，所以基本上就是他如果有需要我的话，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去帮他。那但是因为这个，嗯，其实上一次可能寒假的时候，他就开始慢慢的情绪有一些问题吧，就是可能有些什么被害妄想症之类的。
1: 有到这样子哦？
0: 对。
1: 欸，这个可以聊很多欸。
0: 其实就像我刚刚说，外国人可能他土耳其客人来嘛，
1: 思乡吗？
0: 然后他就是不是，他就是会觉得说人家比较不怀好意。
1: 你说不欢迎他还是？
0: 就是如果那个客人的举动可能他觉得比较奇怪的话，他就会一直盯着人家，然后就会有点被害妄想症那种感觉。
1: 哦，老板已经到，就是他是最近有发生什么事吗？
0: 嗯，其实他可能自己的家庭上有一些问题，然后自从那段时间之后，他就开始好像情绪压力很大吧。
1: 哦，
0: 对，这个可以讲是因为，嗯，因为老板不会听 podcast， 对，他不知道我节目，所以没关系。
1: 那，哦，你没有跟他分享过？
0: 对
1: ，OK， 所以那他是有老婆，然后在高雄刚刚说开分店吗？
0: 对啊，对啊，
1: 有小孩。
0: 就是没有，
1: 他没有小孩，
0: 没有，
1: 但就是他跟他老婆可能之间的一些小问题，所以就是，
0: 嗯，
1: 到后面就是有点，嗯，可能近期还需要调试一下。
0: 他就是有点时好时坏，反反复复的感觉。
1: 他会把情绪撒在你身上吗？
0: 嗯，这其实不会，就是。
1: 那你是怎么感觉到的？
0: 因为他会讲，他会跟我分享，
1: 哦，
0: 就是他认为的是，可能那个人一直在，他觉得那个人一直在店的外面徘徊，或者是。嗯，他如果在店里面，他可能一直看着那个东西，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小动作，他就会想很多这样。
1: 哦，他会就是觉得说，欸，在干嘛？但我觉得会不会就真的就是当老板十多年来得出的经验，只是你身为大学生没有发现，你甚至认为是被害妄想症。
0: 没有，其实

0: 这个不能算是我个人认为，因为我们那边日月潭其实大家店关系之间都蛮亲密的嘛，
1: 哦，
0: 就
1: 一
0: 是
1: 定
0: 可能
1: 的
0: 下班都去走动啊，然后就去聊个天这样
1: 啊。对
0: 子。
1: 对对对
0: 那
1: 对对。
0: 他有时候会走下来我们民宿这边，那我们民宿旁边有间咖啡店，然后他就是会在那边聊天吧，对，然后在聊天过程中，可能我妈或者是其他老板啊，就会觉得他最近的心情可能不太好，情绪可能不太稳定这样子。
1: 哦，
0: 对，
1: 所以你没有，后面没有去，其实是因为你不想去。
0: 不是我不想去，就是其实这个暑假他本来要回土耳其一个月，然后他想要请我帮他开店这样子，那我答应了。结果他在去土耳其的可能前2天吧，其实我去帮他一天啦，然后本来去那一天就要跟他谈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帮他开店这样子，那结果那天隔天之后他就突然，有点不敢离开他的店里，因为他怕他的店里可能被做一些小动作什么的，
1: 你说怕你吗？还是怕别
0: 怕
1: 人？
0: 别人。
1: 哦，趁他不在的时候。
0: 对，他会担心我说，如果我自己一个人在那顾店，会有危险什么的。对，
1: 哦，会不会其实他心里是想说，你可能会把他的东西全部偷走，然后
0: 没有没有，不太
1: 回
0: 可
1: 来，
0: 能，
1: 台风扫过这样子。
0: 是不太可能的。他其实蛮相信我的，只是。就是他真的担心到会请警察来看他的店，然后装蛮多监视器。
1: 哦，他怕这些影，这是后续的影响，所以他就不敢回去。
0: 对，他就不敢离开他的店里。对，
1: 啊，所以他没有回去，
0: 没有，他后来没有回土耳其。
1: 啊，那他家人不就很想他？
0: 可能会吧，因为他其实他现在就算定居在台湾，然后也很少回土耳其。
1: 你有看过他家人吗？就是现场，
0: 没有没有没
1: 没
0: 有，
1: 有来
0: 他们
1: 过。
0: 好像没有来过。对，都是他回去。
1: 那我觉得他可能一个人自己要自立自强，然后老婆又在高雄，他们应该没有住在一起吧？
0: 没有，
1: 对啊，那。
0: 就是可能要面对的事情比较多，然后压力就会比较
1: 异
0: 大。
1: 国他乡一个人呢，
0: 对
1: 没有任
0: 啊，
1: 何兄弟，土耳其兄弟，还
0: 他
1: 没
0: 其实
1: 有，
0: 是有一只狗啦，
1: 哦，狗
0: 他
1: 还
0: 有一
1: 有
0: 只
1: 狗，
0: 拉布拉多，那是电狗，然后他也是从土耳其来的。
1: 你会跟他玩吗？
0: 会啊会啊，
1: 他是老狗吗？还是年
0: 已
1: 轻
0: 经
1: 狗？
0: 有点老了，可能8、9岁了吧。
1: 所以现在就是，哎，见一次少一
0: 哎
1: 次，
0: 没
1: 对，
0: 有啦。
1: 下次去日月潭再带我好好玩一下。
0: 这没有问题。
1: 哎，我们聊了这么多，哎，还没聊到我们到底你在服饰店到底在做什么？就是，平常你的工作范围到底是什么？
0: 其实我的工作范围蛮多的诶，我们没有分工，我跟老板没有分工，那就是有收银台，然后中间就是服饰，然后后面还有一区是皮衣的。那如果我跟老板都在的话，就是可能我在收银台，然后他在后面服饰区那边就是招呼客人，然后跟客人介绍这样，然后我就结账。那我如果是自己一个人的话，我就是在店里走来走去，对，或者是待在收银台那边，然后就是要盯着里面。
1: 哦，就看有没有人在干嘛这样。
0: 对，因为其实店里真的也没有到很大啦，那也不太需要扫厕所什么的。
1: 那对，我刚刚在想，
0: 对。
1: 你要不要扫厕所？
0: 不用不用不用，但是，后来他就是教我蛮多啊，可能教我要泡那个土耳其咖啡，
1: 哦。
0: 对，所以如果我自己一个人，然后如果客人也蛮热情的在跟我聊天，然后我就会问他说要不要喝土耳其咖啡，那我就可以泡给他们喝，
1: 会不会
0: 对，
1: 聊天的功夫大于其他的杂事？
0: 可能有一部
1: 啊，真的
0: 分
1: 假的？
0: 呢、啊，
1: 这么
0: 对
1: 少
0: 啊，
1: 啊？就是都是在，就是反正给情绪价值这样。
0: 对，因为你一定要跟客人聊好，然后聊到让他开心嘛，对吧、啊？
1: 会不会你才是那只电狗？
0: 笑死！
1: 对，就是
0: 但是我基本上就是算是，出太外，他就是店，他赋予我一个店长的职位这样
1: 然
0: 子，
1: 后还有
0: 对。
1: 店长跟你的小弟狗啊，会互相帮忙这样子。
0: 因为其实像过年那种很忙的日子，他可能还会再多请一个他的朋友来帮忙这样子。对，那毕竟请来帮忙的就是很短暂，然后比较多事情都比较不懂。对，那所以我算是第二个对他店里熟悉的人。
1: 但我觉得其实这样听起来感觉没有累的地方，对不对？
0: 其实还好诶，累就是累在时间比较长一点，
1: 多久？
0: 因为就是整天的，可能早上10点11点，然后到晚上7、8点，或有时候会到8、9点。
1: 哦，很久哎。
0: 对，就是。

0: 整天的。
1: 但时间久就意味着钱多啊。
0: 对啦，但他也其实也是算基本时薪给我，只是他在算的时候可能196，那他可能会直接算200，
1: 哎，
0: 对，或者是如果他算196的话，他在最后结账的时候他就给我一个
1: 整
0: 数，整
1: 数他就不会给你零钱。
0: 对对对，
1: 你很少收到零钱，
0: 比较少啦。
1: 哎，那很棒哎，就是没有给人2005块，
0: 他有时候可能直接2100这样子什么的，
1: 就直接给这样子。
0: 对啊，所以就说他在那边工作就是钱多事也不少。对，
1: 是不少，但是是快乐的在
0: 做事。对，是蛮快乐，因为其实就是在那边可以遇到很多客人，然后遇到怎样的客人都有，毕竟那边是观光地区，所以你可以听到很多他们分享不同的事迹，或者是认识到很多很厉害的人。
1: 很厉害？多厉害？
0: 有没有到？也不是什么很厉害的，就是可能有时候会遇到那种，毕竟那边是日月潭，那就很多喜欢摄影的人来，然后可能背着一台相机啊，然后就可以跟他聊相机，然后聊摄影，然后聊很多很多很多这样子。
1: 移动的这个新台币背在身上。
0: 对对对。
1: 你自己本身有在摄影？
0: 我其实蛮喜欢摄影的、啊、就是可能手机摄影，然后看风景，然后就会拍拍风景这样子。
1: 那你就无敌啦、啊、你这样什么都能聊、欸、你而且连听团听音乐。
0: 对啊对啊对啊，
1: 然后聊摄影，然后聊你是什么大学啊，聊大学生活你也可以。
0: 对，
1: 那还有什么是你不能聊的？有没有就聊尬的那种？
0: 其实比较还好哎、欸，真的是什么都能聊，因为可能我的兴趣爱好也蛮广泛的。那宠物的话我自己也有养，所以就是感觉真的什么都能、
1: 欸、狗你说、欸、你有养狗吗？哦，我有养猫，然后就开始就哎、欸、狗猫你都 OK 这样子。
0: 对，而且我又喜欢动物。
1: 你又喜欢各种动物这样子。
0: 对，
1: 而且感觉你是那种客人来你会主动去哎、欸、那个是怎么样，那是什么，然后还是你是等客人发话？
0: 我其实比较会等客人发话，但是如果他走进来的话，我就是会先介绍我们店里这样子。
1: 哦，就是跟一般的人，對對對，
0: 就是说欢迎光临这种话。
1: 说不定就哎、欸，因此销售出去2件皮衣这样子。
0: 我真的自己一天卖过好几件。
1: 你有曾经一天自己卖过好几件？
0: 对啊，因为其实有时候老板他会回高雄嘛，然后我就会帮他看店，然后。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看店，
1: 还没有被害，还没有被害妄想症之前，
0: 就是在可能情绪比较稳定的时候啦。对啊，他其实那个已经持续了蛮长一段时间。
1: 哦，
0: 对，
1: 但会不会就是你其实是一直就是他招你，其实有一部分是在修复他内心的一个寂寞的空缺。
0: 就是需要有个人跟他
1: 聊天，
0: 对对对对对，不然他就会自己一个人，然后想很多。
1: 对啊，感觉他找你更多的付你钱的原因是觉得有要有人来跟他聊天，因为确实钱没能买得到情绪价值。
0: 是我妈都说没关系，你就去陪他聊聊天，就是跟他多说说话。对，
1: 对我听起来感觉比较像是打工的内容是在陪土耳其人聊天。
0: 对啊，所以其实我在那边有时候的压力来源就是因为老板。
1: 哦，因为你要承接他的负面情绪。
0: 对对对对对，
1: 有点像是变成哎、欸、心理咨商师，
0: 我要附和他这样子。
1: 那你要跟他讲心理咨商师的价格其实不是196啊。你要说不是，这不对等了。那我会觉得，但是我其实会蛮羡慕你的。我之前做的工作比狗都还不如，就是对我来讲我就很想要跟邻里之间聊天。我是做菜市场嘛，
0: 嗯，
1: 然后我就想跟老板聊，想跟老板娘聊，想跟
0: 他不跟你们聊就对了。
1: 对，完全不跟我聊。就是我就是想要跟他聊天，聊天聊海。老板可能还会透露一下，但是因为老板的知识也有限。他就一辈子就生活在菜市场那个小面粉摊里面，所以他也没有说什么去哪里玩去哪里玩，很少。然后聊家庭，我聊个屁家庭，我怎么聊家？他又没养狗，他也没在玩什么游戏。然后就是哦，再加上跟客人，对你来讲观光客聊天爽啊，就是对观光客也需要你跟他聊天。
0: 嗯，
1: 但对那些阿伯菜市场的哦，他们好像也蛮爱聊天，但是老板娘不想要让我跟客人聊天。他说
0: 真的、哦、
1: 阿翔你就专心做你的面粉就好了，你不要去跟他们聊天。而且对我来讲就很憋屈，我是大艺人哎、欸，我就想要聊，我有价值的就是这张嘴而已，而且我能承接任何负面情绪，所以我真的要去当咨商师了。我跟你说，
0: 你就是不开口你就会嘴痒那种。
1: 哎、欸，真的。

0: 对，就是我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就是我都认为我有 ADHD，但是其实事实上没有，我就是话很，老板都不会付你，就是可能就是红，哎，算红利吗？不是，
1: 你说分
0: 耶，
1: 红之
0: 分
1: 类
0: 红
1: 吗？
0: 分红，就是哎，你赚的特别多，给你加级，
1: 他会奖励啦，然后像
0: 奖励你负面情绪吗？
1: 金钱方面，
0: 哦，是吗？
1: 金钱
0: 你
1: 方
0: 说
1: 面
0: 包红包给你？
1: 会过年会有红包，但是额外的，就是没有算在
0: 多
1: 薪
0: 大
1: 水里面，
0: 包？
1: 可能会5000块之类的。
0: 5000块这也太多了吧？
1: 对，这真的他真的给的很大方，然后或者是过年如果去上班，就是一样 double。对，
0: 哦，是哦，
1: 对，如果这种见红的年假或是年假，就是
0: 都
1: 会有
0: 会给你。
1: double。对。
0: 有没有收过什么？因为西方人比较注重节日，什么收过圣诞礼物？
1: 诶，因为基本上那段时间我就还在台北，
0: 他不会寄圣诞礼物给你。
1: 不会不会，基本上我们有见到面才会有联络，
0: 我、哦、
1: 我
0: 说你，
1: 们不太会在网络上有联络。
0: 哦，是哦，
1: 对，
0: 我以为就是你们会就是可能写信给对方啊，还
1: 现
0: 是，
1: 在其实是比较不会有人在写信
0: 哎，
1: 了
0: 哪
1: 啦，
0: 有，土耳其人说不定很有那种乡土情怀，好不
1: 人
0: 好？
1: 家也是用 LINE 用 IG 的、欸，拜托。
0: 所以就是你们就是只有在见面的时候才会聊，哦，那
1: 见面才会联络。
0: 你们不就很久没聊了？
1: 对啊，因为其实暑假，我没有去他那边上班嘛，因为他就说他可以先自己一个人，如果他有需要的话，他来找我。那其实他应该是比较需要自己一个人静一静啦。那段时间其实也看得出来，他有在努力的想要调整好自己心情，因为他都会去运动。
0: 哦哦，
1: 对，
0: 他自己啊，感觉要绕环湖这
1: 对
0: 样子。
1: 啊，对啊，就是在那边会看到他在散步这样子。那其实我们那段时间交流真的也很少，可能见到面我会跟他打个招呼，那他有时候会比较冷淡一点。
0: 感觉就是还在自己调试情
1: 对
0: 绪，
1: 对对
0: 但
1: 对
0: 我觉得就
1: 对，
0: 是感觉还是要主动去跟他聊一下，因为
1: 有时候想聊他也不一定想跟你聊啊。对
0: 但
1: 啊，
0: 我如果是我，可能会试图可能去敞开他的心房，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他。自己在内耗，他不会有一个解放，他就是一定要有人强行介入才会 open 他。
1: 其实，在他因为我刚刚说了，我暑假其实有去个一两天，然后那两天其实他也都会跟我聊，或者跟我妈妈聊，然后我妈会跟他说："你这样的压力很大的话，其实你可以去看个医生，让你更放松一点。"
0: 哦，
1: 对，那
0: 对。
1: 他其实真的有去啦，然后他其实可能也知道他自己生病了，或是有什么问题，那他其实也会想要去改善，想要
0: 哦，
1: 让自己更好这样
0: 改
1: 子。
0: 善
1: 对，
0: 这
1: 但我
0: 个，
1: 觉得这都是要时间的。
0: 我们希望下一次听到你讲是，哎，我回去土耳其店上班啦，他包了一个大红包给我，
1: 但愿了，但愿了。
0: 那
1: 那，
0: 我想，你想要，哎，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1: 好，你说。
0: 就是你有没有遇过，就是那种店里招小偷，他就是抓到，哎，你偷了土耳其的东西，哎，有没有遇过？
1: 哎，其实这个在土耳其店好像没有，但在我们民宿有一过。
0: 好，民宿的部分我们就等到我们第三个节目再来讲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先听一首蔡健雅的《失语者》。
0: 太棒了。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0: 好，刚刚接续了这个民宿的话题哦，我们想要来问一下，我们千荣，你在自己家的民宿是负责什么呢？
1: 其实就是在柜台接客人啦。
0: 就这样，
1: 对，真的就是接客人而
0: 你
1: 已。
0: 也不用打扫。
1: 打扫的话，当然是那个房务人员呢、
0: 哦，你们家的民宿几栋啊？一栋。
1: 就一栋。
0: 啊，你爸妈呢？
1: 其实就是因为暑假，我爸有另外工作啊。那我妈就是，因为她觉得暑假，她如果暑假刚好我们放假，可以回去帮她。如果她没有趁这段时间出去玩的话，那我们开学了，她就没有时间出去玩了。所以她出去玩，然后呢，让我顾民宿这样。
0: 哦，就是让自己的，你是独生女，
1: 没有，我还有姐姐跟弟弟。
0: 啊，你的姐弟怎么没有帮你一起雇，一起赚一个钱呢？
1: 因为我弟跟我爸去工作之类的吧，
0: 啊，男
1: 对，
0: 生跟爸爸，
1: 对，然
0: 姐
1: 后
0: 姐姐姐在哪里？
1: 因为我姐也在台北念书，那她比较忙，所以她法律系她都在准备考试，她
0: 他
1: 也比较少
0: 是
1: 回家。
0: 世新的吗？
1: 不是不是，她是辅大的，
0: 辅大。
1: 对。
0: 那我就不探讨你们怎么选择了，但是就是只有你回到了日月潭的自己家的民宿。
1: 就是我比较长时间待在那里。
0: 哦，很酷。那感觉如果是自己要掌控，你自己要面对的事情肯定更多，因为没有上面没有人了，家里老大都不见了，然后对啊，那自己当家的感觉怎么样？有没有遇过什么比较奇葩的事情？因为刚刚有聊到那个偷东西的，我们想
1: 哦，
0: 要
1: 其
0: 延
1: 实这
0: 续这
1: 个
0: 个话
1: 吗？
0: 题，都偷
1: 这
0: 要
1: 个
0: 偷什么？
1: 是之前。其实不是这次暑假，是之前发生的事情。
0: 哦，
1: 对，这就是，因为民宿柜台那边肯定都会放一些钱，然后我们其实都有锁住，对，但是我们放钥匙那个柜子没有锁住，但基本上知道钥匙在哪里的人，可能只有我们家自己的人，或者是曾经在那边帮忙过的人才会知道。可是那天我们就是到民宿的时候，发现钱怎么少了这么多？
0: 哦，到这么多是不是？
1: 算多啦，对。然后结果我们看监视器，就是有一个人进了我们民宿，然后他非常熟练的就走到柜台里面，然后打开柜子拿钥匙，然后再把那个放钱的抽屉打开，然后把钱拿走。
0: 好可怕
1: 对，
0: 哦！他
1: 但
0: 有，
1: 是我们不知道他是谁。
0: 他有全。

0: 副武装吗？
1: 对，他全副武装，他就戴帽子戴口罩，然后穿着很蛮厚重的外套这样。
0: 所以这件事后面有报警？
1: 有没有报警？但是抓不到人，因为他的机车，我们就是一样看监视器，然后沿路看他的踪迹嘛，然后就看到他骑着一台摩托车走了。结果我们叫警察查那台机车，那也是别人的，还是不知道是别人还是就是没有名字那种
0: 啊？
1: 对，所以就没有抓到人。啊，我们就是损失了这7000多块这样。
0: 啊，怎么这种会不会是曾经的小帮手，然后告诉？
1: 但是他的身形真的，我们想不出来到底是谁，
0: 好可怕哦。
1: 对啊，可是他又很熟练，
0: 会不会会不会就是可能曾经来你们店帮助过的，就是打工过的小帮手，然后他告诉他的犯罪同伙，让同伙来偷？
1: 这真的不知道因为这也没有抓到人啊，所以后面就是只能当给自己一个教训，然后就是把那些柜子的锁再
0: 重新
1: 对对，
0: 我觉得也就当买学费7000块当一个学费，
1: 哇，那是损失有点大了。
0: 谁是谁先发现的？钱少很多，
1: 好像是防务人员吧，因为他们都会需要准备早餐啊，会需要买早餐，然后就会开那个柜子，然后他们就发现好像钱不见了，或是还是在找钱的时候发现钱都不见了这样子。
0: 这很毛那时候你们看监视器，你们应该觉得就是会开始怀疑身边的人。
1: 对，真的有。
0: 然后就是到底是谁，然后那一晚上感觉都睡不好。对，
1: 可能我爸妈比较担心了。我其实还好。
0: 你觉得还好？
1: 对啊。
0: 这个偷的东西感觉，但是这个就是都是之前发生的事。
1: 对对，可能好像去年前年发生的吧。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是这偷的话是这件事情，那最夸张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1: 最夸张的
0: 就是在可能住客住宿有没有遇到 OK， 或是在你们房间里干了什么？就像
1: 这个有，这个很可怕。
0: 听你说过，
1: 因为我们那边酒吧之类的，那或者是大家出来玩，可能就想要喝酒。
0: 一定谁不想喝酒？
1: 对。然后呢，有一天就是我妈跟我说，前一天晚上的客人在床上，就是。
0: 他怎么了？拉屎。
1: 对，
0: 他拉屎。
1: 对，
0: 妈呀，他拉
1: 很可怕。
0: 有呕吐物吗？
1: 有遇过，但是主要是排泄物。
0: 排泄物更
1: 对，
0: 不是，其实呕吐物跟排泄物是
1: 差不多，但是我们都有遇过，
0: 都要把这些棉被床。
1: 他感觉就是可能喝酒喝醉了，然后整个人失去意识，然后就直接在床上，对，
0: 就是拉稀这样子。他
1: 很可怕，真的很可怕。
0: 你们家没有跟他们求偿吗？
1: 好像我妈应该有打电话去给他们，然后叫我们赔钱，因为毕竟那些寝具全部都要丢掉了。
0: 对啊，连床垫要吗？
1: 因为它有一层保洁垫，
0: 对
1: 对，就是保洁垫以上全部都要丢掉。
0: 那感觉是一个很贵的花费。
1: 对，
0: 因为毕竟民宿你要给客人用好一点的东西。
1: 对，因为我们的被子都比较贵一点，
0: 感觉会要用，就跟家用的又不太一样。
1: 对，
0: 你们现在民宿日月潭的民宿还有在提供牙刷那些的吗？
1: 其实现在没有了，因为好像107年之后吧，就开始实施什么环保政策，所以就不能提供。
0: 但是我有遇过有些还是会偷偷提供就是它是
1: 就它不能摆出来啦，就是因为其实基本上备品。之前可能就是民宿饭店都会把它放在客人的房间里面。
0: 对啊对啊。
1: 对，但现在就是不能明面上提供放在那里。
0: 所以连你们民宿也遭殃也不是很遭殃，就是。
1: 就是每个旅宿业的都需要去遵守啊。我们也不会就是给它摆在房间里嘛，但是我们其实自己还是会有多的备品，那如果客人没有带的话我们会提供给他们，但是我们会跟他们说如果没有带的话我们可以给，可是你们可能就是去 7-Eleven 买东西的时候就做个善事然后投零钱这样子。
0: 还甚至是这样的方式。
1: 对，就是我们家都会这样跟客人讲。
0: 有些民宿不是会用买卖的吗？就是，
1: 对 对，也是有，也是有。因为其实我们家之前本来打算买那种什么贩卖机，然后直接放在门口让大家去买，可是我觉得说好像
0: 没必要。
1: 对，因为其实可能大家还是会带的人比较多啦，那也没有人会想要花这一笔钱去买
0: 啊。
1: 对，
0: 然后你们还要花一个钱买贩卖机，然后还要供电24小时供电，
1: 所以其实没有很划算。
0: 对啊，如果你们是在可能比较闹区，可能台北啊，或是西门那种，可能又有机会。但是我觉得，那你们有你们自己的品。

0: 估，就是哎，你爸妈给你多少钱？
1: 你说薪水吗？
0: 也是
1: 其
0: 一
1: 实就
0: 九六，
1: 是
0: 还是就
1: 没
0: 是
1: 有
0: 一顿饭？哎，妈妈煮饭给你吃，女儿帮我顾一下。
1: 暑假的时候，基本上我去帮忙，他就是一天算1000这样。
0: 一天还是要做多久？
1: 工时的话其实是3点，因为我们是3点之后入住，客人会入住，那我基本上就是1、2点到，然后就接客人接到5、6点、6、7点这样。
0: 哎，妈妈，我想去土耳其上班。认真，你不会跟你妈反映说，哎妈，你这样给女儿这样是对吗？
1: 其实我也没有算过这样到底划不划算，但其实，毕竟我们吃穿用都是也是从家里那边支出
0: 哎，
1: 的。
0: 你妈会给你零用钱吗？
1: 后来我基本上我的花费就是我父母的生活费来源，
0: 哦，那
1: 对，
0: 好啦，
1: 所以呢我也就不太好去跟他 argue 什么
0: 哦，
1: 了。
0: 那我觉得你回去其实就是在
1: 对啊对啊，
0: 回馈你平常你妈给你的零用钱。
1: 对啊，毕竟吃饭也都是花他们的，
0: 好啦好
1: 对。
0: 啦，那可以啦，那能接受，就是只是就感觉你感觉哎、欸，那你感觉你两个工作其实都蛮愉快的，还是你觉得两个比起来，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1: 其实我觉得这不太好比较，因为性质其实不太一样。但是其实我觉得共同点是，我们都需要服务客人，然后接待客人，所以就是跟客人聊天的时间很多。对，
0: 日月潭的民宿也是吗？民宿。
1: 当然啊，尤其他们都是观光客、游客来，然后也是一样会有各式各样的人啊，然后可能在入住的时候就会稍微聊一下，或者是他们可能在我们民宿大厅坐等人的时候，我们也会聊天聊一下这样
0: 哦，
1: 子。
0: 会哦，
1: 对，
0: 我以为就只有土耳其那种店才会有，就是需要刻意聊天。其实民宿也。
1: 民宿也是，因为我们还是需要，我们也算是服务性质的啊，就是
0: 啊，
1: 尤其
0: 对。
1: 是柜台接待是跟客人面对面的。
0: 哦，
1: 对。
0: 你们的民宿算平价的吗？
1: 我是觉得算平价啦，但是像那种，日月潭如果是花火节，有节日，或者是永
0: 啊，
1: 渡那一种很大的节日的话，肯定价格就会比较高一点。
0: 我可以知道平常的价格吗？
1: 平常的话，因为有分四人房、什么双人房那些的嘛，那如果是以双人房那种的话，平日价格就是2000多，
0: 哦，一个
1: 对，
0: 晚
1: 可
0: 上
1: 能
0: 这样，
1: 2500左右。
0: 最便宜的双人房，
1: 对，
0: 那贵的有没有总统套房吗？
1: 我们有就是楼层比较高的，那可能房间就比较大间，或者是有一些部分景观这样。
0: 部分景观，
1: 对，像我
0: 哦，
1: 们的民宿就是有一间三人房，然后这间是在我们最高楼层，就是7楼，所以可以看得到部分景观。但是因为前面还有一些更高的民宿或者饭店，其实会挡到，因为我们是在老街的
0: 哦，
1: 中间。
0: 烦哎！
1: 对，所以还是会被挡到一部分，那我们就只能跟客人强调说，我们只有部分湖景，就是没有办法全湖景这样子。
0: 啊，就是还是能看得到，但就是被
1: 对，
0: 挡到了，
1: 对
0: 除
1: 对
0: 非它
1: 对对对，
0: 拆掉。
1: 我们
0: 对，
1: 不可能把它铲掉。
0: 哎，你们的民宿叫什么？
1: 是天月水色，天上天月亮的月，然后就是水颜色的色。
0: 会很隐秘吗？
1: 其实不会，在伊达邵最热闹那条街。
0: 哦，那其实就是，
1: 对，在正中间，
0: 其实都是应该是稍微走一下，就是哎，就到了的
1: 而
0: 那
1: 且我
0: 种。
1: 们有自己的停车场，对，所以其实很方便。
0: 认真，你们还盖自己的停车场，是户外的吧？
1: 对，是户外的，但就是在，因为它毕竟不可能在我们民宿旁边，我们在老街里面嘛，所以停车场位置就会在比较外围。一定很多人都知道那个很有名的范范鸡翅，就是日月潭那里。对，那我们家民宿就是在范范鸡翅的斜对面。
0: 哦，我大概知道。
1: 对。
0: 哇塞，那你们等下，你们家是有电梯的？
1: 当然有，毕
0: 天
1: 竟我们有
0: 哪，
1: 8个楼层，
0: 8个楼层！
1: 对吧？8楼的话，就是像吃早餐的时候啊，或是有客人想要聚餐，就可以去那边，那里就是餐厅。
0: 欸，很酷哎，感觉我之后去日月潭可以去找你。
1: 可以的，大家都可以来。
0: 只是，那你怎么去看待那个日月潭那条老街的强迫推销？我之前被强
1: 你
0: 迫
1: 是
0: 推。
1: 说小米酒吗？
0: 非常就是哎，小朋友来喝一个，喝了
1: 哎
0: 买，这边买一送二，买二送一啦，加油加油，
1: 你知道这很
0: 来，
1: 过分吗？我暑假的时候，我有朋友来日月潭找我玩，然后我们就一起去买东西。那因为可能那边的阿姨就是记忆力比较不好，虽然我每天在那边走动，但她还是不记得我其实是这边的人。
0: 他完全他不管，他就是不管
1: 她就
0: 三
1: 是
0: 七
1: 推销，
0: 二十
1: 对，
0: 一，就是先推。

0: 然后呢，他就跟我说：“来，小朋友，那个喝小米酒，这可以长高的醋哦。”我听了好过分了，因为我不高嘛。然后他就说：“这可以喝了，可以长高哦。”
1: 要长
0: 多高？我绝对不会买，超没礼貌的。
1: 那是这个老第一摊吗？是这个比较前，就是
0: 对对对，比较前段那里。
1: 对，我大概知道你在讲哪一摊。反正就前后两端总反正就是注意一下这样子。
0: 对，因为我们家的停车场在上面那边，所以我们都要去民宿一定会经过那一摊，然后就是从上面走下来的时候或是要去停车场的时候就一定会经过那一摊。
1: 但是你没有被打，他是说喝什么会长高，
0: 他那边就是有卖小米酒啊或什么果醋之类的。
1: 对啊对啊对啊，果醋果醋。
0: 对，然后他就推销啊，他说小那个美女要不要喝醋，可以长高的醋哦，
1: 可以长高的醋。他真的什么鬼话都讲了，
0: 我听了很傻眼。
1: 那你没有真的就是有点相信啊？真的
0: 没有，
1: 真的有点心动，
0: 不相信
1: 就很生气。
0: 我小时候喝多少什么转骨那种或者抽血检验
1: 什么的，没有用这样子。
0: 有啦，还是有用啦，就对，但是我是不太会相信喝醋就会
1: 长高
0: 这种事情。
1: 能消化啦，变瘦一点，但是那就是不这很过分。那你朋友有被强迫推销吗？
0: 他们都有，就是都推销啊，但是他们也没有去买什么的。
1: 你怎么拒绝？我很好奇，因为 我其实不太知道，就是
0: 没有，就是走过经过，然后他就说有什么要不要喝醋啊，然后喝小米酒啊，然后我就点个头就走了，就是边走然后点一下头这样。他不可能直接嘟到你面前啊。
1: 你不会拿吗？
0: 不会。
1: 我会拿
0: 哦，我朋友是说他想喝看看，我就说那你去拿那个适合的。
1: 那你就完蛋了。你就
0: 他就卡在那里了，
1: 真的。我
0: 出不来，
1: 是真的不买一个一罐是真的
0: 会不好意思。
1: 对啊，就是比如台北人这样，我现在在台北活久了，觉得好像还是买一罐好像好
0: 了。对啊，我其实我自己也会这样，但在那边就是也很熟悉了，所以就
1: 你们民宿没有卖果醋哦，没有卖小米酒。
0: 我们没有配，我们有一间是有配合的，但那个就是可能他们会拿，店家会拿优惠券给我们，对，然后我们的客人就可以拿优惠券去买之类的。
1: 然后他们再拿优惠券来就是跟你们收钱这样子。
0: 没有，应该是说他们要给我们钱。因为他们要给我们佣金。
1: 哦，我懂这个意思，
0: 就是毕竟我们帮他放优惠券在我们店里。
1: 那我们民宿的部分就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收听蔡健雅的让浪漫做主。
1: 好，
2: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是孤独的我，
1: 自言自语。好啦，接下来我们到了最后的一个单元啦，我想要问一些这两个工作比起来的问题。那我想问一下，民宿如果不是你家的，你还会想要继续做吗？
0: 如果钱多的话，跟如果工作一样，然后钱蛮多的话，我可能会想要试看看。
1: 想要试看看。
0: 其实假如说是攻读的话，我愿意。但如果说未来要让我做这份工作，我非常不愿意。
1: 哦，长久的部分。
0: 对。
1: 你能接受你短暂的去体验一下一个观光地区的风情，
0: 就是可能在那边打工啊，或者是现阶段需要赚更多自己零用钱的话，我愿意去做这份工作。
1: 哦，
0: 对，
1: 你说类似打工换宿吗？
0: 对啊，这可以。但我之所以会不想要长久做这份工作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做民宿这份工作其实蛮累的，就是你需要花很多心思在经营，不管是社群上或者是民宿里面的设备
1: 啊，没错。
0: 那我觉得其实以我的个性，民宿其实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份束缚，因为你会需要面对客人，接待客人，然后毕竟可能每天都会有客人进来，所以如果你想要长时间出去玩，其实是很就是不太可能，没有很多机会。像我妈其实现在就是这样子，就是她会觉得说自己都被这间民宿绑住了
1: ，对对对，而且是可能要绑一辈子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因为突然断掉，表示那整个就是你要从
0: 收入来源啊什么的，
1: 对，而且还要想到重启的问题，然后可能我休息个一两年，那重启怎么办？
0: 因为你这段时间如果都没有在经营的话，那基本上原有的客流就会流失。

0: 吃掉。
1: 没错没错。
0: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这两份工作只能选一个，哪一个？
0: 只能选一个，我会选土耳其那间服饰店
1: 啊，因为是不会见到自己的爸爸吗？
0: 也不是啦，嗯，就是在那边的客人可能更多元一点嘛，
1: 哦，感觉会出来。
0: 对，因为毕竟我们是在那边的话，不像在民宿，在民宿我们跟客人是隔着一个柜台在对话的，
1: 哦，
0: 对。但是我们在服饰店那边的话，我们是嗯，距离更近，我们都是面对面的，
1: 感觉得出来。
0: 对，那就是可以，感觉更亲近啊，因为我们都是可能站在一起啊，然后你就站在我对面，然后就边聊天啊，边跟你介绍这个东西。但如果是民宿的话，可能我是坐在柜台里面，那客人是站着的。我是觉得就是我们还是会有一定的距离
1: 啊，你比较喜欢那种零距离的那种亲近感，
0: 可能比较亲切吧。嗯，但其实如果在土耳其的话，嗯，我想要在那边工作的话，希望老板不要在那里。
1: 哦，是哦。
0: 对，因为其实就是可能老板可以出去开别的店啊，或者是嗯，跟他出去玩之类的，
1: 就放心交给你这样的感
0: 觉。对对对，因为我是一个如果有别人在的话，我就会比较有压力。就是我在跟客人聊天或是介绍卖东西的时候，如果老板在，我就会蛮有压力的，因为他可能会一直听着我在跟客人聊什么啊之类的，包括我在民宿也是，如果我妈在的话，我就会觉得说，那不然就你来就好了。
1: 哦，你比较喜欢一人办公。
0: 对对对对对。
1: 哦，是啊。
0: 我属于自己一个人，我会比较自在一点。
1: 哦，感觉有些人是比较适合这样的工作环境，
0: 嗯，
1: 但有些人是需要有一个领导者去让他指引，
0: 对啊，
1: 不然他会
0: 对啊，
1: 不知道要做什么。
0: 嗯嗯嗯。
1: 对，但感觉你比较适合当一个领导者的感觉。就是主导这一切。那我想问一下，出去打工真正带给你的是什么？这两个你觉得你学到什么？
0: 其实嗯，打工之后我学到蛮多的，尤其是在跟人的交流上，嗯，跟不认识的人交流会变得更加顺畅吧，就不会像之前一样会比较担心一些有的没有的，或者是不敢开口什么的。
1: 开始变开放很多，到现在当主持，
0: 对对对，更勇敢一点，
1: 很强哎，就是比较懂一些，甚至是销售的这种技能，
0: 嗯嗯嗯嗯，
1: 真正能把一个东西卖出去，那种成就感。
0: 对啊，但是其实会有种感觉，好像在跟别人聊天，就像在跟客人聊天一样，就感觉随时随地都像在卖东西。
1: 你不能切换那个状态。
0: 是可以啦，就是刚开始，嗯。毕竟我是高二高三那个时候开始的嘛，然后长时间下来嗯，累积了一些经验，然后出去跟别人对话的时候，突然觉得我怎么好像变更勇敢了，或者是
1: 很棒
0: 嗯，更敢开口了。
1: 对
0: 对，像如果之前要去买东西，然后我想要问一下可能这个价格多少啊，或者是想要问一下现在还有没有，我其实会不敢问，我会叫我妈去问。
1: 哦，真的假的？现在就是也能跨出那一步。
0: 对啊，我现在就是很自然而然就走去说，请问一下现在还有吗，或者是对这个多少这样子，就是完全没有任何顾忌的，我就可以很大胆去问出这些问题。
1: 很棒啊，这可能真的能让很多人去认识这个行业，甚至是跨出自己的第一步这样子。
0: 嗯 嗯，真的真的。
1: 那如果回到第一天，你会跟自己当时打工自己说什么？可能土耳其好不好？
0: 如果在土耳其吗？
1: 第一天你会跟他讲说叫老板快点滚。
0: 会想要跟自己说不要担心太多，不要怕说错话吧。
1: 哦，不要说错话。
0: 嗯，不要担心这些。
1: 哦，
0: 因为我其实刚开始在跟客人交流的时候，就是会担心很多，会觉得说这样讲那样讲会不会怎样怎样怎样。但其实我是觉得啦，我们人生就是一直在试错。 对，那你就是要错了，你才会知道这些话能不能说，或者是嗯，怎么样去看一个人的脸色
1: 才能成长。
0: 对
1: 对
0: 对，
1: 你一定要真的别人不爽了，哦，原来这样讲会不爽。
0: 如果你没有错过的话，以后可能在更大的场合反而遇到了，我觉得更对自己更不利。
1: 非常好啊，
0: 嗯，
1: 对，这个观念自己我也要记住一下。那我们就是中秋节也要到了，我觉得也祝大家中秋节
0: 快乐。
1: 对，
0: 我们自己播出的时间呢，9月28号，其实好像也是教师节啊。
1: 哦，
0: 对，那就一起祝大家节日快乐，
1: 教师节快乐，太棒了。
0: 所以呢，最后我们就听一首蔡健雅的《好想放假》。
1: 耶，放假啦，4天连假。
0: 拜拜。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当忙碌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的心跳声啦？这里无限书籍，无限形式，透过文字的朗读，生活的留白，陪伴在通勤、夜晚或独处时的你。每周一下午4点，世界太吵，废话太多，听棕熊不迷惘。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口，有些故事就让声音替我说。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一下午4点准时播出的《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很高兴又在这个时间和你见面。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我们的生活里面好像很难没有音乐。早上起床，我们可能会放一首歌在旁边准备自己的事情，准备上班上课。走在路上戴着耳机，音乐就会一直在你的耳朵里面陪着你。写作业、做事情、搭车，甚至只是躺在床上发呆，都可能有人有习惯会在旁边放一首歌。有时候我们甚至不是真的在听音乐，它就只是放在那里，放着。可是很奇妙的是，当一首熟悉的歌突然响了起来，我们还是会停下我们的脚步，或者是专注去听。可能是因为那首歌让你想起了一个人，可能是想起了某一段时间点，也可能什么都没有，只是突然觉得，诶，我好像好久没有听这首歌了耶。然后原本已经过去的画面就这样慢慢找回来。我觉得音乐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不一定需要我们认真去理解，它就可以直接碰到我们的情绪。开心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听节奏很快、很有活力的歌；难过的时候，有些人反而会找一首很安静、很 emo 的歌，让自己好好待在那种情绪里面，好好的调理一下。有时候很累，我们不需要谁跟我们说“你要加油，你要加油”这些话，我们只需要戴上耳机，放上一首自己很熟悉的歌。可能听完3-4分钟，事情也不会有很大的改变，但我们好像就会多了一点力气，可以继续往下走。而且每一种音乐带给我们的感受其实也不太一样，有些歌曲很温

温柔，像在你旁边坐着，什么都不说。有些歌曲很有力量感，一播放就好像有人突然把你从低潮上面拉上来。有些歌则很适合一个人安静的听，它不一定会让你变得开心，却可以让你知道，原来现在这个情绪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有时候选的不是一首歌，而是选了一种方式，陪自己度过现在的心情。而更有趣的是，同一首歌对不同的人来说，也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故事。你觉得他在唱爱情，我可能听见的是青春；你觉得他很悲伤，我可能却在里面听到重新开始的力量。因为当一首歌进入我们的生活，它就不再只是创作者写出来的那几分钟，它会慢慢跟我们的故事连在一起，可能陪你走过一段很开心的日子，也可能陪你度过一段不太容易的时间。最后，当你再次听见它的时候，你听到的已经不只是旋律，还有那个时候的自己啊。所以今天这一集我想跟你聊的就是音乐，我们会一起聊聊不同的曲风、不同的歌曲，为什么会带给我们不同的感受，也会聊聊音乐怎么陪着我们记住一些人、一些事，甚至一些已经回不去的时光。最后，我也会跟你分享几首我自己真的很喜欢的歌曲，因为对我来说，音乐从来不只是生活里的背景，有些时候，它甚至比我们自己更早知道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今天的主题是音乐，旋律落进生活，故事便有了声音。那就先让我们用一首歌进入今天的故事 ，Coldplay 的 Viva La Vida。稍后回来进入第一单元。

即将进入单元一，声音开场。这个世界太吵，接下来请关闭你的眼睛，开启你的耳朵，听听这个正在发生的声音。猜猜看，今天棕熊要把你的耳朵带去哪里旅行？Hello， 大家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Coldplay 的 Viva La Vida， 我很喜欢这首歌放在今天的开头，因为它一开始给人的感觉其实就很有力量，很有 power。 前面的旋律一出来，你可能还没有仔细去听歌词，但情绪好像已经先被带进来了。这也是我觉得音乐很神奇的地方，有时候我们甚至还不知道一首歌它到底在唱什么啊，身体就已经开始有了反应。节奏快一点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跟着点头，跟着走路，甚至忍不住会跟着唱，就会开始嗨起来这样子。旋律比较柔和的时候，整个人也可能会安静下来。所以音乐其实很像一种情绪开关了。你听到嗨歌你就嗨起来，你听到柔和的歌你就柔下来，你听到 emo 的歌你就伤心这样子。它不一定可以改变我们正在发生的事情，但它可以适度的改变我们面对这件事情的状态。像我自己有时候心情很好，就会听一些比较有节奏有能量的歌，那种歌不需要特别复杂，可能只是前奏一下，我就觉得整个人的精神开关好像被打开了。但如果今天很累，或者是只是想一个人安静一下，我可能就不会听那种很强烈的音乐。这时候一首比较慢比较舒服的歌反而会让我感觉比较自在。所以我觉得我们平常选歌挺有趣的，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是在选喜欢听的歌，但有时候仔细想想，其实是在选现在的自己需要什么歌。需要力量的时候，就找一首可以让自己往前走的；需要安静的时候，就找一首不会一直逼你重新振作的；需要回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自觉地点开那些已经听过很多次的歌。甚至有时候，我们明明已经知道听完了会更难过，但还是就想放那首歌啊。因为我们不是不知道自己在难过，我们只是想让那个情绪有一个地方可以放。而且不同的曲风带来的感觉其实也不太一样，像摇滚音乐常常会有比较强烈的节奏和情绪，它可以让人觉得很有冲动。流行音乐可能比较容易跟生活连在一起，一首歌听久了就会变成我们日常的一部分。抒情歌曲则比较容易碰到一些比较细腻的情绪，可能是一段感情，可能是一个遗憾，或者只是某一天突然觉得自己有点累。还有一些歌曲，他们甚至不需要很复杂的编曲，可能只是很简单的旋律，几个乐器，再加上一个人的声音，但就是因为简单，反而让我们更容易把自己的情绪放进去。所以我觉得没有哪一种曲风一定比较好，它比较像是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需要不同的声音。同一个人今天可能很喜欢摇滚，明天却只想听一首很安静的歌。甚至同一首歌在不同年纪的时候听，也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感觉。以前听不懂的歌，长大之后好像懂里面的意涵。以前觉得只是旋律很好听的歌，过了几年再听，却会忽然发现原来这个歌词就是在戳我啊，就是在说我的人生啊，对不对？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音乐可以陪我们那么久，因为歌

0: 不会一直跟着我们长大，但我们会。所以同一首歌留在那里，等到我们走到某一个人生阶段，再回头听它的时候，它就可能有新的意思。有些歌是在我们最开心的时候出现的，有些歌是在我们最难过的时候陪着我们，还有一些歌可能当下根本没有特别的感觉，但很多年后再听，突然就会想起那一天、那个地方、那个人，甚至是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自己未来会变成什么样的自己。所以现在回头想想，我觉得音乐最珍贵的地方，可能不是它能让我们永远开心，而是它允许我们有不同的情绪。你可以开心的时候听歌，可以难过的时候听歌，可以什么都不想，只是让音乐在房间里播放。它不会逼你一定要变成什么样子，它只是陪你待在当下。而我觉得这种陪伴其实很难得，因为生活里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不开心的事情，身边的人第一个反应可能是叫你，你想开一点嘛，不要那么难过嘛，对不对？赶快振作起来啊，对不对？但音乐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有时候它反而会跟你待在一起，待在那个情绪里面，等你准备好了，你换一种曲风，我们还能继续往前走。所以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形容音乐带给我们的力量，我可能会说，它不一定能替你解决问题，但它可以让你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不会那么孤单。而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歌我们明明已经听过了无数次，还是会在某一天重新按下播放，会在你的歌单里面循环播放。因为我们想听的可能早就不是那首歌了，而是那首歌曾经陪我们走过的日子。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那些曾经陪着我们走过青春，也陪着我们慢慢长大的旋律。有些歌很简单，却可以在生活里面留很久。苏打绿的《小情歌》，我是宗雄，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进入第二单元。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2: 真 blue 幻蓝小熊。

单元二，让声音替我说。有些情感文字写下来太轻，亲口说出来又太重。既然如此，那就别说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替声音调配温度，用声音住进你的心里。

Hello 呀，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苏打绿的小情歌，你们不觉得很熟悉吗？好像很多毕业场合或者是以前的经典歌曲库里面都有这首歌。这首歌其实很适合拿来聊一件事情，就是一首歌到底要怎么样才会慢慢变成我们生活里面的一部分呢？我觉得不一定要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吧，有时候就是在某一段时间你刚好很常听它，可能每天搭车的时候听，走路的时候听，或者写作业做其他事的时候，它还是会在你的背景里。那时候可能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但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这首歌好像就跟生活绑定在一起了。所以后来在听到的时候，你想起来的可能不只是歌曲的本身，而是那个时候的生活。我觉得小情歌它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种很简单很舒服的陪伴，它没有很强烈的情绪，也不需要你在某一个特别的时刻才能听，反而就是因为它很自然，所以很容易进入我们的日常。而我觉得这也是很多歌曲很有趣的地方，有些歌适合在很热闹的时候听，有些歌适合一个人戴着耳机，有些歌可能是你失恋之后才突然听懂，也有些歌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就莫名其妙的陪你走过了一段时间。所以一首歌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其实不完全由这位歌手来决定，当他被我们放进生活里，他就慢慢长出了自己的故事。而且我觉得音乐跟记忆之间的关系其实挺奇妙的，我们可能很难准确地记得某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某一首歌一想起来，却可能忽然想起很多细节，那时候在哪里，身边有谁，甚至自己当时是什么样一个心情听了这首歌，这些东西平常可能都会被我们放在记忆里面的某个角落。

直到音乐把它重新打开。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歌曲很像我们人生里面的一个很小的时间胶囊，它不会真的把时间保存下来，但当我们再次按下播放键的时候，好像可以暂时回去看一眼，看看那时候的自己。而且最有趣的是，我们每一次回去听同一首歌，可能都有截然不同的感觉，因为现在的我们已经不是当时的我们了。以前觉得好听的地方，现在可能有新的理解，以前只是觉得它的旋律很舒服，现在可能突然听懂了一句歌词。所以音乐有时候也像一面镜子，歌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我们。而接下来这首歌，我想带大家再往这个方向走一步。如果小情歌比较像是留在日常里面很温柔的记忆，那下一首歌我觉得会有一点点青春的味道，那种你回头看的时候会觉得很美，但也知道有些日子真的回不去了。现在先让我们听一首很多人都很熟悉的歌，周杰伦的《晴天》。我是宗雄，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听完歌后进入下半部分。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的《晴天》，我觉得这首歌很特别，它明明是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歌，可是每一次听到的时候，还是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以前好像真的有过这样一段日子的感觉。而且我觉得青春之所以会让人怀念，不一定是因为那段时间真的有多完美，可能那个时候也有很多烦恼，也有考试，也有压力，也有自己不知道未来要去哪里的时候，只是当我们走过那段时间再回头看，就会发现原来那些当时觉得很普通的日子已经回不去了。所以有些歌带给我们的其实不只是开心或难过那么简单，它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很复杂的感觉，你会想念但又知道不能回去，你会觉得很温暖但同时又有一点点遗憾。而我觉得这就是音乐很厉害的地方，它可以让两个完全不同的情绪在同一首歌同时存在。你可以一边觉得这首歌很好听，一边又觉得想起已经很久没有想起的人。有时候甚至不是因为那个人有多重要，在你的人生里面有多重要，只是那个人曾经出现在你的某一段生活里面。所以当歌曲再响起来，你想起的其实是那一整段的时间。这也让我觉得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属于某一段时间的歌，学生时期有学生时期的歌，还有那种毕业歌，还记得吧？某一段友情可能有一首歌可以去诉说，某一次旅行可能也有一首歌，某一段情感，某一段爱情可能也有一首歌可以去诉说你们的关系，甚至某一年你每天都在听的那首歌最后就变成了那一年的声音。多年以后再相见，它可能会把你直接带回那个时候，但这一次回去不是为了重新生活一次，只是让我们知道原来自己曾经走过的那一段路。所以我很喜欢音乐是记忆的载体这件事情，它没有办法真的把过去带回来，可是它可以提醒我们过去曾经存在。而那些回忆，不管是开心的、难过的，还是有一点点小遗憾，都已经成为了现在的我们。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听到一首很久没有听的歌，不需要急着把那个情绪推开，就让它播放完吧。也许你会想起很多很多的东西，人啊、青春啊、一些这些，也许什么都没有，就只是觉得好像就听完这首歌而已，我觉得那也很好啊。因为我们不一定要回想过去，也不一定要忘记过去才能继续往前走，有些记忆可以留下来，而一首歌就是一个很温柔的方式啊。今天的第二个单元，我们从小情歌聊到晴天，其实一直都在谈同一件事情，音乐不只是我们生活里面的声音，它也会慢慢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接下来我想换一个角度，前面我们聊了那么多音乐可以带给我们什么，那如果回到我们自己呢，我平常会听什么歌，又为什么有些歌会真的留在我的歌单里面呢？下一个单元我们就来聊聊我的歌单。在进入下一个单元之前，先让我们听一首歌啊。这一次这个单元我们就不放那个啦，就不放电影啦，我们就简单的听歌就好了。我要播的是
1: Aerosmith
0: 的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进入第三单元。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是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陈世安。

单元三，声音后的故事。听完了刚才的文字，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精彩的在后头。在这些声音与文字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人生片段与社会观察呢？现在聊给你听。

0: Hello 呀，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纵雄啊。刚刚我们聊了很多的音乐跟记忆之间的关系，那接下来我想把这个问题拉回我自己本身。如果你要问我平常会听什么歌，或者是什么样的歌曲会真的留在我的歌单里面，那其实答案还挺多的耶。但如果要挑几首我自己真的很喜欢，而且我每次听到都还是会有感觉的歌，那今天这一首一定会在里面
1: Aerosmith
0: 的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我很喜欢这首歌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情绪真的非常直接，他没有拐弯抹角，从一开始慢慢进来到后面的情绪越来越强，

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这首歌好像一直一直在往上推感情，尤其是当主唱声音开始真的拉出来的时候，那种情绪就会变得很大。我自己很喜欢这种歌曲，因为它不是把情绪藏起来，而是很直接的告诉你，我很在乎，我不想错过，我想把现在的这一刻好好留下来。而且我觉得不想错过这件事情，其实不只是爱情里面才会有，我们生活里常常也会有这种感觉，可能是一个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人，可能是一段很珍惜的关系，也可能只是某一个你知道以后不一定还会再有的时刻。所以当这首歌唱出那种我不想错过任何一刻的感觉时，我会觉得它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因为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有过很想把某个瞬间留住的时候，只是时间不会停下来，你知道这一刻很好，也知道它总有一天会过去，所以反而会想好好的珍惜。我也很喜欢这首歌的声音，它不是那种很轻很细的抒情方式，而是情绪会一层一层一层的往上走。一开始可能还只是很安静的说着自己的感受，到了后面整个乐团旋律和人声一起进来，情绪就好像被放大了一样。我觉得这就是我很喜欢的音乐力量，有些歌是在你身边陪着你，但有些歌则像是真的在你心里里面把情绪放大。你本来可能只觉得我很在乎这件事情，听到最后却会变成对，我不想真的错过。而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有些歌曲特别适合放在一个人的时候听，因为当周围安静下来，没有什么事情打断你，你反而更容易听见歌曲里面的情绪，还有它所诉说的含义。你不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故事才可以喜欢一首歌，有时候只是旋律、歌声，还有那种情绪刚好打动了你。我觉得这就是我选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不一定会因为一首歌的排行榜排名，还有大家是不是都爱听这首歌，就决定自己喜不喜欢吧。我更在意的是它有没有让我在某一个瞬间真的感受到了什么。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对我来说就是一首这样的歌，它让我感受到一种很强烈的珍惜，也让我觉得有些事情既然对我们来说那么重要，就不要等到失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其实很想留住。而且我觉得这也是音乐很有力量的地方，它不一定会告诉你人生应该怎么做，它只是用几分钟的时间把一种情绪很清楚的放在你的面前，你听着它可能会突然想起自己在乎的人，也可能只是突然提醒自己，原来啊，我还有这么多想珍惜的东西啊。所以如果要我说为什么我会喜欢这首歌，我可能不会是说它好听这么简单，因为它真的吸引我的是那种很真很直接的情绪，不害怕表达在乎，也不害怕承认自己会害怕失去，而这种情绪我觉得很珍贵。因为我们平常可能不太会把这些话说出来，但一首歌可以替我们说。其实这也刚好呼应到我们让声音替我说的 slogan， 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口，有些故事就让声音替我说。这里面的这个声音这个词替代音乐进去，就是会变成但也许一首歌可以先替我们说出来这种感觉。那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现在正在努力的你，送给那个已经走了很远却还没有打算停下来的你，也送给那个偶尔会怀疑自己却还是想再试一次的你。也许我们永远都不会觉得自己已经足够了，但至少在追逐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自己为什么出发。接下来这首来自电影《大娱乐家》的 Never Enough 送给现在的你。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听完歌后进入下半部分。

0: 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
1: 刚刚听完的是大娱乐家的 Never Enough， 我很喜欢这首歌。我第一次接触这首歌的时候，就很容易被他的声音吸引。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跟刚刚的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其实很不一样。刚刚那首歌比较像是一首很直接的情感表达，而这首 Never Enough 给我的感觉则是更加强烈，更加华丽。他这部电影里面的那个画面我一直都记得，他那个 MV 的女主也不是女主角吧，就是一个角色，然后她站在那个对着大家唱，然后还 拍了各种画面，就像音乐剧的那种感觉，特别好看。其实尤其是人声出来的时候，它会很明显给你一种情感一直在往上往上往上堆的感觉。它不是很安静的在告诉你一件事情，它比较像是把一个人的渴望直接放在你的面前。而我自己很喜欢这种有舞台感的歌曲，因为你在听的时候，脑袋里面很容易出现画面、灯光、舞台、观众，还有一个人站在最中间，把自己的情绪全部唱出来。我觉得这也是电影歌曲最有趣的地方，它本来就是一首歌，但当它跟画面、角色和故事放在一起的时候，它的情绪会被放大。你不只是听到一个人在唱，你还会开始理解这个角色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啊。而 Never Enough 本身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很强烈的想要，可能是想要成功，可能是想要被看见，也可能只是想证明自己还可以走得更远。

而我觉得这种情绪其实不一定是负面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不满足好像不是一件好事情，但换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一个人永远都觉得自己已经够了，那他可能不会再去尝试新的事情。所以还想要更多，有时候也可以是一种力量，它让你愿意继续往前，愿意再试一次，愿意看看自己到底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当然，这里面也有一种很重要的差别，我们可以有目标，可以想变得更好，但不代表我们要一直否定现在的自己啊。我觉得这其实也是这首歌让我很有感觉的地方，它的情绪很强烈，但当我们把它放回我们的生活里面，就会发现我们每个人多少都有一点点这样的时候，考试考得不错，还是会想下一次更好，完成一件事情，还是会开始想下一件事情，得到一个东西之后，又会想看看自己是不是可以得到更多，这时候就会变成压力而不是动力，但有时候它也会变成我们往前走的动力是啦。所以我很喜欢 Never Enough， 不是因为它唱得很有力量，也是因为它让我感受到一种很强烈的生命力，那种我还没有停下来的感觉。而且如果把今天前面几首歌放在一起看，我觉得蛮有意思的。Viva la Vida， 它是比较像一首往前走的力量，小情歌是生活里面的陪伴，晴天是让我们回头看看曾经走过的回忆。到了我自己喜欢的这两首歌，一首是在说珍惜，一首是在说渴望，好像刚好拼成了音乐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几个部分。它可以让我停下来，可以让我回头，也可以在我需要的时候 push 我一把，推我往前。所以如果你问我音乐到底有何用，我可能会说它不一定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固定的模板，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都会从同一首歌里面听到不一样的东西，有时候是回忆，有时候是安慰，有时候是一个 power 力量，而有时候只是单纯觉得这首歌现在很适合我就听了。我想这就是我很喜欢音乐的原因，它不会一直要求我们保持同一种心情，它可以陪我们开心，也可以陪我们难过，可以让我们怀念过去，也可以让我们对下一步产生期待。而当一首歌真的进入我们的生活之后，它就不再只是一首歌，它会变成某一段时间的声音，变成某一个人的回忆，甚至变成我们曾经是什么样子的证明。今天第三个单元，我想分享的就是我自己留下来的这两首歌，一首提醒我珍惜眼前，一首提醒我不要停止追求。而这两种感觉也许就是我最喜欢音乐的地方，因为我们的人生本来就不会只有一种情绪啊，有时候我们需要停下来，有时候需要回头看看，也有时候我们就是需要一点力量告诉自己还可以往前走。然后今天最后一首歌，我想送给那些曾经有一段故事到现在还是偶尔会想起来的人，不用急着忘记，有些回忆之所以会留在我们心里，也许是因为它曾经真的很重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 Taylor Swift 的 All Too Well。 我是宗雄，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听完歌后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留给你的声音。

单元四，留给你的声音。忙碌了一整天，今天的节目已经走到尾声了。但棕熊的声音陪伴不会结束。最后这些话，这些声音，送给耳机里正与自己对话的你。

Hello 呀，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聪雄。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单元啦。刚刚我们听的是 Taylor Swift 的 All Too Well， 我真的挺喜欢这首歌的，但时间紧迫，我们就不特别介绍啦，可以去查这首歌，这首歌也特别好听。今天这一集我们聊了很多的音乐，聊了不同的曲风，不同的旋律，为什么会带给我们不同的感受。有些歌给我们力量，有些歌陪我们安静下来，有些歌让我们想起青春，也有些歌会让我们想起某一个人，某一段时间。最后我也分享了两首自己很喜欢的歌，而聊到这里，我反而想把一个问题留给你。如果现在要你选一首歌，代表你现在的心情，你会选哪一首？是有力量的歌吗？还是很安静，很 emo 的歌呢？还是你已经听了很多年，很熟悉，只要前奏一响，你就会想起某一段回忆的歌呢？我觉得每个人的歌单其实都藏着一部分自己的故事，有些歌记录着我们曾经是什么样子，有些歌则陪着我们慢慢变成了现在的自己。而音乐最特别的，也许就是它不一定要替我们解决什么，有时候它只是陪我们走过一段路，让我们开心的时候有人一起开心，难过的时候也不用急着假装没事。也许你真正听见的不只是旋律，而是那个曾经听着这首歌的自己。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第13集音乐，我是宗雄，谢谢你今天陪我一起让旋律落进生活，也让那些藏在音乐里的故事再一次有了声音啊。今天是9月的最后一集，也祝大家10月快乐，我们下一集不见不散，拜拜。

0: 之星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熊仔。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好了，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FM88.1世新广播电台，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了，上一次的节目呢，还有上上次的节目，大部分都是在聊这个缘分跟爱情这方面了，因为我其实一直都觉得感情以及缘分这两个东西一直都是我们人生当中能够教会自己很多很多，比如说课题啊，还有怎么去面对障碍，甚至会反映到怎么去面对友情的一些事情等等的上面。所以呢，我觉得这两个东西为什么会如此重要，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呢，也有非常非常多的歌曲也都是由这两个课题来去做一个发想的部分哦。那之前也有去分享，就是近期有知道的一个这个 quote， 就是人生的语录哦。那这边要先小更改一下哦，上一次哦是说78跟38，但是其实那个文章它是说90%跟10%，也就是说哦，重新讲一次，就是说人生当中有90%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但是呢，应该说，对，然后呢，有10%是取决于你怎么去处理的。但是这个东西它其实也是可以去做相反的，就是如果说今天有10%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那90%是取决于你怎么去处理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这两个虽然说它是相反的，但是它其实反映到很多很多，就是情绪上的管理啊，还有就是这个课题可能对某些人来讲它是很重要或是很难的，可是对别人来讲可能是很轻松然后很不重要的。所以其实啊，因人而异啊，然后事在人为啊。那么就废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

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好的，就是我们这个乐坛深造所，我 EK 一直在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就是缘分以及课题这两个东西，对我来说它是紧紧相连的。所以你会发现我节目当中一直提到这两个词，因为它真的太重要了。我们在缘分遇到的一些人啊，还有比如说之前我提过的，就是人生当中的光啊，人生当中的贵人等等的，其实都会反映到你之后怎么去处理你之后遇到的课题。它不一定是同一件事情，可是或许他的处事态度能够是差不多的。所以啊，不管是什么人，还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障碍，或者是简简单单那种基础数学题，就都不要小看它，可能都能够教导你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也会让你知道说，哎，假设我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或者说我遇到什么样子的事情，我的情绪是怎么去管理的，还有我会怎么去处理什么事情。那其实啊，讲到缘分，就是又会讲到人。那其实我觉得人生当中你遇到的人一定会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不管你是 I 人，不管你是 E 人，不管你是爱聊天还是不爱讲话的人 whatever， 就是你遇到的这些人其实都会反映到，哎，可能我跟他之间的事情啊，或者说，哎，我们之间共同好友的事情，然后我要怎么去当中间人等等的，或者说，好，我们又回到感情身上，假设说我今天跟他有了一段恋爱，可是真的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不会谈恋爱。

然后就是他是我的初恋，然后我要怎么去学习说我要怎么爱他，我要怎么负起责任等等的。那或许你已经学会之后，早就已经他就已经离开你了，然后或许你也早就已经成功了，或者是太早就已经成功了，早就已经走的就是不一样的路了。所以之前啊，我也有看过一个很有趣的研究，他说基本上你如果说你知道说你这辈子可能跟这个人就是最后一次见面，那基本上你们之后真的你们的 timeline 就是你们的时间线真的就不会再重叠了。因为人生当中好，虽然说大家都说世界很小，很容易遇到认识的人等等的，但是其实啊世界也很大，其实你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去遇到可能之前爱过的人啊，或者是那些曾经很好的朋友然后后来渐行渐远的人。其实真的世界很大也很小，所以啊就是看待，就是要看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的。不过啊，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把自己的课题处理好，然后不管是你在这段关系当中是刚开始还是刚结束，都可以学会很多事情，然后放在之后的障碍或是问题上。这一首来自赵传的歌曲《我终于失去了你》献给听众朋友们。

的哦，其实我觉得人生当中你不管活到几岁啊，尤其活到越老，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已经成功了，或者是你已经达到人生某一个大目标，某一个大阶段的时候，但是身边那个很重要的人他其实早就不在了，不管是什么原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或者这种感受，那个时候其实真的就是很痛苦的，可是他或许也会成为你所谓的成长痛啊。

这一首歌曲哦，我终于失去了你来自赵传的这首歌曲哦，他一直在讲的，当我人生到了一个光荣的点的时候，我终于失去了你。这个终于啊，不是我们平常在讲的哦，我终于怎么了，终于怎么了，而是终于怎么了。哎，这边比较抽象一点，就是在最终的时候，我终于失去了你。但是这件事情不一定是我想要的，或者是现阶段的我会需要的，或者是我会乐见的，其实真的不是，所以。或许在这个阶段的你失去了某人等等的，但是啊，在等着你的是新的人、新的课题、新的障碍、新的一些问题等着你去解决，也是一个新的、全新的你自己在等着你。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线上的匿名的听众朋友们哦点播的，来自张宇的《用心良苦》。

哇，这首歌曲其实我自己在听的时候，我就能了解到点播者的心情啊。他跟我们乐团深造所分享了一下他的故事哦。他说，乐团深造所这个初衷呢，就是音乐的情绪价值很重要，对他来讲也是如此哦。他常常在一个人开车的时候啊，或者是在家里听音乐的时候啊，往往这些音乐都会成为他最好的一个慰藉等等的。他跟我们分享到啊，他最近呢还忘不掉一位跟他有非常深的一位羁，有非常深羁绊的一位。女性哦，那不知道她有没有在听我们的电台节目？那她其实过了一段时间，她到现在其实都还是忘怀不了那些回忆等等的。那据说她身边的朋友也都非常非常的反对她跟这位女生继续在一起等等的。那其实她自己，我相信她自己也是有就是属于她自己的课题要处理的。她也常常是就是跟她的朋友们这样讲。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她想要点播给自己的，也是给那位女生的。那其实啊，就是啊，天啊！音乐能够提供情绪价值以外，它真的是能够让，比如说我们都会说时间冲淡一切，我觉得它是能够让这个时间过更快的，就是它能够让我们，怎么讲，有的时候又会觉得说伤心跟恨某个人的时候，你的痛会过得更快。就是我有看过这个研究，它是有一个心理学研究的。那其实音乐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催促剂，然后也能够让很多人快速的遗忘掉某个人。现在是5:17，这里是 AM729UFM 88.1世新广播电台，而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下一个单元吧。

深入介绍他们的旋律、歌词、创作背景，还有那背后的故事。欢迎收听《旋律之间》。Hello， 那最近呢，我有一位比较年轻的听众朋友们哦，他在跟我分享一个他的故事哦。那他说也可以分享给其他听众朋友们，就是他呢是一个嘉义人，然后呢，他现在呢跑到了这个台北来读书哦。但是他的女朋友呢小他一岁，然后也还在考大学，然后但是还是留在嘉义。他就跟我说，他常常在听音乐啊，或者是远距离的一些音乐等等的，他都会想到他的这个女朋友，因为他们两个非常非常的相爱彼此，而且是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哦。然后呢，他的这个女朋友呢非常非常的用功，就是为了要考到台北的大学，跟他一起在台北落脚，然后呢之后再一起回去嘉义，或者是继续在台北 whatever。但是呢，他们两个的爱情故事哦，当然也有很多细节，那就不多赘述。那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远距离恋爱它是藏着非常非常多课题，就是我觉得真的要，就是心真的要很强大才可以去谈远距离，然后同时也要具有经济能力哦。像是我这个朋友，他真的光是车票，他之前就有看，就是给我看他，就是他都有把他就是坐车的那个车票，然后收藏起来，然后给我看，真的是花费非常非常的不少哦。然后他女朋友当然也是，然后就是要这样子就是来回，你知道吗？然后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的女朋友是在加拿大，然后天啊，那个又是要坐飞机，就是我就觉得天啊，真的是非常的远就算了，但是他们只要很相爱彼此，其实都还是可以成真的。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分享给那些正在为远距离恋爱一起努力的，或者说不一定是远距离恋爱，可能分手后啊都可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来自刘明湘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还是友情等等的啦，就是任何人生的课题，你觉得他的歌都最适合拿来听，或是他的歌声真的是最有力量。再次强调，我的话，我觉得张韶涵的歌声还有他的歌真的会让我很有力量、啊、这首歌曲来自张韶涵的《全面沦陷》，献给听众朋友们。

那你有没有听到谁的歌声啊？哪一位歌手？不一定是你最爱的歌手，就是哪一位歌手的歌声，然后可能在你遇到某个难题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有力量，或者说你觉得，不管是感情。

这一首来自张韶涵的《全面沦陷》，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她的高音哦，所以呢，不仅是这首歌曲哦，她的其他歌曲其实也是让我觉得还蛮有力量的，比如说非常有名的《淋雨一直走》也是来自她的作品哦。好的，那其实我们一直在讲好音乐、情绪价值，然后我们刚刚提到时间冲淡一切等等的，最终的目标不都是要忘掉某个事情、某个人吗？因为有的时候啊，人真的是会忘掉某些事情，那有的时候我们反而希望这件事情赶快发生，因为只要我们忘掉某个让我们痛苦的事情，某个让我们痛苦的人，不想要再听到谁谁谁的消息的时候，那这种时候或许自己的生活也会好过一点。所以啊，才会很多人在讲说，哎，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不要说就是偶尔会闲闲没事做啊，或者是说就是一直要找朋友出去等等的，有的时候一个人去做很多事情，或者是不要让自己闲下来，或许会是生活模式当中最好的模式。为什么？因为我真的是很喜欢有一个名人，他曾经讲过，他说人就是太闲才会一直想想东想西啊，欸，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你真的闲下来的时候，你躺在床上，你坐在沙发上，你完全没有连看手机都没有什么的，你真的就是会一直想事情，或者是比如说失眠的啊，或者是睡不着的人，真的往往都是会一直在床上想东想西的，这个就是一个比喻。好，那假设说你今天真的很常闲闲没事做的话，那真的就是会很容易想东想西啊，尤其又像是我这种小剧场超级多的人，然后又很会想东想西，真的。那么呢，就希望哦，这首歌曲阿令给我一个理由忘记，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所以刚刚在讲到刚刚那位匿名的听众朋友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他真的需要好多时间去忘掉一些回忆跟一个人呢、啊。就算没有道听途说，就算没有去听到这个人的消息等等的，有的时候真的不是需要这些东西去想起他、欸，真的就是这个人就算不在身边，就算他的话题不在你身边，但他还是存在你的心里啊。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好的，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里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而这里是 AM 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现在是5:34:17。接下来呢，又有一位这个线上的另外一位匿名的听众朋友们，他要点播的歌曲来自方雅贤的《遇到》，献给其他听众朋友们。

好的哦，这首歌曲来自这位匿名的听众朋友们哦，他想要跟其他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件喜事，就是他最近脱单了，他终于脱离这个他所谓的这个母胎单身。他说哦，他跟这个女生的故事呢，哇，虽然说听起来会非常快速，但是呢，也是真的是经历了好多好多不好的人、不好的事，他才遇到这个他心爱的女生啊。那这首歌曲，我相信，哎，毋庸置疑，他一定就是点播给这位女士的啊，希望他有在听我们的电台节目。好的哦，那这首歌曲呢，非常非常的浪漫哦。那么，其实我们在讲到爱情啊，或者是好，又回到人生身上，其实我觉得啊，不管是喜怒哀乐，每一种情绪都有它的处理方式啊。所以呢，我觉得啊，不管怎么样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种我们就是不用就是说每一件事情都以非常负面的方式去对待，或者是也不用一定每一件事情都要很乐观什么的。但是，只希望你真的就是好好处理，或者说不要让自己难受。我觉得，它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最重要，就是拜托，一定要让自己好受一点，自己好受一点，自己过得好才是最重要的，好不好？不然呢，你的人生、你的故事就是围绕着你自己转啊。如果说你自己还过得不好的话，那谁来替你过得好呢？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凤小真的《别丢下我不管》。

好的，讲到这个月潮风向哦，近期呢，在网络上有一个非常红的一个梗哦，然后呢，如果说你刚好在就是滑出来啊，或者是滑短音等等的，应该都会知道这个梗，就是一滴一滴刺痛我的心，梦的翅膀已经受了伤，一首非常非常有名的歌曲，就这样爆红了。随着那个该说抽象嘛，就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舞蹈，然后在网络上非常非常的炙烧。好的，那么呢，如果说你真的是非常非常火网的人，你一定会滑到原唱的版本哦。好，那问题就来了，这首歌曲它这么的红，它的原唱是谁呢？它的原唱是江雪儿。好，那如果说有在听抖音歌曲的听众朋友们的话，那应该是对江雪儿这号人物是非常的不陌生的，因为她有其他的歌曲也是还蛮好听的。我个人啊，自己就很常循环播放她的这一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也是非常带有不一样的风格哦，但是也是江雪儿的风格的歌曲，来自江雪儿的爱河，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如果说有在听，就是知道说我刚刚说的那个火王梗的那首歌曲的话，你会发现，哎，两首歌曲怎么风格真的是哎差蛮多的哦。但是你会发现江雪的歌曲呢，它的节奏都是比较偏快的，或者是说哎比较轻快一点的。那么呢，这两首歌曲虽然说是截然不同的风格哦，可是呢也能够了解到江雪的她的歌声呢有一种温柔却带点沧桑的感觉。诶，这个沧桑呢，这个形容词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哈，哪有带什么沧桑，但是你仔细去听，就是他的那种温柔的声音，他不是一般的温柔的声音。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有同样的感受。不过呢，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觉得江雪儿的歌曲呢，不管是梦的翅膀受了伤，还是这一首爱河，都是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而且呢也是非常去衬托诶江雪儿他这个人他的歌声的这个独特性。接下来要播放的呢是另外一位听众朋友们点的歌曲，他说他想要再给线上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来一点活力哦。这首歌曲也非常非常适合我们节目哦，快要到了尾声的时候，现在呢是5:48哦。AM 729与 FM 88.1是新广播电台，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这首来自 JJ Lin 林俊杰的《不吵不用花钱》。

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 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0: 好的，这首歌曲呢会被我选为这一次的音乐笔记簿的歌曲呢，是因为哦，这首歌曲呢，首先哦，它是近期刚出的歌曲，来自阳光爱的《隐痛》。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以外也让我发现了这一位哎，好像比较偏冷门的歌手，他的这首歌曲怎么会如此的让我觉得非常的好听哦。那觉得如果说大家有在看 IG Reels 的话，就会看到说诶，这个歌手他其实近期很积极在广告这首歌曲哦。他说就是大家怀念的这个华语摇滚，2000年代的这个华语摇滚音乐终于回来了。而我等他发布的那一天去听，哇，真的是让我感觉回到2000年代的那种感觉哦。非常感谢他出了这首歌曲，而这首歌曲呢，他的歌词也非常非常的励志哦，然后也是非常的能够作为很多我们在爱情里面为爱所苦的这些人的一些慰藉哦。那刚好也是在我们这个节目的尾声，串联了所有刚刚前面讲的一些课题等等的，还有包含我们在说诶，有一个听众朋友们，他的这个朋友们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反对他，就是诶，继续去想这一位就是他很爱的这一个女士哦。那其实我就会觉得说有的时候啊，就算很多人在反对你干嘛干嘛的，不管是爱某个人啊，或者说在人生当中遇到很多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瓶颈啊也好，或者说遇到的可能很多人会去反对你做的事情，就算是工作也一样，或者是读的学校也一样，什么的都一样，我觉得都不要去在乎别人所说的话。那这首歌曲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他说爱他，爱你没有错，爱他没有走，爱你这个人呢，本质上他其实没有错啊，这是我的选择啊 ，whatever， 我根本不管其他人就是跟我讲什么，或者说怎么样怎么样，我根本不在乎。然后爱他没有走，这边的他呢要注意一下，不是指就是男生啊或者女生的这个他，他的这个他呢是指说，哎，这个是一个代名词，说爱这个东西它本身没有走，这个东西它就可以哎让很多听众朋友们去思考很多很多的层面，为什么呢？因为呢。爱他没有走，爱他本质上他其实是一个很重的东西，就是我常常就是一直在跟我的朋友们讲，我其实自己最喜欢就是有一个之前有看到一个 podcast， 然后他被访就是有一个名人他被访问，他说的一句话，他说本质上就是如果说你就是把被爱当成是幻觉的话，那你就自由了。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很抽象的，那留给听众朋友们去思考。那这周呢，也希望大家都对这个音乐有共鸣。那刚刚播放的这首歌曲呢，也同样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星，是近期来自阳光爱出的这一首新歌，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听听看。然后他的 MV 我觉得哎也不错看，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希望今天你的有想要点的歌曲哎都有被我点播到，然后呢，你的故事有被听到，然后或者说，哎，你有什么其他的故事也想要分享的，不管是谁都可以来跟我分享，然后来私讯我的 IG 底线 EK0830， 或者是我们的乐坛深造所的 IG Radio MSS 乐坛深造所。那不管怎么样啊，希望呢你今天听得开心，然后今天的歌曲你也都很有共鸣，还有故事啊情绪价值你都非常非常的有共鸣。那么呢，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见，一起进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吧。
1: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2: 我们是
3: 迷先生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我是 Mina，今天的黑胶时代要跟大家介绍的歌曲是1984年文章的第一张个人专辑《365里路》当中的《故乡的云》。其实啊，找这首歌的时候几乎都是有关费翔的，好像大家都遗忘了文章才是《故乡的云》的原唱呢。而文章也因为这首歌曲成为台湾金钟金鼎双料歌王哦。现在就一起来听听看吧。文章的《故乡的云》。

歌词当中的归来吧归来哟，就好像家人在故乡不断地呼唤着我们回家。不知道你现在是否和我一样在外打拼，很久没能回到自己的故乡了呢？如果你也和我一样，那么今天这首歌献给远在他乡的你和我。听完这首歌后，让我们一起将思念化为力量，希望远在他乡的你都能够因为听到这首歌，让身体的疲惫以及心中的彷徨都能够得到救赎，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一定要比我幸福，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大家好，我是陈晓东。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
2: 我是 JJ 林俊杰，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 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就能够解决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台湾俗谚每日一句的75则，白米翁啊，老白米。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恁知，今日要介绍的是第17、15则，白米翁啊，老白米。

啊，北米翁啊，当然老北米了，吼、哦，啊，无要老什么？吼、哦，顶边有教有教恁报过一个营养汤领，迄、那个一斤三分，哦，那个很容易了解了，就是像那个龙眼一样的三个啊，一斤三分，啊，三斤水一分，就是那是随便你吃的意思了，喝个罢了。台语很奇怪的，有些语言就是这么奇怪啊。那北鼻洋啊，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就在这个基隆港的港西，基隆港的港西有一个北鼻洋啊炮台，那北鼻洋啊就在那个炮台下面，那底下有一个山洞啊，其实很简单的，这就海狮洞嘛，哦，那个海水冲刷就会海狮洞出现嘛，这海狮洞呢，会出白米。这不很奇怪吗、嗯、有的可能就是石灰岩嘛，那是白色的嘛，结果呢眼睛花了，把它当作出白米了、那个山洞旁边有和尚，和尚呢每天呢就去掏米，那掏他庙里面有多少个人就掏多少人份的米出来，那有一天呢这个和尚呢突然间起了贪念了，他想我不多掏一点，我把它装成米袋拿去卖多好，结果哪晓得他拿了个大米袋来掏米，掏，那一天掏了个大米袋的米，可是第二天米就不流出来了，这个给这个贪心的人警告啊，这就北鼻洋啊的故事，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那本来就是传说嘛啊，这个鬼狼的北鼻洋啊，老北鼻，哎，在苏澳，在宜兰苏澳也有这么个地方。那个地方也叫北鼻洋啊，那是因为那里有一条溪流啊，这条溪流上面有那个石灰岩，那石灰岩呢一颗一颗在水里面顺水飘啊，就把它当作是北鼻，可能又是恶的化混了，把石头看成米了，不过那个北鼻洋啊倒是跟基隆这个北鼻洋不一样，基隆的北鼻洋啊不再出白米了，可是宜兰苏澳的这个北鼻洋啊出木屐了，他们那里有一个木屐社区啊，居然弄出很有名的木屐来了啊，今天介绍这个北鼻洋啊，老北鼻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台湾俗语真趣味，
1: 不过还是靠家己。
0: 轻轻松松，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2048八卦报为您服务，请问今天有要投稿什么吗？
4: 欸，我最近听到一个超劲爆的八卦，欸，
3: 是
4: 听说寿司这次又出轨了，更扯的是他出轨的对象竟然是……
3: 这里是2048八卦报，众神的秘密现在开报，
5: 闭报。
3: 欢迎来到2048八卦报，我是安博，一个天知道地知道你不知道但我全都知道的主持人。奥林帕斯山上的八卦风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已经拿到第一手消息。众神以为秘密藏得很好，不好意思，我的消息来源可是连赫尔墨斯都追不上的。

从绯闻、恋爱史到黑帝斯藏在民间那些不能说的故事，我们通通摊开来聊。不管是众神间的爱恨情仇、家族纷争，还是流传千年的神话秘辛，只要曾经在奥林帕斯山上发生过的，就没有我挖不出来的真相。那么奥林帕斯山最新消息，神界最高规格的婚姻竟然爆发一连串的感情丑闻。这一位丈夫啊，是众神之王宙斯，而他的妻子呢，是整个奥林帕斯最不能惹的女人天后赫拉。她是婚姻的守护者，也是神界的王后。可是当丈夫一次又一次的惹出麻烦，这一位天后究竟会怎么处理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揭晓赫拉跟宙斯的婚姻真相。要认识赫拉，得先从她的家族说起。根据古希腊神话传统呢，赫拉是泰坦神克罗诺斯与瑞亚的女儿，她与宙斯、波塞顿、黑帝斯、赫斯提亚以及迪密特是同一代的兄弟姐妹。这个家族啊，可以说是希腊神话里面最重要的神族之一。他的父亲克罗诺斯曾经是泰坦神族的领袖，后来宙斯带领新一代神士啊，推翻了泰坦神族，建立起奥林帕斯众神的统治。这一场战争在神话里面被称为泰坦之战。战争结束之后呢，宙斯就成为大家现在所熟知的众神之王，而我们的赫拉则成为了天后。不过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赫拉的地位啊，并不是单纯来自她是宙斯的妻子。在希腊宗教跟神话传统里面呢，赫拉呢本身就是一位受到崇拜的女神。赫拉主要是婚姻、已婚女性、家庭跟王后身份有关。尤其在古希腊社会里面，婚姻不只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关系，它也牵涉到了家族、财产、血统跟社会秩序。因此赫拉所代表的婚姻其实具有比现代人想象中更为广泛的意义。她不只是爱情的女神，也不是单纯负责让夫妻感情甜蜜的角色。在神话里面呢，她更接近婚姻制度本身的守护者。也就是说，当我们今天讨论赫拉跟宙斯的婚姻时，谈到的并不只是两个人的感情，而是整个神界对婚姻、权力跟秩序的想象。而这也让她跟宙斯的关系变得更加的有趣，因为她的丈夫偏偏就是整个奥林帕斯山上权力最大的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先来聊聊宙斯跟赫拉的关系。前面有提到嘛，在希腊神话的家族谱系中啊，其实呢赫拉跟宙斯他们是兄妹的关系。这一点可能让现代听众会觉得有一点意外，但是在古希腊神话的神族世界里面啊，神士之间的婚姻呢并不完全遵循我们现代社会的家庭跟婚姻规范。赫拉跟宙斯的婚姻啊，在神话传统中呢，被视为是神界王权的重要结合。宙斯掌管天空与雷霆，是众神之王；赫拉则是天后，与婚姻、家庭、王后权威相关。两个人的结合呢，让他们成为了奥林帕斯神界最具代表性的夫妻。不过啊，神话里的婚姻啊，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如此的平顺。在部分神话版本中呢，宙斯曾经因为不同的方式接近赫拉，而赫拉对他的追求并不总是立即的接受。其中一个最广为流传的故事就是，宙斯为了接近赫拉，变成一只受寒天影响瑟瑟发抖的小鸟。赫拉看到之后啊，就将它抱起来在怀中取暖嘛。在这个时候呢，宙斯他就恢复原形，并向赫拉提出了婚姻。这个故事呢，带有很明显的神话叙事特色，神是可以变身，神与神之间的关系呢，也常常透过一些特殊的事件来建立。但是要注意的是，神话不只是一个版本，每一个神话呢，都各自有一定程度的差异。所以啊，对于赫拉跟宙斯的婚姻起源呢，我们应该把它看成不同神话传统中的叙事，而不是唯一的历史事实。不过无论采用哪一个版本啊，赫拉跟宙斯的婚姻都具有共同的核心，那就是他们是神界的王跟后嘛。这一段关系呢，不只牵涉了感情，也涉及到奥林帕斯的统治秩序。想象一下，当宙斯坐在众神之王的王座时，站在他身旁的赫拉并不是一个没有权力的角色，他有自己的神格，也有自己的崇拜者跟神话传统。在古希腊世界里面，赫拉受到许多地方的崇拜，其中呢最著名

也就是阿尔戈斯与萨摩斯，尤其是阿尔戈斯，赫拉常被视为极为重要的女神。她崇拜就像我们前面有提到的，跟婚姻、女性身份以及神圣的王权有密切的关系。这表示啊，赫拉的地位呢，并不完全依附在宙斯身上，她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女神。而这个背景呢，对她后来就是的故事都非常的重要。因为当我们只把赫拉当成宙斯的妻子的时候，就其实很容易忽略她是一个拥有独立神格与权力的天后。那么，我们先把视线再拉回奥林帕斯山，宙斯跟赫拉的婚姻啊，从神话的角度来看呢，是一个象征王权的神圣婚姻嘛。但是这里其实出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如果这一段婚姻代表的不只是两个人的感情，还包含整个神界的权力跟秩序的话，那么这一段婚姻究竟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呢？是爱情还是政治，又或者是神事之间权力的共同维持呢？当然，古希腊神话并没有提供一个现代婚姻諮商的那种标准答案嘛。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很多故事里面看到说，赫拉跟宙斯的婚姻啊，并不是一段很单纯的浪漫爱情故事。因为呢，他们的婚姻啊，本身就带有神界秩序的象征意义嘛。所以换句话说，这不是普通的夫妻关系，而是一段跟神界政治有关的婚姻。而在古希腊社会，婚姻呢也往往牵涉到家族跟社会关系。赫拉作为婚姻女神啊，她的神格呢与这些社会观念有很深的连结。所以呢，当我们看她的神话中对婚姻的重视时，不应该只是把她解读成一位妻子对丈夫的占有欲，那也可能反映了古希腊人对婚姻、家庭跟社会秩序的理解。当然，这并不代表说所有的古希腊人都认为婚姻必须如此，也不代表说神话中的赫拉就等同于现代社会的婚姻观念。神话就是故事，也是文化嘛，它让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社会如何想象神事、权力跟人际关系。说到这里啊，我们也可以先来认识一下赫拉的几个重要象征。在古希腊的艺术以及宗教传统中呢，赫拉常常以庄严的女性形象出现，她的形象与王后、婚姻跟神圣权威有关，孔雀也是她最著名的象征之一。在后来流传的神话中啊，孔雀尾羽上的眼睛跟白眼巨人阿尔戈斯有相关，这个故事呢，我们之前就有提到了嘛。那么今天的重点其实就是让大家知道说赫拉的神格跟身份，她不只是靠宙斯的名声而存在一个角色，她有自己的神庙、崇拜传统，也有自己的神话故事。在某些古代传统中啊，赫拉甚至被视为是婚姻的守护者，以及神界王后权威的重要象征。所以呢，当我们说天后赫拉时，这个称号不只是形容她嫁给了谁，她也代表了她在神界中的地位，是宙斯的妻子，同时呢，也是一个独立的女神。她的故事啊，不应该只被放在宙斯的故事里面。那么现在就问题来了，既然呢，赫拉本身是一个拥有地位的女神，而且自己又是婚姻女神的情况下，你的婚姻应该要非常的完美吧？但是呢，事情好像不是这样哎，因为我们接下来要来聊的事情就有一点尴尬了。那就是赫拉虽然成为了天后，跟宙斯建立了婚姻关系嘛，但是我们宙斯他的感情生活可没有因此变得安定。事实上啊，希腊神话里面关于宙斯的爱情故事非常的多，而且呢，有一个很有趣的特色，宙斯他几乎从来不会用同样的方式去处理每一段的关系。有的时候呢，他会变身；有的时候他会直接改变自己的外貌，甚至啊，他可能会想办法让自己的身份不要被对方或其他人发现，而那个对方可能也包含了赫拉。简单来说啊，宙斯身为神王最大的优势可能不是雷霆，而是他有太多方法可以把自己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而今天我们就要顺便来看一下这位奥林帕斯山上最高领袖到底是怎么经营他的感情生活。我们先说好哦，这不是什么宙斯的恋爱教学。如果有人真的照着神话里面的方式来谈恋爱的话，我只能说你可能要先好好上一下法律课这样。那我们先开始吧。第一位呢，叫做达纳厄。达纳厄啊，是阿尔戈斯国王的女儿。她的父亲呢，曾经得到一个神谕，预言自己最后会死在一个外孙手中。国王一听到当然吓坏了嘛，
于是他做一件非常极端的事情，他把自己的女儿达那尔给关了

起来，试图阻止他生下小孩。问题是，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啊，这件事情可能是有效的，但是对宙斯来说呢，我猜那个门锁大概只是参考用的嘛。根据阿波罗多罗斯书库的记载啊，宙斯他来到被囚禁的达纳厄身边时，并没有用自己的神士形象出现，而是化成了金色的雨从屋顶流了下来。达纳厄呢因此怀孕了，后来呢就生下了非常著名的英雄珀尔修斯。这个故事最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宙斯他甚至不需要去打开牢门呢。国王啊，把女儿锁在地下室的房间里面，认为这样就可以阻止那个命运发生。结果宙斯他是直接从天花板这样流进去。不得不说，这位神王对于突破封锁这件事情确实蛮有自己的理解的。而那个黄金鱼啊的形象也非常的特殊，它不是单单装饰性的那种描述，而是古典艺术呢跟文学中相当著名的神话意象。达纳厄啊与金鱼的场面，在古希腊与后来的艺术作品中呢，都曾经有被反复的描绘。荷马的《伊利亚德》也提到说，达纳厄跟宙斯的关系啊，并且呢，将珀尔修斯视为是宙斯跟达纳厄的儿子。到了后来的神话整理作品中呢，这个故事就变得更加的完整。所以啊，宙斯在达纳厄这件事情上的处理方式非常的明显，他不是以普通的人的身份出现，而是直接利用神士可以变化形态的能力，避开阻碍他的环境。这大概也是宙斯他最常见的一个操作了。只要环境不方便，那我就换个形象就好啦。只要身份很容易被认出来 ，OK， 那我就不要用自己的脸。这个逻辑啊，放到现代应该就是本人不方便出席，所以我今天找我的另一个身份代打。只不过宙斯的另一个身份啊，居然是金色的鱼，听起来也真是蛮荒谬的。那么想当然尔啊，第二个故事肯定也差不多嘛。而且啊，宙斯这一次的操作更加直接了，因为这一次呢，他甚至不是单纯变成什么动物或是自然景象，而是他直接变成别人的丈夫。事情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女人啊叫做阿尔克莫涅。那阿尔克莫涅呢是底比斯地区的女性，她的丈夫啊是安菲特律翁。而宙斯看上她之后呢，采取的方式非常具有宙斯的风格。她没有选择以自己的神王身份去接近她，而是直接变成人家丈夫的样子。也就是说啊，当阿尔克莫涅面前出现丈夫的时候呢，其实对方根本就不是原本的自己丈夫，而是宙斯。这件事情在古代神话里面非常的重要，因为啊，后来阿尔克莫涅他生下了孩子，就是神话里面最著名的英雄之一赫拉克勒斯。而这个故事呢，后面又牵扯到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就是孩子到底是谁的？阿尔克莫涅他同时怀上了两个孩子，一个呢就是宙斯的儿子嘛，赫拉克勒斯，另一个呢则是他真正的丈夫所生的伊菲克勒斯。所以呢，赫拉克勒斯跟伊菲克勒斯成为了双胞胎兄弟，但是父亲不一样，你知道吗？同母异父。这件事情啊，放在希腊神话里面听起来有够离谱。更离谱的是，宙斯一开始呢，就是冒充人家的身份进入这一段关系嘛。古代神话里面，这里呈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主题，就是神士的力量呢，不仅限于他很强，而是他可以突破人类世界原本存在的限制。宙斯可以变成动物，可以变成自然现象，也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对他来说啊，身份甚至可以暂时换掉。而这个故事呢，也让赫拉克勒斯的出生啊，从一开始就跟宙斯的婚姻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关系。因为宙斯不是单纯在外面谈了一场恋爱，他是用自己的神力改变了身份，让一个女人呢以为他自己面对的是丈夫。这让整件事情啊变得比一般的神王又谈恋爱的更加复杂。最后一个啊，我们要讨论的呢就是塞莫勒。如果说达纳厄的故事是神王突破封锁，阿尔克莫涅呢是神王直接更换身份，那么塞莫勒这段啊就比较像是宙斯开始认真处理自己的保密工作。塞莫勒呢是底比斯公主，也是卡德摩斯的女儿。那么根据赫西厄德的神谱，塞莫勒啊他与宙斯相爱，后来生下酒神戴欧尼修斯。而在后面的神话版本里面呢，宙斯跟塞莫勒的关系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那就是他没

赫拉知道。至少在这个故事的叙事里面啊，宙斯很清楚自己正在进行一段不适合被天后发现的关系。这一次呢，他没有变成鲸鱼，也没有假扮成别人，他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隐藏。宙斯在跟塞莫勒交往的时候呢，并没有直接把自己的神王身份公开让所有人知道。对塞莫勒而言啊，他知道自己爱上的是一位神士。但是故事接下来真正麻烦的地方啊，是这位神到底有多神。塞莫勒呢，后来要求宙斯给他答应一个愿望，宙斯就先答应了。这件事情啊，后来成为整个故事最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啊，塞莫勒他希望宙斯以真正神士的形态出现在自己的面前。而这个问题就在这里了，宙斯啊，他是真正的雷霆之神吗？他的神圣形态啊，不是人类肉眼可以轻易承受的。根据阿波罗多罗斯书库的版本呢，宙斯他最后是以雷霆跟闪电现身，然后塞莫勒就因此死亡了。而当时尚未出生的戴欧尼修斯啊，则被宙斯拯救了出来，后来就继续成长。这个故事呢，到后面啊，也成为戴欧尼修斯两次出生传说的重要来源之一。赫西厄德呢，也曾经提到塞莫勒跟宙斯生下戴欧尼修斯，而后来的神话作品啊，也把他的死亡跟戴欧尼修斯被宙斯救出来的情节呢，发展成更加完整的关系。所以你会发现说，宙斯在这三段感情里面处理方式完全不一样。达纳厄被关起来，他就变成金色的羽毛。阿尔克莫涅的丈夫在场，那他就干脆直接变成丈夫。塞莫勒呢，他选择隐藏自己的婚姻背景以真正的神性，直到事情一步一步失控才开始出面处理。这一位神王的感情处理方式啊，其实也蛮有自己的特色的。别人谈恋爱可能是送花、dating、写个情书，宙斯的恋爱是，哎，我今天换个形态，明天换个身份，后天我要让这件事情不要让某个人知道。只能说奥林帕斯的感情管理制度啊，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得很好。而如果呢，我们现在把这几个故事放在一起看的话呢，还会发现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宙斯的很多感情关系啊，并不是发生在两位平等的神士之间，有一些对象是凡人，有一些是地方的王族，有一些则是跟神士有关。这意味着啊，宙斯每次出现在故事里面呢，他都带着非常强大的身份差距。他是神王，拥有变身的能力，也有掌握雷霆的神力。所以呢，在这些故事里面啊，宙斯想要接近谁这件事情啊，本身就具有很强烈的权力色彩。这也是为什么，如果把这些故事讲成宙斯很会追女生的话，其实会把神话里面相当重要的一层意义给直接跳过。古希腊神话中的神士啊，本来就不是现代偶像剧里面的普通人物，他们的恋爱关系常常跟王权、血统、英雄出身跟神界秩序纠缠在一起。达纳厄与宙斯的故事最后带出了珀尔修斯，阿尔克莫涅呢与宙斯的关系啊，带来的是赫拉克勒斯，塞莫勒与宙斯的孩子则成为后来的酒神戴欧尼修斯。所以呢，对宙斯来说，这些关系最后留下来的不只是感情记录，还会留下后代。而那些后代啊，很多最后都成为了希腊神话里面非常重要的人物。这也让宙斯的感情生活啊，逐渐变成一张非常庞大的神话家族关系网。那么现在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可以来讲一下，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宙斯他是怎么接近别人，怎么变身，怎么隐藏身份，怎么让这些关系发展下去。可是啊，有一个人从头到尾都还没真正出场过，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嘛，赫拉，天后赫拉，那位掌管婚姻、站在神王旁边的女神。如果你是她，你会怎么看待丈夫一次又一次出现在那些故事里面呢？更麻烦的是啊，宙斯的这些关系并没有只停留在神王的私人感情，一旦这些关系产生了孩子，事情啊就会牵涉到神界跟人间之间的血统、英雄传说，甚至整个神话世界的权力结构。而对赫拉而言呢、啊，这些名字呢也不再只是丈夫身边会出现的人，有一些人呢、啊、会直接成为他婚姻故事里面最刺眼的存在。至于天后看到这些消息会怎么处理呢？这些事情啊，我们下一段再来讲。先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1729 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欢迎回到20+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如果上一段呢是在翻宙斯的风流帐，那么现在呢，我们终于要把镜头转向这场婚姻里面最重要的人之一——赫拉。说真的，如果奥林帕斯山有婚姻教科书的话，赫拉大概会是封面人物吧。

她是婚姻女神，是已婚女性跟婚姻关系的守护者，也是众神之后。她的身份呢，本身就和婚姻、家庭以及王后的权威紧密连在一起。偏偏她嫁的人是宙斯，也就是上一段我们叽里呱啦聊完的那一位人呢，会变成金色羽的宙斯，会假扮成别人丈夫的宙斯，会谈恋爱的时候想办法隐瞒自己老婆的宙斯。所以啊，赫拉这个角色呢，从一开始就带着一个非常荒谬的矛盾。他守护的是婚姻，而他自己的婚姻呢，却是奥林帕斯最不符合教科书范本的一段。这个矛盾啊，其实比赫拉很爱吃醋来的更有意思一些。因为对赫拉而言，宙斯的外遇啊，恐怕不只是丈夫在外面喜欢上别人，那代表的是宙斯他一次又一次的把他所代表的婚姻秩序放到一边，而且更麻烦的是，赫拉啊，他没有办法假装自己不知道，他是天后哎，他和宙斯共同坐在奥林帕斯的核心位置哎，他不是一个只能在宫殿里面等待丈夫回家的普通妻子。所以啊，当他发现宙斯又有新的女人的时候，问题就会变成天后要怎么处理一位名为丈夫且又管不住的神王呢？答案是他开始反击。我们先从塞莫勒说起好了。前一段我们有提到嘛，塞莫勒呢，她就是底比斯的公主，所以也是宙斯的情人。宙斯跟她的关系一开始是个秘密进行的，而且啊，根据阿波罗多罗斯书库的描述啊，赫拉后来知道了这件事情。但是赫拉她没有直接出现在塞莫勒面前，她反而呢变成了一位年老的母牛，然后接近塞莫勒。这个细节非常值得注意，因为赫拉明明是神，她完全可以用自己的身份出现，可以直接质问，甚至可以直接发怒嘛。但是呢，她没有，她同样也选择隐藏自己的身份，先是取得塞莫勒的信任，再慢慢让她去产生怀疑。赫拉呢，让塞莫勒去想一件事情：如果宙斯真的爱他的话，那为什么不能像接近真正的神后赫拉一样，以完整神士的形态出现在他面前呢？于是我们前面就提到了嘛，塞莫勒呢，他后面就向宙斯提出了要求，而且啊，这个要求最后成为了他最致命的陷阱。宙斯曾经答应他过说，可以满足你所有的愿望。所以呢，当塞莫勒要求他以真正的神士形态出现时啊，宙斯他没有办法轻易反悔嘛。所以就像我们前面有提到的，他就带着他的雷霆跟闪电现身。而我们的塞莫勒呢，最终也因为承受不了神王真正的力量而死亡了。这尚未出生的戴欧尼修斯啊，就是被宙斯拯救了出来嘛。如果呢，我们只看故事的表面啊，赫拉她几乎做到非常狠的地步，她没有直接杀死塞莫勒，却设计了一个让塞莫勒自己提出要求的局面。可是啊，如果再往里面深层看一点的话呢，这个故事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说，赫拉她并不是单纯的把怒气发泄在一个女人身上，她在利用宙斯自己的承诺。宙斯他答应了塞莫勒，宙斯自己也知道神王真正的形态对凡人意味着些什么。最后造成悲剧的力量仍然是宙斯他自己本人，赫拉啊，只是把那个已存在的危机推到了最极端的位置。所以呢，从故事结构来看，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戏剧性的报复。他不需要亲自动手，只要让宙斯自己完成最后一步就可以了。而且啊，这也让赫拉这个角色第一次真正露出了他危险之处。他不是没有能力哦，只是他很少直接把能力放在表面上，他可以等待，也可以观察，然后找到一个最能够刺中对方的地方。说白了一点，这位婚姻女神啊，处理婚姻危机的方式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的温柔。如果呢，现代婚姻諮商的第一步是好好沟通，赫拉应该是直接跳过了，他就直接说，我已经看完你的手机了。当然啦，这只是让我们用现代的方式来吐槽神话啦。真正重要的是啊，塞莫勒这个故事呢，让我们可以看到赫拉她的怒火到底是来自哪里。她可能不是单纯在想说为什么这个女人要抢走我的丈夫，更深层一点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的丈夫可以一再的把我所代表的婚姻当作完全没有约束力的东西。这才是赫拉她真正尴尬的地方。她是婚姻女神，可她丈夫一次又一次的证明婚姻对她来说根本就不是什么不可跨越的界限。这就像是一个专门守护交通规则的人，每天回家都发现自己的丈夫在闯红灯，而且闯的还不止一次，也是整座城市的红灯都快被她闯完了。但是呢，赫拉的故事啊，并没有停在塞莫勒。

下来就是大家熟悉的嘛，赫拉克勒斯。上一段我们有提到，宙斯接近了阿尔克莫涅之后，最后变成人家丈夫的模样，而且这一段关系一

勒斯呢不是宙斯一时兴起的一段恋情，他是活生生的后代，长大之后还成为了英雄，建立了自己的名声。换句话说，就是他会一直存在着。这件事情对赫拉而言，可能比一个短暂出现的情敌更加刺眼。在书库的叙事中呢，赫拉甚至曾经阻碍这位赫拉克勒斯的出生。宙斯呢曾经宣布说，珀尔修斯后裔中即将出生的孩子将成为麦西尼的王，而赫拉他介入了生产，导致呢赫拉克勒斯晚于原本预期的出生，最后让另外一位后裔成为了王，取得了王位。这故事也蛮有意思的嘛，因为啊赫拉没有办法把宙斯过去做的事情倒回去，孩子已经存在了，所以呢他能做的呢就是去改变孩子未来的位置。这其实也很符合赫拉的身份，他不是单纯去抢一个男人，是在捍卫自己的位置。而赫拉克勒斯啊恰好成为这一场婚姻中最无辜却最容易被牵连的人，他没有选择自己的出生，甚至没有出生就已经卷入宙斯跟赫拉的婚姻战争了嘛，这也让赫拉变得难以用单纯的好或坏来形容。如果站在赫拉的角度，你可能会理解他为什么愤怒，但是如果站在赫拉克勒斯的位置，你又会觉得说，哎，等一下，这件事情明明就不是我的错啊。这就是赫拉他最矛盾的地方，他的伤是真的，他的婚姻确实一次又一次的受到宙斯行为的冲击，可是呢他把愤怒啊延伸到其他人身上的时候，也确实制造了新的伤害。所以啊赫拉不是单纯受害者，他是被伤害的人，同时呢也可能成为伤害别人的人。而这个矛盾呢恰恰让他不像是一个完美的神士，更像是一个有情绪有尊严也有缺陷的人物。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位宙斯外遇的对象达纳厄。这里啊反而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宙斯他曾经化为金色的雨然后接近达纳厄嘛，然后使他生下了小孩。但是啊跟塞莫勒还有赫拉克勒斯不同的是，我们并没有一个就是清楚跟完整的古典故事可以告诉我们说赫拉因为达纳厄而进行了什么具体的报复，所以我们不能就是为了讲故事听起来完整就硬说赫拉一定做些什么嘛。但是呢这也让赫拉这个角色变得更有意思，因为神话里的赫拉并不是一台固定操作的情敌处理机，他在不同故事里面的存在感并不一样，有的时候呢他是主导者，有的时候啊他只是造成某个角色命运转折的力量，有的时候甚至完全不存在故事的中心。这也代表着我们不能把所有宙斯女人都塞进就是赫拉复仇公式里面，真正值得看的啊是赫拉确实出手的故事。因为在那些故事里面呢，我们会看到他对婚姻的执着和他自己婚姻失败之间形成一种非常刺眼的反差。想象一下，你是婚姻女神，人们向你祈求婚姻幸福，向你祈求家庭稳定，把你视为合法婚姻与女性身份的重要神士，结果你自己回到了宫殿，你的丈夫是宙斯，而今天呢他可能跟某个公主产生了关系，明天又多了一个英雄的出生，后天神界又传了一个新的消息，而你甚至不能说，哎，那我们分开吧，因为你们不是普通的夫妻嘛，你们是神界的王跟后，你的婚姻啊同时也是权力结构的一部分，你的丈夫做的事情呢会影响的不止你的感情，也影响你作为天后的地位。所以呢赫拉真正难受的或许不是我输给了别的女人，她根本不需要跟那些女人竞争，毕竟她已经是天后了嘛，她真正不能接受的可能是我都已经坐在你身边了，为什么你还要一次又一次的证明我的身份对你来说不够重要。这句话才是赫拉故事里面最苦的地方，因为她就是神界的王后，却仍然没有办法从自己的丈夫那里得到一点点符合自己身份期待的婚姻。她拥有皇冠，却守不住自己的婚姻，这个反差甚至比宙斯的外遇本身还来得更加讽刺。所以呢，当我们在看赫拉复仇的时候，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她当然会嫉妒，也当然会有愤怒嘛。可是呢，她的行动里面呢、也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我不能被当成不存在的意志。他要让宙斯知道他不是一个可以被放在王位上面当成装饰品的人。当然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赫拉的故事呢后来慢慢超越单纯的婚姻纠纷，因为当一位天后开始不只是质问丈夫的感情，而是开始质疑丈夫对她的权力跟地位是否尊重的时候呢，问题就已经变了。宙斯跟赫拉之间真正的麻烦地方从来都不是你到底有没有爱我，而是你是神王，我是天后，那在这一段婚姻里面呢、我到底有多少权力。如果宙斯认为自己是奥林帕斯山最高的统治者，那么

是不是只能站在他旁边呢？还是说啊，天后也足以拥有跟神王抗衡的力量呢？而且当赫拉不再满足于丈夫留下来的风流账时，开始直接把手伸向奥林帕斯权力的核心时，那么这个丈夫之间的战争是不是也出现了更多的问题？在伊利亚德的世界里面呢，宙斯他掌握了非常强大的最终决定权，其他神士啊，即使有自己的立场，也很难真正与他平起平坐。赫拉当然不是没有力量，他有自己的神格地位跟影响力嘛，而且宙斯也会听取他的意见，但是真正的权力结构里面呢，最终拍板的人仍然是宙斯。所以啊，这段婚姻其实蛮有意思的，他们明明是夫妻，可是其中一个人啊，同时还是另一个人的最高统治者的身份，这跟一般夫妻吵架完全是不同一回事。普通夫妻吵架顶多是两个人忍战嘛，宙斯是神王啊，我们的赫拉是天后，两个人吵架可能会直接牵动整个奥林帕斯，甚至连人间战争都有可能一卷进去。而伊利亚德呢，就真的把这件事情写得非常的直接。有一幕呢，很能说明宙斯跟赫拉之间的关系。宙斯私底下有跟其他人谈过这件事情，赫拉很快就发觉了。他不是单纯的问说你去哪里，赫拉真正不满的是，为什么你有事情可以自己决定，却不告诉我？这个问题啊，其实非常的关键，因为表面上看来好像夫妻之间的不信任，但是如果放到赫拉身份里面的话，他不只是吃醋哎，因为呢，赫拉是天后嘛。赫拉认为自己应该要知道丈夫在决定什么，所以呢，当宙斯说你没有必要知道我的每一个想法时，赫拉真正被踩到的地方啊，不只是妻子的尊荣，而是她作为王后的政治位置。换句话说啊，她不是单纯在问你为什么瞒着我，其实呢，她是在问说，如果我是你的妻子，也是奥林帕斯的王后，那我到底算不算你的权力伙伴？这个问题蛮有意思的。因为啊，宙斯给出的答案并不是什么不是，他会听赫拉的意见嘛，也会跟他商量，但同时呢，他又保留了一块绝对属于自己的领域。这代表呢，赫拉拥有的是影响力，却不等于拥有跟宙斯完全相同的最终权力。这两件事情看起来很像，但实际上差的非常多。而这也让赫拉的身份啊，产生一个非常尴尬的矛盾：他到底应该要先当妻子，还是先当天后？如果呢，她先当妻子的话，她可能会希望丈夫对她忠诚坦诚，至少在重大事情上要尊重她嘛。可是呢，如果她先当天后的话呢，她就不能只关心宙斯有没有爱自己了，她也必须在意奥林帕斯的秩序、其他神士的利益啊，以及宙斯做出的决定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问题就在这里。赫拉呢，没有办法把丈夫跟神王这两个身份分开，宙斯当然也没有办法，所以当他们在吵架的时候啊，究竟是夫妻之间的问题，还在吵政治问题呢？很多时候两个答案都是。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说，把宙斯的外遇单纯理解成他就是很花心，其实少掉了很深层的东西。因为宙斯的权力啊，确实让他的行为具有一种特殊的自由度，他可以接近凡人，可以跟其他神士发生关系，可以介入人间家族的命运，甚至可以让一段感情最后成为英雄、王族，或者是一整套新的神话。所以当我们问说，宙斯是不是因为有神王的权力，所以才敢这么做的时候，我会说，至少在神话故事里面啊，他的权力确实让他拥有其他角色没有的那种行动空间嘛。但是这里有一个更有趣的问题，就是有权力不代表什么事情都合理。宙斯是神王，所以呢，他的行为啊，能够产生巨大的后果。但是赫拉身为天后，恰恰也是最有资格对这种权力提出质疑的人。所以两个人的婚姻才会一直处在一个非常奇怪的状态：一个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赫拉呢却不愿意只是接受决定的人。这两个人、啊、如果只是普通夫妻的话，可能早就吵完各自回房间。但问题是他们没有各自房间这么简单嘛，因为他们是共同坐在奥林帕斯的核心位置。但是呢，你也不能因此就小看赫拉。赫拉她真正厉害的地方就在这边，她知道啊，自己在纯粹的力量上不一定能够赢过宙斯，所以她很少直接靠力量跟他抗衡。在伊利亚德里面呢、啊，赫拉会利用自己的智慧、说服力，甚至会利用宙斯对他的情感来影响他。最著名的一次呢，就是特洛伊战争期间，赫拉为了让希腊一方获得优势，设法让宙斯分心。他甚至利用自己的魅力与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呢，再配合睡神的力量，让宙斯暂时失去对场上的控制。这里其实很值。

的思考一下，因为啊，赫拉没有拿着武器去跟宙斯干架，他利用的是呢作为妻子的身份，这代表啊，他的妻子跟天后两个身份其实不是完全的分开，反而互相利用。赫拉作为妻子，知道宙斯在意什么，他知道要怎么亲近他，也知道什么方式能够让他放下戒心。而赫拉又作为天后嘛，则知道自己要想要影响的是什么，所以呢，他可以把两个身份叠在一起，形成自己的权力。这其实是一件很讽刺的地方。宙斯最大的优势就是他拥有神王的权力嘛，赫拉最大的优势呢，却恰恰是他非常了解这位神王。他可能呢没有宙斯这么强大或这么直接的权力，但他知道啊，怎么样可以让这个拥有巨大权力的人做出他想要的选择。所以呢，他们两个的权力并不是完全对等，却也不是完全的单方面统治。但这样的婚姻啊，其实也会产生一个很麻烦的后果，就是呢，感情跟政治开始互相污染。今天宙斯不听赫拉的话，究竟是丈夫不尊重妻子，还是神王拒绝让自己的决策受到干涉呢？赫拉反对宙斯，究竟是在替自己出气，还是履行天后的职责呢？甚至有的时候啊，我们很难判断赫拉她究竟是在为自己，还是她在为秩序。这种模糊反而让两个人的婚姻看起来更加真实。那我们先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0: 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1: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其实讲到这边呢、我们看见赫拉经历了这么多，那么真正可以留下来思考的问题是，赫拉一直想守护着到底是自己的婚姻，还是婚姻背后代表的东西呢？在古希腊宗教观念里面啊，赫拉和婚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嘛，她不是因为嫁给了宙斯才突然拥有地位的，相反的呢，她本身就是个很重要的女神，也是王后的象征。这让她的故事啊产生一个很有趣的矛盾，就是她守护她的婚姻，但是她自己的婚姻却偏偏一次又一次的出现问题。所以如果我们只把赫拉理解成因为丈夫外遇而生气的老婆的话，其实有一点可惜，因为她真正要面对的问题啊，可能更接近说，如果我连我自己的丈夫都可以一再破坏的婚姻，那么我所守护的婚姻到底还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呢，其实比嫉妒来得更加沉重。因为啊，婚姻对赫拉来说不只是一段感情，而是她神格的一部分。她越是重视婚姻，就越没有办法对宙斯的行为视而不见。偏偏她又不能把自己的婚姻当成一个普通人的婚姻来处理，毕竟她是天后嘛，她跟宙斯的关系本身就牵涉到神界的秩序。所以啊，赫拉每一次面对宙斯的背叛呢，都像是在面对两个不同的自己，一个是受伤的妻子，另一个呢，则是必须维持身份与尊严的天后。这两个身份啊，甚至有的时候会互相拉扯。而这也是我觉得赫拉的复仇故事最值得我们重新看的地方。我们当然可以说他做得非常残酷，因为有一些时候，真正造成问题的人是宙斯，最后承受赫拉怒火的人却是其他人。塞莫勒没有决定自己要成为宙斯的情人，赫拉克勒斯呢，更不可能选择自己的出身嘛。可是呢，他们最后都被卷入了这场婚姻的冲突。所以啊，赫拉不是一个完全可以被同情到底的人。他受伤是真的，他的确有受伤嘛，但是他造成的伤害呢也是真的。我反而觉得这样的矛盾啊，比单纯把他写成坏女人或者是可怜妻子都更加的有趣。因为现实生活里面，一个人受到伤害，并不代表他之后所做所有事情都会因此变得合理化。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因为太了解一个人的痛苦，而忘记去看他后来对别人造成的伤害。赫拉让我想到的就是这件事情。他的故事呢，不是在告诉我们说受伤的人一定是对的，比较像是在提醒我们说，痛苦可以解释一个人的行为，但是不能替一个人的行为辩护。我觉得这句话放到现在其实也非常的实用，也非常的正确。而赫拉的故事啊，还有另一个是我觉得蛮值得注意的地方，那就是控制的部分。如果你仔细看他跟宙斯的关系，就会发现赫拉他一直以来都很在意宙斯在做些什么，他去了哪里，跟谁有接触，或者是他又做了些什么的决定。这一些事情对他来说啊，不只是单单的八卦，因为他知道只要宙斯做出了一个决定，后果呢可能就不是两个人的事情嘛。这让我想到现代的感情关系，有一些人之所以会变得非常的敏感，可能不是因为他先天就喜欢去控制别人，而是因为他曾经失去过安全感。当一个人害怕再次被欺骗的时候呢，他就会开始想知道更多事情，或者是他会想很多，可能对方现在在哪里啊，为什么没回讯息，刚刚怎么突然改变了语气。这一些问题慢慢累积之后啊，很容易变成一种只要我掌握的够多跟够好，我就不会再受伤的错觉。但是问题是，知道的更多不一定能够让人真正的安心，有的时候呢，反而会让人一直处在一个警戒的状态。赫拉的故事在这里其实也被重新理解了，他的看啊，不一定是嫉妒，也可能代表一个人在失去安全感之后呢，开始非常渴望重新掌握局面。只是当这种渴望变成控制，关系也可能开始变得更加窒息。所以我觉得赫拉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呢，不是说你不要像赫拉一样这么爱吃醋，而是说当我们很害怕失去一个人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为了让自己安心而反而开始伤害这一段关系。还有一件事情啊，我觉得很值得被放到现代社会去重新看的，就是我们为什么常常只记得赫拉的反应，却很容易忽略宙斯做了些什么。希腊神话里的宙斯呢，经常被描写成拥有强大力量的神王，他的欲望啊，也经常推动故事的发展，但是故事

结束之后呢，大家最容易记得的是，哦，你看赫拉又生气了，他又开始报复，又开始找谁麻烦。久而久之啊，赫拉好像成为了那个制造问题的人。可是呢，如果把故事往前倒回去看的话，就会发现很多的冲突根本就不是赫拉的愤怒开始的，他的愤怒啊，只是最后才发现或才出现。这件事情放到现在非常值得警惕。有的时候一段关系出了问题，大家会开始讨论说，欸，为什么这个人的情绪变那么大，却没有先问说，欸，你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当然啦，这也不代表所有情绪化的行为都可以被合理化，只是呢，如果我们只盯着最后爆炸的那个人，可能就会看不到真正问题到底从哪里开始的。所以啊，赫拉的故事呢，也可以提醒我们说，在判断一个人的反应之前，可以先把时间往前拉一点，看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而说到这里，我觉得赫拉这个婚姻女神的身份啊，也变得更加讽刺。我们很容易把婚姻想成一个承诺，两个人决定在一起之后呢，彼此应该要忠诚，应该要对对方负责。可是赫拉的故事却让我们看见，婚姻本身并没有魔法，它不能让一个不愿意尊重承诺的人突然变得忠诚，也不能保证两个人结婚之后就会自然的了解彼此。甚至有的时候，一段婚姻之所以会痛苦，正是因为其中一个人把我们已经结婚了当成婚姻关系终点，而不是要持续维持这个东西。这也是我觉得赫拉她的故事蛮有深度的地方。身为婚姻女神，反而让我们看见婚姻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终点，它只是一个开始。真正困难的是我们两个人该怎么样对待彼此，跟我们要怎么样呵护这一段关系。所以啊，如果今天有人问我说，你觉得赫拉到底代表什么，我应该不会单单只回答说代表婚姻，我会说它更像是关于婚姻矛盾的象征。它让我们看见到，人可以非常重视一件事情，却不代表自己一定能够得到它，也让我们知道说，一个制度就算再神圣，如果里面的人不愿意尊重彼此的话，最后还是会出现裂缝。或许这也是为什么过了几千年之后呢，我们还在聊赫拉。那么我是安博，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奥林帕斯报告报。记住，在奥林帕斯山没有永远藏得住的秘密，只要有八卦，就一定传得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
1: 这世界乍看之下有点灰，
2: 你微笑的脸。
3: 我是王力宏，
4: 我是 Gigi 梁咏琪，
5: 我是周杰伦，
6: 我是 SHE，
7: 我是光良，
8: 我是小美江美琪，
9: 我是品冠，
10: 我们是 FIR，
11: 我们是五月天，
12: 我是梁静茹，
13: 我是阿杜，
14: 我是易倩，张志成，
15: 我是周华健，
16: 我是潘玮柏，
17: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手牵手，我的
0: 是新广电台 AM 729 FM 88.1 和你手牵手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立赫，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4: 耶、yeah.。Hello， 大家欢迎来到 Hello 午安，我是今天 Hello 午安的主持人柴耀璇，
2: 我是来宾一根，
4: 耶、yeah, ，太棒了，太棒了。好，今天呢，因为是

0: 928，所以这是我们在提早的时候录的 Hello 午安
1: 教师节，
0: 教师节快乐，各位老师们。
1: 是的，在收听广播的老师们呢，都祝福你们今天有一个特别愉快的一天。
0: 你为什么突然讲话有点像五月天的阿信啊？
1: 哎，哪有啊？
0: 从外唱。什么东西的。好，那我们今天的 Hello One 的主题呢，就是各种木吉他版本的音乐。
1: 木吉他，
0: 对，你不觉得就是很多歌曲在不听不插电版本，就是没有
1: 以后变做朋友走我的
0: 不是做我的初恋，除了做我的初恋还是有很多歌是没有，就是有不插，有是有不插电版本
1: 的。是
0: 的，然后你不觉得在那种心情很差还是什么的，然后你听到木吉他的声音，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治愈吗？
1: 就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这个木吉他的声音本来就是很让人放松的，
0: 对，就会很疗愈。
1: 对，因为在我以前想要学吉他这件事情呢，
0: 你这已很久了呢。
1: 对，就是在高中的时候突然想学吉他，就是因为我觉得自弹自唱真的是非常的疗愈。
0: 那你现在呢？
1: 我跟你说，我就买了那把吉他，就再也没有碰过它了。
0: 哇，太好了，根本就是生灰尘。
1: 对，太好了。对，但我就是当初就是想说要买木吉他，就是因为我想说，可以自己弹自己喜欢的音乐，然后在那个
0: 自弹自唱。
1: 对，然后在这个自己一个人的空间演奏的时候呢，可以有这样子的感受。
0: 但我其实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唱歌走音的人，那他弹木吉他边唱歌，到底是会走音还是不会走音？
1: 我觉得他会被自己影响到。
0: 你就是说他弹的也弹到走音吗？
1: 对，有可能 maybe 要弹什么东西，他会觉得说，可是这样听起来比较舒服，然后就弹这样。
0: 然后他就整个全部都怪腔怪调这样吗？所以意思是说，就是如果你有创作天赋，但你唱歌走音，建议你还是单独走创作，你不要再自己
1: 对啦，
0: 对唱。
1: 那毕竟我们也是有不少同学就是喜欢唱歌的人，
0: 对他们有人去修了流行音乐演唱，真是太好了。
1: 对，好期待他的未来的发展。
0: 没错没错。好，所以我们这一个 Hello One 的主题呢，就是各个木吉他版本的歌曲。首先呢，就要先介绍第一首歌啦。第一首歌就是派伟俊跟陈华的《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
1: 哦，为什么是这首先啊？
0: 因为我最近很喜欢听这首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觉得木吉他版本的这首歌，我觉得它更有穿透力跟影响别人的感觉，就很像说你真的没有跟我一起去旧金山耶，这样子的感觉。
1: 那它跟就是插电版本的，
0: 我觉得插电版本就是说你没有跟我一起去，我觉得很可惜，所以我写了这首歌给你。
1: 哦，
0: 但是木吉他版本更像是说你没有跟我一起去，所以我很难过，但是我还要大声的唱出来，
1: 多一点心酸的感觉。
0: 对，
1: 就是然后对的，有点像是有点，我觉得有点控诉的感觉。
0: 对，而且他们这两个版本的那个他们中间的 bridge 那一段都的速度其实差很多，因为原版的其实蛮快的。
1: 你
0: 就可能会
1: 坑给我听吗？
0: 没办法，我等一下叫那个派伟俊唱给你
1: 听。哦，好的。
0: 谁会这样？重点真的是这样唱的，它是一段有点像是男女互相的饶，有点小饶舌的那种感觉，因为它的速度很快，节奏也很快，叭叭叭叭，很像在互相控诉对方。
1: Okay。
0: 但是我觉得它在木吉他版本就是非常不错，而且我跟你说，就是这首歌是我最近骑车会边骑边大唱歌的那个歌曲。
1: 好棒耶。
0: 而且跟你分享一件更好笑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不是说我安全帽里面有放那个蓝牙耳机吗？
1: 是的。
0: 然后你如果在停车的时候大唱，一定旁边人都会听到嘛。
1: 对啊，
0: 所以我如果只要就是这首歌，然后刚好到副歌，我没有，我在刚好等红灯，我没办法唱，我就会在红灯要结束之前把它再拉回去前面，然后边骑边唱啊，这样子。
1: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还是要买那种就是你可以隔音的那种口罩。
0: 对，但是真的，但是你这样要怎么呼吸？这样就没有办法呼吸啊，那个通常都很贴，你就会边骑很喘耶。
1: 刚好可以训练肺活量啊。
0: 才不用勒。
1: 但是这个经验，所以我没有，虽然我安全帽是没有耳机的，
0: 所以你大叫都会别人听到，
1: 但是
0: 你自己耳朵会有声音。
1: 我就是在那个就是等红灯的时候呢，我就会闭嘴，然后在因为脑子里面会自己，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个经验，就是
0: 骑车的时候会脑袋有突然有一首歌，
1: 你的旋律其实它会在脑子里面自己播放，
0: 啊，
1: 但是你唱出来的时候，因为不能唱嘛，所以你就是在
0: 忍住
1: 一绿灯的时候就会再拉回去前面，其实就跟耳机的概念是一样，但是我因为我脑海里面都在自己播歌，
0: 对，
1: 然后就是你的脑子里面已经跑到后面的歌，但是你还是会想要让它拉回来，
0: 因为你前面没有唱到。
1: 对。而且尤其是那种副歌趴，就最开心的那一段，刚好遇到红灯，我就会很生气。
0: 对，
1: 对我就开始回去
0: 唱。我之前会在我朋友

0: 我的后座上面大唱歌，而且是唱到很大声的那一种。
1: 那这样警察临检你会怎么样？
0: 不会怎么样啊，我又没有怎么样，我只是唱歌而已。
1: 就他去唱 KTV，
0: 我只是去唱歌而已，又不是怎么样。所以呢，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派伟俊跟陈华的《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派伟俊跟陈华的《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
1: 我觉得这很适合在耳机里面播放，然后边听边骑边唱。
0: 对，如果你是，就是你应该要骑一些有速度感的车子。如果你想哦，你上这首歌，然后你骑脚踏车，然后就根本就追不到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再怎么样都追不到。
1: 是的，
0: 的感觉。
1: 我最喜欢骑脚踏车，
0: 可是我骑脚踏车唱这首歌就很没有动力的感觉。
1: 哪有？因为更有动力好不好？
0: 你会觉得我觉得很累耶。
1: 我自己超喜欢骑脚踏车，
0: 那这样的话我就会知道为什么他没有跟你一起去旧金山，因为没有钱，
1: 我根本对啊，就是你知道穷苦人家有穷苦人家的玩法吗？
0: 你们可能只能去

0: 阳明山、欸、
1: 对啊，
0: 不
1: 去就
0: 台上
1: 不去就阴山，我就去金山吃鹅肉嘛。
0: 那也太高了吧，而且那重点是还要骑超远的。好，那接下来下一首歌的木吉他版本的歌呢，就是芒果酱的月亮。
1: 月亮请救救我吧。
0: 对，你不觉得这首歌真的是超级适合木吉他版本的吗？
1: 我觉得它不需要特别的配乐就很棒，
0: 它
1: 就是干
0: 干
1: 净净
0: 的。干
1: 净
0: 的歌，它适合是一个，而且 这首歌啊，就是它是在前两年的中秋节发的、
1: 哦、可以烤肉啦。
0: 不是，中秋节的本意是叫大家去赏月，然后烤肉也是只是希望大家可以待在一起赏月，所以才会有的
1: 一家烤肉万家香。
0: 那个根本就是那个烤肉酱厂商设计出来的活动，
1: 但我们就是想被这个活动吸引。
0: 烤肉，对，就是大家不知道中秋节的时候有没有去烤肉，因为刚好这次的中秋节连假跟教师节是卡在一起。
1: 对的，就是祝福大家一起边烤肉边祝福老师
0: 团圆。老师一边烤肉一边是我老师一起团圆。
1: 一边烤肉一边出考卷。
0: 那好惨耶、欸、还好我们已经到不用写考卷的年纪。
1: 对啊，希望老师可以多多考虑我的未来。
0: 嗯，什么意思？不要再闹了。好，然后会分享这首歌呢，是因为我觉得郭佐治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把他就是他虽然一开始发的那个版本很像就是全部都是情感但技巧零，
1: 是，
0: 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有越唱越好的趋势、嗯、然后也有唱到很多人的心里。虽然就是这首歌一开始在发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哎、欸，为什么要发这首歌呢，因为他前一首歌是那个马上买机票今晚就要飞去长滩岛、
1: yeah.
0: 对，就是那一个。然后那一首歌简直是说就是有点乱七八糟，会让大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首歌，
1: 其实就是承袭他们之前团的那种风格。
0: 对，就是芒果酱那种疯疯癫癫的风格。然后反而月亮这首歌一发出来，大家会觉得说哎、欸，怎么突然唱这种歌了呢，
1: 是不是受到什么情伤
0: 啊
1: 或是面对什么重大的变故。
0: 对，结果没有，他就只是单纯想唱这首歌，也是一种对抒发对家乡的思念，因为他有唱到那个和平车站啊还是什么的。
1: 月亮请救救我吧，
0: 你的感觉像是月亮请救我，因为我没有烤到肉的感觉。
1: 有可能大家都不考虑我。
0: 哎、欸，不要再这样子了。而且重点是因为我其实有想很久，就是这到底要放芒果酱哪一首歌，因为我本来就想说今天一定要放一首芒果酱的歌，然后我原本在想说要不要放 新版本的那个团长，然后还是这一首。
1: 我很喜欢新版本的团长，我也很喜欢。
0: 我觉得新版本的团长真是非常的好听。
1: 可爱是地狱，地狱是爱的绝句。
0: 对，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好像没有到那么要怎么讲，就是有那种被接住别人的感觉，就是他虽然好听归好听，但我觉得他在听的那个心灵层面上面的心情是不一样的。然后我想说那我这一个都要做那种抒压啊还是什么，就是有点疗愈的歌单的话，那我还是觉得月亮这首歌会比较适合。因为毕竟月亮这个东西呢，它在就是古时候啊还是怎样，它都是被寄托一个就是思念家乡的意思，或者是思念某个人还是什么的。对，然后所以就是大家都会把月亮跟这些思念全部都放在一起。然后我也觉得这首歌是非常可以接住每个人的情绪，就是如果你在半夜啊突然觉得心情不好想被别人接住的时候，你可以试试看芒果酱的这首月亮。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芒果酱的月亮。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如果你还是对你喜欢的，说我喜欢你。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蔡伟俊 Patrick Braska。 我喜欢你。
1: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芒果酱的月亮。好，接下来下一首歌呢，就是果汁男孩 Juice Boy 的 Fake， 然后也是木吉他版本。你知道为什么我想选这首歌吗？
0: 因为你喜欢 Juice Boy， 果汁男孩。
1: 对，果汁喜欢果汁男孩是 一大部分啦，但我跟你分享这首歌呢是派伟俊写的。
0: 哎，
1: 然后
0: 是又是派伟俊。
1: 对，因为他们两个是好朋友，就是果汁跟派伟俊他们两个是好朋友。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 Juice Boy 刚要出道的时候，就是派伟俊觉得说他需要有 一首歌是一个可以被大家 一唱到就记住的歌曲。然后他就觉得说他刚好手边有一首歌，就是这首 Fake 非常适合果汁男孩，然后他就把这首歌送给了他。然后
0: 为什么就是这首歌为什么这么适合果汁男孩？
1: 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你等一下听到就会觉得说感觉派伟俊唱出来就是差那么一点点的感觉，就是因为可能是因为派伟俊出道比较久吧，他很不适合就是那种希望别人都要对他真实，不要对他就是 fake 的感觉比较少一点点。不觉得就是他就有点像是他已经经历过 一堆社会的打滚，
0: 就已经社会化了。
1: 对，但他好像也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事情还是怎么样。虽然这首歌他唱也不奇怪，就是非常是他的风格，但是就会觉得说好像他唱出来就好像没有一个让人觉得说，哎，你

0: 就会只会觉得说，哎，你为什么突然唱这个题材的歌曲而已。嗯、但是如果你这首歌放到就是 Juice Boy 身上，你会觉得说，哇，他这个人呢，就是一个需要你直接对他讲真话，你不要欺骗他还是怎么样？对，然后刚好就是当他的那个出道的歌曲，就是刚好也帮他的那个人设，就是有一个框架已经框起来这样子的感觉。嗯、然后呢，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很适合在你遇到很多一些像是。就是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跟你一般一开始想象的不一样，就是你被接受被逼迫一定要社会化的时候听到的歌曲。
1: 刚才突然冰，我想说冰什么冰
0: 冰
1: 冰
0: 冰
1: 冰
0: 冰
1: 冰
0: 冰
1: 冰，害我吓了一下。
0: 然后我就觉得说因为它里面有一段歌词叫做想说什么却又默默闭了嘴，那些花言巧语适合别人别送给我。
1: 嗯，他就是一个很 real 的一个人。
0: 对，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你会在你任何时候你觉得说这件事情跟你原本预设的走向不一样，或者是说就是跟大家一群人可能预设的 走向不一样，然后他这些东西都是被精心包装过，你就会觉得说这些东西他们在讲根本就是一坨谎言。
1: 嗯，
0: 他们只是把东西拉到台面上面讲，讲得很好听，但其实大家做的事情不是跟嘴巴讲的不一样的时候，
1: 金玉其外，
0: 对，
1: 败絮
0: 其
1: 中，
0: 就会觉得说，好像很多事情都是在我们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发生。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那明明就是一个蛮大的舞台，为什么会有人做这种事情？就想说，那这样的话，我们的梦想是不是被剥夺了，还是怎么样之类的？因为最近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会遇到一些社会不公啊，还是怎样？但没办法，那就是社会，你也只能顺应的他们的变化去做，然后做出他们符合这个社会期待的事情。
1: 应该说，有时候随波逐流不，虽然不是我们自愿的，但是因为就是只能这样子做，
0: 对，你也只能这样子做，所以好像也没有什么需要去跟别人抗争还是什么的，就会觉得说好像会有点无力，但是为了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就是为了要。负责起我们自己的良心，我们还是会继续做下去。
1: 就是你也没办法说，哎、欸，我真的要脱离一切，但就是
0: 就没有办法那么洒脱啦。应该是说可以嘴巴上讲得很洒脱，还是怎么样？但是毕竟你事情都已经用了，你就是为了我们这些虚无的责任感，
1: 对，
0: 就是应该是说很多人都会有自己觉得自己的责任感，
1: 自我实现，
0: 自我实现，然后。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达成别人的期望，但是他们就会在那边讲的时候，你也不可能直接骂人家嘛，就是你会留点
1: 口
0: 德。对，
1: 但这首歌就是真的完全是在讲这件事情、
0: 就是、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所有遇到的问题啊还是什么的，虽然就是我们只是提早遇到这件事情还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就是总有一天一定要遇到嘛，但至少我们是在学生时期遇到，就不会说一次绕太多弯路还是怎么样。
1: 是的，
0: 至少就是你在这每一次试错的机会都是有人可以再帮你就是兜底的。
1: 只能说这个杀不死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
0: 对啊，而且我觉得因为这首歌的歌词有好几个全部都很适合在最近的情况里面发生，
1: 是的，
0: 像是我相信你不懂却装得很轻松，可惜这世界和我想的远远不同，再给我几分钟别打破了沉默，眼前终究还是一片黑。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就是像之前不是都会有人说什么有人出淤泥而不染啊还是怎样的，我觉得那个、就是
1: 欸、我觉得那个完全没办法适用，
0: 我们只能出淤泥而全染、欸、就跟那个海报的梗图一样，
1: 出淤泥就是一定会全身泥吧，
0: 你多多少少会沾到，
1: 你会出淤泥而不染，就是因为你有把它洗干净，或者是你真的有做什么改变，但是你本来是什么它就是什么，
0: 就是什么。对，我觉得就是没有说就是任何东西都是没有办法被改变的，就是我们只觉得说你不可能一辈子都做到这么清高。
1: 对，就是我只能说我真的是看了很多人我都觉得说哎、欸，真的很常会看到说哎、欸，他可能小时候的生活环境不好，但是以后变怎么样，但其实就是特例，
0: 对，他们有努力啊，
1: 对，
0: 是因为他们真的有努力，
1: 但更多
0: 然后他们做
1: 出改变，更多人就是
0: 他们就是一直烂在那边、
1: 就是、对
0: 对，
1: 所以就是也是虽然就是在这个短短的二十几年的时间，也是看。

0: 到了这种奇怪的事情不断的发生。
1: 对，还是就是应该是说我觉得所有事情都跟你本身的本性就是很重要，就跟之前不是有人在讲那个吗，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
0: 嗯哼，
1: 你会觉得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
0: 我还是相信人性本善，
1: 但我一直都是相信人性本恶的，就是我觉得大家一定有自己的黑暗面，只是你没有把那个黑暗面告诉大家，
0: 是，
1: 然后你只是在装一个伪善的感觉，然后做出一大堆事情，所以就是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会有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0: 欸，我是真真，
1: 我是假假，然后就这样子，所以就会觉得说，好像所有事情都是大家曾经以为的如此美好，但其实没有，就是表面上别人看起来光鲜亮丽，但其实说不定他的内心深处是一个非常黑暗的人，
0: 是的，
1: 还是他可能做了很多不堪入耳入目的事情，所有都是就是不管怎么样，所有事情就是在他光鲜亮丽的背后一定会有坑坑巴巴的月亮的。
0: 对啦，反正就是这个 fake 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听这首歌。
1: 对，我觉得他的木吉他版本非常可以治愈人心，然后你会觉得说我真的要再继续这样欺骗大家吗？好，那欺骗吧。
0: 我觉得在这个破破烂的世界，我们可以有一个安慰自己的一席之地。
1: 对，就是你听完就会觉得说大家为什么都不能诚实相待，或者是直接把最基本该 好好的沟通全部讲出来，但还是没有，但没关系，因为这世界上本来就是这样子，会有这些真真假假的人。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 Juice Boy 的 Fake。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 Juice Boy 果汁男孩的 Fag。 好，接下来他的名字也是有英文的。
1: 好难哦。
0: 什么好难？哦，是 PP Link 的最后一班车。
1: 哪里有英文啊？
0: PP Link 啊。
1: 哦，我想说、欸、哪里又有英文了？
0: 有啊， PP Link。
1: 他说最后一班车哪里有英文啊？
0: 我说他的歌手的名字也是有英文。
1: OK。
0: 好，那他的歌词也有英文。为什么会分享这首歌呢？是因为呢，这首歌有点像是就是失恋之后，就是互相搭上了彼此的最后一班车，
1: 肩膀、
0: 就是、再也不会再见面了
1: 末班车。
0: 不要再末班车。
1: 别说话。

0: 泪水你别哎，你知道吗，就是前几天不是那个吗，萧煌奇开演唱会，然后他的老婆就在下面有点歌环节，然后他就拿麦克风说我是你老婆哇，然后萧煌奇回答说那你要不要把这个点歌的机会让给别人
1: 在家平常都听得到，还要点、啊、
0: 还要点啊好，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有一段歌词非常的不错，就是他不一定是在只有在失恋的时候才可以听，就是说真的 Hold on I can try 只能撑着不然怎么办、
1: 哦、
0: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难不用念的啊，
1: 好，
0: 对，就是只能撑住不然怎么办，
1: 嗯哼，对，就是只能撑住、嗯、就是所有的事情呢我们就要像打不死的蟑螂一样在这个地方摸爬滚打
0: 好，反正对，就是这样子，因为他有点像是，因为他后面接下来就是难道一蹶不振放开手期盼什么有人会救我，其实也不会、嗯、就是应该在说就是每个人在自己的挑战生活生存这一方面，其实就算大家如果软烂在那边还是怎么样，所以大家是要就是如果你遇到这些困难你就要软烂在那边，那所以你是要期待大家 有人要救你吗还是怎么样，
1: 好像也没有办法，
0: 对，但是也没有人有救你的义务，就是这件事情是别人可能是好心帮助你还是怎样，但是也不是他们的义务，
1: 是的，
0: 对，就会觉得说嗯，好像所有事情都只能自己努力，就是刚好有一个循序渐进嘛，就是从刚刚的那个人心假假真真真真假假这样，然后到后面你也只能默默接受这件事情的发生，所以只能继续往前走，也没办法说叫那个人说你不要再假了啦、
1: 欸、但我觉得我那个听到这些故事我就想到突然、欸、某一堂课老师跟我们说，就我们世新出去的小孩就是很像蟑螂，
0: 对啊
1: 我就觉得哎、欸，真的我最近越来越有那个感觉，
0: 对啊、
1: 就是、
0: 应该是说我们本来的，因为我们学校的那种教学方式本来就不是偏理论为重，
1: 我
0: 觉得理论学校跟实务这两个东西来比的话，其实抗压性能力会培养的越来越好，
1: 对，
0: 因为你会在实务经验中你会遇到越来越多问题点，你会
1: 遇到越来越多实务
0: 不是那个实务你会觉得说这些明明就没有想过有可能会发生的笨蛋事情为什么它又会发生，就是你每次都会觉得说其实每个实务环节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惊喜，
1: 每一次遇到的事情都不一样，
0: 对，你会觉得说这天底下哪有那么多笨蛋啊，结果后面发现哇真的有这么多哎、欸，
1: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棒，谢谢这些事情的培养跟磨练，
0: 对，应该是说 不合理的要求叫磨练，谢谢这四年来的磨练，
1: 对，我觉得这 很有趣，真的很有趣，
0: 对，应该是说本来就是磨练这件事情就是 不合理的，它就是一个打一直就是要求你一定要做到，假设你是圆形，然后他就是叫你说你要变正方形，你要变正方形，你要变正方形啊！可是我就是圆形，我就是没有办法变成正方形，
1: 是的，
0: 就莫名其妙。然后他就硬逼你要把你磨磨磨磨到变成正方形，然后最后就说很好，你变成正方形，你符合大家的期待。但其实你本质还是圆形啊，正方形里面还是可以放一个圆形，只是你变成一个更小自我的圆形而已。
1: 嗯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事情都是在实做这些事情你才会发现说原来你就是出去外面啊你就是要如何处事圆滑，但是你该在你有棱角的时候你还是要得有棱角，不然你就是会被欺负这样，
1: 或是你在相信的事情突然、欸、有一个崩塌的感觉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振作自己，
0: 对，
1: 我觉得这是在我觉得这是这三年多快四年的时间慢慢磨练到的事情，
0: 对，可能大家一开始进来都会觉得说就是大家可能 一开始上大学永远都会带着一个对大学最美好的想象，反正呢为什么我也想要讲这些，就是因为我前段时间就是回去看了我三年前刚进大学的那个精选，然后我就觉得说哇跟我那个时候想的完全不一样，就是
1: 我也会回去看，
0: 我会觉得说还好，但是没，但是也不是说 我会后悔进这间学校是怎样，我只会觉得说还好我那时候有这么多热忱去做这些事情，如果我那时候没有做这些热忱的话我想不到我就是像现在这个时候我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1: 嗯，
0: 就是
1: 对，
0: 我如果那个时候没有就是那么硬着头皮去做这些很多密密麻麻的事情，然后选一些很硬的课还是怎么样，我会觉得说我可能到现在可能会没有拿得出手的东西，还是或者是

0: 一些经历啊还是什么都没有可能可以拿得出手，然后讲话谈吐也没有办法。
1: 我觉得我会变得很没有未来感，就是我不知道我未来会去哪里。
0: 对，就会觉得说好像也没有想到，也没有办法那么释怀，说就算不走广播这条路还是怎么样，都有工作可以做的那种释怀的感觉。因为毕竟就是我们已经被打磨成蟑螂啊，就是你在哪。

0: 越来越聪明，因为他们都要知道说他不会帮你解决，所以你得自己解决。
1: 是的，
0: 对，
1: 所以我要感谢我的妈妈。
0: 没关系啦，因为你们两个其实长得蛮像的。
1: 哎、欸，干嘛？
0: 哎、欸，而且重点是因为前几天我们两个在讲话，然后刚好我们看到一个小朋友，一对小朋友，然后他们两个刚好是双胞胎吧，还是怎么？反正长得蛮像的，然后他们穿衣服也一模一样。然后一个人就说：“哎、欸，他们两个应该是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然后我就说：“你跟你弟弟也不是双胞胎，但你们脸长得也一模一样。”
1: 我就说：“哪有？”
0: 然后我说：“对吧，你跟你妈也长得一模一样。”然后他就回我：“龙凤胎。
1: ”对啊，还蛮好笑的。
0: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在做任何事情，就是都可以思考一下，然后或者是就是虽然这些事情有可能是被逼迫做的，还是怎么样。anything， 但是就是要记得说你只要做完就是这件事情，你以后就可以海阔天空，然后这件事情带给你的苦难也就跟最后一班车一样，就是会离开这样子。
1: Yeah.
0: 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 PP Lin 的最后一班车。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 PP Link 的最后一班车。
1: 没错，末班车。
0: 不要再末班车。好，接下来下一首歌，就是因为刚刚一根，我其实原本没有要放这首歌，但是一根就一直在唱，一直在唱，一直在唱，我就想说。对，我放的歌呢，就是 P 萨利跟 Joyce 一起合作的《做我的初恋》不插电版本。
1: 是的。
0: 对。我觉得呢，就是做我的初恋不插电版本其实也很好的可以被放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会觉得说好像就是你要有足够的热忱，然后你才会一个一直可以回归你的初心，永远爱着你那个陪你度过酸甜回忆的初恋，对吧？你不觉得吗？我们其实对很多事情，像是就广播这件事情，它其实就跟我们的初恋一样。
1: 我觉得有欸，
0: 虽然它带给我们一些很痛苦的回忆，但是我们永远还是爱着它，就是我们还是会默默去做这件事情，
1: 算是心里的白月光。
0: 对，就是还是会乖乖去哦，好啦，照着做，没关系，那这样就这样子吧，这样子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像其实就是大家对于初恋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会一直有抱有一个期待还是什么的，会希望说，如果当时候会回到那个时候，可以对那个人多好啊，还是怎么样，都 anything 没关系都可以这样子。然后就会觉得说，那如果可以回到过去，那我要怎么样？那就是当然就是接待后这一首就是那个最后一班车后面，会觉得说，哎，为什么刚刚不在讲失恋吗？怎么现在又在讲初恋了？但是就是会觉得说，你永远在做这些事情，就是做这些改变，但多多少少都是因为说你会发现到你第一个最深刻的回忆，说哎，你就是一个不检点的人，还是什么，你就是一个不干净的人，然后你从此之后就开始爱干净。有可能就是因为最一开始你被点到的那句话，才会觉得才会变，才会改变。
1: 我觉得就是应该这样说啦，就是先有那个原因，对，
0: 哦，
1: 先有那个原因，你才会后面会影响到你哎。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改变？
0: 对，就是我觉得任何改变都是循序渐进，或者是就是有一语惊醒梦中人的那种感觉。
1: 它不是突然的一个改变，它是在你的生命经验里面突然潜移默化去影响到你的。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很多事情，你如果把那件事情当成谈恋爱还是什么在用的话，你会觉得你会做得更有信心，还是你会做得更好？因为你会觉得在干嘛突然破音啊，然后你会觉得说在这一每一次不断的试错，你就会觉得说没关系，虽然你这样子对我，但我还是爱你哦。对，就
1: 阿宝帮我盖杯杯
0: 怎样？不要突然学老皮，到底怎样？他们也不是什么爱情关系啊，
1: 那他们是很棒的 homie。
0: 那冰霸王跟阿娥呢？
1: 阿娥我不知道，他算是很棒的主人跟奴仆的关系。
0: 虽然阿娥都不听冰霸王的话，所以我就觉得说，所有事情都是相辅相成的，就是你对那个东西好，他就会对你好；你如果对那个东西不好，或是你对其他人不好，他们就会对你不好，大家就会对你有怨言，就会想扁你这样子那种感觉。所以就是干嘛突然学啦？在跳背的哦，刚刚他突然在跳背的。
1: 没有，我是在学阿娥拍冰霸王的背。
0: 好，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 P 萨利跟 Joyce 的《做我的初恋》不插电版本。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披萨利跟 Joyce 的《做我的初恋》不插电版本。
1: 好的，做朋友，做我的初恋。
0: 对，好，一个小时也很快又过去了。我们现在要讲我们的最后一首歌，你知道最后一首歌是谁的歌吗？
1: 是谁的歌呢？
0: 是王 Aiden 的歌。
1: 又是 Aiden。
0: 对，是。
1: You may me have a different personality。
0: 哎，其实我那时候原本在想到底要放就是双重人格的木吉他版本，还是要放现在我就要讲这首歌。但是我觉得
1: 说，既然不是双重人格。
0: 对，因为我觉得说双重人格这个烂梗好像一直被用，然后我就觉得说这梗已经用到大家都不想用了，我就换了一首歌。
1: 所以今天是什么歌呢？
0: 就是他最新发行的歌，叫做 It's You
1: It's Me。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也要大跳了吗？
0: 不要讲这个，不要再大跳了。好，反正就是因为前段时间他不是就是那个双重人格的那个试验风波嘛，
1: 没错。
0: 然后他后面有发了一个我独自求救，然后之后在我独自求救之后又发了这首歌叫做 It's You。 然后我觉得他最不要再 It's Me 然后偷笑了然后我觉得他这首歌的最一开始的歌词就非常打动别人，就是一路走来受过的伤其实也很多，游过潮起潮落，回想我也年轻过，需要变成几分完美的人才足够。对，就是大家好像在 人的生命历程中都在追求一个当一个完美的人这件事情。
1: 对，
0: 所以就会觉得说好像每个人都要做得足够完美才会符合别人的期待，然后如果只要有一点 不完美你就是要被骂还是怎么样。
1: 但是在完美的人也是会失误啦，
0: 对，还是会有缺点或是会有做错的时候，所以就会觉得说尤其是公众人物就是他们都会被放大检视，这是一件正常事情，毕竟那就是他们的工作。但是在放大检视这些公众人物的优缺点的同时，你还是得觉知道他们也是一个人。
1: 嗯哼，
0: 对，然后再加上因为 Aiden 之前就是他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独立然后偏比较

0: 自己来的那个音乐创作歌手，他就是什么混音啊，所有从头到尾啊，基本上可以包办就是一手包办。然后他也会觉得说，如果有跟别人合作啊还是怎么样的话，那他就是要尽全力把自己的那一份做得最好还是怎么样的。但他就是在这段时间就是自己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其实很多时候他虽然就是出去独旅啊还是怎么样，但他会很想要把他看到的东西会想要分享给他的朋友们，就会觉得说啊，好像他应该就是要分享这件事情他才会感到更开心，就是反而他如果没有讲这些事情啊还是怎么样，他就觉得说好像少了一点什么。所以他也渐渐的就是会知道说就是朋友的重要性是什么。
1: 欸，我觉得把自己的生命经验分享给别人的好处，一个是你可以跟他有其他共同的话题嘛，
0: 对。
1: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0: 有连结，
1: 他也让自己重新的再记忆一次那件事情，好像又再重新走过一次那段回忆。
0: 对，所以我觉得他就刚好就是把这件事情又讲给大家听，然后而且我会一直听木吉他各种木吉他版本的歌，也是因为 Aiden 最近的 Reels 全部都是他在就是重新唱自己这些木吉他版本的歌，然后或者是把一些歌曲改编成原本没有的木吉他版本，就会觉得说好像是在他看他休息的这段时间，我好像也跟着一起有那种心灵升华的感觉，就会觉得说好像这些东西虽然没有办法帮他承担一些别人的什么流言蜚语啊之类的，然后就会觉得干嘛啦，然后就会觉得说好像这样子就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然后也是由他让我的心灵变得升华，就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好像就是 做了就好了，有做过没有留下遗憾就好了。
1: 没错，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当下你可能会觉得说啊我好累哦，或者是欸我好想要放弃，
0: 对，
1: 欸可是突然你回过头来看，像我现在如果回去看大一那个时候，欸一直可能到处跑啊，然后到处借录音室，然后到处录音，欸如果那个时候会觉得说很烦，然后很累，很想要有一个固定的地方，
0: 对，
1: 然后你现在回头看你就会觉得说哦，如果当初没有这样子到处奔走啊，欸我好像真的很难有这样子现在这种欸累积经验的感觉。
0: 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在每个人应该是做完那件事情的当下，如果你再回去复盘，你当然会觉得说哦东西好像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但是我还是做完了。 当下当然会想要给自己一个鼓励还是什么的，但是从后面来说就会很开心的觉得自己说还好你又撑过这一件事情，所以你可以再回来继续找我们还是怎么样的。然后刚好也像是前段时间 Aiden 休息，我原本想说哈他该不会就这样你就不唱了吧，天啊我的天啊，他为什么一直跑出去跑步啊还干嘛，他现在是要
1: 变成运动健将，
0: 对啊他现在是要变成健身教练吗怎么样。 但是我
1: 那你可以去买他的课程
0: 但我不运动奇怪，
1: 买没有买他的课程然后听
0: 他唱
1: 歌他说：“欸，你可以在健身房里面唱歌吗？
0: 唱歌吗？这样，
1: 还有边举重然后边呀，
0: 那个是披萨的歌啦，就是不要再闹了。好，反正就是我觉得所有事情就是也很开心，他可以就是心灵升华，然后没有放弃自己，然后做出更多就是他觉得不只是他想要跟自己讲，也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音乐理念跟歌曲，
1: 音乐好品味。”
0: 对，然后就会觉得说还好还好他有撑过来，那他撑过来代表我也撑过来了，就会觉得说听他的歌然后跟他一起生把心灵升华成另外一种维度，就会觉得说好像就是相同概念逻辑是差不多的，就会觉得说有大家有互相一起进步一起扶持的感
1: 觉，就是这个频率哎，好像慢慢的又搭上线啦。
0: 对啊没错，那今天的 Hello 午安呢就要在这边跟大家说拜拜啦，因为这样大家才可以听到It's you, 不是 It's me。
1: 对，那在最后呢也要再祝福一次教师节快乐，还有中秋节呢一定要一家烤肉万家香，可以吃好吃满耶，吃饱健康平安哦
0: 对，健康平安哦，最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度过一切。所以呢我们最后一首歌就是 Aiden 的 It's you，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蔡耀雪，
1: 我是 Egan。
0: 好啦大家 Hello 万拜
1: 拜
0: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在旋律中旅行，收藏声音的温度。音乐收藏家，打开全世界的音乐惊喜，跨越语言的边界，把地球的每一个心跳都装进今天的藏宝箱。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YY。

我是方大同。Maybe we won't see the sunrise. Okay, girl. Okay, girl.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旧电影。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轩。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我是 Hush，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轻轻唱，他轻轻唱。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阿莫。今天要带大家回到1998年，介绍诗人歌手黄舒骏的第一张专辑《马不停蹄的忧伤》。名称听起来有点文艺，黄舒骏当时一发行专辑就被公认为是音乐鬼才，整张专辑的词曲由他一手包办，素材都是来自出道前的创作，显现出他在学生时代就很有想法和音乐天分。虽然听起来有点青涩，却能让人清楚认识到他的风格，优美的旋律、独特的唱腔以及精致的歌词。现在为您送上这首黄舒骏第一张专辑的同名曲《马不停蹄的忧伤》。

他那轻迷的眼睛，温暖的小手，轻柔的声音，再也不属于我。我马不停蹄的忧伤，马不停蹄向远方奔去。我马不停蹄的忧伤，马不停蹄，我来到这里。唱出了少年对于恋情的回忆和惆怅，破碎的心，不止息的忧伤，是为苦却又为甜的年少时代。

听到的歌曲是黄舒骏《马不停蹄的忧伤》，我是阿莫，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先发做得很马个用诶，移动梦想，上网打拼。
2: 那哈罗，我班长耶。
3: 梦想。
1: 从下教育，创造大最古。对客家出发，做一场上瘾的旅行。客制生活带你听见每一段用客家客制化的美好生活。各位世新广播电台还有新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9 FM 88.1 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为你送上每一段用客家客制的美好生活。好，你今天有想到的两个里面的色彩是动向哦，你要不要去透过你给客家文化许多那一片呢，许多你给印尼韩国新加坡两个地方哦，给几天用版会出去两个地方，韩国基地两个地方有看到吗事情呢，今天呢就有请给老太家的分享一下咯。你今天有请到的来宾就是你给事耶。
4: Hello,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对，我是企业。
1: 企业、
4: 哦、企业，嗯，当中诗人是说企业啦。我们不对，不过都有人说啦，诗的企业都做得。
1: 好，嘿，今天你今天是说企业。
4: 哦，企业做得，做得。其实我头摆都老多，我是说诗人强，诗人强。不过，你说哈当年的时节去说，你没说诗人强，你说的感觉是诗会强。
1: 哦，
4: 诶，我上啲言论，我讲嘅系诗会强，
1: 嗯，
4: 因为诶，我带到富冈嘛，富冈有日潘呢，日一半的人系、四线腔，
1: 嗯，
4: 一半的人是讲嘅会流嘅，故说我都强下讲，哎，容易变到厉害嘅诗人强，哎，容易诗会强啦，
1: 诗会

0: 穷穷，
1: 是很穷
0: 哦，好好好，所以就是从小生长在富工那片嘛，
1: 嘿嘿，
0: 跟你不行人，嘿哈讲人吗？还是唔嘿？
1: 嘿
0: 嘿
1: 嘿哈讲你
0: 哦，
1: 试试推推是哈讲你，
0: 试试推推。哎呀，好，不错。哎、欸，之前可能第一部下就唔会讲哈讲吧，还是会讲一些的安尼。
1: 嗯，其实我从小都态度老爱抱强下生发，哦，故说我轻微讲哈讲法啦。
0: 嗯，
1: 做得安样讲。
0: 嗯嗯，
1: 不过都太的时间哦，离开了俩家乡啦。
0: 嗯，
1: 离开家乡。是他少工都还加发，不过冇唔记得啦，因为大概转去某次打电话，问阿婆的时间，都会老阿婆讲。
0: 哦，故说咩？大概不会打电话转去安尼，就讲他加发。
1: 嘿
0: 嘿，懂后懂后呢？好，故说呢，我们要来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其实我老嘅企业啊，你系啲嘅白宫招呼站、白宫招呼站，底部都认识到嘅。对，那时候我们去跑同一场活动，我记得是在新竹。
1: 冇啦。平镇
0: 没啊，平镇
1: 该场，
0: 好好好好，就是在那个平镇那场，因为我们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场次，很多元很丰富。然后呢，我进去我就看到，因为我那天稍微有一点点小晚到，然后就看到一个哇在发光的姐姐，已经拿着麦克风，然后再跟我们的大哥大姐在大追顾嘞。对啊，真的是很会讲口才，非常非常的好。
1: 啊，真紧哦，干起来干起来，因为我记得该时间我老都是我老让。每日早间，当中该赶呢，很多赶呢，该咋洗牙剂？我还想讲用白银，该安利用啥全部唔滴，用白银主持，该是有点硬干呐、啊，这样上去，
0: 硬着头皮就上去了，
1: 就上去了。
0: 嗯，
1: 用了你了的时间，讲的哈，安利有闪银哦，有看到你懂我讲哈，懂我老该阿公阿婆互通安用银哦，做是第一是不你主持是后嘞。
0: 哎呀，没啦没啦，太敢去互相来复习啦。
1: 嗯，
0: 好，其实我建议看到啊，你是老的阿公阿婆啊，
1: 嗯，
0: 知道怎么讲，很会跟阿公阿婆互通，
1: 嗯，
0: 对，之前是有接触过这个方面吗？
1: 应该讲我本身是老阿婆乡下，我是本阿婆土胎的，
0: 嗯，
1: 哦，故说我老弄人家的情，懂事呢，很深的情，对，对于老人家我都会有一种要用心对待，不要觉得他们是老人家的这种感觉，
0: 哦，
1: 对对 对，
0: 所以老是给他阿婆穷用案呢，
1: 嗯，
0: 好，跟哎董兄的弟都讲，因为你家有讲都讲，你是从小生活在富冈嘛，都在老太家小给他讲富冈 U M I T 风好撩么？
1: 富冈哦，
0: 嗯，
1: 其实。你俩哈门爱去抽诶，跳摆门爱啊，真紧讲唔出来。俩哈其实富冈有一家在地的地方创生团队，富富小山岗
0: 哦，阿弟，博顺记得啊，
1: 嘿，博顺，诶，所以该富冈的改路太将跳该位有一家基地，有一个基地点，他们会有一个定期的活动啊，去办理，你时不时可以去那边逛一下，对，然后他们会有一些什么导览啊，在地的富冈活动，然后带你们去走走。那当然最主要最知名的就是铁道节的活动
0: 嘛，嗯，
1: 对对对，最主要就是我记得好像是在十一月吗，
0: 嗯，
1: 啊，对不起我不确定，对对对对，
0: 英国黑啦，英国黑，
1: 嗯，对，有兴趣都可以去搜寻一下富冈铁道节参与活动，
0: 嗯嗯，跟你去参加过几条的发通有冇？
1: 一共富富小三港，
0: 系啊系啊，
1: 其实我因为我有点无闲，我是安布拉才该为上课听，没有参加活动，
0: 安布拉该为还有考场。
1: 嘿，因为我们富冈，然后杨梅、平镇，还有新屋，有一家新阳平社大
0: 哦，
1: 还有报名参加，你看我上的是客家民俗与礼仪啦，安不条是谁该为上课啊？用你，
0: 其实那上哪课啊？
1: 客家礼仪主要是讲我们的这个庙文化啊，然后祭祖文化啊，对，比较是住跟娱乐的这一种。在含在里面，建筑啊，然后还有一些祭拜祖先，为什么要祭拜啊？然后怎么祭拜啊？这样子的
0: 哦，可能就会得那种传统生理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哦，跟你刚刚有共都共那个住跟娱乐啊，都会 any gay 哈嘎文化很重要的一环嘛。那我们讲说，其实有六个方面，我们讲食衣住行娱乐嘛。如果说以客家文化来看的话，你是最喜欢哪一个方面？
1: 最喜欢哦，爱吃豆，英国

0: 为黑娱乐啦，娱乐这两块，石黑贡，这个文化的传承啊，然后客家人平常都在做些什么啊，嘛该塞固啊，用板引，对啊，这些都可以含在娱乐里面。
1: 对，而且我还有包含我们那个教育啊这一块，对，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一块。对啊，像你刚刚讲到那个新阳坪社区大学，就是要把这些东西来给它传承下去嘛。
0: 嘿，冲，
1: 跟你黑贡哦，有好多了的东西之后。你未来干不想去做线上？
0: 迄个有机会发当然做得啊，不过爱吃豆爱喊东欠是讲某案没有这么厉害，故说爱了哈东向为老几好起来啊，因为落去线上进来进少嘞啦，后生人又无乜个向为去好。其实爱俩办吼，开迄个咩无按简单嘞，当然，迄线上去加下来报名让开选嘞。
1: 嘿，
0: 不过校长听日同好诶时间有来讲啦，客家酿炸丝吼，迄安利新阳坪猪肉诶主要的传承啊，所以新阳坪要有客家才有办法传承下去，所以不管怎样，大家会一定会努力把这个课开成啊，这样子。对。
1: 其实新阳坪也是我们就是桃园在地的一个组织嘛，
0: 算是社区大学。
1: 对。然后我之前好像也有上过他们的那个司仪课啊，对。然后他们还有什么客语的实用俗谚之类的，对，他们就蛮多这种客语的课程在开。然后最重要也有我们的认证班
0: 哦。嘿，俺们有在线上上松该认证班，
1: 嘿，所以你也有上过那个认证班，
0: 有，
1: 你知道用班哦，松好起来干工用班，
0: 俺知道懂好啊，清好，因为你那个无松课无线上教，你去干，唔利用班你拖啊。就我爱会讲哈，不过爱唔会不知道拼音啊，用班你拼音，你阿爱是滴哦人类。你讲的客家话，嘿有诗诶，做的拼音呢，全部嘿线上搞出来
1: 诶，就是有一个系统性的去学习这样子，
0: 嘿，没错。
1: 好，古说第一套呢，你是讲到诶，你个企业几嘿类似复工，接下来呢，你出来先谈一束后谈给狗狗，再过阵咯，你个节目先送咯。

0: 好，逢亚泰嘎真多客制生活，欢迎大家回到客制生活。我们刚听完好听的歌曲之后呢，紧接着就要回来我们的节目啦。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 Hey Enrique Kie，Hello， 耶。好，那我们在节目一开头的时候啊，其实有讲到 Enrique Kie， 他其实在这个七月的时候，然后因为客家文化的关系，所以去到我们的新加坡跟印尼这两个地方出访。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邀请 Kie 来说给他怎么会有这个计划，然后为什么会想要去申请。
1: 好，其实我的计划很多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这个计划主要是我们的教育部的青年署举办，主要的主办单位是他们，对，我是透过这个计划然后去申请，然后成功申请到，然后来到这个新加坡跟印尼的，对，但同时我们这个计划也包含了另外一个单位是全球客家串流计划，那他们的主要的单位是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对，但是我们这个青年百亿海外圆梦计划它的背后主要的单位也是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所以在这一次出国的时候呢，是我们两个团队一起到了新加坡，然后去参访这个大埔客家会馆的开幕活动，然后再到印尼的雅加达首都去探索地方的客家文化，对，再到山口洋这个印尼的客家原乡去探索当地的原乡客家文化，这样子。
0: 哦，按都按都提逢哦，
1: 嘿，
0: 就是从我们的那个大埔的客家文化会馆，然后再到最后山口洋，山口洋好像也是一个客家人很多的地方，
1: 嘿，是客家的，在印尼的客家原乡，
0: 因为台体台噶是全部共哈，
1: 应该共有60%的人都是客家人，他们那边有三个种族，马来族还有达雅族，再就是客家人，对，这是主要的三大族群。
0: 哦，好好好，所以这次就是去到了海外这么多地方，然后去跟大家做交流。那在出发之前啊，你对海外的那种客家文化会有什么想象吗？
1: 哦，其实在去新加坡跟印尼之前，这两个国家其实我都去过，但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他们的客家人，所以这次我是完全突破我对他们的印象。首先先说大埔，我对他们其实我一直就觉得那边的客家人应该就是中国的客家人，因为就很靠近啊，然后都很商业啊，所以我一开始想象就是这样子。那实际上到那边呢，也确实见证了他们就是把自己纳入中国的一个部分，然后他们也确信自己的原乡就是中国，像我们去的大埔客家会馆，他们的原乡就是大埔，对对对，实际上在广东那里有一个叫做好像是大埔乡吗还是大埔村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原乡，对，所以他们那个会馆啊，如果你在新加坡你不是大埔人，你的身份证上如果不是他们的姓氏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加入他们大埔客家会馆的。
0: 哇，有这么严格的审查就对了。
1: 对，没错，他们是用姓氏看，他们一看姓氏就知道你是不是他们的客家人。
0: 对对对，像我们可能也会讲说什么什么姓什么姓都是客家人会比较多这样子。
1: 对，没错，很特别。
0: 对对对，所以他们一看就知道，哇，蛮方便的其实。
1: 没错。
0: 那在这次的那个出访，我们还有去到

0: 印尼啊、
1: 哦、对，
0: 在印尼的部分我们有看到什么东西吗？
1: 印尼哦，因为我第一次去旅游的时候我有点被吓到，蛮大的冲击。
0: 嗯，
1: 就是因为他们算是一个穆斯林国家，应该算是，对啦，就是讲穆斯林。
0: 嗯，
1: 在那个国家 90% 都是那个宗教的。对，所以我去到的时候我有点吓到，因为大家都包头巾，然后有肤色是偏黑的。
0: 嗯，
1: 然后我一个亚洲人，然后黄种人，一落地然后一出境大家就一直看你啊，觉得你很怪，然后甚至有点排外的那种感觉。
0: 哦，
1: 对，然后所以我那次对印尼就是有点害怕。到这一次去，然后实际上我们的何大哥就是在地的一个当地的客家人、
0: 嗯、
1: 然后他算是台湾，他是台湾人啦、
0: 嗯、
1: 然后是代表台湾，他反正我们叫他何秘书长、
0: 嗯、
1: 对，他就是带领着我们，然后在雅加达这个市区到处去串门子啊，然后了解当地的这些文化，哦，让我对这个印尼的城市的想象有点改变。
0: 嗯，
1: 第一就是他带我们去的地方可能虽然大多数都是讲印尼文，应该说几乎99%都是讲印尼文、
0: 欸、对，哦哦，
1: 但是有部分人都是亚洲脸孔，都是华人，可是他们讲的却是印尼文。
0: 对，嗯，
1: 在认真了解之后才知道，哦，原来在大概30年前的时候他们有发生一场暴动，是这个排华事件。
0: 哦，
1: 对，
0: 嗯，
1: 那当时去从中国移民到印尼的这个亚洲人华人大多都是客家人，所以当他们在做排华然后攻击华人这件事情的时候，就相当于等同于把客家人给这个文化给毁灭，给对
0: 抹杀掉了，
1: 抹杀掉了。对，所以在我们这个市区是非常少听到客家话的，你必须细细去访，细细去找，才找得到少数的一些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会说客家话这样子。
0: 哦，所以他们是就是年纪比较大的才比较会讲客家话这样。
1: 对，实际上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断层，就是在他们之后的年轻人都不会讲，因为不能讲，政府是不让你讲的。
0: 哦，
1: 对，只要听到你讲华语客家话，哦，那我就杀。对，所以你可以在那个印尼的房子，哦，雅加达啦，雅加达的房子，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围墙啊，筑得非常高，哦，然后是有一种有点带刺的那一种围栏。为什么？因为之前暴动的时候，他们的印尼人是直接爬进去，然后把亚洲人杀掉的。
0: 哎呦呀！
1: 对，所以他们的现在的房子基本上还有那种围栏，就是怕这种暴动再发生。
0: 嗯，
1: 对，
0: 我感觉跟以前那种什么不要说方言的运动有点类似，这样子。
1: 对，其实他们跟台湾的这个不要说方言的运动是非常像的，但是就差在于他们是直接杀人灭口的，但在台湾就只是
0: 劝导啊。
1: 对，你在学校你可能你说你要挂牌子啊，你要罚钱啊，不能说方言。对，这个我觉得这两边的文化落差是非常大的。
0: 嗯，他们那边可能就稍微会激进一点在运动上面。
1: 对，没错，
0: 嗯，
1: 是很可怕的。
0: 嗯，那你在这次出访有大概半个月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收获最大的部分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有认识到一起去的朋友啊，或者是认识到当地的朋友，还是说哎、欸，我看到海外的客家文化原来是长这个样子。
1: 哦，讲到这部分，其实我收获最多的是在山口洋。
0: 嗯，
1: 但是我要先讲一下，在这之前就是我们参与这个青年百亿计划，这个有9个人。
0: 嗯，
1: 我们这9个人就是一组，然后我们是来自台湾各地，大家都不认识。
0: 嗯，
1: 然后我们聚在一起，然后都是因为对客家有共识，所以参与了这个海外翱翔的计划。
0: 嗯，
1: 然后我在这之中认识了非常多的客家有才的年轻小朋友们。
0: 对，
1: 因为我算是里面最年长的。对，
0: 嗯，
1: 对，然后我们一起到这些地方一起探索。好，那我接下来就是讲山口洋的部分。我为什么说我收获最多的在山口洋？因为在山口洋，哦，它是印尼的原乡客家，就是追溯到当初印尼这个婆罗洲还没被开发的时候，
0: 嗯，
1: 他们从中国这样子下到这个地方来做金矿的开发。
0: 嗯
1: 嗯，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了这个客家人的这个团体，
0: 嗯，
1: 开始越来越大。然后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们还没有去到就是说这些人留在这里，他们没有去到雅加达，他们没有去到其他地方，嗯，他们把最原始的客家文化语言美食，哦，都留在当地。
0: 嗯，
1: 所以当我们，
0: 哦，
1: 对，当我们踏入的时候，我们

0: 我们算是去到了他们的真正的客家乡的这种概念。对，那我接触最多的会是他们的祭祖，不能说祭祖，应该说是庙宇文化。对，像他们的这个城市的正中央有一间这个中央台北宫庙啊，
1: 台北宫哦，
0: 嘿，台北宫，
1: 嘿，
0: 哎，东江哦，他们的庙都很漂亮，颜色很鲜艳，跟台湾有点不一样。对，颜色非常鲜艳，你一去到就是哇的那种感觉。对，然后因为我们在这路程之中，因为我很喜欢街访，所以我有去街访，然后就访到了一个叫做光伟的朋友，这个他也是当地印尼人，但是他自学中文，所以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大多是用中文的，对对对。然后他就说，因为他就是被神明托梦嘛，然后他就有这个神明的体质，对，他就有说晚上有一场什么那个他们神明诞辰的活动，然后就邀约我和另外两个朋友一起去，所以我们就去参与了。然后这个最当地的客家人的庙宇文化，最最特别的是他们的客家人的庙宇文化还结合了打雅族，打雅族也会去做这个祝贺。然后当打雅族的神明诞辰的时候，这个客家人也会到场去祝贺。那整个最特别的是他们在祭典中的那些仪式啊、活动啊，被神明降临的瞬间，对，这是我觉得最特别的。
1: 哇哇哇！被神明降临的瞬间，
0: 对。
1: 我之前好像听说，就是我们会有那个乩童嘛，它一个乩童可以同时被客家人的神明上身，又同时被那个印尼的神明上身，这样子。
0: 对，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事情。
1: 对啊，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能在台湾这边会比较看不到的东西。
0: 对，没错，
1: 他
0: 这
1: 们
0: 个就
1: 当
0: 是
1: 地一
0: 他
1: 个
0: 们
1: 特
0: 当
1: 有。
0: 地的。
1: 对，那如果说你未来有机会，我们再次前往海外的话，你会想要去到哪里去探索我们这个客家的文化？
0: 我觉得哦，因为我对这种岛屿特别有兴趣，所以我可能会想大溪地。对，
1: 好像在那个法国那边。
0: 对，它是法属的，法属大溪地。对，但是它是算是太平洋那一边。对，所以我还蛮喜欢岛屿文化的，我会想要去探索他们这样子。
1: OK，那我们就期待有一天可以看到你在那边，然后再回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
0: 没问题，没
1: 对，到
0: 问
1: 时候再
0: 题。
1: 来上一次节目这样。
0: 没问题。
1: 好，低调一头呢，你是更多给上次去出访的这个经验。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过转到 Any Gay 节目现场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大家更多客制生活，欢迎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那本节目呢会在世新广播电台还有我们的新生广播电台同步播出。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就是 Andy Gay Kie。
1: 正来啦，
0: 耶，正来嘞，正来嘞。我们刚刚听了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紧接着又要来进行我们的节目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因为我们的 Kie 其实现在也是有在经营自媒体的部分，对，可能会分享一些课余的内容啊，像前阵子就有在那个应该是一个类似民宿的地方，
1: 是，
0: 对，拍了一部短片，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日常用品的说法，可能买个扁熊啊、天山啊、天丝啊，对，我觉得就是一些很日常然后很实用的课语，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开始为什么会想要来经营我们自媒体吗？
1: 这个故事其实又要追溯到之前。我为什么会开始接触客家文化，其实是因为我大学毕业后有去澳洲打工四年
0: 啊，
1: 对，然后在那边接触了他们的原住民文化，然后我可以看到这个澳洲政府为他们这个原住民呢、争取很多福利，然后想要努力的保留他们这个原住民文化，不禁让我想起我的家乡。然后我是这个在台湾的少数民族，对，那我也想要传承我的这个文化，所以我在回台之后呢，我就有一个愿望，就是我要重回客家，重新加入这个客家，然后开始认真的说客家，然后也看到这个台湾的政府有努力在推动这个客家，甚至成立了这个客家委员会。那我觉得我也要在我能做的范围内尽一份这个力。所以我就在大概去年12月的时候，我去了这个意大利，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要把这些东西记录起来，然后用客家话，然后把它放在这个自媒体上面，不管这个流量怎么样，但是我想要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对，对于未来啊也可以去观看啊，然后也不会遗失掉这个客家这个东西，这样子。对，所以我是经营了大概快一年，还没有满一年。没错，
0: 快一年还没有满一年。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那个账号名字，然后平常主要是拍一些什么题材，我们有兴趣的听众朋友欢迎追踪。
1: 好，我的账号其实在 Instagram 经营啦，我没有在 Facebook 经营。然后我的 Instagram 账号是 sasaya520、对，然后名称是野都骑士，然后那个士是柿子的士。对，大家可以搜寻看看。对，然后主要都是在分享一些比较生活化，一开始我都是记录一些我的日常生活啊，与阿婆的互动。对，因为我平常都跟阿婆一起住嘛，然后就是记录她，然后陪她说，陪她聊天啊这些，因为我的阿婆她只会说客家话。对，然后到后来后期的部分，因为我渐渐的有加入一些客家的团队啊，活动啊，然后有出去，所以只要有出门我就也会记录一下在外面的客家生活。然后再来到近期的话，我经营了一个主题叫做客家人讲客家话。对，那就是把日常生活我们会用到的，例如说上一集介绍这个电子产品，对，然后再来之后只要反正用得到的，然后我都会介绍这些

0: 单字这样子，对。
1: 哦，所以我们现在就有这个哈港演工哈嘎发的这个系列在进行就对了。
0: 对，没错。
1: 那之后有什么拍摄的计划吗？比如说，哎，我

0: 其实吼，我是把这些画面拍下来，然后回来用录音，然后剪辑进去的。
1: 嗯，
0: 对对对对，就是用画面，然后搭配客家话去介绍这样。
1: 嗯，
0: 对。
1: 一开始为什么会有想要把客家话加进去的这个想法？因为其实我们用翻译了 sale game 黑周队啦。
0: 嗯，因为我觉得我就客家人嘛，然后如果只是用一般的华语去介绍，有点普通。对，那我就用客家话把它记录下来。那我日后回去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好像也蛮厉害的哦。
1: 哎，有有有，就是一个记录这样子。
0: 对对 对。
1: 哎，我印象蛮深刻，有一集是那个跟阿婆出去买东西都用哈嘎发。
0: 哦，嘿嘿嘿，
1: 那一集也是。
0: 那一集的话，我是去我们家附近的一个爱买。对，那个主题其实我就是想好，然后我出去我就是要跟人家用客家话，因为其实我们那边算是客庄，但是你到杨梅地方的话还是有大概一半以上不是客家人。那我就觉得不管，我就试试看，我一开口我就跟你说客家话。对，这其实当地店家蛮多，商家都是客家人，所以他们用客家话回我，我也是吓到。哦，原来，对对对，
1: 就是那个暗号蓝牙连接成功这样子。
0: 对对对，
1: 那你在经营的过程里面啊，因为我们有各种各种不同的题材，其实真的是包山又包海。你自己有比较喜欢做哪一个系列吗？
0: 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出去外面访客家人的这个系列，用客家话买东西这个系列，我蛮想要继续经营下去的，但它没那么容易。那我先说为什么我会做这个主题，因为我的阿婆她是客家人，她没有读过书，他只会说客家话，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这个小村庄，顶多就是到街上去我姑姑家而已。所以他能对话的人只能是客家人。那我就想知道出去外面有多少人能够讲客家话，然后同时也带着我阿婆出去，让他知道你不用担心，你不用害怕，你就算只会说客家话，这些人也可以给你帮助，也可以回答你这样子。对，所以我想继续把这个系列做下去。对，
1: 我觉得这个主题很棒。就是一开始从这样子的初衷来出发。那你在做这个影片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收到就是来自像网友啊或者是亲朋好友的回馈这样子？
0: 其实有。我觉得网友的力量真的蛮大的。对，虽然我的账号不多人知道，但是只要有一被转发去吹啊，还是只要有人转发，就会有四面八方不同的朋友来，他们就说不标准啊，应该要怎么样发音啊什么。对，在这之前，在经营这个之前，我就知道这些事情会发生的。但是你的心理建设要怎么做到，这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觉得我也是一个蛮需要调整身心的人，所以当我一看到这些回应的时候，我会先暂时不理他。对，然后等到可能过一个礼拜过一阵子之后，我自己去厘清一下我的思绪，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讲，然后我要怎么回答他，我再去回答他。对，没错。
1: 所以也是需要经过一个这个调整的过程就对了。
0: 对，没错。
1: 哇，那你在经营的过程当中，阿婆有看到你的样片吗？
0: 他有看，但是因为他现在他大概现在已经83岁了，他年纪也大了，然后其实眼睛有一点模糊，所以当我给他看的时候，他会说：“你不是你咩？”就这样子。所以他不知道我在网络上做的事情，他也不知道他知道我现在是做什么，因为我都会跟他讲说我会在做客家相关，但是他会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长怎么样，因为他也不会操作手机啊。所以他看到的世界就是他的全世界。对，所以我会用说的跟他讲我在录影哦，所以他现在看到手机都会很开心，你在帮我录影吗？你在帮我拍照吗？这样子。对，但他不知道我在经营这个东西。
1: 就会按有讲我。
0: 他就会很开心笑咪咪这样子。对，没错。
1: 那有希望说做对老阿婆去向他完成某个事情吗？
0: 完成某个事情哦。其实哦，其实他都了这个岁数了啦。他最希望的哦，不是说他那位料啦，出街料，不是全部不是，他最希望的就是他的菜园。
1: 哎呀，
0: 最在乎的就是他的菜园。所以如果我放假能够去菜园帮他这个鬼催人啊，把那个杂草啊某些领催啊给是冬天嘞。

0: 当希望来，因你俩就生意做得配给做俩只事情啊。
1: 所以我们回来去帮忙那个除草啊，这样子。
0: 贵州人啊，拔草啊，嘛个其实会冬天嘞。
1: 哦，好，乌索雷蒂大特安妮斯讲到关于这个自媒体经营，还有跟阿婆相处。好，接下来呢，安妮斯的台数后堂给狗狗，再过顺道安妮给欣赏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客制生活。哎，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好，那我们在刚刚讲完这个我们有海外交流跟自媒体经营的部分之后啊，接下来我们就要来邀请世子来分享一下。Villain， 干不有嘛给给吧？
1: 黑咖共 Villain 哦，因为我的人生啊，也已经过了。就是离开了学生时期啊，对，你要说有什么大目标吗？你也不敢有这个妄想，对，就是平凡简单过日子，对。但是我认为哈，这个客家是我不能忘的本啊，所以我像是这个自媒体啊，我就会持续的经营，对，可能没有办法日更啊，这样，但是我觉得只要我的能力范围内，我就会去把它记录，然后用客家这个传承下去。这样，对，不管我的观众是客家人或者你不是客家人，我都希望你滑到的时候可以看一下，然后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台湾的客家哦。当然，因为我近期也不是只有留在台湾，观察这个客家。

0: 所以如果你有关注我的 IG， 你可能也会看到像这次我去的新加坡、印尼、未来有没有可能去大溪地，也有可能记录这个更多的客家文化、客家生活。对，我都会把它放在我的这个 Sasaya 的账号里面。对，没错。
1: 哦、OK， 那有希望说透过这个东西，透过经营这件事情啊，去完成什么目标吗？还是其实这个就是你的目标了？
0: 我觉得这个算是我的目标没有错。对、可能过去来说我会一直想要把客家客家虽然它只是两个字吼，但是你要怎么把它就是传承下去，我自己也一直在思考什么叫传承，什么叫做文化，然后现在这些小朋友在做的事情又是什么。我觉得如果你一直去思考这些事情，你可能不一定会有一个出路，那你还不如就顺顺的走下去。像我就是回台湾一开始就是因为透过客委会嘛，然后找到这个伯公照护站的工作机会，然后认识了你。对，然后又认识了更多的人，然后又这些人又给我很多的想法，很多的经验，很多的活动报名，所以我又开始在这个客家圈子里面，然后越扩越大，越来越认识更多的人，然后给我更多的机会，像是这是海外计划啊，然后再来就是认识到台北客家的这个文化基金会啊，然后认识了这个柔柔啊。
1: 哦，
0: 对对对，
1: 没熟悉啊。哎，
0: 我这个青年百亿计划其实就是他给我的一个开头起头，因为他是他是逐梦计划，他是自己写计划案，然后他到这个德国去嘛，然后他有开了一个分享会，然后我去听了之后我就觉得哇天哪、啊、太厉害了，我也要，所以我才做了这件事情，然后也才顺利的录取了，然后才到海外。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只是一个人，你可能没有那个力量，但是你透过这些分享会啊，透过别人的经验，然后茁壮自己，所以才变成了现在的我。对，没错。
1: 哦，你刚刚有讲到说关于这个分享会的部分啊，就是好像也是经过一些可能像学长姐啊前辈的分享，所以呢我们现在也要来邀请你给这些不管是想要申请这个串流计划，或者是想要申请这个青年百亿计划的any day the hill 上映，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们？
0: 哦，我觉得吼，如果你们有想做什么你们就去做，你也不要害怕，因为其实我的学历啊经历都不是特别的好，尤其是我的学历。对，然后我做了这件事情，我以为我做不到，就是我写了这个计划案，我是非常努力非常努力去挤去想，但是我写这个计划案是因为我真的喜欢客家，所以我写。然后当第一次的那个纸本计划成功录取的时候，我就哦天啊，我真的是内心尖叫到不行，当时我还在上班，我直接躲到厕所去啊的那一种。对，但是你要知道一关过了还有一关，还有一关面试。对，然后在准备面试的同时啊，我是透过我的家人，我的兄弟姐妹，然后每天晚上逼迫他们上线上线听我报告这样子。对对对，然后一开始我可能真的很烂哦，我还要看着稿讲这样子，然后我哥就跟我说，你这样看着稿讲，你觉得评审老师会用你吗？然后就是一直给我打击，然后另一方面我的就是妹妹啊然后嫂嫂他们又给我比较温暖的攻势这样子，妹妹你可能要怎么做怎么做。对，然后在他们的一些鼓励之下，所以我就把这个稿修正的更好更完美，就是演讲的会，不能说是演讲，就是
1: 分享会发表会。
0: 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再当就把他们当作是评审老师这样，然后我分享我这次计划要做什么想做什么给他们听。对，然后到真正去面试的时候啊，不是，我们是在线上面试。对，真正面试的时候，哦，想到这我就觉得很好笑。其实在这面试之前我还特别去买了客家相关的衣服
1: 穿在身上，
0: 但是我就是找不到，然后最后我买的是朱砂。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朱砂，就是其实算是日治时期的那种老人家会穿的，就上面有花，然后是白色的底，就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去手机找看看。对，然后那件衣服买回来之后我就穿给我的家人们看，全部变脸，然后说你不要闹了吧，你还不如穿正常的衣服，因为我穿起来超像

0: 阿嬷的，
1: 没有古着嘛，古着
0: 对，算是古着啦。对，但他们认为不适合我，千万不要这么做。所以我后来就是那两件衣服买了，就放在那边也没有穿。对，然后但我妹妹跟我说，因为服装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也可以让评审老师看到你是不是真的对这个主题有兴趣，有想要去了解，所以这也算是加分的一部分。其实我后来没有使用到它，对。但如果给未来的学弟妹们，如果你们有兴趣去写这个计划的话，衣服也可以考虑，因为是线上嘛，所以老师看得到你。对，没错。
1: 哦，好好好，所以就是关于我们这个衣服的部分，还有一些面试的，哎呀，小技巧啊。
0: 对对对对。
1: 对，主要就是手机可能不要看着稿啊之类的，然后请大家多加练习啊。
0: 对，然后讲到这个，我觉得因为评审老师，我们那时候好像四个评审老师，每个老师会丢一个问题给你，然后丢完问题之后，四个老师都丢完之后，你才统一回答。所以当老师在丢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就要赶快记一下，就是这个问题的主题是什么。然后再来就是你回答的时候，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就诚实的告诉老师，不好意思，这一题我没有想过，所以我还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你就诚实的跟他说吧，你也不用硬讲，硬讲其实还蛮尬的。对对对，没错。所以就顺顺的，然后知道，再来就是知道你自己要什么，要做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嗯，
0: 没错。
1: OK， 那最后我还想要问一个问题，因为你刚刚有讲到说关于客家这两个字，你在可能小时候去接触客家文化，跟你长大之后完成这么多这么多事情之后，你再回来看客家这两个字，你觉得你对他的想法，你对他的定义有不一样吗？
0: 哦，其实很不一样耶。我从小就生活在客庄，所以我生活的那个样子就是客家，可是我从来我不知道那个就是客家，因为我就是被包得好好的，我也没有踏出去过，所以我并不认为原来客家有什么，我只知道哦，我们是客家人，就这样。但是当你到了学生时期，你出了这个客家庄以后，到了高中、大学，甚至到我去了澳洲以后，你接触到了更多的人，然后更多的不同的视野，更多的国际观之后，你就会反过来看，反过来看，你就会对客家有不一样的想法，就会更认知到，哦，原来我们的客家，哦，是这个，是需要文化去保留的，是少数的，然后是需要年轻人去，把它去使用它的，尤其是在这个像我平常跟阿婆讲客家话，会用的词汇就是那一些，但是出了这个家以后呢，你接触到别人，你使用到客家话，你才会发现，哦，原来还有这些词汇是我没有用过的。就是客家这两个字，你必须要频繁的使用，你才会有产生出更多的新的词汇。如果你平常没有去使用它，那这个语言就会渐渐的消失，那这个文化当然也就会渐渐的消失，这样子。对，
1: 我觉得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嘛，
0: 对，
1: 所以我们才讲说哈发而共张有力量，对，就是客家话要讲才有力量嘛，这件事情。对，我觉得在我们的世子身上真的是哇，运用的淋漓尽致啊。
0: 是梦是梦，
1: 小时候学到的，然后我们又透过这个海外，然后透过自媒体去把客家文化这件事情做出来。对，你觉得说因为你有这个在海外去打工的经验嘛，那你觉得有一天你有没有可能把客家文化带到海外去？
0: 哦，我觉得好像不需要我带过去耶。对，因为其实在每个地方，他们就像有客家人的地方，他们就会，客家是非常团结的，他们就会组织成一个像什么同乡会啊，然后反正就是他们就会组织成一个自己的团队，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可以去，我可以代表台湾去分享一些台湾的一些资讯啊，交流啊，对，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什么更大的作为，这样子。
1: 哦，OK， 那就希望有一天你可以把我们这个台湾的客家文化，然后出去跟我们世界各地的朋友来做分享啦。好，感谢你出非常欢喜，今日做的有超多 ，Any Gay 企业，
0: 耶，是蒙太噶，
1: 耶。好，给太高记得哈萨礼拜空炸时间，而记得准时数堂，克制生活，爱你张德亮，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七点。
1: 我是谢和弦，不过是想唱歌给你听。哦，我好爱你，虽然听起来会有些拔辣。我的情歌虽然很拔辣，但是请你不要嫌弃我。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

0: 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你以为打工只能赚钱吗？
3: 不，还有一堆你不知道的内幕。
2: 欢迎收听，
4: 我是新来的，
2: 我是子祥，
3: 我是千荣，
2: 陪你一起聊遍各行各业。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来的，
1: 耶、yeah, ，我是主持人戴子翔，
0: 我是主持人千荣。那今天呢，我们终于又一起录节目啦。
1: 刚开学，终于啊，
0: 对啊，前面暑假嘛，
1: 就是大家都没有时间来录广播，都是非常的匆忙的，
0: 没错没错。
1: 然后最后，终于我们强强联手再次相聚。那我们这一次呢，是要聊一下我们彼此。那我的部分我想要留到下一次。我比较好奇，哎，千荣，你这两个月到底在干嘛？跟你之前做的工作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有信心吗？
0: 啊，我这两个月啊，其实算丰富也蛮有趣的。
1: 算丰富也蛮有趣，会不会讲到哭？
0: 嗯，应该是不会啦、哦、我先分享一下好了。我之前呢，就因为其实我们家在日月潭那边，然后我之前在那边的服饰店，有一间土耳其服饰店打工。那我为什么会去那边？是因为，嗯，我父母在那边有工作嘛，然后就会跟那边的人都比较熟悉，所以呢，跟土耳其的老板就认识，然后我就会去他那边，就是帮忙他。久而久之，我就变成他那边固定的员工这样。
1: 哦，土耳其服饰店是在南投。
0: 对啊，在日月潭那个伊达少码头那边。
1: 哦，伊达少有听过，去日月潭玩过就会

0: 知道，
1: 对对对。
0: 另外一个工作，听到你有两个哎、欸。
1: 另一个其实我觉得不太算工作啦、
0: 啊、就算吧就算吧
1: 但其实就是在我家帮忙啊，我们家就是在日月潭那边的民宿这样子。
0: 我觉得有花心力在一个事情上面并且有拿到钱就是工作了。
1: 好，是没错。好，这就是拿到钱就是工作定义。
0: 所以你的工作打工都是在南投完成的？
1: 对，目前来说是这样了。
0: 哇，那你不就只有在可能像是寒暑假的时候才能从台北下去做工作的部分？
1: 对啊对啊，我就是有放长假才会回去打工，然后基本上在读大学期间我目前还没有在台北找工作。
0: 哦，那好，没关系，我们之后再来聊你未来的一些想法，我们先聊以前好不好？
1: 可以啊。
0: 那我们想问一下土耳其服饰店你大概是做了多久，用累计的好不好，可能暑假加寒假这样子。
1: 累计的其实我大概从高二开始，可能暑假寒假就会去帮忙了、
0: 哦、
1: 高二高三代其实可能也三年左右。
0: 三年左右？
1: 对、
0: 哦、那也是做的真的蛮久的。就是你会认为说寒暑假就是去受苦的吗？还是其实你是快乐的？
1: 其实蛮快乐，因为毕竟老板是外国人嘛，就比较大方给钱给的比较大方。
0: 板娘跟老板都是吗？
1: 其实只有老板一个人，然后他老婆是在高雄开分店这样子、
0: 啊、
1: 对，他有两间店，一个是在高雄，一个是在日月潭。
0: 新爵江那边吗？
1: 高雄好像是在就是啊，我忘记了，
0: 也忘记了，没有，因为对我来讲，
1: 可能博二那附近吗？好像、
0: 啊、有可能。服饰店我就只想得到新爵江，不然高雄还有哪里？
1: 它其实也不完全算是服饰店，它是土耳其的可能饰品、包包，然后皮衣，然后还会有一些帽子，对。然后他卖的东西就是土耳其那边的特产啊，可能羊皮帽、羊皮包，然后或者是土耳其的蓝眼睛那类的首饰跟吊饰。
0: 哦，蓝眼睛是他们当地的特色。
1: 蓝眼睛其实就像是我们的平安符一样，对、哦、对他们来说就是什么驱邪啊，然后防小人这样子。
0: 啊，对，你有带吗？你有身边有首饰？
1: 我现在身上没有，但是我其实有一条蓝眼睛的手链跟一个戒指。
0: 你是有曾经当 OOTD 带出来过？
1: 有啊，曾经有，但是现在手上没有带，比较少了。
0: 那难怪最近比较多小人缠身这样子
1: 是还好啦，但就是我在那边打工的时候真的有客人跟我分享过，他去土耳其，然后在当地他们可能会去一些可能去洞穴之类的那种参观、
0: 哦、
1: 对，然后真的就有人可能因为进去之后真的很不舒服，就是很像、哦、不是那种感冒那种身体不舒服，是那种一进去那个地方、哦、就可能突然身体发冷啊，然后一直冒冷汗发烧那一种、
0: 哦、比较玄学的部分。
1: 对对对，然后他就戴了那个蓝眼睛，结果真的过一下子真的就好了。
0: 哇塞，
1: 对啊，就是在那边就是听到很多这种故事的分享，所以其实也蛮有趣的。
0: 那个分享的人是旅客吗？还是道地的？
1: 对，他是来日月潭玩的客人，然后他可能去过土耳其，然后看到这间觉得很熟悉就进来，然后就跟我分享这个故事、
0: 哦、是很酷。所以你们那个土耳其外面是有挂着一个很大的扛棒说哎、欸，土耳其
1: 其实就是挂一个伊斯坦堡市集这样子。
0: 哦、啊、有挂国旗吗？
1: 国旗是放在里面的。
0: 哇，那这样的话好像很难一眼就辨识出来。
1: 因为外面的话有放那些吊饰之类的，然后知道的人就会进来看说 哦这就是土耳其蓝眼睛，然后就走进来看。
0: 那内行的主要是
1: 对对对、可能有去过的、啊、认识的人。
0: 哇，你会想去一次土耳其吗？
1: 我会啊，因为很多人真的都来说土耳其真的很漂亮，一定要去一次，然后每次一听到、哦、我就会很心动，所以我一定会找时间去土耳其的。
0: 你有看过土耳其去一趟的机票是怎么算吗？
1: 欸，我真的有查过，但是我忘记了。
0: 要10000？
1: 只是如果去的话至少要去个两个礼拜左右才会比较玩的比较舒适。他们冷的时候好像蛮冷。
0: 哇，那老板刚来到台湾不就很不适应这边的气候？
1: 他可能对啦，但其实老板已经来台湾很久了，可能快要10年了。他是来台湾学中文、然后可能有去读一些什么中文的学校，所以他其实中文讲得很好，
0: 很流利的那种。
1: 对对，
0: 哇塞，那就是讲英文吗？他们主要土耳其是讲英文，
1: 就是他们土耳其

0: 英文，但是出国的话一定就是讲英文这样子嘛。只是他们讲英文可能比较会有口音啦，所以他其实在台湾也就是讲中文居多。他
1: 哦，
0: 中文还比英文好。
1: 中文比英文
0: 对
1: 好，
0: 啊，因为他是来学中
1: 我
0: 文
1: 就特
0: 的。
1: 别来学，而且学了确实就是待在这边很久。有
0: 嗯，
1: 没有真的就是听到他用土耳其交流？
0: 有啊，有听过。他有时候讲电话，可能跟家人讲电话就是用土耳其文。
1: 哎、欸，很酷哎、欸！那有没有真的就是土耳其客人，然后进去，然后噜噜噜噜噜，然后
0: 有
1: 开始
0: 有有，
1: 真
0: 真
1: 的
0: 的
1: 有
0: 有遇过，真的有遇过。
1: 啊，然后就是就发现是同乡的这样子。
0: 对啊，但是那个老板就会觉得，这个人就是一直关注他的店里。这个呢，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来分享一下我这个暑假的故事了。
1: 哦，对啊，那如果我想要喝到老板的咖啡，是要怎么样才能？他一定要是土耳其人的客人才能喝
0: 没有
1: 到
0: 没
1: 咖
0: 有没
1: 啡。
0: 有没有没有，他其实蛮喜欢，他其实比较喜欢台湾的客人啦，他对台湾客人比较热情一点，对外国客人可能就还好。对，
1: 哦，
0: 但
1: 他。
0: 是他比较喜欢那种很干脆的，他不喜欢那种。就是会一直跟他杀价，或者说什么，你可以再便宜一点吗之类的。因为你知道台湾就是有这种杀价的习惯嘛，
1: 台湾哪有杀价的习惯？外国
0: 就
1: 才
0: 是，
1: 有吧？
0: 可能你去到观光地区，你就会问说啊，可以再算便宜一点吗？这样，
1: 哦，对对，这个是观光地区很容易的，这算文化，我觉得不是通病，是文化。但就是我觉得跟土耳其当地比起来，老板应该觉得台湾的杀价功力其实没这么强，但是他还是也感觉融入台湾的文化了，所以他也会觉得自己是台湾人，所以就是哎，干嘛杀价？
0: 其实我们在那边的人就会，跟老板可能认识比较熟悉，就会觉得说他好像一直没有办法接受台湾人的杀价这种行为吧，他不太能接受。因为
1: 哦，
0: 其实作为老板，他自己在买东西的时候，如果你买很多，他就会给你便宜很多。我之前真的遇过，就是那个客人真的买超级多的，但是就算他买很多，老板就是直接给他。就是一直给他算，一直给他算，一直算，然后杀一杀，就杀了5000多了。
1: 杀了5000多
0: 对，
1: 啊，5000多
0: 对，
1: 啊。
0: 因为那边有卖皮衣，那皮的话就是真皮嘛，所以就是单价可能会稍微高一点，就可能一件大概要3万以内，就3万左右了，便
1: 哦，
0: 宜的1万多。
1: 你说你们卖的皮衣，哦，所以你们的
0: 对，
1: 单品其实都偏高，
0: 衣服的话啦，衣服，
1: 衣服，你看到
0: 对。
1: 你有啊，你应该知道里面最贵的一件单品是什么？
0: 如果是皮衣的话，最贵的可能也就4万多。
1: 你是看到最贵的价格？
0: 对啊，因为毕竟那是真皮的，那都是小羊皮那一种。
1: 哦，就是
0: 对，它是直接从土耳其带来的。
1: 土耳其的羊，
0: 对，
1: 是卖二手的吗？还是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全
0: 就
1: 新？
0: 全新的，
1: 哦，就
0: 全
1: 全
0: 新的。
1: 新的。
0: 它就是跟厂商订货，或者是老板会自己设计，然后请厂商做这样子。
1: 哎呀，很酷
0: 对啊，
1: 哎！
0: 那其实除了皮之外，还有一般的像。女生或者男生的衬衫啊、裙子，那其实这种单价其实也，没有到很便宜啦，可能就几千块，可能1、2千这样子。
1: 啊，1、2千，
0: 对对对对对，
1: 你有真的买过他们的东西吗？
0: 他会送我，
1: 啊，就不用买。
0: 对，
1: 你收过什么？
0: 包包、帽子，然
1: 包包、
0: 后，
1: 帽子，
0: 对，就是他那个羊皮厚背包，
1: 那、啊、
0: 然
1: 你们就是
0: 后首饰。
1: 有没有收到，然后觉得哎、欸，老板有点丑，
0: 没有，他会让我自己
1: 哦，他
0: 挑，
1: 让你自己挑，
0: 对，他那边还有卖地毯，然后我，要上大学的那段那一次暑假吧，然后我要上台北的时候，他就送我地毯，然后让我自己挑，这样子，
1: 哇，啊，因为那时候天气也要转凉了，
0: 可能算是吧，对，
1: 我
0: 但
1: 所以
0: 因
1: 那
0: 为那
1: 个。
0: 个地毯的话，其实也没有到很厚，它是那种小块的而已，
1: 我很酷哎，
0: 就是可能你可以坐在上面，躺在上面，刚刚好。
1: 所以现在那个地毯现在在你家？
0: 有一个，对，我家有一个，
1: 我说你的租屋处。
0: 租处没有，我没有把它带来。
1: 嗯啊，没有任何的土耳其东西现在在台北。
0: 有啦，有羊皮的包包。
1: 也没看你带过，还是我啊？可能只是我不知道那个是
0: 对对，
1: 土耳
0: 应该
1: 其
0: 只
1: 的，
0: 是你不知道而
1: 谁
0: 已。
1: 知道那是土耳其的啊？你也没特别介绍，对啊。
0: 但其实这蛮酷的啊，因为它这其实蛮好认的，就是他们的包包都是做三角形的。
1: 哦，三角形
0: 对，
1: 是
0: 就
1: 这样，
0: 是这样三角
1: 防
0: 形。
1: 寒是不是？
0: 不知道，可能这个形状比较好背吗？
1: 当地的特色。
0: 对啊，算是吧。
1: 那有没有就是可能有顾客买完，然后发现，哎，老板有问题，下次来退的？
0: 其实他都会帮你处理，那如果处理不了，就让你换。
1: 你有曾经遇过就是
0: 有。
1: 说回来说，哎，皮怎么感

0: 因为被你看白蚁咬过。
1: 这个倒是不太可能，因为就是皮衣，尤其是皮衣这种单价比较高的，我们在卖出去之前，我们都会先检查过，然后还要帮他们上皮革油那种。对，所以基本上皮衣不太会有什么问题。
0: 哦，所以你们也有单卖皮革油。
1: 没有单卖，但是如果有客人买皮衣的话，可以顺便买。但基本上，如果你买可能两三件，老板就直接送你一罐了。
0: 哦，因为够多，
1: 对对，买的够多，
0: 你觉得老板有赚很多钱吗？
1: 当然有啊。对啊，
0: 那他给你们员工就你一个，
1: 对，只有我一个固定的员工。
0: 因为就是认识的亲戚小孩。
1: 他蛮喜欢我的，就是他觉得，我跟他比较配合得来，就是我比较能理解他的想法。像他之前可能请过别人，那别人的话就是可能比较没有我那么的，怎么讲，
0: 你就夸
1: 变
0: 自己，
1: 通比较快吧？没有啦，就是好啦，夸一下自己
0: 对，
1: 嘛。
0: 你就继续夸你自己，没关系的。
1: 对啊，就是他觉得，我比较会说话，
0: 啊，说话的艺术，
1: 对，
0: 大学生嘛，
1: 对，
0: 又是主持人，电台主持人，
1: 必须要的好吗？
0: 说话，但是不会说英文怎么办？观光客呢？
1: 不会说英文怎么办？你说我
0: 对
1: 吗？
0: 啊，你啊，
1: 我还是会一点啦，
0: 哦，你还 是
1: 没有
0: 很。
1: 没有那么烂好吗？就是可以跟他们沟通得来，就有办法听懂他们想要什么，但有时候我可能会不知道怎么回应，但我听得懂。对，所以
0: 哦，
1: 我可以给他们要的，或是带他们去看他们要的东西。
0: 所以老板曾经就是有很认真的夸过你，让你蛮开心的这样。
1: 但每次可能我要下班，或者是我在那边工作完之后，我要开学了，他就会夸我一下。
0: 哎，很棒哎，我
1: 对
0: 觉得就
1: 啊，
0: 是
1: 在那边可以得到很多情
0: 情
1: 绪
0: 绪价
1: 价值。
0: 值，外国人感觉都不太会，就会不吝啬自己的赞美。
1: 对，对，但其实除了老板之外。我在那边工作就会有很多其他台湾的顾客啊，然后他们也都会夸我，所以也是因为他们让我在这边留下来。对，因为他们都会跟老板说，就是可能我的服务还不错，然后他们就会跟老板讲。
0: 欸，我觉得观光地区其实我也会蛮向往你们这种观光地区，因为就是大家都是来玩的，大家一定不会想要用坏心情去度假嘛。
1: 对对
0: 对，它不是，
1: 对对对。
0: 因为你们的店不是一种什么日常菜市场销售，然后每天还我还要看你心情，不用，
1: 对对对
0: 你
1: 对
0: 遇到的
1: 对对，
0: 每一个顾客都是新的，有新鲜感的，带着一个很好奇的心来，那你一定也会被他们感染，那就会
1: 对。
0: 更加向上。欸，很赞。
1: 那刚刚讲到呢，为什么这个暑假没有在土耳其服饰店工作？
0: 对啊，为什么？
1: 这个问题蛮多的啊，就是，但是其实最主要是因为老板他的问题，
0: 你不爽老板？
1: 不是啊。我没有不爽老板，因为老板其实对我蛮好的，所以基本上就是他如果有需要我的话，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去帮他。那但是因为这个，其实上一次可能寒假的时候，他就开始慢慢的情绪有一些问题吧，就是可能有些什么被害妄想症之类
0: 啊
1: 的。
0: 有到这样子哦。
1: 对，
0: 哎，这个可以聊很多哎，
1: 其实就像我刚刚说，外国人可能外国他的土耳其客人来嘛，
0: 思乡吗？
1: 然后他就是不是，他就是会。觉得说人家比较不怀好意，
0: 你说不欢迎他还是
1: 就是
0: 想？
1: 如果那个客人的举动可能他觉得比较奇怪的话，他就会一直盯着人家，然后就会有点被害妄想症那种感觉。
0: 哦，老板已经到，就是他是最近有发生什么事吗？
1: 其实他可能自己的家庭上有一些问题，然后自从那段时间之后，他就开始好像情绪压力很大吧。对，这个可以讲，是因为老板不会听 podcast，对，他不知道我节目，所以没关
0: 好像你
1: 系。
0: 没有跟他分享过。
1: 对，
0: OK，所以那他是有老婆，然后在高雄刚刚说开分店吗？
1: 对啊，对啊，
0: 有
1: 就
0: 小
1: 是
0: 孩，他
1: 没
0: 没
1: 有，
0: 有小孩，
1: 没有，
0: 但就是他跟他老婆可能之间的一些小问题，所以就是到后面就是有点，可能近期还需要调试一下。
1: 他就是有点时好时坏，反反复复的感觉。
0: 他会把情绪撒在你身上吗？
1: 这其实不会，就是
0: 那你是怎么感觉到的？
1: 因为他会讲，他会跟我分享，就是他
0: 哦，
1: 认为的事，可能那个人一直在，他觉得那个人一直在店的外面徘徊，或者是，他如果在店里面，他可能一直看着那个东西，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小动作，他就会，想很多这样。
0: 哦，他会就是觉得说，哎，在干嘛？但我觉得会不会就真的就是当老板10多年？

0: 来得出的经验，只是你身为大学生没有发现，你甚至认为是被害妄想症。
1: 没有，其实这个不能算是我个人认为，因为我们那边日月潭其实大家店关系之间都蛮亲密的嘛，
0: 哦，
1: 就是可能下班都去走动啊，然后就去聊个天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那他有时候会走下来我们民宿这边，那我们民宿旁边有间咖啡店，然后他就是会在那边聊天吧。对，然后在聊天过程中，可能我妈或者是其他老板啊，就会觉得他最近的心情可能不太好，情绪可能不太稳定这样子。
0: 哦，
1: 对，
0: 所以你没有后面没有去，其实是因为你不想去。
1: 不是我不想去，就是其实这个暑假他本来要回土耳其一个月，然后他想要请我帮他开店这样子，那我答应了，结果他在去土耳其的可能前两天吧，其实我去帮他一天啦，然后本来去那一天就要跟他谈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帮他开店这样子，那结果那天隔天之后他就突然有点不敢离开他的店里，因为他怕他的店里可能被做一些小动作什么的。
0: 你说怕你吗还是怕别人？
1: 怕别人。
0: 哦，
1: 对，
0: 趁他不在的时候。
1: 对，他会担心我说如果我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固定会有危险什么的。
0: 哦，
1: 对。
0: 会不会其实他心里是想说你可能会把他的东西全部偷走，然后
1: 没有没有不太可能，
0: 台风扫过这样子。
1: 是不太可能的，他其实蛮相信我的，就是他真的担心到会请警察来看他的店，然后装蛮多监视器。
0: 哦，他怕这些这是后续的影响，所以他就不敢回去。
1: 对，他就不敢离开他的店里。
0: 啊，
1: 对，
0: 所以他没有回去。
1: 没有，他后来没有回土耳其。
0: 啊，那他家人不就很想他？
1: 可能会吧，因为他其实他现在就算定居在台湾，然后也很少回土耳其。
0: 你有看过他家人吗？就是现场。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来过，
1: 他们好像没有来过。对，都是他回去。
0: 哦，那我觉得他可能一个人自己要自立自强，然后老婆又在高雄，他们应该没有住在一起吧？
1: 没有。
0: 对啊，那
1: 就是可能要面对的事情比较多，然后压力就会比较大。
0: 异国他乡一个人呢，
1: 对啊，
0: 没有任何兄弟，土耳其兄弟，还没有。
1: 他其实是有一只狗啦。
0: 哦，狗。
1: 他有只拉布拉多，那是电狗，然后他也是从土耳其来的。
0: 你会跟他玩吗？
1: 会啊会啊。
0: 他是老狗吗？是年轻狗？
1: 已经有点老了，可能八九岁了吧。
0: 所以现在就是，见一次少一次。欸，
1: 没有啦。
0: 下次去日月潭再带我好好玩一下。
1: 这没有问题。
0: 欸，我们聊了这么多，还没聊到我们到底你在服饰店到底在做什么，就是平常你的工作范围到底是什么？
1: 其实我的工作范围蛮多的耶，我们没有分工，我跟老板没有分工，那就是有收银台，然后中间就是服饰，然后后面还有一区是皮衣的。那如果我跟老板都在的话，就是可能我在收银台，然后他在后面服饰区那边就是招呼客人，然后跟客人介绍这样，然后我就结账。那我如果是自己一个人的话，我就是在店里走来走去，对，或者是大家在收银台那边，然后就是要盯着里面。
0: 哦，就看有没有人在干嘛这样。
1: 对，因为其实店里真的也没有到很大啦，那也不太需要扫厕所什么的。
0: 对，我刚才想你要不要扫厕所。
1: 不用不用不用。但是后来他就是教我蛮多啊，可能教我要泡那个土耳其咖啡。
0: 哦。
1: 对，所以如果我自己一个人，然后如果客人也蛮热情的在跟我聊天，然后我就会问他说要不要喝土耳其咖啡，那我就可以泡给他们喝。
0: 会不会聊天的功夫大于其他的杂事？
1: 可能有一部分。
0: 哦，真的假的？这么少
1: 啊。
0: 就是都是在就是反正给情绪价值。
1: 对，因为你一定要跟客人聊聊聊好，然后聊到让他开心嘛，对啊。
0: 会不会你才是那只电狗？
1: 笑死！
0: 对，
1: 但是我基本上就是算是除太外，他就是店他赋予我一个店长的职位这样子。
0: 然后还有店长，店长跟你的小弟狗啊，会互相帮忙这样子。
1: 嗯，因为其实像过年那种很忙的日子，他可能还会再多请一个他的朋友来帮忙这样子。对，那毕竟请来帮忙的就是很短暂，然后比较多事情都比较不懂。对，那所以我算是第二个对他店里熟悉的人。
0: 那但我觉得其实这样听起来感觉没有累的地方，对不对？
1: 其实还好，累就是累在时间比较长一点。
0: 多久？

0: 为就是整天的，可能早上10点、11点，然后到晚上7、8点，或有时候会到8、9点。
1: 哦，很久哎。
0: 对，就是整天的。
1: 但时间久就意味着钱多啊。
0: 对啦，但他也其实也是算基本时薪给我，只是他在算的时候可能196，那他可能会直接算200。
1: 哎，
0: 对对。或者是如果他算196的话，他在最后结账的时候，他就给我一个
1: 整
0: 数，整
1: 数他就不会给你零钱
0: 的。对对 对,
1: 對，你很少收到零钱，
0: 比较少啦。
1: 哎、欸，那很棒哎、欸，就是没有给人2005块，
0: 他有时候可能直接2100这样子什么的，
1: 就直接给这样子。
0: 对啊，所以就说他在那边工作就是钱多事也不少，对，
1: 是不少，但是是快乐的在
0: 做事，对，蛮快乐，因为其实。就是在那边可以遇到很多客人，然后遇到怎样的客人都有，毕竟那边是观光地区，所以你可以听到很多他们分享不同的事迹，或者是认识到很多很厉害的人。
1: 很厉害？多厉害？
0: 有没有到？也不是什么很厉害的，就是可能有时候会遇到那种，毕竟那边是日月潭，那就很多喜欢摄影的人来，然后可能背着一台相机啊、
1: 哎，
0: 然后就可以跟他聊相机，然后聊摄影，然后聊很多很多很多这样子。
1: 移动的这个新台币背在身上。
0: 对对对。
1: 你自己本身有在摄影？
0: 我其实蛮喜欢摄影的、啊，就是可能手机摄影，然后看风景，然后就会拍拍风景这样子。
1: 那你就无敌啦、啊！你这样什么都能聊、欸，你而且连。听团听音乐，
0: 对啊对啊对啊，
1: 然后聊摄影，然后聊你是什么大学啊，聊大学生活你也可以。
0: 对，
1: 那还有什么是你不能聊的？有没有就聊尬的那种？
0: 其实比较还好哎、欸，真的是什么都能聊，因为可能我的兴趣爱好也蛮广泛的。那宠物的话，我自己也有养，所以就是感觉真的什么都能。
1: 欸、那狗，
0: 你
1: 就说、欸、你有养狗吗？哦，我有养猫，然后就一开始就哎、欸、狗猫你都 OK 这样子。
0: 对，而且我喜欢动物。
1: 你又喜欢各种动物这样子，
0: 对，
1: 而且感觉你是那种客人来你会主动去，哎、欸，那个是怎么样？那是什么？然后还是你是等客人发话？
0: 我其实比较会等客人发话，但是如果他走进来的话，我就是会先介绍我们店里这样子。
1: 哦，就是跟一般的人，對對對，
0: 就是
1: 说、
0: 就是、说欢迎光临这种话。
1: 说不定就哎、欸，因此销售出去2件皮衣这样子。
0: 哦，我真的自己一天卖过好几件。
1: 你有曾经一天自己卖过好几件？
0: 对啊，因为其实有时候老板他会回高雄嘛，然后我就会帮他看店，然后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看店，
1: 还没有被害，还没有被害妄想症之前，
0: 就是在可能情绪比较稳定的时候啦。对啊，他其实那个已经持续了蛮长一段时间
1: 哦。
0: 对，
1: 但会不会就是你其实是一直就是。他招你其实有一部分是在修复他内心的一个寂寞的空缺，
0: 就是需要有个人跟他
1: 聊天，
0: 对对对对对，不然他就会自己一个人然后想很多。
1: 对啊，感觉他找你更多的付你钱的原因是觉得有要有人来跟他聊天，因为确实钱没能买得到情绪这样子。
0: 是我妈都说没关系，你就去陪他聊聊天，就是跟他多说说话。对
1: 对，我听起来感觉比较像是打工的内容是在陪土耳其人聊天、欸、
0: 对啊，所以其实我在那边有时候的压力来源就是因为老板
1: 哦，因为你要承接他的负面情绪，
0: 对对对对对，
1: 有点像是变成哎、欸，心理智商师，
0: 我要附和他这样子。
1: 那你要跟他讲心理智商师的价格其实不是196啊。你要说不是，这不对等了。那我会觉得，但是哦，我其实会蛮羡慕你的，我之前做的工作比狗都还不如，就是对我来讲，我就很想要跟邻里之间聊天。我是做菜市场嘛，
0: 嗯，
1: 然后我就想跟老板聊，想跟老板娘聊，想跟
0: 他不跟你们聊就对了，
1: 对，完全不跟我聊，就是想要跟他聊天，聊天聊海。老板可能还会透露一下，但是因为老板的知识也有限，他就一辈子就生活在菜市场那个小面粉摊里面，所以他也没有说什么去哪里玩去哪里玩很少。然后聊家庭，我聊个屁家庭，我怎么聊家？他又没养狗，他也没在玩什么游戏。然后就是哦，再加上跟客人，对你来讲，观光客聊天爽啊，就是对观光客也需要你跟他聊天。
0: 嗯，
1: 但对那些阿伯菜市场的哦，他们好像也蛮爱聊天，但是老板娘不想要让我跟客人聊天，他说
0: 真的、哦、
1: 阿翔你就专心做你的面粉就好了，你不要去跟他们聊天。而且对我来讲就很憋屈，我是大一人哎、欸，我就想要聊，我有价值的就是这张嘴而已，

0: 而且我能承接任何负面情绪，所以我真的要去当智商师了，我跟你说。
1: 你就是不开口，你就会嘴痒那种。
0: 哎，真的，就是我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就是我都认为我有 ADHD，但是其实事实上没有，我就是话很，老板都不会付你，就是可能就是红，哎，算红利吗？不是，
1: 你说
0: 耶，
1: 分红之
0: 分
1: 类
0: 红
1: 吗？
0: 分红，就是哎，你赚的特别多，给你加级。
1: 他会奖励啦，然后像
0: 奖励你负面情绪吗？
1: 金钱方面，
0: 哦，是吗？
1: 金钱
0: 有
1: 方面
0: 包红包给你，
1: 会过年会有红包，但是额外的，就是没有算在
0: 多
1: 薪
0: 大
1: 水里面，
0: 包？
1: 可能会5000块之类的。
0: 5000块这也太多了吧？
1: 不，是真的，他真的给的很大方。然后或者是过年如果去上班，就是一样 double。对，
0: 哦，是哦。
1: 对，如果这种见红的年假或是年假，就是
0: 都
1: 会有
0: 会给你。
1: double。对，
0: 有没有收过什么？因为西方人比较注重节日，什么收过圣诞礼物？
1: 因为基本上那段时间我就还在台北，
0: 他不会寄圣诞礼物给你。
1: 不会不会，基本上我们有见到面才会有联络，
0: 哦，
1: 我
0: 所以
1: 们
0: 你，
1: 不太会在网络上有联络。
0: 哦，是哦，
1: 对。
0: 我以为就是你们会就是可能写信给对方啊，还
1: 现
0: 是，
1: 在其实是比较不会有人在写信
0: 哎，
1: 了
0: 哪
1: 啦，
0: 有，土耳其人说不定很有那种乡土情怀，好不
1: 人
0: 好？
1: 家也是用 Line 用 IG 的、欸，拜托。
0: 所以就是你们就是只有在见面的时候才会聊，哦，那
1: 见面才会联络。
0: 你们不就很久没聊了？
1: 对啊，因为其实暑假，我没有去他那边上班嘛，因为他就说他可以先自己一个人，如果他有需要的话，他来找我。但其实他应该是比较需要自己一个人静一静啦。那段时间其实也看得出来，他有在努力的想要调整好自己心情，因为他都会去运动。
0: 哦哦，
1: 对，
0: 他自己啊，感觉要绕环湖这
1: 对
0: 样
1: 对
0: 子。
1: 对啊，就是在那边会看到他在散步这样子。那其实我们那段时间交流真的也很少，可能见到面我会跟他打个招呼，那他有时候会比较冷淡一点。
0: 感觉就是还在自己调试情
1: 对
0: 绪，
1: 对对
0: 但
1: 对
0: 我觉得
1: 对。
0: 就是感觉还是要主动去跟他聊一下，因为
1: 有时候想聊，他也不一定想跟你聊啊。对
0: 但
1: 啊。
0: 我如果是我，可能会试图可能去敞开他的心房，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他。自己在内耗，他不会有一个解放，他就是一定要有人强行介入才会 open 他。
1: 其实，在他因为我刚刚说了，我暑假其实有去个一两天，然后那两天其实他也都会跟我聊，或者跟我妈妈聊，然后我妈会跟他说。你这样的压力很大的话，其实你可以去看个医生，让你更放松一点。
0: 啊，
1: 对，那
0: 对。
1: 他其实真的有去啦，然后他其实可能也知道他自己生病了，或是有什么问题，那他其实也会想要去改善，想要
0: 哦，
1: 让自己更好这样
0: 改
1: 子。
0: 善
1: 对，
0: 这
1: 但我
0: 个，
1: 觉得这都是要时间的。
0: 我们希望下一次听到你讲是，哎，我回去土耳其店上班啦，他包了一个大红包给我，
1: 但愿了，但愿了。
0: 那我想，你想要，哎，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1: 好，你说。
0: 就是你有没有遇过，就是那种店里找小偷，他就是抓到，哎，你偷了土耳其的东西，哎，有没有遇过？
1: 哎，其实这个在土耳其店好像没有，但在我们民宿有一过。
0: 好，民宿的部分我们就等到我们第三个节目再来讲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先听一首蔡健雅的《失语者》。
0: 太棒了。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0: 好，刚刚接续了这个民宿的话题哦，我们想要来问一下，我们千荣，你在自己家的民宿是负责什么呢？
1: 其实就是在柜台接客人啦。
0: 就这样，
1: 对，真的就是接客人而
0: 你
1: 已。
0: 也不用打扫。
1: 打扫的话，当然是那个房务人员呢、
0: 哦，你们家的民宿几栋啊？一栋。
1: 就一栋。
0: 啊，你爸妈呢？
1: 其实就是因为暑假，我爸有另外工作啊。那我妈就是，因为她觉得暑假，她如果暑假刚好我们放假，可以回去帮她。如果她没有趁这段时间出去玩的话，那我们开学了，她就没有时间出去玩了。所以她出去玩，然后呢，让我顾民宿这样。
0: 哦，就是让自己的，你是独生女，
1: 没有，我还有姐姐跟弟弟。
0: 啊，你的姐弟怎么没有帮你一起雇，一起赚一个钱呢？
1: 因为我弟跟我爸去工作之类的吧，
0: 啊，
1: 对，
0: 男生跟爸爸，
1: 对，
0: 啊，
1: 然后
0: 姐姐在哪里？
1: 因为我姐也在台北念书，那她比较忙，所以她法律系她都在准备考试，她
0: 他
1: 也比较
0: 是
1: 少回家。
0: 世新的吗？
1: 不是不是，她是
0: 啊，
1: 辅大的，
0: 哦，辅大。
1: 对。
0: 那我就不探讨你们怎么选择了，但是就是只有你回到了日月潭的自己家的民宿，
1: 就是我比较长时间待在那里。
0: 哦，很酷。那感觉如果是自己要掌控，你自己要面对的事情肯定更多，因为没有上面没有人了，家里老大都不见了，然后对啊，那自己当家的感觉怎么样？有没有遇过什么比较奇葩的事情？因为刚刚有聊到那个偷东西的，我们想
1: 哦，
0: 要
1: 其
0: 延
1: 实这
0: 续这个
1: 个
0: 话
1: 嘛，
0: 题，那偷
1: 这个
0: 要偷什
1: 是
0: 么？
1: 之前，其实不是这次暑假，是之前发生的事情。
0: 哦，
1: 对，这就是，因为民宿柜台那边肯定都会放一些钱，然后我们其实都。

0: 都锁住，
1: 啊，
0: 对，但是我们放钥匙那个柜子没有锁住，但基本上知道钥匙在哪里的人，可能只有我们家自己的人，或者是曾经在那边帮忙过的人才会知道。可是那天我们就是到民宿的时候，发现钱怎么少了这么多？
1: 哦，到这么多是不是？
0: 嗯，算多啦。

0: 全副武装，他就戴帽子戴口罩，然后穿着很蛮厚重的外套这样。
1: 所以这件事后面有报警？
0: 有没有报警？但是抓不到人，因为他的机车，我们就是一样看监视器，然后沿路看他的踪迹嘛，然后就看到他骑着一台摩托车走了。结果我们叫警察查那台机车，那也是别人的，还是不知道是别人还是就是没有名字那种
1: 啊？
0: 对，所以就没有抓到人。我们就是损失了这7000多块这样。
1: 啊，怎么这种会不会是曾经的小帮手，然后告诉？
0: 但是他的身形真的，我们想不出来到底是谁，
1: 好可怕、哦。
0: 对啊，可是他又很熟练，
1: 会不会？会不会就是可能曾经来你们店帮助过的，就是打工过的小帮手，然后他告诉他的犯罪同伙，让同伙来偷。
0: 这真的不知道，因为这也没有抓到人啊，所以后面就是只能当给自己一个教训，然后就是把那些柜子的锁再
1: 重新
0: 换。对，
1: 我觉得也就当买学费，7000块当一个学费。
0: 哇，那损失有点大了。
1: 谁是谁先发现的？钱少很多，
0: 好像是房务人员吧，因为他们都会需要准备早餐啊，会需要买早餐，然后就会开那个柜子，然后他们就发现好像钱不见了，或是还是在找钱的时候发现钱都不见了这样子。
1: 这很毛耶，那时候你们看监视器，你们应该觉得就是会开始怀疑身边的人。
0: 对，真的有。
1: 然后就是到底是谁，然后那一晚上感觉都睡不好。对，
0: 可能我爸妈比较担心了。我其实还好。
1: 你觉得还好？
0: 对啊。
1: 这个偷的东西感觉，但是这个就是都是之前发生的事。
0: 对，可能好像去年前年发生的吧。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是这偷的话是这件事情，那最夸张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0: 最夸张的
1: 就是在可能住宿有没有遇到 OK， 或是在你们房间里干了什么？就像
0: 这个有，这个很可怕。
1: 听你说过。
0: 因为我们那边酒吧之类的，那或者是大家出来玩，可能就想要喝酒。
1: 一定，谁不想喝酒？
0: 对，然后呢，有一天，就是我妈跟我说，前一天晚上的客人在床上，就是
1: 他怎么了？拉屎。
0: 对，
1: 他拉屎。
0: 对，
1: 妈呀，他
0: 很可怕。
1: 有呕吐物吗？
0: 有遇过，但是主要是排泄物。
1: 排泄物更
0: 对，
1: 不是，其实呕吐跟排泄物是
0: 差不多，但是我们都有遇过，
1: 都要把这些棉被床、
0: 他感觉就是可能喝酒喝醉了，然后整个人失去意识，然后就直接在床上，对，
1: 就是拉稀这样子。他
0: 很可怕，真的很可怕。
1: 你们家没有跟他们求偿吗？
0: 好像我妈应该有打电话去给他们，然后叫我们赔钱，因为毕竟那些寝具全部都要丢掉了。
1: 对啊，连床垫要吗？
0: 因为它有一层保洁垫，对，
1: 那
0: 是保洁垫以上全部都要丢掉。
1: 那感觉是一个很贵的花费。
0: 对，
1: 因为毕竟民宿你要给客人用好一点的东西。
0: 对，因为我们的被子都比较贵一点，
1: 感觉会要用，就跟家用的又不太一样。
0: 对，
1: 那你们现在民宿日月潭的民宿还有在提供牙刷那些的吗？
0: 其实现在没有了，因为好像107年之后吧，就开始实施什么环保政策，所以就不能提供。
1: 但是我有遇过有些还是会偷偷提供。就是他是
0: 就是他不能摆出来啦，就是因为其实基本上备品之前可能就是民宿饭店都会把它放在客人的房间里面。
1: 对啊对啊，
0: 对，但现在就是不能明面上提供放在那里，
1: 所以连你们民宿也遭殃，也不是很遭殃，
0: 就是每个旅宿业的都需要去遵守啊。我们也不会就是给他摆在房间里嘛，但是我们其实自己还是会有多的备品，那如果客人没有带的话，我们会提供给他们，但是我们会跟他们说，如果没有带的话，我们可以给，可是你们可能就是去 Seven 买东西的时候就做个善事，然后投零钱这样子。
1: 还善事是这样的方式，
0: 就是我们家都会这样跟客人讲。
1: 有些民宿不是会用买卖的吗？就是
0: 对，也是有，因为其实我们家之前本来打算买那种什么贩卖机，然后直接放在门口让大家去买，可是我觉得说好像
1: 没必要。
0: 对，因为其实可能大家还是会带的人比较多啦，那也没有人会想要花这一笔钱去买
1: 啊。
0: 对，
1: 然后你们还要花一个钱买贩卖机，然后还要供电，24小时供电，
0: 所以其实没有很划算。
1: 对，如果你们是在可能比较闹区，可能台北啊或是西门那种，可能又有机会。但是我觉得，你们有你们自己的评估，只是

0: 你爸妈给你多少钱？
1: 你说薪水吗？
0: 也是
1: 其
0: 一
1: 实就
0: 九六，
1: 是
0: 还是就
1: 没
0: 是
1: 有
0: 一顿饭？
1: 没有。
0: 妈妈煮饭给你吃，女儿帮我顾一下。
1: 暑假的时候，基本上我去帮忙，他就是一天算1000这样。
0: 一天二十要做多久？
1: 工时的话其实是三点，因为我们是3点之后入住，客人会入住，那我基本上就是1、2点到，然后就接客人接到5、6点、6、7点这样。
0: 妈妈，我想去土耳其上班。认真，你不会跟你妈反映说，妈，你这样给女儿这样是对吗？
1: 其实我也没有算过这样到底划不划算，但其实，毕竟我们吃穿用都是也是从家里那边支出的。
0: 你妈会给你零用钱吗？
1: 后来我基本上我的花费就是我父母的生活费来源，
0: 那
1: 对，
0: 好了，
1: 所以呢我也就不太好去跟他 argue 什么了。
0: 那我觉得你回去其实就是在
1: 对啊对啊，
0: 回馈你平常你妈给你的零用钱。
1: 对啊，毕竟吃饭也都是花他们的，
0: 好了好
1: 对。
0: 了，那可以了，那能接受，就是只是就感觉你感觉那你感觉你两个工作其实都蛮愉快的，还是你觉得两个比起来，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1: 其实我觉得这不太好比较，因为性质其实不太一样。但是其实我觉得共同点是，我们都需要服务客人，然后接待客人，所以就是跟客人聊天的时间很多。对，
0: 日月潭的民宿也是吗？民宿。
1: 当然啊，尤其他们都是观光客、游客来，然后也是一样会有各式各样的人啊，然后可能在入住的时候就会稍微聊一下，或者是他们可能在我们民宿大厅坐等人的时候，我们也会聊天聊一下这样
0: 哦，
1: 子。
0: 会哦，
1: 对，
0: 我以为就只有土耳其那种店才会有，就是需要刻意聊天。其实民宿也。
1: 民宿也是，因为我们还是需要，我们也算是服务性质的啊，就是尤其
0: 对。
1: 是柜台接待是跟客人面对面的。
0: 哦，
1: 对。
0: 你们的民宿算平价的吗？
1: 我是觉得算平价啦，但是像那种，日月潭如果是花火节，有节日或者是永渡那一种很大的节日的话，肯定价格就会比较高一点。
0: 我可以知道平常的价格吗？
1: 平常的话，因为有分四人房、什么双人房那些的嘛，那如果是以双人房那种的话，平日价格就是2000多，
0: 一个
1: 对，
0: 晚
1: 可
0: 上
1: 能
0: 这样，
1: 2500左右。
0: 最便宜的双人房，
1: 对，
0: 那贵的有没有总统套房吗？
1: 我们有就是楼层比较高的，那可能房间就比较大间，或者是有一些部分景观这样。
0: 部分景观，
1: 对，像我
0: 哦，
1: 们的民宿就是有一间三人房，然后这间是在我们最高楼层，就是7楼，所以可以看得到部分景观。但是因为前面还有一些更高的民宿或者饭店，其实会挡到，因为我们是在老街的中间。
0: 烦欸。
1: 对，所以还是会被挡到一部分，那我们就只能跟客人强调说，我们只有部分湖景，就是没有办法全湖景这样子。
0: 就是还是能看得到，但就是被
1: 对，
0: 挡到了，
1: 对
0: 除
1: 对
0: 非它
1: 对对对，
0: 拆掉。
1: 我们
0: 对，
1: 不可能把它铲掉。
0: 哎，你们的民宿叫什么？
1: 是天悦水色，天上天月亮的月，然后就是水颜色的色。
0: 会很隐秘吗？
1: 其实不会，在伊达邵最热闹那条街。
0: 哦，那其实就是，
1: 对，在正中间，
0: 其实都是应该是稍微走一下，就是就到了的
1: 而
0: 那
1: 且我
0: 种。
1: 们有自己的停车场，对，所以其实很方便。
0: 认真，你们还盖自己的停车场，是户外的吧？
1: 对，是户外的，但就是在，因为它毕竟不可能在我们民宿旁边，我们在老街里面嘛，所以停车场位置就会在比较外围。一定很多人都知道那个很有名的范范鸡翅，就是日月潭那里。对，那我们家民宿就是在范范鸡翅的斜对面。
0: 我大概知道。
1: 对。
0: 哇塞，那你们等下你们家是有电梯的？
1: 当然有，毕竟
0: 天
1: 我们有
0: 哪，
1: 8个楼层，
0: 8个楼层！
1: 对吧？8楼的话，就是像吃早餐的时候啊，或是有客人想要聚餐，就可以去那边，那里就是餐厅。
0: 很酷哎，感觉我之后去日月潭可以去找你。
1: 可以的，大家都可以来。
0: 只是，那你怎么去看待那个日月潭那条老街的强迫推销？我之前被强
1: 你
0: 迫
1: 是
0: 推，
1: 说小米酒吗？
0: 非常就是哎，小朋友来喝一个，喝了
1: 哎
0: 买买买，这边买一送二，买二送一啦，加油加油，
1: 你知
0: 来
1: 道这很
0: 来来。
1: 过分吗？我暑假的时候，我有朋友来日月潭找我玩，然后我们就一起去买东西。那因为可能那边的阿姨就是 记忆比较不好，虽然我每天在那边走动，但还是不记得我其实这边的人。
0: 他完全他不管，他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1: 他就是推销，对，
0: 就是先推销你。
1: 然后呢，他就。

0: 跟我说，来小朋友那个喝小米酒，这可以长高的醋哦。我听了好过分了，因为我不高嘛，然后他就说这可以喝了可以长高哦。
1: 要长多高？
0: 我绝对不会买，超没礼貌的。
1: 那是这个老第一摊吗？是这个比较前，就是
0: 对对对，比较前段那里。
1: 对，我大概知道你在讲哪一摊，反正就前后两端总，反正就是注意一下这样子。
0: 对，因为我们家的停车场在上面那边，所以我们都要去民宿一定会经过那一摊。然后就是从上面走下来的时候，或是要去停车场的时候，就一定会经过那一摊。
1: 但是你没有被打，他是说喝什么会长高？
0: 他那边就是有卖小米酒啊，或者什么果醋之类的。
1: 对啊，对啊，对啊，果醋果醋。
0: 对，然后他就推销啊，他说小朋友那个美女要不要喝醋，可以长高的醋哦。
1: 可以长高的醋，他真的什么鬼话都讲出
0: 来。我听了很傻眼。
1: 那你没有真的就是有点相信啊？真的
0: 没有，
1: 真的有点心动，
0: 不相信
1: 就很生气。
0: 我小时候喝多少什么转骨那种，或者抽血检验什么的，
1: 没有用这样子。
0: 有啦，还是有用啦，就。对，但是我是不太会相信喝
1: 醋
0: 就会长高这种事情。
1: 能消化啦，变瘦一点，但是那就是不，这很过分。那你朋友有被强迫推销吗？
0: 他们都有，就是都推销啊，但是他们也没有去买什么的。
1: 你怎么拒绝？我很好奇，因为 我其实不太知道，就是
0: 没有，就是走过经过，然后他就说有什么要不要喝醋啊，然后喝小米酒啊，然后我就点个头就走了，就是边走然后点一下头这样。他不可能直接嘟到你面前啊。
1: 你不会拿吗？
0: 不会，
1: 我会拿
0: 哦，我朋友是说他想喝看看，我就说那你去拿那个适合的，
1: 那你就完蛋了，你就
0: 卡在那里了，
1: 真的，我们
0: 出不来，
1: 是真的不买一个一罐是真的不
0: 会不好意思。
1: 对啊，就是比如台北人这样，我现在在台北活久了，就好像还是买一罐好像好了。
0: 对啊，我其实我自己也会这样，但在那边就是也很熟悉了，所以就
1: 你们民宿没有卖果醋哦。没有卖小米酒，
0: 我们没有配，我们有一间是有配合的，但那个就是可能他们会拿，店家会拿优惠券给我们，对，然后我们的客人就可以拿优惠券去买之类的。
1: 然后他们再拿优惠券来就是跟你们收钱这样子。
0: 没有，应该是说他们要给我们钱、
1: 哦、
0: 因为他们要给我们佣金。
1: 哦，
0: 对，
1: 我懂这个意思，
0: 就是毕竟我们帮他放优惠券在我们店里。
1: 那我们民宿的部分就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收听蔡健雅的让浪漫做主。
1: 好，
2: 我是 Hebe 田馥甄，
3: 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我是一首歌，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3: 是孤独的我，自言自语。
1: 好啦，接下来我们到了最后的一个单元啦，我想要问一些这两个工作比起来的问题。那我想问一下，民宿如果不是你家的，你还会想要继续做吗？
0: 如果钱多的话，跟如果工作一样，然后钱蛮多的话，我可能会想要试看看。
1: 想要试看看，
0: 其实假如说是攻读的话我愿意，但如果说未来要让我做这份工作，我非常不愿意。
1: 哦，长久的部分。
0: 对，
1: 你能接受你短暂的去体验一下一个观光地区的风情，
0: 就是可能在那边打工啊，或者是现阶段需要赚更多自己零用钱的话，我愿意去做这份工作。
1: 哦，
0: 对，
1: 你说类似打工换宿吗？
0: 对啊，这可以。但我之所以会不想要长久做这份工作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做民宿这份工作其实蛮累的，就是你需要花很多心思在经营，不管是社群上或者是民宿里面的设备
1: 啊。没错，
0: 那我觉得其实以我的个性，民宿其实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份束缚，因为你会需要面对客人，接待客人，然后毕竟可能每天都会有客人进来，所以如果你想要长时间出去玩，其实是很就是不太可能，没有很多机会。像我妈其实现在就是这样子，就是她会觉得说自己都被这间民宿绑住了。对对对，
1: 而且是可能要绑一辈子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因为突然断掉表示那整个就是你要从
0: 收入来源啊什么的。
1: 对，而且还要想到重启的问题，然后可能我休息个一两年，那重启怎么办？
0: 因为你这段时间如果都没有在经营的话，那基本上原有的客流就会流失掉。
1: 没错，没错。

0: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这两份工作只能选一个，哪一个？
0: 只能选一个，我会选土耳其那间服饰店。
1: 啊，因为
0: 对，
1: 是不会见到自己的爸爸吗？
0: 也不是啊，嗯，就是在那边的客人可能更多元一点嘛。
1: 然后感觉得出来，
0: 对，因为
1: 很
0: 毕
1: 多。
0: 竟我们是在那边的话，不像在民宿，在民宿我们跟客人是隔着一个柜台在对话的，对，但是我们在服饰店那边的话，我们是距离更近，我们都是面对面
1: 感
0: 的，
1: 觉得出来。
0: 对，那就是可以。感觉更亲近啊，因为我们都是可能站在一起啊，然后你就站在我对面，然后就边聊天啊，边跟你介绍这个东西。但如果是民宿的话，可能我是坐在柜台里面，那客人是站着的。我是觉得就是我们还是会有一定的距离，
1: 你比较喜
0: 对，
1: 欢那种零距离的那种亲近感。
0: 可能比较亲切吧。但其实如果在土耳其的话，我想要在那边工作的话，希望老板不要在那里。
1: 是哦。
0: 对，因为其实就是可能老板可以出去开别的店啊，或者是跟他出去玩之类的。
1: 你说放心交给你这样的
0: 对
1: 感
0: 对
1: 觉。
0: 对，因为我是一个如果有别人在的话，我就会比较有压力。就是我在跟客人聊天或是介绍卖东西的时候，如果老板在，我就会蛮有压力的，因为他可能会一直听着我在跟客人聊什么啊之类的。包括我在民宿也是，如果我妈在的话，我就会。说，我就会觉得说，那不然就你来就好了。
1: 哦，
0: 对，
1: 你比较喜欢一人办公。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我
1: 是
0: 属于自
1: 啊。
0: 己一个人，我会比较自在一点。
1: 哦，感觉有些人是比较适合这样的工作环境，但有些人是
0: 嗯嗯嗯，
1: 需要，有个领导者去让他指引，不
0: 对
1: 然
0: 啊
1: 他会
0: 对啊，
1: 不知道要做什么。对，
0: 嗯嗯嗯嗯嗯，
1: 但感觉你比较适合当一个领导者的感觉，就
0: 的
1: 是
0: 确。
1: 主导这一切。那我想问一下，出去打工真正带给你的是什么？这两个，你觉得你学到什么？跟
0: 其
1: 你。
0: 实，打工之后我学到蛮多的，尤其是在跟人的交流上，跟不认识的人交流会变得更加顺畅吧，就不会像之前一样会比较担心一些有的没有的，或者是不敢开口什么的。
1: 开始变开放很多，到现
0: 对
1: 在
0: 对对对，
1: 当主
0: 更
1: 持，
0: 勇敢一点。
1: 很强哎，就是比较懂一些，甚至是销售的这种技能，
0: 嗯
1: 你真正能
0: 嗯嗯嗯嗯，
1: 把一个东西卖出去，那种成就感。
0: 对啊，但是其实会有种感觉，好像在跟别人聊天，就像在跟客人聊天一样，就感觉随时随地都像在卖东
1: 你不能
0: 西，
1: 切换那个状态。
0: 是可以啦。就是刚开始，毕竟我是高二、高三那个时候开始的嘛，然后长时间下来，累积了一些经验，然后出去跟别人对话的时候。突然觉得，哎，我怎么好像变更勇敢了，或者
1: 哦，很
0: 是，
1: 棒哎！
0: 更敢开口了。
1: 对，
0: 对，像如果之前要去买东西，然后我想要问一下，可能这个价格多少啊，或者是想要问一下现在还有没有，我其实会不敢问，我会叫我妈去问。
1: 哦，真的假的？现在就是
0: 对，
1: 也能跨出那一步。
0: 对，对啊，我现在就是很自然而然就走去问，哎，请问一下现在还有吗？或者是，对，这个多少这样子，就是完全没有任何顾忌的，我就可以。很大胆去问出这些问题，
1: 很棒啊！这可能真的能让很多人去认识这个行业，甚至是跨出自己的第一步，这样子。
0: 真的真的，
1: 那如果回到第一天，你会跟自己，当时打工的自己说什么？可能土耳其好不好？
0: 如果在土耳其吗？
1: 第一天你会跟他讲说，叫老板快点滚。
0: 会想要跟自己说，不要担心太多，不要怕说错话吧。
1: 哦，不要说错话。
0: 不要担心这些，因为我其实刚开始在跟客人交流的时候，就是会担心很多，会觉得说这样讲那样讲会不会怎样怎样怎样。但其实我是觉得啦，我们人生就是一直在试错，对，那你就
1: 对，
0: 是要错了，你才会知道这些话能不能说，或者
1: 对，
0: 是怎么样去看一个人的脸色。
1: 才能成长。
0: 对
1: 对，
0: 对
1: 你一定要
0: 对对，
1: 真的别人不爽了。哦，原来这样讲会不爽。
0: 如果你没有错过的话，以后可能在更大的场合。反而遇到了，我觉得更对自己更不利。
1: 非常好啊！对，这个观念自己我也要记住一下。那我们就是中秋节也要到了，我觉得也祝大家中秋节
0: 快
1: 快乐。
0: 乐！对，我们
1: 对。
0: 自己播出的时间呢，9月28号，其实好像也是教师节啊。
1: 哦，太
0: 对，
1: 棒
0: 那就
1: 了！
0: 一起祝大家节日快乐。
1: 教师节快乐，太棒
0: 所以
1: 了！
0: 呢，最后我们就听一首蔡健雅的《好想放
1: 耶，放
0: 假》，
1: 假啦，
0: 拜
1: 4天连假，拜
0: 拜。
1: 拜。

刚忙碌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的心跳声啦？这里无限书籍，无限形式，透过文字的朗读，生活的留白，陪伴在通勤、夜晚或独处时的你。每周一下午4点，世界太吵，废话太多，听棕熊不迷惘。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口，有些故事就让声音替我说。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一下午4点准时播出的《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很高兴又在这个时间和你见面。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我们的生活里面好像很难没有音乐。早上起床，我们可能会放一首歌在旁边准备自己的事情，准备上班上课。走在路上戴着耳机，音乐就会一直在你的耳朵里面陪着你。写作业、做事情、搭车，甚至只是躺在床上发呆，都可能有人有习惯会在旁边放一首歌。有时候我们甚至不是真的在听音乐，它就只是放在那里，放着。可是很奇妙的是，当一首熟悉的歌突然响了起来，我们还是会停下我们的脚步，或者是专注去听。可能是因为那首歌让你想起了一个人，可能是想起了某一段时间点，也可能什么都没有，只是突然觉得，诶，我好像好久没有听这首歌了耶。然后原本已经过去的画面就这样慢慢找回来。我觉得音乐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不一定需要我们认真去理解，它就可以直接碰到我们的情绪。开心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听节奏很快、很有活力的歌；难过的时候，有些人反而会找一首很安静、很 emo 的歌，让自己好好待在那种情绪里面，好好的调理一下。有时候很累，我们不需要谁跟我们说“你要加油，你要加油”这些话，我们只需要戴上耳机，放上一首自己很熟悉的歌。可能听完3-4分钟，事情也不会有很大的改变，但我们好像就会多了一点力气，可以继续往下走。而且每一种音乐带给我们的感受其实也不太一样，有些歌曲很温柔，像在你旁边坐着，什么都不说；有些歌曲很有力量感，一播放就好像有人突然把你从低潮上面拉上来；有些歌则很适合一个人安静的听。它不一定会让你变得开心，却可以让你知道，原来现在这个情绪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有时候选的不是